对，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亲爱的好朋友，您今天好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人生的旅程中啊，有风有雨，有高山有低谷。然后呢，我们有一位神，有人叫做天主，或者叫做恩典的神，

0: 任啊。那秀华姐呢，她提到啊，在上个礼拜还记得吗？她提到说啊，她在大学中啊，特别是大二的时候，经历了可怕的一个困难，使得家破人亡，但是透过于上帝的恩典，鼓励弟兄姊妹来安慰他，也提供他的家庭实质的帮助，所以他经历到上帝带领他走过黑暗的那一段人生旅程啊。那后来到大三大四啊，他继续寻求神啊，在台大护理系即将毕业了，然后呢要来寻求前面道路的时候，这一位信耶稣不久的学生，他如何来寻求呢？那上帝如何来带领他后面的生命呢？我们来听听精彩的故事。秀华姐你好。
1: 小雨姐你好。我们线上所有的好朋友好。那在我在大三大四这个读护理系的过程当中呢，那个感谢神，就是让我去想，哎，我一样是做护士，那我未来我很好奇，这一位神上帝是要带领我，生命到哪一个领域去呢？结果我就深深的去看到神给我看到一幅画，就是黑暗中有一只手可以把一个悲伤的灵魂生命带出黑暗走入光明，那个领人出黑暗入光明的那个画面就让我更清楚，然后那个黑暗中的人他脸上的那个忧伤跟那个扭曲很在我的心里面。所以当我在学校实习的时候，在内外科照顾病人，我也觉得是很美的工作，因为痛苦陪伴然后使他可以康复，或者是有时候在面临生命的尽头那个陪伴，我觉得一个护士一个这样的白衣天使是很有意义。但是在精神科这个领域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真的不是只有肉体，他是有身心灵，这个生命是神给的一个完整的。那在精神科里面呢，我就很盼望我也能够成为一个精神科的护理人员除了在身体上的病痛可以陪伴照顾以外呢，我可以透过陪伴聆听，还有就是可以看到这个生命它本质是像我当初在大二里面，生命是可以丰盛的，如果认识我认识的这个耶稣基督，他也可以像给我这样的生命，给我的这些病友还有家属，他们可以出黑暗入光明，所以我就寻求确定了要在精神科这个领域成为我毕业的一个目标，所以我后来就祷告。第二个就是我看到我的家在我大二时候家破人亡，然后我的妈妈孤独的在南部乡下，所以我也想回到台南，后来我选择到成大医学院的这个精神科去当护理人员。然后很奇妙我其实去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护理精神科已经成为特殊单位，而我只是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护理师，所以我需要到内外科去做一个培训，因为一个精神病人他也有怀孕啊高血压，甚至有时候可能需要急救，所以我非常顺服去准备要去内外科成为一个护理人员。可是因为那时候刚好这个公务人员法应用的关系，我还没有拿到护理师执照，所以我必须从七月一直等候到我十一月护理师放榜，如果没考上我还是不能当护士哦。可是很奇妙，当我在这个等候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在台大团契的老师就介绍我到护理系李允玉老师那边去当研究助理。
0: 成大护理系精神精神科对不对？
1: 对，李允玉老师。那在那里做一个快乐的研究助理，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帝给我一个很棒的机会是跟老师做那个早发性的老人痴呆症的一些教具，还有教案，还有照护的一些发展。就觉得真的是让我预备在精神科领域上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我学习得很开心。 然后神又给我一

0: 个 surprise 是、嗯、那时候我的、在台大医学院的辅导，那时候陈永成主任他很欢迎我从台大毕业以后，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医生，他真的希望更多基督徒的学妹可以投入这个精神科的领域，可是我却还不能去，他也很失望。结果他跟我说精神科要招职能治疗师哦，而且因为在三十年前这个复健科的这样的复健系愿意投入精神科，应该说还是人力很不足的，所以他们也非常的鼓励护理系的护理师可以、因为转任培训成为一个职能治疗师、
1: 嗯、
0: 所以他提供了我一个这样的机会，而且告诉我说你必须充分的去准备才能够考上。结果上帝就给我这么好的机会，我就用两个礼拜就考上了，所以反而是真的到了身心灵可以照顾的精神科去担任职能治疗师。
1: 秀华姐呢，她提到、就是当时从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她回到南部去、那南部呢，台南，台湾的台南有一个很有名的医院叫做成大医院，成大医院、那因为呢护理师需要有执照，那时候她还没有拿到护理师执照的时候呢、老师呢就介绍他要不要试试看，试试看呢、就所谓的我们现在叫做职能治疗、职能治疗。所以那段时间他已经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也开始学习、那各位好朋友、就是一个人他身体的器官功能、是很需要被关顾的，比如说脑神经系统、心肺功能、肝胆肠道系统、免疫系统、生殖系统等等这一类的、这个基本的照护、常常也会涉及到呢他要认知学习以及心灵里面的需求、他会有一个焦虑，他会有担心，他需要有一个不安全感里面的处理、那甚至有的时候、慢慢的还有一些精神方面的 disorder 出来。早期台湾的在精神科方面呢是一个 minor， 是一个不是显学的科别、所以呢上帝就带领着秀华姐、在学生毕业的那一段时间开始的接触了、接触了什么呢？精神领域里面的叫做职能治疗、在早期啊，这个是很少人投入的，那有护理系的背景在转任这个的话，这个是很棒的，很棒的一个跨越、好的、然后呢在职能治疗师这一块、您看到的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使得你更坚定的觉得这个的重要呢，以及上帝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角色来帮助你跟你所服务的对象什么事情呢？
0: 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能有这个奇妙的机会。因为刚刚说到，我真的很喜欢做一个陪伴、聆听，然后我也是一个很调皮的小孩哦，我就是很喜欢在生活中有很多的趣味，然后所以我当初知道神要我做一个基督化的心理陪伴。因为我作为一个护理师，我深知一个人的身体的功能啊、疾病啊、痛苦，他背后都有他心灵的痛苦。好，还有更重要的是他这个生命的好的意义。所以职能治疗师他很棒，就是他因为病人在生病啊，或者是特别是精神疾病以后，他因为服用药物稳定以后，他很多原来的这个职能呢，就是他生活工作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能力。譬如说我们看到我们病友他生病以后，因为药物还有他跟社会的脱节，他甚至可能每天早上从起来他怎么照顾他自己的生活，吃早餐，还有他穿衣服出去工作，这当中成为他本来的一个角色，不管工作生活，他可能就像是譬如说我们的精神分裂的病友，他就变成不太会看到自己的这个脸有牙有没有刷干净啊，衣服有没有穿对啊，还有他慢慢稳定他

0: 要去工作，他需要去找工作，怎么去介绍自己。那更要面对的是，当他要去工作的时候，他原来工作所具备的能力可能因为生病以后退化了，所以他的肢体啊协调各方面都要重新训练。
1: 所以秀华姐她跟我们介绍到哦，脸精神科的病人哈，他接受长期的我们叫做一个叫做 PT 跟 OT 的观念。那 PT 呢就是 Physical Therapy， 叫做物理治疗师，身体的器官功能里面渐渐恢复。OK， 功能器官功能里面恢复。还有一个是 Occupational Therapy， 职能治疗。 Occupational Therapy， 我们希望病人除了生活自理能力之外，也能够在社会中能够投入，成为社会里面有用的一员，不管是在家庭中或是职场中，都能够有一个一定的家庭性的功能以及职业的功能。所以呢，这个是职能治疗师里面要来协助的。所以呢，病人除了就是在精神医学里面药物控制之外，我们也要帮助他认识自己的价值，而且告诉他你要有一天恢复到自己的自理能力，还能够呢有在家庭中也成为一个重新回来家庭里面正常的一员，甚至在职业的当中也能够有所的来投入。他好朋友，这是很大的挑战赞也，对不对呀？跟一般人的沟通已经不容易了，何况又是有精神方面特别要关顾的人跟家属呢？上帝呢为秀华姐开了一扇奇妙的门。对很多家庭而言啊，早期你如果有精神医学方面问题啊，大家就羞于表示， OK， 认为啊这是家庭里面的耻辱耶。所以他们跟你一般有一个高血压心脏病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大胆跟人家讲，喂，我有高血压。你很少哦，有人哦很大声跟人家讲说，哎，我有OK， 比如说我有精神分裂，
0: 很难讲哦。
1: OK， 我有什么这个的话真的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是在黑暗中的黑暗。哇，感谢上帝耶。所以秀华姐居然在成大医院的精神部担任护理背景的职能物疗师长达三年耶。这个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跟呼召啊，不可能的，对不对？甚至他不仅这样子，还能够参与呢，像台北市有一个叫做联合医院的阳明医院，还能够兼任耶，兼任耶，职能治疗师哦。那有计划，有计划的也能够参与研究里面的学习哦。甚至呢，上帝也给他恩典，有一年半的时间他也可以学习参与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精神疾病群体研究计划的兼任研究助理耶。所以呢，这是很不容易的。你看他那么年轻，在早期这一块啊，是一个 pioneer，台湾的先锋部队，所以呢，上帝给他一个恩典，让他衔接着台大医院，衔接着成大医院，衔接着又能够在extend 出去，不仅是在台南的地方，也有在台北市的里面，还有呢在研究的里面学习，好棒哦。那这一段时间的生命的里程哦，哎呀，不好意思，你还是单身吗？还是有机会能够认识美好的一半呢？上帝有没有忘记你的婚姻啊？
0: 哇，真是很棒哦，真的是依靠上帝哦，所有的好处都不缺。
1: 好朋友们啊，您认为呢，在这样子的一个上帝一层又一层的带领的当中啊，他有没有对婚姻的渴望，有没有对幸福婚姻的渴望？有的，上帝也有祝福的哦，好棒哦。我们休息一下，喝喝水好不好？等一下记得回来哦。好，这里是守护一生，祝福你平安。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今天呢，我们来了一个可爱的谢秀华资深护理师，她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咪哦。那我们呢，在前面几次有听到我们秀华姐啊，她从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啊，上帝带领她到了台湾台南有一个成大医院精神部担任职能治疗师啊。那这一段时间呢，在职业方面呢，上帝给她一

0: 个新的、哦、窗户、哦、就是呢看顾众人所不以为、哦、愿意照顾的精神科的病人，而且愿意帮助他们重新在家庭中社会中站立起来、哦、好朋友们，在我们的、这个治疗的当中，我们有分成所谓的 PT 跟 OT、哦、Physical Therapy、哦、就是物理治疗师、哦、一般你有没有听过复健系呀、复健科呀、哦、所以呢在复健系复健科里面，他们呢常听到的就是 PT 跟 OT、哦、PT Physical Therapy 就是身体的 Physical 功能性的恢复，好，再来是 OT Occupational Therapy 帮助他、哦、在社会性功能，在家庭角色以及呢、哦、所谓的职场角色里面的重新建造知识以及技能，叫做智能、哦、哇这很重要耶，而且这个不仅是要有耐心有爱心还要有盼望， OK， 不仅是这些的病人还包括他的家属，而且呢一定要整个的医疗团队的配合、哦、所以这是一个当时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挑战哦。基督之光基督之爱把秀华姐在个人家庭学业的学习家庭的困顿当作养分一样在浇灌这一棵树，使得他能够很早看见生命里面面对的困境，但是基督的恩光使得他不绝望。 OK， 基督的生命成为他人生的道路，使得他能够走得下去。 OK， 那所以呢这段时间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吗，我们早期啊早早就家人会问啊，你会读书要不要结婚啊，家人都会这么关心对不对，那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医疗人员，幸福的婚姻其实也是我们渴望的嘛、哦、秀华姐啊，那你有没有谈恋爱啊、哦、那你要不要说说看你这段的旅程、哦、您的有没有恋爱或者是找到对象，你有没有跟上帝 talk talk 一下呀？
1: 当然有啊，因为我也是一个很有那个浪漫的特质的女孩。那这个要说到我从乡下到台大读书，其实我的背后啊就是我的父母亲的婚姻呢其实是很不幸福，因为他们也因为社会的一些挑战，我爸爸做生意，所以他们的婚姻就是一直在吵闹跟破碎当中。我印象深刻就是我每次在联考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有人陪考，因为他们都很忙、哦、就是有时候吵架啦什么的，所以我其实本来对婚姻是恐惧的，甚至是不具盼望的。可是感谢神，在我大学开始去团契，开始去教会以后，我发现教会还有团契的辅导老师哥哥姐姐们，他们有很棒的婚姻，原来他们都是在建立以基督为主的婚姻。
0: 嗯，秀华姐呢她提到一个挑战耶，你知道吗，其实华人啊、哦、很早的时候啊、哦、父母亲不太谈自己的恋爱耶，而且还是男尊女卑，他们早期也是 哦，所以其实很少人的家庭父母亲里面呢、啊、是非常的神雕侠侣的，很多的家庭都在演武侠片你知道吗，你刀子来我插着过去 OK、哦、所以啊哇唇枪舌战甚至家庭暴力在台湾早期的时候啊，其实孩子多的时候有时候啊他们也都是受到自己啊父子辈这样子复制下来嘛、嗯、对不对啊、哦、所以到了我们这一代呢，诶秀华姐她看到一个新的榜样耶，教会里面的哥哥姐姐辅导们他们其实也是来自于不见得家庭非常完整的家庭哦，可是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建立幸福的家庭 OK， 所以呢自己的父母亲是负面表列，但是在教会中的哥哥姐姐辅导们给秀华姐一个新的榜样， 另外一个对照组，所以这个 romantic girl OK 好，特别是

0: 精神医学里面这么强调心灵幸福感的女孩子呢，就要跟上帝求，
1: 是的，
0: 是不是？你怎么求啊？要不要教我们祷告呀？
1: 哎呀呀，哦，对，这是我的秘诀啊。当我发现，在上帝的爱里面，然后两个夫妻如果都能够顺服，然后过着神给我们丰盛的生活，真的有幸福，还有可以穿越重重挑战的婚姻。好，我看到年纪轻的，我也看到八九十岁的老弟兄老姐妹牵着手一起来教会，一起为家人祷告的画面。所以呢，我那时候记得在学生团契，我们在台大有一心社，就是基督徒的这个学生团契，我们很幸福，就是有这种一连串的为婚姻的预备的祷告，还有教导应该要怎么预备。
0: 好，朋友们，连这个都可以跟上帝求耶，
1: 定做一个他。
0: 好，求主制作你跟我，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这个里面要先有神耶。OK， 里面有神的生命会转化我们生命，成为更好的秀华。OK， 成为更光明的秀华，更少自己原来困境里面的瑕疵。因为这个神有奇妙的生命，他是创造的生命，他有新的生命耶，能够胜过我原来的旧习惯耶。所以要把自己交出去，跟上帝求。求主制作我，也制作对方。很多人就求对方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呢？对不对？说好朋友们，我们可以试试看，如果你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婚姻，你正在婚姻中，不要忘了对准神，求主，他是光明的神，我们可以成为光明之子，求主给我们光明的婚姻。作为这一段来寻求，先寻求尊主为大，求主制作，然后呢
1: 预备自己。
0: 怎么预备呀？
1: 对，我记得这当中我们的辅导就告诉我们，就是神要先把我预备好，包括我医治啊，疗愈我在生长过程里面对于自我的形象啊，以前我可能觉得我不够好，还有我办不到，第二个就是我要有爱的能力，因为现在我知道神爱我，我有预备，而且他看我的眼光，我是个公主，所以我是尊贵的，所以我只要愿意去学习，然后呢去对准神，去发展我的每一个工作，还有我每做的每件事，都是在预备我成为一个婚姻中很好的妻子，
0: 更好的自己，更好的 partner。 后来那位 Mr. Right 有出现吗？
1: 对，真的是当我们跟神保持一个很密切的一个沟通，还有我就懂他的心意，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是学生的时候，我们在团契有一个很好的弟兄，他最大的特征就是他很爱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他虽然他是一个医生很优秀，但是他知道他的医疗跟他的优秀是要让上帝来使用他，跟我一样希望能够陪伴生命，让人家脱离痛苦，或者在痛苦中可以经历到神的爱。
0: 所以呢，共同的信仰，另外 priority，对不
1: 对，
0: 有的人是基督徒，是礼拜天的基督徒耶，对不对？或者是只有聚会才出现的基督徒，平常你都看不出来耶。但是呢，秀华跟主求的是一位敬虔爱神跟爱他的弟兄，所以我们所谓的三观要相通，对不对？所以呢，你就会把重点放在这样子的人，也是我们自己调整自己成为像神的人。后来呢，你们在交往的当中有没有如何一起寻求神呢？
1: 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等候神把那个 Mr. Right 的先生或妻子带出来，所以因为有这样共同的，我们就是在工作中我们那时候都一起在台大医院里面去探访孤独的、悲伤的或者遇到困难的病人或家属，所以我们都因为价值观一样，除了把我们的医护人员的学生角色做好以外，我们

0: 们成群结伴去陪伴需要的人，所以在这当中就会看到说，哎，他也是一个非常的敬畏上帝，然后呢很高兴自己被神使用成为医护人员，希望呢能够，因为上帝也许看不到，可是一个有爱有心的医护人员，病人跟家属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我们
1: 希望就是说上帝的生命透过我们彰显出来，那除了生命之外加上我们的职业是医疗人员，所以呢这位弟兄他是医学系的学生，然后呢这当中在团契里面有鼓励我们辅导也带着我们去探访，实际上探访关怀来安慰，也能够鼓励他们，也能够跟你我一样一起来倚靠上帝哦。然后就越走越合的，家里面两方面都支持吗？还是有困难呢？
0: 对，这个好事都要等候哈。那当我们
1: 等候很重要，
0: 是的，是的，真的就刚才讲，生命都是忍耐、坚持。那时候我学校毕业，我也是要去寻求神要派我去哪里工作。那就因为他也要出国。去国外进修，所以呢我也以回妈妈陪妈妈，因为我相信未来我能够陪伴妈妈不管工作或家庭可能不会很多，所以我刚才就回到成大，那他就到美国去进修，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心智，就是我们两个共识，就是我们要组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跟婚姻，也要生养这个敬畏上帝，然后走在神心里的下一代。第二个，我们想去决定回应神给我们的看见，就是到需要的地方当一个基督徒的医护人员，做一个医疗宣教的工作。
1: 好的哈，就是虽然是一个基督徒的医疗人员，特别是双方都是学生。啊，你要有本事耶，对不对呀？好，所以呢，双方都这么的优秀，都是台大毕业的，一个是台大医学系毕业，一个是台大护理系毕业。那好像双方觉得，三观吻合，透过于同工里面也觉得，我们的方向好像也要成为一个医疗的宣教人员哦。然后一个专业要受训，所以秀华呢，他就在一个叫做刚才有提到的台湾的成大医院那边来受训。那这一位好弟兄呢，他就有感动到国外美国去进修啊，所以这一段时间双方继续焦点，三角形的焦点就是上帝，继续寻求，如果出于神的，神就要来成就。OK 哈，就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啊，你要怎么样，一定要配合我怎么样哈，或者是说我们不管什么的，不是，他们继续寻求神在专业里面的栽培，好，以及相关环境的印证啊。好的，那后来呢，有一些印证出现吗？
0: 是的。上帝是活的，上帝一定会跟我们说话，只要我们愿意寻求。所以那时候当我的男朋友他去美国进修，我在成大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面临一个挑战。
1: 好的，好朋友们，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与您相会。然后呢，我们的秀华姐跟他的 Mr. Right 如何在上帝的带领当中来进入下一段决定性的阶梯主家庭呢？休息一下，喝喝水，等一下我们回来听精彩的生命故事，好吗？

0: 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哇，我们刚才呢，秀华姐啊，她提到了她在大学毕业之后，也不断的在专业求精之外，也在寻求婚姻的祝福啊。那所以呢，神出现了一个美好的弟兄啊。那两个人三观吻合，在专业的当中啊，他到国外去进修，秀华在台湾里面学习。然后在教会的里面给他看到好的榜样，因为常常你知道吗，我们的原生家庭父母亲的婚姻的状况有时候不是那么美满的，可是上帝给我们新的盼望，我们在婚姻上面可以求主来制作更好的我，制作更好的对方，建立尊主伟大蒙神赐福的家庭啊。好，那寻求的当中啊，其实在华人里面很重视双方家庭的支持耶。好，所以教会在教导的里面都要我们寻求神的心意啊，就是里面有没有平安，有没有神的话语的出现，还有呢环境有没有出现一些支持啊。那环境的支持当然就是双方父母啊，好，那我们听听看秀华姐，双方父母对你们交往有什么态度呀？
1: 因为我们都念医学院，相对的呢，就是父母亲对我们的未来也有很多的期待。
0: 嗯嗯。
1: 那当我们在交往一段时间以后，除了我们的辅导，也在神的里面，用基督的智慧帮助我们以外呢，我们两个就开始来寻求我们彼此是不是神所预备的另外一半。好，那当然因为在医学院的团契里面呢，彼此工作得很开心，然后去做义工去探访也很享受，那对彼此观感都很好。可是因为我们就想，那神是不是真的就是要带领我们建主家庭，成为夫妻呢？就我们两个就很认真的分开，后在主里面祷告。那后来神给我们的话呢，就印证了神给我们的一个主呢，透过呢、
0: 诗篇，
1: 对，诗篇里面说，你必就神，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0: 秀华姐她引用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诗篇十六篇第十一节，十六篇十一节，求上帝呢对他们两个人的寻求来指引啊。然后上帝给什么指引呢？上帝说，上帝说什么？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他们两个人，在他们面前会赏赐他们有什么满足的喜乐，而且在他的 master hand 右手中有福乐，是永远的福乐。哇，这好大的安慰跟肯定哦。
1: 对，所以呢，我们就很心呢，真的是放在主身上，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说有就有，说立就立。那因为过去就经历，只要等候坚持，神必要指示给我们看。
0: 所以上帝常常在回应之前，常常上帝会等候我们嘞。他说等候他的有福了哦，那等候常是相对的耶。OK， 好，上帝也希望我们等候他，等候他制作我们自己，制作环境。等时候满足，这个结的果子呢，是上帝的心意，一定会结美好的果子啊，就不是强迫来的哈。OK 哈，好的，那你们两个人的结婚是在什么时候啊？
1: 哇，我们是在1995年的4月1号。
0: 哇，愚人节啊、
1: 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疯了，
0: 真的假的呀？哈，OK 哈，所以呢，你看哦，就是从交往到结婚当中，大概是长达快5年了。
1: 是，
0: 哇，五年，亲爱的好朋友哈、现在不是很多素食吗？好。素食来得快，会不会去得也快呀、如果您还在寻求的当中，秀华姐告诉我们，等候是有价值的。
1: 是的，
0: 等候是得到答案里面必经的一个阶段。 而且在上帝的保守中，神所赐的福使人富足不加

0: 上忧虑、哦、感谢上帝的恩典、哦哦、所以1995年在世人认为的愚人节却是上帝的恩典的日子结婚以后、哦、那秀华姐呢听说你那时候就到了普基去上班呢、啊、是担任什么工作呀？
1: 对，因为普基是我们两个在等候当中，因为我们跟神求两个等候的印证，一个是父母亲对我们婚姻的祝福，
0: 嗯，
1: 因为我们象征着我们选择这样的信仰，我们的父母亲他们也知道也放心，
0: 嗯，
1: 第二个是为我们开一个专业服事的道路。
0: 嗯，亲爱的好朋友，这不容易耶。现代人，我结婚关你什么事啊？对不对？哦，孩子伟大，家人呢？家长有时候觉得我的孩子都管不了啦，对不对？可是秀华姐跟她的另外一半呢，认为这个婚姻要 honor 尊荣父母，得到父母的祝福。好朋友们，你希不希望你儿女的婚姻得到你的祝福？你希不希望你儿女的婚姻也能够尊荣你？那你就要祷告，为他们祝福。
1: 是的，
0: 求上帝来制作，好、哦、制作。如果不是合适的，求主分开，我们自己不要随便出手。OK 哈、哦，所以求上帝来制作，好、哦，然后求上帝给您自己的婚姻，你儿女的婚姻是一个尊荣的。好，是尊荣的。OK， 第二个，好，就是年轻人的，以及您现在可能是中年人，或者是什么，没有关系，求上帝帮助你的婚姻啊，能够是不仅是两个圆加起来，啊，是一个更大的圈，好，成为专业的祝福。成为家族的祝福哦，好，好，那秀华姐跟她先生呢，就寻求在什么地方可以同心走这一条祝福别人的道路呀？
1: 我们结完婚以后呢，就到普里基督教医院。
0: 嗯，台湾哦，南投有一个基督教医院，叫做普里基督教医院，简称普基。嗯，
1: 是我们为了。去清楚神要带我们到哪里去，因为我跟我先生很清楚，我们两个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训练都在医学中心，而且神给我们都有硕士，因为后来我也健康教育硕士，
0: 嗯，
1: 所以在这样的服务里面，我们都有一个独立性，
0: 嗯，
1: 所以希望到需要兼顾，还有就是传承，
0: 嗯，
1: 我们台湾很多早期的教会医院都是外国人或者是一些宣教士
0: 协会、嗯、
1: 协会来建立，
0: 嗯，
1: 那他们经过了二三十年甚至三四十年都已经老了，甚至需要台湾本地的这些年轻的医护人员
0: 接棒，
1: 是，所以神就把这样的负担给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
0: 嗯、
1: 求神带我们去看，
0: 嗯，
1: 然后把那个地指示给我们、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全台湾巡回一个一个教会医院去拜访、
0: 嗯、
1: 来为他
0: 寻求神的带领，
1: 对、
0: 嗯、
1: 看神是要带我们到哪个医院去、
0: 嗯、
1: 很精准、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神是可以很精准的求的、
0: 嗯、好朋友们、您的祷告很重要，可是你的经验也很重要、哦、所以呢秀华姐跟她的这一位的对象呢，他们这一段时间呢就是这个 Mr. Wright 在国外进修，秀华姐呢自己也进修，台湾有一个师范大学、哦、秀华姐进入一个教育学院的卫生教育卫教硕士、哦、所以在教学方面上帝为了开了一个门、哦、那所以呢在寻求当中他是一间一间的走，一步一步的寻求上帝的指引、哦、然后怎么会确定在普基呢？
1: 是普里基督教医院在南投是台湾的中心点、
0: 嗯嗯、
1: 南北东西，那事实上也是台湾唯一不靠海的一个山的一个县市、
0: 嗯、
1: 其实是蛮穷的、
0: 嗯嗯、
1: 那过去这一家医院、就是在外国宣教士建立已经、现在已经有70年、
0: 嗯嗯、
1: 所以他的资源一向都不是很够、
0: 嗯、
1: 而且他要服务 广大的这个山区的包括原住民还有南投 这么大的社区、
0: 嗯嗯嗯、
1: 好，所以我们

0: 去的时候是很清楚的看到这家医院很需要以外，这里有很好的榜样。
1: 嗯，
0: 那时候有台中荣总的黄卫教授，
1: 嗯，
0: 他
1: 黄卫医师，
0: 对，黄卫医师，嗯，然后还有好几位的弟兄，他们其实在
1: 有医疗宣教热忱，
0: 对，嗯，他们都非常的有成就在各大医院，但是呢他们都愿意投入这里，所以我们去呢，一个是他有需要以外，我们还需要有一些人带领。
1: 嗯，
0: 第二个是很大的，因为我的先生是家庭医学科，
1: 嗯，
0: 所以他对于社区，
1: 嗯，
0: 还有一个自我照顾、自我管理的这个疾病预防，
1: 嗯，
0: 他有很大的负担。
1: 嗯，
0: 那我有精神科的背景，
1: 嗯，
0: 所以我们到那边以后呢，我就投入公共卫生。
1: 嗯，
0: 好，因为以前精神科就是一个对全人以外，其实是所以我是到社区健康中心担任主任，
1: 嗯，
0: 那由院长直接来带领我，
1: 嗯，
0: 面对整个埔里镇还有仁爱乡、新义乡，哦，这个总共有将近20万人口的一个山区的一个需要。
1: 嗯嗯嗯嗯，好，所以秀华姐是在1995年7月到1997年3月一年半的时候，在埔基我们叫做社区健康中心担任主任，担任主任服务啊。后来好像97年4月啊，那再来你就接了护理部主任，对不对呀？
0: 是的，
1: 嗯嗯，
0: 对啊，在这家医院呢，它是一个神很祝福的医院，
1: 嗯，
0: 它非常的以社区医院为成为，
1: 嗯，
0: 而且是身心灵照顾的一个使命的一个教会医院，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在担任将近2年的社区的健康中心主任。那他因为他负责的都是一个社区医院对外的，譬如说他有妇幼义诊，
1: 嗯，
0: 然后还有预防医学，
1: 嗯，
0: 疫苗，
1: 嗯，
0: 还有居家护理，
1: 嗯，
0: 健康检查等等，
1: 嗯嗯，
0: 那后来因为医院在整个发展上希望把地方医院提升为区域，
1: 嗯，
0: 甚至是区域教学医院，
1: 嗯，
0: 让这一家医院在整个照护的专业品质，
1: 嗯，
0: 还有在整个被卫生署还有健保局的一个支持肯定上，
1: 嗯，
0: 能够自我期许能做得更好，
1: 嗯，
0: 所以我就被邀请到护理部。
1: OK， 好的，好朋友们，来自于台湾最高学府的医学系护理系，然后去国外进修，到了一个资源不足的山城里面的基督教医院，那里的部落医疗，这个跟都会里面的是不一样的，这么大的落差， OK，怎么适应啊，对不对？好，在台大医院实习所看到的病人跟在山区部落里面所看到的个案是不同的耶。在心态上面，如果以我是高高在上的一流学府的学生是走不下去的，但是如果说是上帝呼召来的，那么这个就我们会有一个更高的呼召，使得我们来调整自己，哦哦，然后在这段时间的当中，这一对夫妻还不是一个人哦，一定要在神的带领的当中彼此来勉励，才能够继续的熬下去。OK，哦，调整下去。所以呢，上帝恩戴秀华姐，她呢接触了社区健康中心，哦，在外围的当中先了解所 serve 的对象，哦，所 serve 的对象，他们还不是一般所谓的平地的哦，是台湾在山区，哦，那边的原住民部落，那个是弱势中的弱势哦，弱势中的弱势，哦，那如何又不是呢？按在高高在上的我要求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耶，而是要弯下腰来洗脚，来学语文，学沟通的语文，这时候又结婚了，又要成为丈夫的好帮手，帮助忙碌的家庭医学科主任，好，部落关怀，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更大的爱，更大的医疗家庭里面的关怀。哇，太棒了！可是时间好短，对不对？我们这一集时间又到了。

二哦，好朋友们，精彩的故事会继续哦啊、哦！所以我们感谢秀华姐啊、哦，今天来跟我们提到啊、哦，从一个学生毕业进入职场啊、哦，学习啊、哦，跟随主，以及把重要的婚姻寻求过程交给主的过程啊、哦。那秀华姐跟我们分享，神恩待她完成硕士学位，丈夫也在国外进行第一阶段的国外专业训练，在一个重要的日子里面终于结为连理。虽然双方家庭没有信耶稣，可是他们认定耶稣是他们一家之主。好啊，选定了哪里？不是台北市，是在一个偏远的山城的基督教医院里面去服侍神。好，然后在那边发生什么事呢？下礼拜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下礼拜来听看、哦、他们双方在这样的医院里面担任医疗的主管，医疗的使徒，又遇到了1999年921地震，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困境，以及经历什么的奇异恩典呢？你想不想知道啊？想不想成为你蒙福的鼓励呢？欢迎你啊，下礼拜记得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祝福你喜乐平安恩惠相遇，拜拜。

0: 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全球耀动之星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来宾是新北市竹围高中的何定芳会长。那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邀请何会长跟我们所有空中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竹围高中的现任家长会长何定芳。
3: 好，真的很谢谢这个定芳会长哦。那巨龙跟定芳哥也认识了一段时间，那我印象他从国小这样一路哦，就是都在家长会，不管是担任会长或干部，非常的热忱。好，我们今天刚好就是谈教育相关的议题，我们等一下就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定芳会长，也谢谢我们的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来持续的来收听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那因为定芳会长我想空中的听众朋友对他比较陌生。好，定芳会长曾经服务哪些学校家长会，或者是现在的竹围高中，大概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4: 我大概差不多在105

2005年的时候担任那个台北市的文林国小的家长会长，那105年到106年都是家长会长，那也这时候也加入到国小联合会，担任过理事跟常务理事，那后来。

0: 当时的会长选举，那后来我女儿进入北市商，我又加入那个属于市商那边的家长会。那家长会来讲话，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校。那我就开始从副会长担任，也并且有很多地方需要做公益协助的时候，我也协助。那到现在，我儿子刚好进入竹围高中第三年，在今年高三的时候，有幸担任竹围高中的会长。到此介绍一下，谢谢。
1: 哇，真的非常不容易耶！那个刚听定方哥这样讲哦，真的是从小，你看从孩子从小的学程就开始服务到上面，真的我常听人家讲，虽然当会长要出钱出力出时间，可是真的大部分都是很热忱正能量的。那刚好我们今天访问到这个定方会长，我们来请教一下，就您曾经在孩子的就学阶段，或者在家长会服务或在学校这样接触过，或许您有没有？有曾经接触过，比如说弱势学生啊，弱势的家庭或特殊家庭、特教的有身心障碍的家庭，这些你觉得比较有成效，你协助过比较有成效或让你印象比较深的事故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哦，这边大概确实是有一个大概将近八年前，我在任国小会长的时候，当时六年级有一个同学，哦，那我们就称他为这个小明。他这位同学呢，他长得很娇小，那么身材娇小，但是我有一次看他在才艺表演，却是他的舞技可以说是同才里面算是最好的。那么有一次就是他们在毕业典礼的时候，那校长就说豪仪说，哎，刚好这位同学他是属于清寒家庭，那么他交不出这个所谓毕业旅行的费用，大概6000块。那希望说家长会这边能够提供经费给他，那我们就二话不说直接拨款6000元给这位同学。那没想到他居然拿了6000块之后，因为他是一个隔代抚养的一个家庭，他的爸爸妈妈我再简单说一下，那爸爸因为这个杀人坐牢，那妈妈也是吸毒，所以他的父母都是属于问题家庭。那么他整个都是由他的阿嬷在抚养，那阿嬷今年大概已经差不多将近80岁，那他的脚大概有一点不方便，那每天就是去市场卖菜，但是要走路一段很长的时间。那这位同学呢非常难得，他常常在礼拜就是每天，因为他事实上他家里环境困难，但是他又不能申请补助，因为他们家还是有一间房子不符合这个补助条件，那他们根本就没有交那个营养午餐的费用，也没人知道。他只是在每次那个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总是会跟那个老师说，哎，老师有没有那个我先去打扫一下那个操场。那等大家都吃完饭差不多的时候，大概12:20，他会回到这个教室，再问他说：“现在还有人要吃吗？啊，如果没人要吃的话，剩下的部分可不可以给我打包？他要带回去给他的阿嬷吃。那他的功课也算是不错，但是后来就是收了这6000块以后，他直接交给他阿嬷说：‘阿嬷，这给你买菜。’那第二次呢？”就是哎，你怎么？我就问校长说啊，他怎么没有参加毕业旅行？因为全校我们大概一个年级来讲话，目前大概是3个班，
1: 是。
0: 那每班大概差不多将近25位，
1: 是。
0: 等于说75位小朋友，那么就他一个人没有参加毕业旅行，6年的回忆其实很可惜。那后来就问他说，我因为家里哈真的需要这个费用，那他宁愿牺牲自己。所以第二次呢，我又帮他知道之后，又再募款一次。那这一次呢，就是直接跟他阿嬷讲说，希望他阿嬷可以让他参加这个毕业旅行。那他阿嬷就是说好，算是这个孙子很懂事。那后来我也追踪他到国中，那这个时候我有帮他发起一笔小额募款，直接有给他在那个过年前送到他阿嬷的手里。那后来就发现说他的成绩一直都维持不错，后来好像考上中正高中，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经历。

0: 验。
1: 哇，真的，刚刚听到定方哥这样分享，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因为这个孩子这么在国小的阶段，他就知道家里的这个有这样的需要，这样的经济的状况支持的情况，他就宁愿牺牲自己，就是没有去参加这个毕旅。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真的让我也回想以前也是一样，我是在国小的时候，刚好就是我也忘记了，就是可能孩子某个孩子，因为三个孩子，就每个某个孩子的班上，不知道为了什么募款，可能是家里有，就是同学家中刚好遇到重大什么急难，好啊，但是可能已经捐满了。好，那后来就是我们已经，但是我们钱已经给孩子带去学校，后来老师就写联络本说，诶，那个就是那个已经有募到他们达到的金额哈，那因为他也不能超收，他这样会有诚信的问题，那我就直接跟老师说，你看看班上是不是还有需要帮忙的孩子的家庭，好，就是刚好那个几千块这样可以支持他们。诶，刚好老师说有，诶，刚好有一个也是家长最近受伤，就是没办法工作，坦白讲，是哪个同学，我的家长我也完全不认识。那我印象会很深刻的是，过了几年后，真的哦，小孩都大了，过了几年后，你在马路上有人叫你，那因为我们当过会长，其实大部分的会都会知道啦，因为你在体表会或校庆什么大概会看过，就会说，哎呀，真的谢谢徐会长之前，其实他讲我们才知道说啊，原来帮助的是他，那也真的从这些这样的分享说，那时真的受伤没办法工作，但是又不好开口，好，因为也怕在学校如果讲太多，怕对孩子也不好影响，会觉得好像低人家一等，好，所以他也没有寻求很积极的一些，没想到就刚好有这样，我觉得真的很佩服定方哥，就是像刚我们举例的，其实这个孩子很棒，那定方哥更厉害，因为我觉得这样会长就是这样，你要有热忱的心，好，那即便你看遇到困难，婢女已经知道他钱用了，再发募次，好，真的，其实我想当过家长会长都知道酸甜苦辣啦，哦，那当然各个地区的也不太一样。那除了学校这个，我们曾经刚刚有定方哥有分享，曾经协助过这些弱势的家庭之外，因为现在学校的特殊的学生也非常多。巨龙稍微简单的举例，比如说现在的台湾这边调查，大概国中小一般一个班应该基本是一到三位，不管是疑似或确认生，哦，然后但是幼儿园升上来可能更多，大家就说怎么会呢？我常常遇到一年级的老导师很无辜，也很无奈，他说，巨龙你也知道，我们是在台湾教育制度是不能乱调班的，要不然大家都要选老师啊。说啊，我本来一班不要，我要调到三班、五班，因为我要选老师，所以是不能乱调班。它有一个机制。那可是大家就是因为台湾太自由，也蛮自由的社会，所以怎么样，在幼儿园学前，你可以念公立国小附幼啊，像我老三就第三胎优先抽到。那你也可以念私幼，老大、老二抽不到，只好去念。那你也可以念实验学校，你也可以在家自学，好，所以真的就是，诶，在这样的情况下，好，所以这样升上来，在家自学就没有记录嘛，虽然他有些是挂学籍，所以，在小一的时候，其实很多学校，不管你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他是没有记录转衔的记录，所以这个老师很 lucky， 他班上可能不是三位，是六位。好，那其实很多的新生的家长，尤其如果是第一胎，会很不谅解那个老师，那个导师会被成见吧，就会说，哎呀，会长，我跟你讲，这老师不会教啊，没经验，班级去都经营都乱糟糟，那老师有苦说不出，就说，啊，不然换你们来带带看，我的。loading 是别人的两倍，哈，确实是这样。好，那当然，现在特殊生每个学校在，尤其刚地方会长他有这么多的学程的经验，那是不是您的观察，学校服务特殊生是都一样，还是不太一样？或者您有什么观察到不同的，也是其他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真正发现一点，就是说，因为我就从真正国小、国中、高职到高中，我刚好四个学程都有经历过， 那我有发现说，像现在的这种特殊教育、特殊生越来越多，那他又会分散在一个正常班上。其实老师对特殊生来讲话，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只是说因为碍于法令关系，好像国小国中的时候他们会有个随护员陪伴。那么因为我现在正好在竹围高中，他们高中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配置。对，那现在就是说在高中其实也有发生相同的问题，因为竹围高中他的特教老师就只有一位。
1: 哇，天哪！
0: 但是目前我们学校特殊生将近十位，所以你说一比十这样子怎么顾？对，所以现在说我刚好也发生一个真实的事件，就是他们高三的某一班，那有一个学生在高三上学期的时候，因为他是有一个很严重的，就类似 ADHD 这样子，而且他是坐不住，他每天在上课的时候他只能坐十分钟，那换句话说他有将近四十分钟他会起来然后在教室前面走来走去。那后来老师建议他说，你既然要走你可不可以走后面，尽量不要影响到别人。那这样子还不是问题，还有问题是他有时候情绪一来的时候他又会离开教室，那老师又会去找他。就因为这样的状况，他在高三的上学期就休学了。
1: 哇，好可惜。
0: 那休学之后呢，现在都已经学测结束准备要分科了，他突然想说他又想要来进到学校，那学校就会建议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先从三年级开始，但是他又说三年级的课程他根本就没有上到，他希望要从高二开始。其实诸如此的问题很多，所以其实对这个特殊生的家长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他们现在变成说类似用自学的方式，有几科可能要自学，那有些科目来讲话再到学校去请教老师。其实我看到他们那个家长是非常辛苦的，在于这个特教老师跟那个特殊生的比例真的悬殊很大。对，谢谢。
1: 哇，真的是刚刚听完这个定方哥的分享哦，真的是心有也是有非常有感触啦。因为巨龙也协助多非常多的个案或家庭，那学校那刚好真的如同那个定方哥讲的哦，我的孩子是刚好没有高中，但也是国小学前国小国中到高职哦到大学哦，其实都有不同的问题。其实很多人除了刚刚定方哥讲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家长真的会辛苦，那学校或许也没有，应该会有一些资源，但可能大家都没有去寻求或不知道哪边的管道，有点可惜啦。我想后面如果有机会我们也来帮忙连接一下。那我再分享一下，像在如果再高一个高中职上去就大学，其实我曾经遇过有一个个案，也是他也孩子这个家长他的孩子也转了两次学都大学，也是考上的，不是用特教加分的哦，他是凭实力考，或许有双书有资优特质，他也虽然他有声音障碍，他一样就是有考上不错国立的大学，但是念了大概到第二年以后都需要转学。那我就曾经请教那个学校说，为什么你们通知家长去只有三个选择？因为他说他两间学校大学都是面临，即便后来转了降转到另外考单独考，因为大学的转学考好像大部分都是独招，好，他就是会很辛苦，家长要帮孩子，因为孩子也没有那么多心思啦，就是说还尤其又北中南还有那么多时间去评估，所以其实通常学校通知他，我请教这个家长的时候，他说学校通知他的时候只有三个选择。我说怎么会呢？一般不是都很多选择？他说没有，因为一开始他也是像刚刚定方会长讲 ADHD， 可能有比较情障类的，也是比较过动冲动坐不住这种，虽然他有就医有服药，但是就是其实我跟你讲，孩子越来越大，有些也会注意到，他就说他孩子曾经告诉他说他已经到了大学阶段 尽量不要让同学知道他有这个问题，他们也会很注重自己的那个好，就说要去辅导室可以另外跟辅导师约，教导师辅导师不要到班上，因为同学就会说为什么辅导师要找你，好就会去比较。其实我觉得青少年国高中以上都会，那大专更是齁，大学。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会有三个方式，他说第一个学校就说他以前住校还 OK， 虽然社监什么老师管得严齁，但是当他满18是不是就要

考驾照要买机车，或者给他家里旧的机车骑，然后他就会要求搬出去套房，对不对？哈，如果离校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内也还 OK， 上学不用太赶，骑个机车，他有驾照的情况慢慢骑。但是，通常人算不如天算，他晚上他刚好又念资讯资工的，我又写程式，晚上要跟同学对战，好朋友对战一下，好。第二天起不来就完蛋了，因为每一间可能一排十五二十间套房，每个都不同科系什么，谁也不知道你的课，没有当量的没起来，我就说那没起来就请假。他说对，你们都误会了，家长你们都误会了，高中职可以请对吗？你在大学不是这样哦，你没有请，然后累积时数就叫扣考。他说你的孩子到了期末。家长，我告诉你们，爸妈来也没用，就是已经有三科扣考，你一定有三个选择。第一个，先帮他办休学；第二个就是降转，因为他有些科目没过，他在二年大二转大二是没办法，那就可能要降转大一单独去考。第三，下学期让他再发生一次，我们直接退学。他说两次都是这样，所以其实真的，刚刚地方哥讲，我是蛮有感，因为我们协助过干，从你看不同学程遇到，但是青少年很多遇到又有男女朋友，又有其他更多的问题，好，真的是很不容易，好，所以除了刚刚提到这个特殊生齁，真的在校园服务齁，我们还是藉由这个呼吁一下齁，学校真的也要积极。我们不是说学校他都要全部扛下来，但有些家长会说啊，我把孩子送到学校都要学校负责，我觉得这样对学校压力也太大，倒不是这样讲，而是说大家青师一起来想有没有好方法，我们一起跟当地的县市政府教育局或教育处或相关的单位来连结，帮忙争取资源。好，那我想上半段节目到这边我们就先告一段落。那待会还有很多教育的议题，我们要来请教我们的竹围高中的这个何定方会长啊，借由他丰富的经验跟大家再来分享。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听个音乐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各位耀动之星的好朋友，大家好。那我是节目耀动之星的节目主持人巨龙。今天欢迎回到我们的下半段节目，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新北市竹围高中。

0: 的何定方会长。那定方会长在上一集的上半段的节目中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不同学程或者是有一些在教养会曾经协助弱势家庭等等的一些经验，好，或让他印象很深刻，或者在校园实务上遇到的一些面临的困难。我觉得借由这个广播，我知道无远佛界很多人在听哦，政府啊、家长啊、老师各方，那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努力。那在下半段节目一开始，我先想请教定方会长，就说在我们校园里，尤其像台湾的校园，这几年来大家都比较关心校园的安全的议题，当然不是只有纯粹的有没有带危险物品啊，有些霸凌啊、性平，那或者也有校园学生，比如说转去校园适应啊，像高中职他可能是考上的。他是用分数的，所以他可能不是他理想，也不是在家里附近，这应该都会有一些跟他以前的生活环境不太一样。好，那不晓得说定方会长对于这个校园的相关的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一些看法，或者是你刚好有遇到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其实我觉得现在那个在校园安全有没有，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国小的时候刚好发生了那个文化国小那个割喉的那个案子，那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就特别小心，特别就是说那时候刚好那个柯文哲市长也启动了，就是所谓的就是在电子围墙围篱这一块，那时候甚至连我们校长、警卫还有会长这边，他们都会有一个接收装置，对，到时候他就会哔哔哔一声。可是现在就变成是会有一个状况，有时候你这个没有人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个什么，对，猫还是什么的树叶会造成那些不必要的那些铃声，而且是很大声，对。然后经过大家的一个一致决议，还是说那个东西还是其实是不是很理想，就于是就把它暂停了。那但现在来讲的话，因为学校算是小学校，他们总共的学生加幼儿园大概500人左右。哦，是。那我要特别讲到说，其实国小阶段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文林国小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的幼儿园本来是5个班。后来开到7个班，现在甚至是9个班，而且包括是我们独霸整个台北市，是其实是文林国小的天使班，天使班的人数那时候应该是最高的阶段来讲话将近到30位，是。那我们的老师我们都一律是10个人一班，然后配2个老师。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要讲到就是说我之前的那个会长，是，那他也是很辛苦，因为他的小孩也是特殊生。那我一开始不知道，我是邀请他，我当会长的时候，然后刚好学校校庆邀请他来当贵宾。那有一次就是在准备要请他颁奖的时候他不在，然后我就过去找他，没想到他刚好就在停车场，刚好那个门是开着，就我看到他儿子除了 ADHD 以外外加自残，我就看到他在那个车这个车子里面，然后拿头在撞墙，就他很严重。那后来我就私下再问他说啊，现在是怎么会？他就说，因为其实他跟他太太两个都是在内湖科技软体园区上班，属于这个高收入。但是自从生了这个特殊生之后，两个人都离职了，而且是他老婆照顾白天，那么晚上就是他照顾，对，其实他的家境是很好的，他在石牌有将近3间房子，但是我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再生一个呢？他说你敢吗？再来就问说，其实哈，如果我用石牌3间房子跟你交换一个正常孩子的灵魂，你要不要？我跟你换。其实当场我也答不出来，可见他心里有多么痛苦。关于特殊生这一块，其实我呼吁大家要非常重视。是。好，以上是我的分享。
0: 真的很谢谢定方会长，我稍微俊龙稍微再简单补充一下，确实因为特殊生很多障别啦，我们常常讲的，比如说大家比较常听到或看到视障、听障、脑麻、过动、就算情障类、自闭啊、雅思学习障碍啊、智能障碍等等，但很多罕见疾病，小胖威力

0: 柱裂等等啊，肢体障碍。但是确实像刚刚讲的，其实这巨龙刚好有特殊的孩子，其实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一路走来，家长跟协助的，包含老师、学校或者相关的人都是辛苦。但是当然未来如果看到他们有成就，就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但是我们既然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哦，因为真的，其实这个确实像刚讲的这个特殊生，我们还是借由节目稍微呼吁一下，如果家里你觉得可能即便只是疑似都没关系，因为就像你感觉好像有生病，那你去看，没有事就没事，只是小感冒嘛，对，或许检查说是比较严重的什么炎，那稍微也可以发现哦，及早发现。所以为什么常常在讲社会上常在讲说要早疗，就是你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其实对于后续真的哦，连包含 ADHD 很多国外的研究，大概十七八岁以上都跟一般的孩子一样，差不多接近。就是说，有些可以靠药物，有的不需要。因为现在有很多种方式哦，游泳、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各种，但是音乐治疗，但是我们还是呼吁说，最起码你要看医生就医，因为专业的诊断，很多家长都问，或者老师都问说，那谁可以说他是？哦，不是，我们在健辅的现场，因为就有当过很多年健辅委，在健辅的现场不是在争论这些，而是说谁能说那个孩子是不是疑似生或确认生，要由专业的、受过专业医疗训练的人员啊，或做专业的测验来判断，而不是也随便一个同学的家长或老师或他的爸妈就长辈家长就说是或不是啊，我觉得这个都太果断哦。那刚刚我们有谈到这个部分，那接着我们再继续请教哈，因为现在刚刚讲的哈，不管是妥瑞ADHD 啊、情障类或者是雅思啊等等，很多都有共病的哈，有人问。我说视障会有吗？也会啊，我曾经去试这个启明学校，有一个县市的启明学校，也确实都有遇过有 ADHD 的合并的，好，就是不同障别中还是都会有些会有合并，好，那但是就是不同的状况，每个 case by case。那不晓得说地方会长是不是刚好遇过像这样情障类，就是我们刚讲 ADHD 这也算情障类，或者是像资优的这种，或者是两个合在一起，那双殊双特，就是他同时有资优有其中一个身心障碍，不晓得有没有遇过，或稍微有什么您观察到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刚刚好有遇到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刚好就是我一个好朋友，那么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儿子，那么现在大概是五年级的阶段，但是这个双胞胎的这个哥哥呢，却是 ADHD 的特殊生，而且他算是有在接受资源班的那个辅助，课业在协助，那弟弟呢却是资优生，那这个资优生他资优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基本上他在五年级已经可以跳级到国中一年级了。那么他小时候呢，他就曾经在三岁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天爸爸开车载着他经过这个关渡大桥。好，那关渡大桥过来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去淡水那边，然后他就看到关渡大桥的时候，他突然间就反问他爸爸说：“爸爸，你看这关渡大桥像什么？”
2: 是，
1: 就他说像什么？他说像不像染色体？他把他想成在他脑袋瓜里一定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2: 真的。
1: 对，别人可能讲了像个什么什么冰淇淋还是巧克力还是什么，他不是，像染色体。然后从小呢，他就非常爱看书，所有的。他在国小以前他就一定会写字了，
2: 哇，真的，
1: 而且是你多少字是问他，基本上来讲话他都可以对答如流，他从小就养成了非常爱看书，对，然后现在目前来讲话他在班上的功课都是全班第一，但是他为了他哥哥，他也不想要去参加这个跳级，他觉得说还是跟他哥哥一起，对，目前我遇到的状况大概是这个样子。
0: 是，真的是这个也是很善解人意的这个孩子，但是我们当然还是呼吁啊，就是说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也不用说太压抑，或者说 太鼓励都不是好事，我觉得就顺其自然没关系，因为像俊荣自己有在不同学程家长会有协助学校，所以特推会一般学校都有特推会特教推行委员会，他会审到，我在国小真的审过跳两级的，那这其实大家都觉得说哇他会吗，可是真的那些试题给他做他是会的。好，所以这个在以老师的严格，我觉得老师会更谨慎，因为如果跳上去没接好累的是后面的老师，所以其实老师在上下都会很前面的跟后面要接的都会非常的仔细的评估。好，那当然资优他也有在不同的国小国中，他有不同的年级，固定的年级他会去测，这个我们这一集可能就没办法谈，不然要花一集。好，但那我们现在讲到跳级，我刚要讲的部分就是特推会，借由这个节目再呼吁一下，如果你在，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或许有的有类似的会议，有的不是，但台湾起码是这样嘛，就是特教推行委员会注意，现在的法规改了，有四个，如果你的这个学校里刚好有不管他是不是双出双特或是单纯资优，那身心障碍一般一定是有啦，因为这比例蛮高，那资优就不一定，或双出双特要看，如果刚好像刚举例这个学校刚好有这两种类型的身障类的身心障碍类统称，然后或者是资优类，那其实现在的法规是要四个人参加，那四个除了学校基本的一些组成之外，他要有身心障碍的学生跟家长，跟资优的学生跟家长。好，那因为这个很多，不要说学校，很多县市政府都搞不清楚，因为法规已经修，可是我还是借由节目稍微呼吁一下，大家有想过因为我常看到最常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家长去参加都一直为他的孩子发声，这没有不对，因为你的孩子也在这间学校，可是他忘记一件事，特推会现在有可能十大任务十二任务，他你是身为这间学校特推会的家长代表，不管是哪个障也，你就是要为那些所有这个学校的特殊生，像刚刚讲这间学校有十个孩子特殊孩子，你是要为他们发声，不是只有为你的孩子，很多这样搞错，他只为他孩子发声，那其他的人谁帮他们发声，他们没有机会参与，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要搞清楚概念。第二个是很多学校也是因为法规改，为了符合就叫那些孩子来参加，请教一下大家试想一下，在坐满会议室，好，二三十个就好，那十五个也可以哈，坐满你的师长的情况下，这个孩子又是特殊的孩子，他敢发言举手吗？大家去试想一下，其实实务的经验是，如果能够老师学校事前，小明啊，小英，我们下礼拜要开什么会，老师先跟你说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要反应的，老师可以帮你提。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好很多，而不是让他们直接去踹，他也不知道去要干嘛。啊，就是做被迫，有点是被迫坐在那边参加那个会，好，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其实真的，如果资优，我是建议，个人建议是可以鼓励他顺其自然，因为真的他如果有才能，也不用说啊强压。我其实没关系，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好，关了这扇窗，他会帮他开一扇另外一扇门，所以不用担心。好，那接着我想这个在接下来这一题，地方会长也是会很熟悉，就是因为在不同的学校或家长啊，接触过很多不同学生的家长、家长会、学校、老师。遇到的问题，我们算身为教育的伙伴，有没有希望政府或相关单位，我常在节目也呼吁，相关单位不是都只有推给政府，政府是责无旁贷，不管是中央还地方，可是你今天是一个上市上柜的企业大老板，你们公司有这么多资源，每次我接到电话都说可不可以帮我安排一两个小时那个志工服务，没有不行，你觉得很可惜耶，你们可以做的很多，然后每次都说，哎，我只要帮我员工安排有没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志工服务，我觉得有点可惜，不是不行。好，这个就是看有没有借由您刚好接触不同学程，呼吁一下看，这你有没有发现学校教育现场的问题，呼吁学校或相关单位啊，一些社福团或者是民间的，我们是不是一起来支持努力？
1: 刚好我的女儿也是念那个北市商啊，那我也特别提一下，其实我觉得北市商他算是说在公立高职的商科，他是算是分数最高，但是他在北市商的所谓他们的几个科里面有一个叫门市科，那这门市科他就是给特殊生， 那这个门市科有多特别呢？你只要是属于就是说符合这个所谓什么 ADHD 身心障碍的这个条件，你都可以到门市科。那门市科基本上它还有实作，他们北市。

0: 上有个地中海餐厅，那这里面来讲话就会他们有那个专业的老师教他们如何去烹饪，如何做出美味的食物，甚至在每年校庆的时候他们都会去做蛋糕，然后当场有的校长比如说他做50条或是100条蛋糕当场义卖给现场的来宾，那每次都销售一空。那除了说让他们可以养成，就是说第一个他要有办法自己养活自己，甚至他还可以培养另外一门的才艺。我觉得这个对比在所谓的高中上，我觉得是比较欠缺的。我反而觉得我自己亲身看到的那个北市商的那个门市科，哎，他确实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1: 是，
0: 对。
1: 真的是很棒
0: 啊！好，谢谢。
1: 哇，真的是谢谢电方哥的分享，因为这个、其实我跑那么多间学校，应该台湾加外岛应该有超过200间，但每次去的目的不一样，有的是对特教，有的是访视，有的就是没关系。但刚好这一间我比较也没有接触那么多，我想哇，这个未来有机会可以再了解，比如说他服务的账别，或者是接受的可以让他们训练，因为其实很多学校或者是餐厅这样的实习餐厅，它是我参观过，像一些特教学校里的，他是接受过有一些教授或什么大家来帮忙指导，所以他是很有系统性。比如一个餐盘端出来，我就问说，哎，他为什么这边要插一个绿旗？哦，绿旗就是第一桌。然后他除了数字之外，他可能绿旗就是有咖啡或什么东西，这样他们放就不会放错。好、哦，就是他有，所以就有些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也说，哎，那你要可能就是要一开始就要点好、哦，为什么？我说，哎，比如说。为什么不能改？他说，像你本来点黑咖啡，你后来说要加奶、牛奶或奶精，哇，他这样可能就有时候会反应不过来，好，因为他会照着他的 SOP 标准流程去做，好，对他们是有些像结构性的，好，自闭症这些他是结构性就比较会朝这个，我觉得都很好，谢谢这个地方会长分享，有机会我们也去了解一下这个好地中海餐厅，那最后。节目的最后，我想邀请这个地方会长，因为毕竟在这个教育圈，大家也都蛮久了哈，应该搞不好超过10年了。那是不是，可以为家长或者线上，我也知道有一些大孩子也在听，我们给他们一些鼓励。但是在鼓励前，我还是要先讲呼吁一下，这个我们线上的这个所有的家长，现在其实讲家长真的不一定是父母，有时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甚至叔叔伯伯、阿姨姑姑，我们协助的个案，或者像刚刚讲，可能是社工或是邻居。都有可能，因为现在都叫也不叫法定代理人，现在很多就叫实际照顾者。真的，尤其在很多偏乡或弱势的家庭，确实是这样，高风险、脆弱家庭都是这样。那我们除了他的环境之外，我观察到很多大家家长就是真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可是，在这样的压力下，他忘记一件事，除了课业成绩之外，我真的在国小的时候当会长的时候，我真的曾经遇到。我印象很深刻，9点多去接小孩，那时候还有念科安金班，然后那就是遇到其他家长说，哎，你们也要回去了，赶快休息哦，没有，我们回大家吃一点宵夜，等下回去继续写测验卷，回到家继续写，我们有另外买，写到12点，然后我一听，哇，天哪，你那科安金班已经那么晚了，9点多了，好、哦、啊，怎么会再那么晚？那他。家长就说：“哎，确实是有可能有这个状况，那个没办法。所以其实哈、哦，真的有时候，期待非常的大哈、哦，那不一定孩子。”就是我没有看到他的优势能力，现在的都在讲适性教育哈。那比如说，哎，他可能有可能在绘画、艺术、音乐、游泳、球类等等。那不晓得说，地方会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或其您的看法，也给我们线上的大小的朋友都一些勉励，好不好？
0: 其实我现在是少子化的这个时候，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说自己的小孩子的非常优秀。那我是觉得说，大家可以去学习像以色列他们的教学方法，他们是不要赢在起跑点，要赢在终点。那我觉得说，很多小朋友是这样，像我刚才举例的那个市商的那个门市科，他们也是说，因为现在我们台北市特殊学校就是那几间啊，台北市特殊学校，然后启明，

0: 然后启聪，对，然后文山特教，那么他们很多都是混龄在一起的。那只有像比如说北市商，他刚好就是你是高职，然后又是特殊生，然后你就可以到那个地方，还可以学习一个才艺。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那我觉得说，像其他学校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呼吁一下说，让那些特殊生他也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将来他自己要能够独立自主养活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验传承。尤其你看到他们校长带他们的蛋糕在那个讲台上面在介绍的时候，其实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是有自己的光。他们在那个时候虽然讲话慢慢的，但是很清楚的跟现场来宾讲说啊，我是怎么制作这个蛋糕的，那他们的发心是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一个难得的一个经验。对，谢谢。
1: 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地方会长齁，那帮我们这个介绍了非常多一些他在教育现场一些实务的经验。确实我觉得刚讲得很好齁，以色列这个教育的理念，或许这个不要赢在起跑点，我们赢在终点。有时候过程齁可能也是一个学习齁，或许孩子或者家长大人从这个过程中也学到很多的经验齁，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很棒。那刚刚举例的很多齁，那还是最后鼓励一下我们所有线上的大小的听众朋友，其实遇到困难是一定会的，人的一生不能说没有，也会有这种很一帆风顺的，但是毕竟少数。那你再回头想，你走了一段路回头想，如果你都是很平顺，有些人又觉得太无聊，好，或许你的生活没有一些起伏一些挑战，好，但是遇到困难没关系，我们就是尽力去克服。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耀东之星的节目，由巨龙主持，非常高兴邀请到新北市竹围高中的何定芳会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担任来宾。那我想教育的议题一集也说不完，希望我们下一次还有机会继续邀请我们的定芳会长上我们的节目。那我想最后也祝福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心。那我们下周再会咯，拜拜。
0: 好，耀东之星的听众朋友，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第三集，有关于怎么样的看我们现在的教室，教室正在急速的改变当中。今天呢，我才跟一个老师下班之后一起聊天，他说：“你知道文文，我这个学期结束我就退休了。这个老师70多岁，可是看起来完全不到那个年纪。”我说：“你这么年轻，你还可以再做久一点，为什么就退休了？”他告诉我说：“现在有太多太多的问题面临着我们的教室。在我现在情况还好的时候，我先全身而退吧。那我不知道我的心情带的是复杂的，还是为他开心的，或者是为自己觉得有些担忧的，因为我还要有一段时日才会退休。事实上，他提这件事情呢，是现在我们大家每天都看着上眼的，在教室里面所浮现出来的情绪危机。所以今天呢？”第三集，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情绪危机的当下处理，在现在我们已经改变的教室里面，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呢？第一个就是研究已经告诉我们，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正系统性的在公立学校里面进行。在美国有一个 PBIS，如果你有朋友在教育界里面，或是你曾经听说在美国的就读的孩子们说学校是怎么样处理各种各样的行为不同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用 PBIS 来做。那 P

support， 所以你简称呢，你把它叫 PBIS， 整体呢就在讲是一个正向行为，它的处理、介入以及支持系统。那为什么说是一个正向行为的支持系统呢？因为我们要做的就是确认孩子这次做错了，不会再发生了。我们以一个正向的方式让他们往前看，下次不要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了。那这个是一个研究里面告诉我们有用，系统里面正在操作，可是在教室里面现场它的真正的情况呢，我可能今天就要为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析了。在公立学校里面，当一个学校或是学区决定要用 PBIS 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应该全部老师都要受训，全部老师都非常的清楚怎么样来做 PBIS。可是你知道，就像我第一集曾经说过的，美国老师们都是受到工会的保护，所以当他不愿意去学，或者是他不在乎学习，或者是他不认同这个系统的时候，他的接受度是非常有限的。现在我们的校长、副校长以及学区在行政人员的这个阶段的人都是接受 PBIS， 所以他们就去受训。当他受训之后，要把它落实在教室里面，是不是就要从教师们来做？那简单的来说，现今的情况就是今天2026年的春天，就是今天这个情况，仍旧是小孩子做错什么事情了，老师们就会写一张单子，孩子拿这个单子就到了办公室，坐在校长的办公室，校长就会用正向的方式跟这个孩子提一提，然后就会给他一张小贴纸，或是给他一个小鼓励，给他一个小糖果，然后就送他回来了，然后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事情已经谈过、聊过、解决过，所以呢，这件事情就让他过了。你可以想象，老师们他可能这件事情是带着怒气，或者是这件事情是带着不服气的方式，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气啊，老师们就会觉得，我这个严重的案例送案件送到你的办公室，怎么就变成了拿个糖果跟小贴纸回来了？那这个孩子他怎么可能从这里面学到他的课题，就是他不应该再做错呢？可是家长们很喜欢这样子一个系统，他觉得我的孩子不受罚，又有小小的奖励，我们就看他好的地方，以后鼓励他。可是我们的 PBIS 在我的学区里面已经10年了，这10年来我自己个人本身从来没有送过半个孩子去办公室，因为我知道当他们带着糖果跟小贴纸回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在做。事实证明，一而再、再而三的会继续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并没有一个扎心到他里面的一个深根的一个，我做错了，我需要被惩罚；我做错了，我需要道歉。没有这样子一个操作，于是他就把做错事情跟办公室拿糖果画上等号。因为孩子是很单纯的，还是事实上大家都是这样子。当你做错了一件事情，接下来所给你的一个结果就可以让你自己直接的衡量你这件事情会不会再继续做。如果今天我出去超速了，每次超速之后警察就给我一个糖果，我觉得我可以继续超速的，我又可以又快到达，又有快感，又有糖果吃，何乐不为呢？所以当老师们不是只有我一个，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哎，这个研究觉得很有用啊，这个官方也觉得很有用啊，这个系统也觉得很有用啊，可是怎么就是在我们身上就没用了呢？为什么班上的孩子越来越不好管呢？为什么孩子们的行为越来越乖张呢？老师们是不是就开始画上这样子一个大问号？于是真正落实在教室里面的情况，哎，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一个危机出现了。研究是这样子说的，他说这样子的一个预防策略是可以减少情绪事件47%以上。那我可能要用这样子猜测，就是减少情绪事件，可能就是孩子他会有情绪上面的不愉快，可能因此上就会减少47%。可是不见得他的行为会改变，是不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行为会改变他的数据。那起码目前在我的环境里面，老师们都说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行为会改变，反而是越来越糟糕。好，所以这是 PBIS 其中一点啊。接下来就是芬兰的，大家好喜欢芬兰，一讲到教育就觉得世界之最就是芬兰，所以我们也等会儿来看看芬兰它的三级支持系统又是怎么样的操作。不过我刚才讲到了这个所谓的情绪危机啊，很重要的一点我到

要认为，不管你是用 PBIS 或者是芬兰刚才说的三级支持，这些系统都必须先让老师们很清楚的知道，我在这个系统里面的操作是不是先要能够看懂学生们有什么样子的危机的前兆。那这个危机的前兆，我若看见了，我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干预？这一点我倒是很喜欢，不管是芬兰的制度还是 PBIS，都是在教导老师们怎么去看到学生他还没有大发作之前有一个情绪的前兆。那这个前兆呢，现在很多人流行的一句话叫做 trigger，哦，你在社交媒体上可能常常会听到 trigger 这个字，大一点的字眼呢叫 antecedent，也就是他在之前会发生的事情叫做 antecedent。那不管它是叫 trigger 还是 antecedent，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观察到这个孩子是不是每一次只要有这个前兆，接下来他就会爆炸；每一次有这个前兆，他接下来就会打人；有这个前兆，他就会打架。所以我更认为，不管是在台湾、中国、美国、加拿大、芬兰，老师们必须要学习，必须要被受训的，一定是看到这个情绪危机的前兆。当你看到了前兆，你才能够做到当下有效的处理。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教师变了，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处理？如果必须要提到所谓的从前兆开始来观察，那是这个老师必须要能够长时期的，就是在你的教课的现场，你都能够眼睛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我觉得这个是老师必须要有一个，我认为是一个 gift，是一个与天俱来的一个能力。你如果没有办法这样做，我真的觉得不是很适合当老师。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学生，他可能，你的眼睛看到他正在做功课，可是是不是在旁边已经有某些操作，已经让他已经开始觉得说，诶，我这件事情可能快要让我生气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我们常常都忽略到说，哦，我在教小孩教得很认真，可是你却忘记看他旁边是不是有一件事情已经开始慢慢在爆发，在酝酿了。那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已经曾经发生过几次，是不是我们在座位的选择，在整个环境的设计，尽量能够让这个孩子舒舒服服、舒舒适适的，在他的接受范围里面好好的学习。身为老师，事实上我们要设计的就是这一点。我都喜欢让我的学生他能够自己选座位，我让他自己有两次的机会选座位，所以他可能今天坐一坐觉得不舒服，明天还可以再选一次。然后才定下来。一旦定下来之后，也不是永远坐在那个地方。他一旦定下来之后，这个学期就定在这，下个学期他还是可以改变的。我甚至让他们用自己的成绩来让他能够赢得更多换座位的机会。也就是说，你这次成绩好，或许你就可以赢得一张换座位的票，你就可以随时换座位。所以有这种不同的方式，让学生觉得，诶，我可以去选择让我自己很舒适的环境。那不管这些学生他是有好动，或者是自闭，或者是行为乖张，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去找到自己的舒适区。一个人在教室里面舒舒服服，一个人在家里面舒舒服服，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地方舒舒服服，是不是就减低了很多他会有任何情绪危机的几率？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当有这个情绪危机的时候，要怎么样的不中断全班教学呀？这个流程很重要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教学一定要教出去。我们一天跟学生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我们要这么多的东西要教给学生，我不能够因为一个孩子情绪爆炸，别的学生都不用学了。所以，当这些情况真的发生，真的一个学生情绪爆炸，第一个我们英文叫做 eyes on the student，就是说你的眼睛一定要是在那个已经爆炸的学生的身上。或许他跑了，或许他滚到桌子底下去，或者是他在地上打滚，或者是大声哭喊。我的做法，我不会停止教学，我让学生都知道教学是还有学习是很重要的。是的，我们可能现在有什么样的情况，我都会跟学生说，如果现在外面风吹得很大声，或者外面有一台很大的卡车开过去，都会有大的声音。那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的对事情的焦点跟注意力，不要因为某一些大的声音或者是争吵的声音，就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来锻炼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集中力。那这些。

些学生训练好之后，当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你可以很快的跟这些学生说，好，接下来呢，你们可以去做这个、这个、这个，把该有的功课，我们都有一些紧急作业的功课，也就是说，学生可以选择读一本书、考个试，或者是他可以做一个数学在网络上的作业，你可以很快的让学生继续的学习，然后你去帮助那个已经爆炸掉的学生。所以当这个爆炸学生爆炸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办公室。请他们来马上把这个小孩子接收，所以我才不会太长的时间没有和我其他的学生在一起。事实上，昨天就发生这个事情。那昨天呢是刚好已经要下课了，我们下课时间是15分钟，刚好要下课的时间，我的班上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他跟他的一对一的辅导吵架了。因为他把他的一对一辅导锁在门外面，这感觉起来也蛮好笑的。就是我在教学，那这个孩子就决定把他的一对一辅，因为他觉得他的一对一辅导很吵他，他想要学习，他就把他那个一对一的辅导推出去之后把门锁起来了。所以那个一对一的辅导进来之后呢，就说了他几句，说你不可以这样没有礼貌啊，你不可以把我推出去，不可以把我锁在外头。那当我让孩子下课的时候，那1分钟马上他就站起来，然后就冲出了门外。那我没有料到的是，通常学校所有的门啊什么都是锁住的，可是这个学生，因为我们最近都是在我们的礼堂里面练习，他知道礼堂有个大门是直接一推就推到马路上就出去了。哎，他也不笨，于是呢，他就直接一跑出教室，这就往礼堂跑。那我的这个一对一呢，就往外冲。那一路呢，就是开始用大哥大就去。跟办公室的人来联系，结果这个女孩子跑很快，她一路就冲到马路上了，过了马路，然后就一路跑。这一点呢，我跟办公室大哥大之后，我就是继续做我的事情，然后副校长开着车子就开始上马路去追。最后呢，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孩子再回到我的教室来了。我没有因为他跑掉而去慰问他、安慰他或者询问他，都没有。我继续教学，我也没有因为他离开那么久而问他怎么样、如何，因为我要一切让班级保持正常化，让班级保持正常化就能够让你全部的学生在里面觉得怡然自得，觉得诶，我是可以继续学习的，也让这个跑出去的学生不会觉得，因为他回来之后已经。冷却下来了，不像刚开始的时候，整个人爆炸掉那样。他已经冷却下来，也不让他觉得不好意思。老师一直问，一直到了最后下课的时间，当我带着他出去跟他的家人碰面的时候，我跟家人说，下次这个事情发生，我会打电话叫警察，请警察直接开车去马路旁边接他。家人就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样子。还有，我就跟他说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学生跟我有约定的，他很不喜欢去课后辅导。我跟他说，只要他每一天该做他程序该做的事情，都守规则，他就可以不用去课后辅导。我对于这个学生说，你今天破坏掉你自己的规则了，所以明天开始，你是不是该要去课后辅导？哇，他开始大叫。那当然已经下课了，大家都要回家了，所以呢，也没有人听到他大叫。他也没有的发作，于是他就跟他的家里面人说：“我不要去，我不要去。”家里面人马上就心软了。我跟家里面人说：“你心软就会造成他以后还会这样做，我不能够允许他再这样做。”于是我就坚持，他一定要去课后辅导。这个学生这个时候还跟我说：“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这样子了。”所以这要很大的耐心，很大的跟家里面的沟通，很有方式的跟学生沟通，让他很清楚的知道他做错了。也不用骂，也不用打，都不用伤心动力，轻描淡写的。于是我跟学生说：“好，我愿意相信你第二次。再下次同样事情发生，第一我会打电话叫警察，你家人站在这个地方都听到我说了。第二，你就从那天开始，你就得要去课后辅导了。我们今天说清楚了，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我就送他们回家。在我们的危机处理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全班的学生在那边看着你去处理这一件很重大的情绪危机，而造成他们觉得，天哪！如果我的情绪变这样子的时候，大家就会这样看着我。那种想学的学生会变成 copycatter，不想学的学生他会有个严重的觉得说，哇，这样情绪压力很大，所以是很重要的，让老师知道你的。马上处理的流程是怎么样？那接下来我就要讲有关于这个芬兰模式的实物应用了。
芬兰模式这个三级是世界有名的，它叫做 Tier 1, Tier 2, Tier 3。那这三级呢，就是第一级就是所谓的将近 一般的学生啊 ,85% 都应该是在这个 Tier 1的范围里面来运作。他们听话一致， 工作一致，该怎么样做活动都一致。85% 的孩子都应该是在这一个范围里面。那如果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时候，老师一定要有计划，说什么怎么样子用分级教学、分层教学，怎么样用不同方式教导、改变策略，用不同的 project， 各种方式来证明说老师已经在用不同的方式来帮助这些需要特别加强的学生了。那当这些学生已经开始出现更重大的问题，或者是已经影响到他的行为的时候，这些学生就会被提升到第二级 level 2 tier 2。那这些 Tier 2的学生就剩下的 15% 的学生，那都是希望能够很密集的在几个月的时间当中，一个星期四次哦，二到四次的时间，就小小的一组学生，可能你的全班里面就只有大概四到六个学生会在这个小组里面，那由一个特别的老师密集的来帮助这个孩子，他不管是语言上的需要，或者是数学上面的需要，各种方面他有特别需要去辅导支持的，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很快的把他抓紧，希望能够在第一个学期之内就把这个孩子慢慢的再融入刚才说的 Tier 1里面。可是有的时候总是会有漏网之鱼，或者是他年纪已经开始变太大了，不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够帮助他回转过来，就必须要成为是我们所谓的 Tier 3。 通常 Tier 3的学生进来的时候都已经有 IEP， 或者是他们正会被这些辅导的群队呢，团队来 identify， 或者是来做测试，看看他有什么样子的特殊需要，那这就变成 tier 3。 那芬兰的这个方式呢，在很多的国家都适用，也都在沿用，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学生可以在他的范围之内得到很好的帮助，而且如果真的需要特殊教育的时候，而且一刚开始这些特殊教育都是进入到普通班上来，在普通班级里面坐在孩子旁边帮助他的，我们都希望能够在这个一二三的 tiers 的这范畴当中，就把这个孩子再度的辅导能够接受教育的这一个层面上。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为什么叫教室变了，因为这三级已经开始每一级里面又分了好几级了。我从好几个月前就跟大家提过，我光是今年一个班上就有十个学生有 IEP， 其中的五个他是自闭症，其中两个是有其他的学习障碍，这个还不包括第二语言啊，或者是转学生啊，或者是其他的学区他们不要的学生送到我们的学校来。所以你就可以发现，我们原本的 Tier 3第三级的这些学生原本应该是很少很少的，可是现在变成已经将近一半。所以教室是不是变了？你原本应该绝大多数的时间能够花在你的 85% 的学生身上，可是现在那将近一半的学生就已经吃掉好多好多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实务应用上面，现在连芬兰的这个系统都需要开始改变了。这三十多年来我有各种各样的案例，我知道在过去以及未来很多节目里面我会一一的点出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事情正在我们教室里面发生。我想很重要今天想要提到的就是在事后复原 recovery， 也就是 regulate 全班安抚的国际做法。现在很有名的方法就叫 social circle， 就是一个社交圈子。社交圈子就是全班的学生坐在一个圈子里面，通常我们会有一样物件，可能是老师的一个特别喜欢的小动物，那当然是这个毛茸茸的假的小动物啊，或者是一个文具，不管是什么东西，就是学生能够很轻易的就可以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那这个规定就是老师先说回答这个问题之后，再把这个物件传给下个孩子，下个孩子再讲了之后再传给下个孩子。你拿到这个物件你觉得你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你可以先说 pass， 可是 再一次回来一圈了之后，你还是必须要回答，目的就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去聊他心上的事情。
而且当他

手上拿着这个物件的时候，别人不能够对他做论断，也不能够催他，也不能够不让他说他想要说的内容。那这是帮助学生在这个时候能够得到情绪上的修复。所以，当一个学生爆炸了，或者一个学生跑离教室了，或者是有打架的行为，我们通常都会赶快做一个事后的安抚，我们会做这样子的 social circle。通常要是我的话，我会问第一个问题，都是那种与这件事情不相干的，让大家能够马上把心打开。第一个就是喜欢今天天气的人，谈一谈你今天的心情。那他们就讲今天好喜欢啊，因为今天太阳好大啊。那一圈讲完之后，你就开始可以入正题了。哦，你可以讲说，第一圈就是讲你最喜欢吃的冰淇淋口味，或者是波霸奶茶的味道。都可以，你就是讲一个很轻松的，就是第一圈。第二圈你就可以提到今天的，如果你来处理这个爆炸情绪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处理？你知道学生们啊，他们有很多的想法的，当你给他时间，给他这样子的一个安全的空间，学生会讲出你意想不到的话。我曾经记得我在想说，我在期待的是期望是说学生会说，哦，我会就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啊，我就不罚他什么。可是你知道学生他们一方面又懂得什么叫公平平等，一方面也知道什么叫做理解同理心。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说啊，他们说的这个答案让我觉得心里面好温暖。所以这样子呢，是一个帮助孩子从这样整个危机当中修复的一种方式。大家都听完了之后，每个人都会觉得，嗯，我今天被听到了，我今天被注意到了，我被关心了，老师想要听我说我心里面想说的话。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危机处理之后做的一个，就是在国际上面呢，大家都很接受的方式。那今天呢，我想落落长讲了这么多，也就是说到了教室真的在变了，特别是情绪的危机几乎天天都在上演着。很多人说是因为孩子的改变，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家长在家里面必须要做到的一些机制或者是一些行为，可能还需要在更多方面的去加强。学区会觉得经费不够，很多人会觉得我们需要在更多方面的去研究。可是不管是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回应，我觉得第一个是要看我们的孩子需要。所以如果你愿意，可以多学习，多方面学习有关于这个 social circle， 你会发现孩子们是很喜欢这样的方式的。那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下个星期我们就再来谈谈教室变了，我们该怎么办。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顺心健康平安幸福跟喜乐啊！祝福您能够天天享受爱，享受被爱，而且享受爱人的喜乐啊，享受彼此相爱的快乐。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谈一谈怎么样用吃来用爱过生活啊，用吃来过爱的生活啊。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哦，我觉得家里面哈，如果呢爸爸妈妈在家里面哈，用心的来烹饪家里面的饮食的环境啊，餐食的环境，其实不管是爸爸煮或妈妈煮都没有关系，或者是阿公阿嬷煮也可以，反正如果说有人在家里面做一些好吃的，你就会发现啊，家里的气氛都不一样哎。然后大家在饭桌上就会很开心，哇，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啊，然后互相聊天。那在餐桌上呢也可以聊一聊啊，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情啊，外面发生的事情啊，在吃饭的时候谈天说地的，而且边吃这些美食，然后呢就享受到那种啊幸福的感觉啊。这其实也是很多很多孩子长大成人之后最美好的记忆哦。像很多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每次想到啊，我妈妈煮什么什么她的好吃的拿手菜，就会觉得好怀念哦。像我就会很想要复制妈妈所做的菜，就会想会找她以前做的菜的那，就想办法要去做。像我母亲也很会做，她很多拿手菜，那我也会想要学她的做法。然后每次我做那些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再一次就跟妈妈有一种情感上的连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煮饭啊，做菜啊，实在不是简单的事情啊，不是只有很简单的说哦，就是省钱而已啊，省钱便宜这是一回事，重要是又营养又干净啊，而且在家里面可以创造家里面那种非常好的氛围哈、啊，而且呢，也可以营造一个家人可以谈天说地的一个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好，有时候也可以创造夫妻之间的感情。哎，我们

0: 你万叮咛哦，说你要锁住你老公的心呢，你就要做好吃的，让他每一餐都要回家，每一餐回家吃你煮的饭呢，基本上的话他在外面也搞不了什么事儿啊。千叮咛万叮咛哦，那我觉得当然我也很喜欢煮啦啊，但是煮呢也并不是为了要锁住老公的心而已，而是因为为了所爱的人，我们就很乐意的去做这些好吃的食物。我会觉得好像自己有善尽妻子跟母亲的责任，那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对自己的一种对得起自己的感觉啊。我想这是身为一个母亲跟身为一个妻子哈，我觉得好像照顾家人的饮食跟他们的健康确实是我的责任。只是我觉得啊，可惜哦，现在年轻人好像越来越没有这样的想法了。那他们会觉得说，哎呀，那个是古早时代的啦，那是以前老掉牙的什么思想哦，哪有说女生呢老婆一定要管丈夫的胃哦，这没有这种事，现在都男女平等啦，什么时候就所以也没有说一定要谁煮给谁吃哈，但我自己是觉得说，不管是爸爸煮、妈妈煮都没关系，在家里面真的要有人煮饭啊，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有朋友啊，老公很爱煮啊，那老婆呢也就乐得轻松，让老公煮，哎，这样也很好啊哈。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哈，就是让餐桌呢可以营造、创造家人的幸福嘛哈。那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固定来宾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他呢每个礼拜都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吃好吃的，怎么样做好吃的啊。那最近我们进行了一个系列，就是谈家常菜的系列。那晓元老师呢有给我们介绍24道家常菜，其实呢他要介绍是24道家常菜啊。那呢，我说错了，不是24道，他帮我们设计的16道的家常菜。那我们已经介绍了12道了啊，今天还有4道的家常菜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赶快让我们来请一下我们的黄晓元老师。老师好。
1: 你好梁慧，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其实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么多道的家常菜哦，那就是每一道菜又是4个菜4个菜做一组哦，那就是每四道菜为一组的这种菜的设计呢，里面都就是又有菜又有肉又有鱼又有海鲜什么，就是感觉上就是营养非常均衡哦，不光可以学到每一道菜的做法，也可以学到怎么样去调配这些饮食，我真的觉得收获很大。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介绍啊，来介绍呢啊这个好吃的菜啊。对，那我们呢要求我们要希望呢我们的黄晓元老师今天来跟我们来介绍我们这4道的菜啊。那我们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我呢也想了一下，所谓的家常菜啊，
0: 嗯，
1: 我们都会比较针对说现在大家的时间都是很忙碌嘛，
0: 嗯，
1: 那你说要他太太每天在家里就光在厨房就要弄半天，也许也不是太现实啊，
0: 嗯，
1: 那我就想了几道菜，就是在我感觉啊应该不是太难的，难度不高的啊，
0: 嗯
1: 啊，第一道我介绍的是黄豆芽炒五花肉。
0: 嗯，
1: 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吃这道菜，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这道菜，我是非常喜欢吃的。
0: 嗯，
1: 那也不难做啊。那食材就有黄豆芽跟五花肉，调料呢，葱、蒜、盐、生抽、麻油。
0: 嗯，
1: 就这样就行了。
0: 是。
1: 做法呢，就是五花肉，我们把皮去掉。
0: 嗯。
1: 给它五花肉呢，给它切薄片，不要太厚。
0: 嗯，
1: 之后呢，黄豆芽我们让它洗干净，控干水。跟着呢，就开锅放半锅的清水，
0: 烧半锅清水。
1: 对，因为这干嘛呢？就是先把黄豆芽放下去呢，穿烫2分钟。
0: 哦，
1: 让它容易熟。
0: 嗯，
1: 是吧？穿烫2分钟，而且呢，把那个豆腥味也容易把它去除掉，这样子呢你在炒的时候它也就省很多时间，不用说炒半天焖半天，因为黄豆芽还是不容易熟的，它不是绿豆芽，
0: 对，
1: 所以不太一样啊。那跟着呢就是热锅放少许油。
0: 嗯，
1: 为什么要放少许油呢？因为五花肉一会儿你煸的时候呢 五花肉就会出很多油脂出来。
0: 哦

0: 了，
1: 所以油放少一点，
0: 所以不用放那么多油。
1: 嗯，
0: 接着呢，啊，煸了一下呢，看到那个锅里有些油了，如果你觉得油太多，你也可以把它避一些出来，
1: 就是五花肉的油。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油还是可以炒别的菜嘛，
1: 对，
0: 是吧？那这样子呢，就放葱蒜末，继续用小火来炒香它，
1: 嗯，
0: 不要开大火，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你看到那个肉也都变颜色了，
1: 嗯，
0: 啊，应该是七八分熟了，
1: 是，
0: 那你再把那个黄豆芽放进去，
1: 嗯，
0: 改用中火继续炒，来回炒，
1: 嗯，
0: 啊，不要说摆着就不管它了，
1: 嗯，
0: 不行，你来回炒，让它受热均匀，
1: 嗯，
0: 大概3-4分钟以后。
1: 嗯，
0: 你再来加调料，放一点生抽啊，少许盐呐，翻炒下熄火。
1: 嗯，
0: 之后你要熄火之后呢，再滴几滴麻油就可以出锅装盘。
1: 嗯，
0: 我烧饭做菜，一般来讲我不会放太多的其他的什么佐料啊，又放辣椒酱，又什么沙茶酱，我一般都不会，我比较喜欢吃原味的。
1: 嗯，
0: 对，如果听众朋友你们喜欢还要加一点什么 SO 酱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也是可以的。
1: 嗯，看个人口味。
0: 哎，对对，看个人口味。
1: 嗯，
0: 但是我是比较喜欢吃原味的。
1: 嗯，
0: 所以我只放一点盐，放点生抽，
1: 嗯，
0: 放点麻油就行了。
1: 嗯，
0: 对，
1: 嗯，是。如果有人喜欢吃更重口味的啊，
0: 是，
1: 你也要加什么酱都可以啊，
0: 是的，
1: 自己加哈。
0: 是的
1: ，OK。但是我现在看起来原味它应该就很好吃了，因为那个黄豆芽它有它的那个
0: 是清甜味，
1: 清甜的味道嘛。
0: 是的。
1: 他如果说佐料太多的话，反而酱料太多的话，反而会让他那个味道给遮住了。
0: 我是比较喜欢吃原汁原味的，
1: 嗯，
0: 啊，放点麻油就很香了，
1: 嗯，
0: 是的，
1: 嗯。那像我们这个五花肉啊，切薄片哈，
0: 嗯，
1: 那它不需要先腌过吗？
0: 哦，我没有腌过，
1: 在这里不用腌
0: 啊，我觉得不用腌，我就喜欢这样吃。
1: 哦，
0: 对，你看有时候我们都喜欢去做蒜泥白肉嘛，
1: 对，
0: 那白肉其实跟着菜一起炒，我觉得就很好吃了。
1: 哦，所以每道菜不一样，哦，
0: 哎，不用腌，
1: 像这个是不需要腌的，
0: 我觉得不要。
1: 有一些肉是像我们之前介绍那个牛肉哈，我们介绍的那个
0: 是，
1: 洋葱。然后洋葱彩椒炒牛肉，那个牛肉就要腌过。
0: 对，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你不是说都给它腌，
1: 嗯，
0: 有时候你要换一换那种口感，那种感觉，
1: 嗯，
0: 你这样吃你会觉得就是原汁原味。
1: 嗯，
0: 啊，我一向如此。
1: 嗯，
0: 我当然了，你们如果真的觉得你们要腌的话，我觉得也无伤大雅。
1: 嗯，没有，我只是帮听众朋友问一下。
0: 是，
1: 可能有些人会想说，哎，为什么那个要腌，这个不用腌？
0: 哎，因为有时候你可以换一种感觉吃，
1: 换口感。
0: 对，你不要什么都要腌的都是那个味道。
1: 嗯，
0: 有时候清爽一点也未必不可以。嗯，
1: 而且这道菜就是不需要腌嘛，它本身它那个油要把它炸出来，
0: 对，煸出来，
1: 所以它就是整块就是不需要腌，也不需要去用什么。淀粉都不用，
0: 都不要，
1: 切片之后就直接去用油，
0: 对，
1: 去让它煸，这样把油给煸出来。哎，它这样比较健康，
0: 是的，是的，
1: 比较不会吃那么多的那猪油，因为它煸出来了嘛。
0: 对，
1: 到时候我们如果油太多，还可以把它倒出来。
0: 对对，那油还能用嘛？
1: 嗯，还可以，
0: 你下一个菜能用到它，
1: 可以炒别的菜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需要留那么多油，对不
0: 对？
1: 就炒黄豆的时候呢，黄豆芽的时候也不一定要那么多油，
0: 是，
1: 我们就可以，反正就是。大家可以酌量看怎么样嘛，
0: 是，
1: 嗯，蛮棒的。其实我黄豆芽炒五花肉这道菜我还真没做过，可是我回去我会做，
0: 试试看，对，
1: 很棒啊，我觉得蛮好，蛮
0: 很清爽的一道菜。
1: OK，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下一道菜。
0: 好，下一道菜呢，我介绍这道菜叫做半煎煮红鲤鱼。
1: 嗯，
0: 它这个半煎煮红鲤鱼其实就是潮州菜。
1: 嗯，
0: 啊，它的做法也很简单。
1: 红鲤鱼是一种鱼吗？
0: 就像鲷鱼。
1: 哦，鲷鱼。
0: 红鲷鱼。
1: 红鲷鱼。
0: 对。
1: 哦。
0: 它那个鱼其实它是蛮耐煮的。
1: 嗯。
0: 啊，那我也很喜欢吃这个鱼。
1: 嗯。
0: 对。调料有姜、葱、红辣椒、芹菜、豆酱、盐、白胡椒粉。
1: 嗯。
0: 那它的做法呢，就是先要把红鲤鱼就是红鲷鱼啊，给它洗干净，抹干

0: 份，
1: 嗯，
0: 然后在鱼背上呢划几刀，
1: 嗯，
0: 加一点盐、白胡椒粉，或者你还有放一点料酒，腌那个十分钟，
1: 嗯，
0: 这个就做鱼的时候你都是必须先做好的程序啊，
1: 嗯，
0: 热锅冷油，开中小火，加一点姜丝煸香，
1: 嗯，
0: 那个油要有点姜味道嘛。
1: 锅一定要热，
0: 哎，对，
1: 不然会粘锅。
0: 哎，对，那个鱼就不要沾锅啊。
1: 嗯，
0: 再放进那个红鲤鱼煎一煎。
1: 那我想请教一下哈，
0: 嗯，
1: 你刚才说热锅冷油，开中小火，加姜丝煸香，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油就会变热油了吧？
0: 哎，对，慢慢会变热油了，
1: 因为鱼下去的时候。油不能是冷的啊，
0: 对对对，就是啊，它已经热锅了嘛，哦、
1: 了
0: 也都油也热了嘛，
1: 对，
0: 再放鱼，
1: 再放鱼啊、
0: 哦，煎一下，
1: 嗯，
0: 你就煎到不要说煎的很老，不要，就是两面都呈浅金黄色就行了，
1: 嗯，
0: 这个有些时候呢，有时候我比较偷懒啊，
1: 嗯、
0: 我就煎一面，
1: 煎一面，
0: 哎，对我也不一定要煎两面啊，就算你煎两面，也不要煎的很老。
1: 嗯，
0: 就是煎一下皮不要沾锅就行了，
1: 嗯，
0: 就是意思意思煎一下啊，然后呢我会加一勺的豆酱，普林豆酱，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呢再加大半碗的热水，你看就腌过那个鱼身，
1: 嗯，
0: 之后呢我就盖上锅盖焖煮三分钟，
1: 嗯，
0: 就什么叫半煎煮，
1: 嗯，
0: 就这个做法了啊，先稍微煎一下，再开始我们就放豆酱，放一点热开水啊，再盖锅盖焖三分钟之后，接着我还会放一些姜丝，
1: 嗯，
0: 和去籽的红辣椒丝，
1: 嗯，
0: 葱段、芹菜段，
1: 嗯，
0: 之后呢，我就转大开火，大火，
1: 嗯，
0: 开大火了，再煮到汤汁浓稠了，就可以熄火。就装盘上桌了，这个菜是也算是快手菜，
1: 嗯嗯，
0: 而且味道相当好，
1: 嗯，
0: 很下饭的，因为它有豆酱嘛，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很不错的味道。我觉得这个在潮州菜来讲，其实他们潮州人啊，
1: 嗯，
0: 很喜欢用这样的做法来做鱼，
1: 嗯，嗯，这是算潮州菜，
0: 潮州菜，哎，我也是很喜欢吃的一道菜。
1: 所以这个豆酱是当中的很重要的
0: 灵魂
1: 嘛，
0: 是的，
1: 对。所以呢，要煮这个红鲷鱼呢，就是要豆酱。
0: 对，豆酱是最重要的，其他配菜也是、
1: 嗯、
0: 蛮搭的。
1: 嗯
0: 啊，你们不妨试试看吧。
1: 嗯，
0: 我觉得很好吃。
1: 这个豆酱跟黄豆酱是一样的东西吗？
0: 一样的，一样的。
1: 嗯、
0: 其实我看超市应该也都有吧。
1: 有卖有卖
0: 有卖，
1: 对，其实豆酱就是黄豆酱，
0: 对对，就是黄豆酱，
1: 嗯嗯嗯，好，哎，那请问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鱼煎一煎之后呢，用小一勺的豆酱跟大半碗的热水，
0: 是
1: 这个时候就是它会有一点，它就是会盖过它嘛，
0: 是的，
1: 它就这个时候焖煮的时候火是比较小的，对不对？
0: 先开大火滚，
1: 先滚，
0: 滚了再转中小火，
1: 哦，滚了之后再转中小火，
0: 然后接着。啊，三分钟之后，我再放姜丝和去籽的红辣椒丝、葱段、芹菜段。这个芹菜段的味道真的是画龙点睛。
1: 嗯，这也一定要放的。
0: 对，非常香，整个那个鱼的那个口感啊，
1: 嗯，
0: 那味道就出来了。
1: 嗯，
0: 转开大火。
1: 这个时候再大火。
0: 对，
1: 大火的时候它是不是已经都熟了呢？
0: 都熟了。
1: 这是收汁、就是、
0: 收汁，这很快了，大概就一分钟两分钟的事儿哈，
1: 嗯，
0: 它一收汁你就可以熄火，
1: 嗯，
0: 就马上装盘上桌了，
1: 嗯，这个菜也可以请客的，这个看起来都可以请客，
0: 非常，
1: 对，这个，
0: 非常，为什么它颜色五颜六色，
1: 嗯嗯，
0: 端上来那个鱼鲷鱼那都是算是不错的鱼啊，
1: 嗯，
0: 不是那种上不了台面的，
1: 嗯，
0: 其实日本人呢，
1: 嗯，
0: 他们过年新年要吃鲷鱼，
1: 嗯，
0: 这个他们是说他们喜庆的日子都要吃这道鱼的，
1: 哦，
0: 啊，那我也是因为我常常有时候在外面餐厅如果吃到这个豆酱鱼半煎煮的红鲤鱼啊，
1: 嗯，
0: 我很喜欢吃，
1: 嗯，
0: 啊，有时候我就会自己买回来自己在家做，其实一点都不难，
1: 嗯嗯。
0: 啊

0: 容易做的。
1: 所有的菜啊，只要是我们的我们的黄小月老师帮我们介绍过的话呢，感觉上都不好，不难做了。经过
0: 真的容易，真的容易，
1: 对啊，
0: 不难。
1: 经过你给我们讲解一下，还感觉上这个做法上都变得容易很多了，
0: 对，
1: 好的，这个是那如果说像这样子半煎煮红鲷鱼，还有哪些鱼也是可以这样做的呢？
0: 鲳鱼也可以啊，
1: 鲳鱼也可以
0: 啊，鲳鱼的味道也相当不错的呀。
1: 那鲳鱼还有除了鲳鱼之外呢？
0: 鲳鱼之外，你有时候你在那个市场看到像什么马头鱼啊，这些都可以的。
1: OK，
0: 是的，
1: 好 ，OK。
0: 而且我觉得在台北，你去菜市场看，哇，种类多的去了。毕竟我们这里，对吧？四面都是海。你说海鲜这些鱼类。那很多品种的，我觉得都可以，
1: 都可以嘛。
0: 是的，
1: 好的，好的，好。那老师，这道菜哦，要把它做到好吃的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
0: 最重要的秘诀就是你这个该要的这些配料没有一个不好，
1: 一个不能少。
0: 哎，没有一个你不能说，哎，我今天没有放它，我觉得那味道就不太一样。
1: OK， 所以
0: 要齐全，
1: 葱姜红辣椒芹菜豆酱盐白胡椒粉通通都要，
0: 通通都要，
1: 不能少一个，
0: 不要。因为我觉得这都是基本的东西嘛。你要出来的那个色香味要有。
1: OK，
0: 是
1: 了解了。好的，那秦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其他两道菜之前呢，我们要先来呢听音乐
0: 听音乐。我跟你讲，在烧饭的时候我一定要听音乐。
1: 哦，你放音乐啊？
0: 我绝对要。
1: 哦，
0: 而且我觉得你听了音乐，你整个人心情都很放松很愉快嘛。
1: 哇，真好，你煮饭的时候还放音乐、啊、
0: 我绝对要。而且我觉得哪怕说餐桌上也是，你把音乐关小声一点哈，但你有那个氛围嘛。是不是？你选你喜欢听的，当然你不要去听那种很吵很闹的音乐。尤其轻音乐我是觉得非常好，
1: 那整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0: 对，很需要，很需要。
1: 好的，好的，我们来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爱生活家节目现场。音乐很好听吧，秋蝉，秋蝉好听的音乐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呢家常菜，为您请到了我们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给我们介绍好吃又非常容易烹饪的家常菜啊。刚才已经介绍了两道家常菜，黄豆芽炒五花肉以及半煎煮红鲤鱼哈。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小元老师要给我们介绍什么样的菜品呢？
1: 虾仁滑蛋。
0: 滑蛋虾仁，
1: 对，就我想这个菜应该是家家户户都应该很熟悉的一道菜，
0: 这我常做。哎，
1: 你常做是吧？
0: 嗯，
1: 也很简单嘛。
0: 嗯，
1: 这个虾仁、鸡蛋、小葱，一般来讲呢，如果虾仁，我是比较喜欢自己去买活虾回来剥，
0: 嗯，
1: 然后去虾线，
0: 嗯
1: 啊，去头这样子，那吃起来那个虾就比较有弹性，因为新鲜嘛。
0: 嗯，
1: 我比较不喜欢是买那个人家去壳的那种，你也不知道他拿什么东西泡过，那我觉得吃起来有点担心。
0: 嗯
1: 啊，所以我都会拿新鲜的虾仁，就是自己做一下，把它处理干净哈。这个时候呢，洗干净的这个虾仁，我会放一点点盐、胡椒粉，还有就是料酒，什么酒，什么黄酒啊、
0: 米酒啊，
1: 都可以，都可以。然后抓一抓，腌制大概15分钟，就先备用啊。
0: 腌一下，
1: 对，腌一下。然后鸡蛋呢，我会看量嘛。一般我就打4个吧，啊，人也不多的话，打4个鸡蛋就够了。
0: 嗯，
1: 啊，放少许的盐、醋、油，还有水淀粉。
0: 嗯，
1: 这样子做起来的鸡蛋呢，它很香、很滑的。
0: 嗯，
1: 啊，那醋也可以去蛋腥味。
0: 嗯，
1: 对，这是我炒蛋的时候我会放这些东西，
0: 所以
1: 给它搅拌均匀。
0: 蛋可以用一点醋放进去，
1: 对，白醋。
0: 打蛋之后可以直接放在里面吗？
1: 是的，是的，放少许盐、白醋，还有一点油，
0: 油
1: 再加一点水淀粉，
0: 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太白粉啊，或者玉米粉啊，
1: 都可以，
0: 都可以搅匀的水，
1: 对，然后就给它就是搅拌均匀之后呢备用啊。好，那现在就把油锅弄热了嘛啊。我就会先去煎这个虾仁，
0: 嗯，
1: 把虾仁煎熟，
0: 嗯，
1: 煎熟，但也不要很熟，就是稍微变红色了，
0: 嗯，
1: 我就赶快拿起来了，
0: 嗯
1: 啊，因为虾是很容易熟的嘛，
0: 嗯，
1: 放凉之后呢，我就放到刚才打的那个鸡蛋液里面，就搅一搅，让它中和，就是先摆在那儿哈。
0: 所以虾仁要你的做法是。虾仁要放到鸡蛋液里面去，
1: 对对，
0: 嗯，
1: 当然有些人他不要去煎这个虾仁，他也可以拿水穿烫一下也行，
0: 嗯，
1: 就看你觉得怎么方便怎么做都行，
0: 嗯，
1: 但是我觉得用油

0: 煎一下那个虾仁就比较香，
1: 香，
0: 是的、
1: 嗯。
0: 那锅里呢再倒油啊，重新，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就是说也不要说我拿那个煎那个虾仁的那个油啊再来做，
1: 嗯，
0: 我觉得比较不好，
1: 嗯，
0: 对，因为我们锅里还是要弄干净之后再重新倒油，
1: 嗯，
0: 等到油热了之后呢，我就把这个鸡蛋液跟虾仁呢就放到锅里，
1: 嗯，
0: 平铺嘛，啊，这个时候火要关小，小火，
1: 嗯，
0: 之后呢，你就看到那个那个鸡蛋液在这个锅里面，它的周边呢都稍微有点凝固了，
1: 嗯，
0: 你就拿你的那个锅铲啊，
1: 嗯，
0: 轻轻的试周围，都把它往里推那个蛋啊，但是不是炒蛋哦，
1: 嗯，不要翻炒，
0: 推一下，哎，你就看到的蛋液哈。已经没有在流动了嘛，
1: 嗯，
0: 关火，这个时候你就关火了，
1: 嗯，
0: 然后再撒上葱花就可以盛出来了，
1: 嗯，
0: 这就是真的是快手的不行的啊一道菜，而且营养又丰富，那你装上来的时候你可以撒一些小葱在面上，
1: 嗯
0: 啊，这样也是增香，而且这样看人家颜色呀也比较好看，
1: 嗯，
0: 这道菜我觉得一个礼拜做两三次都是经常的事啊，
1: 是，这道菜也很好吃，
0: 对，
1: 又快，
0: 是的，
1: 嗯，虾仁滑蛋，那像我也很喜欢做这道菜，做法大概跟老师讲的也差不多，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学到了一个秘诀，就是我没有在蛋里面放醋
0: 是
1: 跟油，
0: 对，
1: 因为我就觉得哎确实放醋跟油应该会
0: 更香
1: 、哦，这我倒不晓得，
0: 试试看
1: 好，我下次回家试试看，嗯，而且我是觉得它那个蛋啊的那种嫩嫩的口感啊，
0: 是，
1: 哦，真的是很好吃，
0: 对，为什么它的名字叫虾仁滑蛋，
1: 嗯，
0: 对吧，
1: 因为它鸡蛋里面有放那个有勾芡，
0: 对，
1: 有
0: 勾芡，
1: 所以它才会滑不隆咚的嘛，
0: 对对
1: 对啊，这就是秘诀了，
0: 是的，
1: 嗯，好的，那老师您要再帮我们介绍另外一道菜
0: 啊，另外一道青菜，
1: 嗯，
0: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像我们一个桌上吃放四道菜的话要有肉嘛，
1: 嗯，
0: 要有鱼，对吧，
1: 嗯，
0: 那还有虾，这个我觉得营养就差不多已经
1: 很丰富了，
0: 哎，达标了嘛，但还是要蔬菜，
1: 嗯，
0: 所以我就会做一道蔬菜，那今天我跟各位介绍的是腐乳炒空心菜，
1: 豆腐乳吗，
0: 哎，豆腐乳、哦，对，这个豆腐乳啊我也是很喜欢吃的，
1: 嗯，
0: 因为这就很像西方人的气死嘛，
1: 对，
0: 是不是发酵的啊，
1: 对，
0: 那有时候吃它我觉得也是蛮好吃的，
1: 嗯，
0: 也很下饭，
1: 嗯，
0: 那空心菜现在也是市面上都可以
1: 买
0: 得到，哎，对，
1: 嗯，
0: 那我就会放蒜蓉腐乳糖盐，就是四样
1: 调料，
0: 对，
1: 嗯，
0: 其他都不用放啊，那空心菜呢我也是这样子，洗干净一定要给它控干水，
1: 嗯，
0: 然后就给它切成长段啊，那你就先要处理就是豆腐乳了，
1: 嗯，但是空心菜有些空心菜好老哦，
0: 你要摘菜
1: 太老了，
0: 那绝对要去掉梗，
1: 要把它梗的要去掉，
0: 绝对要啊，
1: 嗯，
0: 不要说偷懒，
1: 嗯，
0: 这个东西就像有时候豆苗也是
1: 要用挑的，
0: 都得要摘一下，哎，那个老的我们就要把它
1: 弄掉
0: ，对，
1: 嗯，
0: 那我是觉得这个有时候这个家里面小孩也可以帮妈妈做这个事情嘛，
1: 嗯，
0: 我觉得我小时候我妈炒菜她会叫我摘菜的，
1: 嗯，
0: 那我就知道哦，这个老了，这个不行了什么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亲子的这种互动嘛，
1: 嗯，
0: 也挺好的，
1: 嗯，
0: 是的，然后豆腐乳呢我们就放在碗里面，用那个汤匙啊给它碾碎了，然后加一点糖，
1: 嗯，
0: 就给它搅拌均匀，
1: 豆腐乳是一正方形的一块一块的，
0: 哎，对对对，就看你的空心菜的量嘛，
1: 嗯，
0: 你要放一块豆腐乳也行，放两块也行，
1: 嗯，
0: 然后有一点豆腐那个汁儿哈，就倒到那碗里面，
1: 嗯，
0: 搅，然后搅匀了备用啊，
1: 嗯，
0: 好，那也是锅烧热，倒入适量的油嘛，大概烧成八成熟，还不要都全部熟，不要冒烟了啊，
1: 嗯，
0: 就先放入豆腐乳进去，
1: 嗯，
0: 放进去之后呢蒜蓉用小火慢慢的煸炒，
1: 嗯，
0: 这个不要

0: 啊，不要大火啊，
1: 嗯，
0: 豆腐乳要让它先
1: 都要小火
0: 融味，哎，味道要都出来了，散发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将那个空心菜放进去。
1: 嗯，
0: 因为豆腐乳的香气已经出来了嘛。
1: 对，
0: 嗯，那我们先放的是空心菜的梗，
1: 嗯，
0: 叶子先不要放，
1: 是
0: 啊，梗先炒，用大火炒，
1: 嗯，
0: 这个时候呢，爆炒到呢，你看到那个空心菜的菜梗都已经变软了，这个时候你再放菜叶继续翻炒，
1: 嗯，
0: 加少许的盐，因为你盐不要放多，
1: 嗯，
0: 豆腐乳咸的嘛，
1: 咸的嘛，
0: 对，就不适合。放太多盐，就加一点点，
1: 嗯，
0: 然后再喷一点水，
1: 嗯，
0: 再炒一会儿。这个时候呢，我觉得香喷喷的腐乳空心菜就完成了，
1: 嗯，
0: 就可以端上桌了。
1: 嗯，这个豆腐乳空心菜哈，哦，它们味道很搭，是不是？
0: 非常，有些人你甚至于你放点红辣椒丝都可以。
1: 哦
0: 啊，你但去籽了，
1: 嗯，
0: 啊，又增它的颜色，
1: 嗯，
0: 而且有点辣辣的，也蛮搭的，蛮好吃的，
1: 嗯，
0: 是。
1: 我没有做过这道菜，我先回去把做来。腐乳空心菜我会算蛮常炒，但我空心菜也都很简单，都是用那个大蒜啊，
0: 是
1: 像青草为主啦。
0: 是，
1: 下次来试试看用豆腐乳来炒，应该它会有另外的风味 哦。
0: 非常好吃，
1: 嗯，
0: 我觉得很香。
1: 其实我在餐厅吃过这道菜，
0: 是吗？
1: 餐厅会有这道菜，腐乳炒空心菜，
0: 是的，是的，
1: 那个很香。
0: 非常好吃，
1: 而且有一种特殊的口感。
0: 对对对对，
1: 就是
0: 也有点那种味道是跟米饭吃起来就是
1: 很下饭，
0: 很下饭，
1: 很下饭，
0: 是没错，
1: 对，没错，非常非常的下饭哈。
0: 是，
1: 嗯，那腐乳空心炒空心菜这道菜呢，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
0: 最重要就是它的主要是那个豆腐乳嘛。
1: 嗯，
0: 你可以用辣了豆腐乳，
1: 嗯，
0: 你可以用。不辣的豆腐乳也行嘛，啊，你甚至于用那个所谓的红糟豆腐乳也未尝不可。
1: 那豆腐乳也有分牌子，也有分好吃不好吃，
0: 那就看你自己常吃的是哪一类的
1: 哦，看自己的口味了。
0: 对对，这种没有说硬性规定的啦，但是豆腐乳它就是很入味的，
1: 嗯
0: 啊，它跟谁放在一起，那个谁它的味道都要跟着它走，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很好吃。
1: 哎，那请问一下，豆腐乳炒空心菜之外，它还适合炒其他的什么菜吗？
0: 嗯，像我啊，我有时候都会用煮肉，我都会放豆腐乳。
1: 哦，是哦，
0: 哎，煮肉类的我也会放豆腐乳的。
1: 比方说炒肉
0: 片，红烧都行，
1: 红烧都行
0: 啊，红烧或者是那个快炒菜，
1: 快炒
0: 都可以，
1: 哦，
0: 只要肉类跟它搭也好吃。
1: 哦，是哦，
0: 是的
1: ，OK，
0: 可以试试看，
1: 可以试
0: 试
1: 看呢，哦。
0: 对对
1: ，OK， 好，真棒哦。像老师，像您啊，常常在做菜，而且会常会动脑筋去想，然后说啊，今天怎么做啊，然后要怎么炒啊，什么的，怎么弄，怎么弄啊，像。像我想问的问题是说，不同的菜会互相搭配嘛，
0: 嗯，对呀，啊，对呀，啊。
1: 有时候你可以好像一套一套装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你穿这套衣服，你可以这个一整套，然后大家认为这是标准的套装。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可以换裙子、换上衣、换什么？
0: 对，它是灵活的。
1: 我就会想到是说，像这种菜的这种搭配啊，有什么样子的秘诀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反应或是我们的头脑去有这样的变化的智慧，啊，
0: 我觉得有时候你不要太就是说啊，我非要这样子做，我不能那样子做，有时候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尝试一下，
0: 对，就像我们做沙拉一样，对吧，
1: 嗯，
0: 你沙拉菜准备好，你摆不同的酱就是不同的味道，
1: 嗯
0: 啊，柚子酱有柚子酱的味道，
1: 嗯，
0: 对吧，你说那个沙拉酱现在你到那个超市去看零零总总，
1: 嗯，
0: 哎，都不妨买一点回来吧。
1: 嗯，
0: 哎，常常换不同口味，我觉得那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1: 哦，这也是一个技巧。老师跟我们讲说，我们去超市啊，我们去看架上有很多不同的酱，
0: 很多嘛。
1: 我们其实也可以有一点好奇心，可以尝试说，我这个酱，这个什么，我来买，或是可能我们像有些朋友，可能他没有用过豆酱，
0: 对，
1: 这样你就可以像我们就。就之前有介绍过，我们有些菜要放豆酱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你就是可以去买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些
0: 酱料，
1: 然后回到家来做一点实验，这样子。
0: 对，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因为 我也是刚开始我也是不会烧饭嘛，
1: 嗯，
0: 对吧？

0: 可是进了厨房之后你就开始要琢磨这些，
1: 嗯，
0: 你怎么做出来，看看家里面的人吃的反应怎么样。
1: 嗯，
0: 如果我做一盘菜就发现剩那么多，
1: 嗯，
0: 那表示这个菜他们不喜欢嘛，
1: 嗯，
0: 对不对？你自己也要做一个评估啊。啊，我这个菜炒出来他们都抢光了，
1: 嗯，
0: 哎呀，那这个菜是大家都喜欢的，
1: 嗯，
0: 你就一定要用点心去在这方面，而不是我不管，我随便做，你们随便吃，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啊，要放点心思在这里面，
1: 嗯，慢慢琢磨，
0: 对，
1: 琢磨久的话就变得很厉害，
0: 哎，琢磨久了就变成你就知道怎么去做，
1: 嗯。
0: 让人家吃了会觉得好吃嘛，
1: 嗯，
0: 如果做了半天人家都不吃，那你做起来不浪费了你的这个食材，又浪费了你的时间，
1: 嗯，
0: 这达不到你要的嘛，
1: 嗯，
0: 啊，花点心思是对的。
1: 那可能会有些听众朋友说，可是你们这样讲我来不及记哈，我就忘记了，
0: 是
1: 也不用担心啊，你们可以上 Nice Radio 的脸书或者是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啊。Nice Radio 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然后呢去那边去找爱的生活家，我们都会 po 都会贴发出一些节目预告嘛，啊，哪一天播什么节目啊，然后你就可以在那地方看到我们黄小元老师提供给我们的这些食谱跟做法哈，所以呢也欢迎您上网去寻找我们所发的这些讯息啊。好，老师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吗？
0: 我刚才还是在讲说所有的食材哦，
1: 嗯，
0: 其实你有时候能够自己去搭配一下，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在厨房就是好像在变魔术一样，
1: 嗯，
0: 你不要说哎呀我的没做我就不要做，我要不要试没关系的，
1: 嗯，
0: 那个是你一个家庭主妇的一个家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厨房嘛，那里面可以你自己想我啊，我今天要加这个，我明天要加那个，我试试看，
1: 嗯，
0: 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你就可以拿到窍门了，
1: 是，
0: 所以不要怕去尝试新的方法，
1: 嗯，
0: 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在厨房里，我觉得厨房会带给我们很多乐趣，
1: 是。祝福大家可以享受自己动手做料理的喜乐啊！好的，祝福自己也祝福别人，也可以爱自己爱家人啊！大家都一起啊，透过你亲手烹饪的食物而得到幸福啊！好的，爱的节目时间，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这么精彩的内容。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有没有发现，您身边有哪些美好的事物可以让您有好心情呢？记得分享哦。

我们接续上次的故事，那保罗到底有没有去跑马拉松呢？这对于执着且热爱跑步的保罗来说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们接着来听听看保罗如何一步一步地实现他的梦想。这一天，保罗和妻子报名参加马拉松，却被工作人员告知报名已经截止了，除非以前跑进2小时40分才能够破例。这时候保罗自信地站在以前自己的画像前，工作人员看着曾经的冠军都惊呆了。报名终于成功了，保罗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高兴的和妻子紧紧拥抱。这恩爱的一幕让一旁的年轻人羡慕不已。保罗继续在公园里坚持的训练，旁边的路人都来给保罗加油打气，可是保罗没有看到妻子已经倒在了长椅上。等他跑完步回来，妻子已经被抬上了救护车。保罗突然意识到了不好的事情。当他来到医院，得到了一个更坏的消息，妻子患有肿瘤，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此后的日子里，保罗每天都陪着妻子，他对妻子说，我想陪你一起去另一个世界。妻子抚摸着保罗的手说，这个世界还需要你，你还需要跑完属于你自己的比赛，谁要是停下来谁就输了，世上有更多的人还在坚持向前呢。抱着妻子孱弱的身子，保罗明白

这已经不单单是自己的梦想，它也是妻子的愿望。老两口相拥而泣，难分难舍，相互搀扶了60多年。

实在难以割舍。晚上，保罗抚摸着妻子，嘴里不停地叨念着：“请不要走，别离开我好吗？”妻子回应着：“我还在呢，小保罗，我一直都在。”月光洒在床上，老两口相偎相依。第二天早上，保罗对沉睡的妻子说：“我们就像风儿和大海，不是吗？”只是妻子再也听不到了。妻子的葬礼上，保罗为妻子献上了一支玫瑰，他愿来生再度执子之手。妻子走后，女儿无法照顾保罗的生活，于是保罗又回到了死气沉沉的养老院。只是这次失去挚爱的他，真的开始精神恍惚了。缺少关爱的保罗变得精神失常，甚至被工作人员绑了起来，每天就像个物品一样被护工们对待。这连哑巴老头都看不下去了，他和男护工一起向院长抗议。男护工说：“他又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把人家绑起来？”院长只是拿医生的鉴定证明，机械地回应两个人。护工接着说：“我们应该让他去跑步，去完成属于他自己的比赛。”但是院长依旧不为所动。到了比赛这一天，男护工解开了保罗，他偷偷地带着保罗奔赴比赛的赛场，老人们也都纷纷地跑去为保罗加油。声势浩大的比赛如期进行，百万观众在街道两侧等候着。作为终点的奥林匹克体育场更是人山人海，跑道上有人坚持不了停了下来，也有人坐在路旁伤心气馁。而80岁的保罗依旧向前挪动着脚步，所有人都看着这位永不止步的80岁老人。来到10公里的时候，保罗的腿抽筋了，但休整片刻，他继续稳步向前，朝着胜利的终点奔跑。保罗奔跑的画面被放在了电视上直播，解说员向世人解读着这位永不止步的老人。时间已经过去了3个半小时，颁奖典礼都已经结束了，跑到终点的人也越来越少，但大家始终没见到保罗的身影。养老院的人也从最初的期待变得无比担心保罗的身体。而保罗这边，跑道上只有他自己还在拼命地奔跑。来到终点前，保罗向前挪动着脚步，他已经累得满脸通红，双腿也难以支撑自己的身体。只是保罗依旧没有一丝放弃的意思。临近终点，他的脑海中浮现了妻子的声音，妻子对他说：“小保罗，你要永不停歇。”万人的体育场上鸦雀无声，他们都死死地盯着入口处，像是在等待凯旋的勇士一般。就在这个时候，大家看到了那个执着的身影，在万众瞩目和雷鸣般的掌声中，保罗终于跨过了终点线。

人群高喊着保罗的名字，但是保罗并不在乎。即便没有任何的名次，保罗也根本不在乎，因为这一生的永不停歇，不是为了战胜谁和取悦谁，而是为了歌颂生命，因为生命不息，就该奋斗不止。保罗追梦的同时，也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后来的养老院摒弃了传统的制度，充满了蓬勃的朝气，大家都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追逐着自己热爱的事情。

生活就像马拉松，刚迈第一步的时候，你会觉得还很轻松，你相信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拦阻得了你。当你的力量随着步伐一点一点的减弱，你觉得自己不能继续下去的时候，你仍然继续跑着，一直跑着，直到完全精疲力尽，而胜利就在终点。确信不疑的胜利是属于那坚持到最后的人的。在基督教的圣经中，有一位使徒保罗，他这样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故事中的保罗，那永不停歇的精神，和使徒保罗的竭力追求这种精神不谋而合，在我们的身心灵各层面上都当有目标，且坚持向标杆直跑。因为生命不息，就当奋斗不止，努力不懈。朋友，祝福您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与情绪对话，以赛亚书43:1-3。雅各啊，创造你的上主这样说，以色列啊，使你成形的上主这样宣布，不要怕，我要保护你，我指名呼唤你，你属于我。你临深渊，我和你在一起，你渡江河，河水不淹没你，你踏炭火，不被灼伤，你陷在火焰里，不受伤害，因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我是以色列神圣的上帝，你的救主。当我们脑海中充满令我们生病的思想时，我们就说出一句圣经的话，让上帝的话来医治我们的灵魂。在恐惧中，我们常常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例如，我害怕，这个我做不到，那个太丢脸了，别人会怎么看我？这时候，我们应该说出118:6的话，上主与我同在，我不至于惧怕，血肉凡人能对我怎样呢？我们这样做，主要不是为了驱逐那些负面的思想，而是要转变他们，在我们的恐惧当中发现信心。另外一个方法是要熟悉自己的思想与感觉，并且开始与他们对话。这样，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思想感觉来自哪里，他们为什么在那里，他们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是要与那些思想和感觉作战，或是与那些需求与热情对抗，而是要在他们里面寻找可以引导我们走向生命的事物，并且从中认识那种令我们不自由和分裂的生活方式。其中的技巧在于，让朝着上帝的思想和感觉引导我们。有许多人利用上帝，帮助他们从他们的恐惧、沮丧和病痛中获得释放。其实，我们可以借着进入我们的恐惧，与他们对话，并且问他们，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让我们的恐惧引导

0: 我们走向上帝。我们越是与我们的恐惧、愤怒、嫉妒或沮丧对抗，他们所引发出来的反作用力就越大。如此一来，我们就会不断围绕着我们的恐惧、沮丧和嫉妒盘旋。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传统的伊那爵士醒茶。亲爱的天父，求你光照我，让我明白你的旨意。请我们一起来醒察我们自己，回想过去这一天，上帝赐给我们的种种礼物与恩典，不管是大的，例如我的生命、安全、爱，或是小事，一夜的安眠，或者来自一位朋友令人欣慰的电话，或者你完成一个事情，或者某个人说了一句赞赏的话，为你心中认为非常值得感谢的一件事情，花一点时间向上帝表达感谢与赞美。

让自己知道不仅需要他的帮助，也看到自己的阴暗面，祈求上帝透过他的慈爱来看这一个部分，并且引领我进行以下的祷告，而不是让我回避自己所不喜欢的那一面。

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回顾，运用想象，重温今天每个对我有意义的时刻。停留在那些重要的时刻中，快速地掠过那些不太重要的时刻。

回想过去这一天，你为今天所领受的恩典与礼物感谢上帝。但是现在停留在一些困难的时刻，当我心怀恶意，说了不该说的话，或是做出不适当的行为的时候，看看有哪些机会被我忽略了。例如，有什么机会我本来可以用一个更符合基督徒的身份去行动，但是却没有这么去做。当我发现有些时刻并未以自己受呼召的身份去生活的时候，请你停在那里，祈求主的宽恕，试着感受他治愈性的仁爱与洁净我全身，让我洁净完整。

对于以上的反省与祷告，求主让我学习关于自己和自己生活的一切，祈求上帝用更具体的方式启示我如何来回应他。求主告诉我明天该怎么做。求主让我明白如何成为一个被呼召的人。

求主指示我，你呼召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帮助我立志成为那样的人。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祷告，立下你愿意重新开始的心志，并且落实这件事，求主帮助你成为受呼召成为的那样的人。

亲爱的主，愿你的名为圣，求你帮助我完成你圣洁的呼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又来到了盛月逍遥游的这个单元，这一次我们还是要听感恩曲，感恩颂歌 Te Deum。 我们前面听了莫扎特的啦，这个古典乐派的几个代表的作曲家的 Te Deum，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浪漫派。在音乐历史上面，西洋的音乐历史上面有浪漫乐派，浪漫乐派里面这个早期的浪漫乐派就是舒伯特啦，这个布拉姆斯啦，这个舒曼啦，这些肖邦啦，这些人。那么到了晚期的浪漫派，就有这个布鲁克纳写了 Te Deum， 然后再跟浪漫派跟同一个时间里面，有在捷克啦、匈牙利啊这些地方，有一些这个作曲家，他们比较强调他们自己的民族风格。那我们称为这些作曲家，我们在历史上给音乐历史上给他们一个定位是，他们是国民乐派。就是所谓的国民乐派，就是指他们的那个作曲的风格是比较强调他们的自己的民族情感的。那像德弗扎克就是捷克啦，匈牙利啦，然后苏俄有几位像柴可夫斯基啦、包罗定啊，这一些都是国民乐派的作曲家。那么我选择了其中有一位，就是德弗扎克，他也写了 The Deum 哈。可是这个国民乐派就比较是在东欧啦，那你像这个布鲁克呢？布鲁克纳是那个就是西欧了，所以就是有浪漫乐派，有国民乐派，然后最后呢，我想今天节目听一个当代还在世的作曲家，英国的作曲家 John Rutter， 他也写了两首的 Te Deum， 我们看看时间可不可以把它全部都听完。那么布鲁克纳的这个感恩颂歌是极为有名，在 Te Deum 这个曲子的类别里面，这个曲子这么多人写 Te Deum， 布鲁克纳的这一位作曲家写的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那Bruckner B-R-U-C-K-N-E-R Bruckner， 这个作曲家的这个交响曲啦，他的宗教的那个音乐非常的怎么说，我觉得那个非常的深入，哎呀又找不到词来形容，音乐好难有名有形容词，有些时候真的很难。

难找到形容词。这个我听布鲁克纳在年轻的时候比较抓不到那种感觉，我发现过半百以后再听布鲁克纳的

布鲁克纳这位作曲家的时候，就是礼拜一的单元我们是音乐与人物的故事嘛。那么我在礼拜一如果在后面，这要很好好好后面了，那么介绍布鲁克纳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生平背景，为什么他的音乐这么的可能年轻一点稍微比较不容易抓到里面的味道，也许我比较晚熟吧哈，到了 老了以后 才比较能够体会得到。好，怕各位不记得那个感恩颂歌 Today 我们的歌词的那个内容，我大概把它的结构哈，大部分都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段会是在赞美上帝哈，赞美天父，描述这个天使跟人间里面所有的天使跟人通通都在齐声赞美哈，通常都会很宏大的一个场面哈。那然后就是赞美基督了哈，就耶稣基督他救赎我们人类，所以有的时候会写到十字架耶稣受死啊这个部分。那么最后就是祈求怜悯啊，通常我们讲说一个崇拜里面，通常也就是一个教会的礼拜天做礼拜的那个崇拜里面的过程哈。我们也鼓励就是在神学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大部分崇拜都会分成这三个部分，就是先我要先赞美，不要一开始见到上帝就说我要求我要求我要求，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我们所认识的上帝，这位上帝不只是听你求他，他还要你赞美他，而且他希望你唱歌赞美他，跟其他各位所接触到的信仰不太一样。我们这位上帝他很喜欢音乐的哈，所以他这个圣经里面到处都是诗歌哈，所以他希望你先来赞美他。那大大的赞美之后赞美上帝先啊，然后三位一体里面，然后是赞美耶稣基督啊，然后最后呢你要求的时候再求上帝求圣灵来保护你，或者是你有忧伤痛苦求圣灵来安慰你，求那个三位一体的上帝能够来安慰你啊。好，这个当中有很深的神学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在感恩颂歌里面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好，话不多说，这个说的比唱的难听，唱的比说的好听，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布鲁克纳所写的感恩颂歌，这是他的作品编号第45号，大概有20分钟的时间，那圣安就不多说话了，请各位直接用耳朵，我们一起来赞美、感谢我们在天上的上帝。

亲爱的上帝，大能的天主，你的荣耀充满天地，圣哉，圣哉，圣哉！上主，求你拯救你的子民，降福于他们，他们是你的羊群，求你做他们的牧者，护佑他们，直到永永远远。这首曲子真好听，不是没有原因的，大家喜欢唱真的不是没有原因啊。他那个尤其那个开头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特别，你一听这个开头你就知道这是布鲁克纳的感恩颂歌啊。这没其他的不是这样子的啊，就这个太有特色了，所以一听啊，布鲁克纳的感恩颂歌，这是感恩颂歌里面最著名的一首。好，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来仔细的听这一首。那么下面呢是这个德弗扎克捷克的作曲家德弗扎克所写的这个 Tadeu， 那也是一样的这样子的内容。那我们看看他会怎么样来

这是德弗扎克所写的《Te Deum》感恩颂歌，啊，捷克的作曲家。各位如果仔细听的话，你会发现里面有一点这个捷克的那个舞蹈在里面哈，他用了一些捷克的舞曲的那种形式。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影像，或者是电影里面有那些这个捷克啦、匈牙利啊，他们那个跳舞的方式不太一样哈、哦，不是那个芭蕾舞那种优美的线条呢，他们是非常的活泼的哈，所以你发现整首曲子里面好多地方很活泼，那个气球的时候的那个崇高崇敬还是有的哈，但是那个豪放的奔放的那种感觉，整首曲子都还是有这样子的民族的那个风格在里面，那么。如果各位还有印象的话，前面两次我介绍那个中世纪的时候，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作曲家写的感恩颂歌《Te Deum》，然后到了古典时期的作曲家写的感恩颂歌，各位会不会发现到了现这个是浪漫时期，就19世纪末。这个时候的这个曲子，整个的那个很有个性哈，然后比较戏剧化一点哈，所以它就比较不是像那个中世纪啦、文艺复兴啊、古典乐派那样中规中矩的那种。它整个的编制哈，就是人演出的人，交响乐团的人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声响很丰富，节奏也很多变化，啊，就不是像那个，好吧，用规矩两个字来形容古典派中世纪时期啊早期的那一些啊，所以音乐史是有一个有改变的哈，很有意思的。好，时间不多，最后我们就听英国的作曲家 John Rutter 写的《Te Deum》，他有写两首，可是我们没有时间听第二首了，我们听比较短的那一首《Te Deum》。那么今天节目就在这个非常欢乐，他写的非常的欢乐哈，非常欢乐的《Te Deum》声当中，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次还有一次要听一个超大型的《Te Deum》，敬请期待。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再一次的在空中跟我们的好朋友相会。今天很高兴请到我非常熟悉的一位弟兄啊，我认识他应该是高中的时候。那曾文义曾医师，我比他虚长几岁。那这个既然是访问他，就是把时间尽量都交给曾医师，让听众朋友可以透过这个节目认识他。他的这个从我认识他是高中，就是从高中一直到现在，他的信仰历程，最重要是信仰的历程。好，我就把时间交给曾医师。
2: 好，陈哥，很高兴能够上到你的节目，然后来受到你的邀请，要来分享我的人生的各阶段。那我非常高兴。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做曾文义。那我今年是68岁。那我其实刚好就是在18岁的时候信主，所以信主到现在已经50年，整整50年了啊。非常的值得怀念纪念。那我人生的历程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我高中是建中毕业之后呢，我就第一志愿考上了清华大学的核子工程系，然后念了4年以后呢，我决定要转行，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在考那个大专联考，所以在大四的时候我就准备再考大专联考，结果考上了高雄医学院的牙医系，然后我在那边除了念书之外，我也每个礼拜六都下乡去美浓，去那边去服侍当地的教会，带他们的青少年团契。然后过了2年以后呢，神让我有一个机会，就是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学士后医学系开始招生了，那我就去报考，结果就考上了台大的学士后医学系，所以我就又回到台北来，然后继续完成我的学士后医学系的学业。那接下来呢，我就在台大医院担任影像医学部的住院医师，接受训练，然后训练完了以后呢，我担任了1年的主治医师之后，我觉得

决定要出国留学，那时候就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核子工程系去修博士。为什么我会决定要去国外留学呢？那时候就是因为

0: 继续深造才能够完全掌握这个MRI 的技术还有它的基础这样子我才能够更进一步的能够去善用这样的一个仪器，所以那时候我就举家到美国Boston 去深造。那时候我已经有一个小孩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然后跟着我太太一起过去。然后到了1999年完成学业，而且在那边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以后，再回到台湾来，然后就在台大医学院任教，一直任教到2020年已经过了20年了。然后那时候呢我就退休退休以后呢我就另外再创立一间公司，就是上鼎影像医学科技公司。然后在这个公司我就继续的做我的一个创业的一个目标基本上就是用脑的影像去测量脑年龄，然后预测失智的风险。那这就是我现在目前正在从事的一个职业。
1: 讲到这里我想可以进一步的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基督徒在我们从不认识上帝开始认识上帝，那我们其实都一直不断的在学习，就是我的这一生我怎么样能够真的认识上帝，然后我所有做的一些决定是很清楚上帝就是这样带着我那么这个常常是很多的应该说是基督徒我还是要讲基督徒，就是说从不管从慕道友到他觉知受洗然后这一生其实我们都一直不断的按照自己的背景然后在上帝在带着我们建立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那因此当我们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最值得怀念或者值得回忆的就是在信仰这个历程当中我怎么会越来越认识他，然后我就像刚才文艺跟我们分享的其实从他原来念和工后来又念牙医对不对，然后又念了后医然后又决定到美国针对这个 MRI 到麻省理工学院去，然后一直到博士后，这样看起来他整个那个学习的过程是应该是很清楚他知道有这个需要最近其实最近很多的声音我得到的讯息就是说因为核工的人才也不容易然后我们突然因为政治的关系就是要无核家园嘛无核家园就让很多原来清华训练出来的核工不管是老师是学生有一点可惜浪费了那现在又发现说这个核三要启动，然后事实上最大的困难就是你要有人才人才如果过去因为要废核要无核嘛所以人才不见了那刚好文艺是清大核工，然后他走的竟然就走上了医嘛那这个转折我想这个领域应该讲起来是文艺最值得他的心路历程走过这样的我倒觉得这个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点分享。
0: 其实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决定要转行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发现到台湾这个环境其实是不适合建太多核能电厂，因为台湾地窄人稠，然后呢那个地震频繁，

0: 所以呢，还有就是，核能发电的那些废料的处理的问题，一直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办法。那我觉得台湾如果一直在盖核能电厂的话，迟早会有一些核废料的一些污染会产生，然后如果再发生一些天灾或是甚至战争的话，那个危险就更严重了，那可能是贻祸千年的一个危险。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这些潜在的问题，我觉得台湾不适合建核能电厂，所以我那时候就毅然决然改变我的方向。那现在为什么又开始回头哈？因为后来就是因为有三里岛事件哈，然后或是车诺比事件，然后造成大家对于这个核能的一个疑虑哈，然后德国率先就是无核的家园的一个提倡，然后后来很多的国家都跟进哈，台湾也跟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理念就是你发现核能有潜在的这些危险，所以你觉得不应该依赖核能，这个是正确的。可是现在又好像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哈，现在又反转过来，就是说因为那个 AI 非常耗能，那现在又没有一些好的替代方案，火力当然发电造成的那个。空气污染呐，气候变迁非常严重。那可是其他那些绿能发电又还没有成熟，所以现在AI 又是那么的需要耗电的一个产业，又开始蓬勃发展。所以目前只能够就是用的就是最经济最实惠的方法就是核能发电，所以才会又转回来说啊，我们要再来做核能发电。我觉得这是迫不得已的一个做法，可是呢，那些我刚刚讲的那些疑虑、千年的祸害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觉得这个是要正视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说因为现在需要，所以就再转向它。可是如果你那个真正的那些污染啊那些问题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的话，那你其实还是得面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1: 所以简单的说，目前应该是这样讲起来是全球都是迫不得已。那
0: 全球都迫不
1: 迫不
0: 得已。
1: 得已的状况之下，如果我们讲的也不是悲观乐观，就是以现在地球暖化，然后整个这个大自然的变化其实也没有得选择。没有选择。如果照这个汪中和教授还有李宏源教授两位在不同的场合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其实事实上就是人类已经跟地球似乎已经没有办法共生了，就是人类的这个所有的发展努力，你就是逼着地球要把人类赶走嘛，讲的实在话就是这样。如果从你的专业这样子听起来，其实当初无核家园也是正确的一个方向，但是呢，事实上，整个文明的发展好了，它也没有办法，它回头一定要来弄这个东西，但是弄这个东西就变成原来所担心的问题，它还是存在，也没有办法解决。好，我觉得很棒啊！今天，这个让文艺啊有机会从他的专业角度来谈这个已经跳开了政党啊，跳开这些，而是完全站在他所学的这个专业科学的角度来看呢，让我们知道说，是迫不得已，但是也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好，然后如果是这样，我们拉回来就是所以后来你反而找到了你觉得更值得贡献的这个方向，那这个部分可以跟听众朋友再做一些分享。
0: 好，那个其实

0: 陈哥，你刚刚有说到我们一生不断的在学习，要去认识上帝，然后越来越亲近他。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我还记得我在18岁那年，就是我刚刚考完大学联考，然后在那个淡海的海边沙滩上面，那时候我就向着天祷告，我就说。我的一生，请你带领。我不知道我要往哪边去，可是，你是我的上帝，我相信你会带我。那是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祷告。我望着天，跟上帝这样祷告。同样的，这种祷告在我许多人生的关键的拐点的时候，其实我每一次也都是跪下来。向上帝祷告说：“神啊，我现在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请你带领我，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决定是正确的。”然后一次一次的，有这个拐点，然后我就过去，然后再继续往前走。我发现上帝真的听我的祷告，真的是一直带领我走到现在。所以我觉得，对，那个陈哥也刚刚有讲说，我。好像换跑道，然后不断的在往前进，是不是我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目标？其实说老实话，我不知道。我其实是看到当初的当下的一些状况，然后我觉得我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然后我再改换我的方向。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并不是很清楚我到底，目标是什么。可是每一次我在做决定的时候，我都是向神祷告，求神带领我。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可以来分享的，就是我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一直走下来，走到现在。那我也可以说，我走到现在，我才越来越清楚上帝要我做什么。
1: 太好了，我想，我们这个前面这一段哈，非常好的找到了一个，一个段落。这个段落是什么？这个段落就是，我还是每次讲到这里都喜欢把林志平林哥讲的话哈，重复一遍，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向前看都是不清不楚，可是回头看都清清楚楚。而这个不清不楚到清清楚楚，这个当中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主，好，然后让这个圣灵带着我们，而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态度和我们的心智，上帝知道，所以我们就会经历他回头看的时候清清楚楚。好，我们先在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0: 爱在深秋，很高兴我们再回来。我是主持人陈亮陈哥。前面听了这个曾文义曾医师这么清楚的分享，至少我想这个听众朋友跟我会一样的，我们不带有任何的这个政治的政党的色彩，而是非常清楚的从这个科学的角度去了解说人类发展这个核能，然后是需要，但是它的困难要怎么解决也无解，那未来如何，我相信今天不是这个节目要谈的，那我们很高兴愿意倒是听听文义从原来核工，然后这个上帝带他走到了他现在觉得可以贡献，而且应该他觉得很有帮助的，这个就是他的生命的没有至少自己觉得满意嘛，这个聚焦在他觉得他可以充分的去发展他的这个上帝让他看见有价值的一个工作上面，所以我们把时间交给曾文义曾医师，让他继续的做很详细的分享，他怎么，而且还有就是他不是只有在工作上学习上面，更重要他在教会的服事上面，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很好的见证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1: 好，谢谢陈哥。我那时候就是转到医学这条路，其实那时候我最大的动机就是要像耶稣一样的，在马太福音那边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所以那时候我最大的动机就是我要去帮助这些有病痛有需要的人，甚至我那时候也是想说我要去偏远的地方，去乡村去传福音，用医疗的方式，医疗传道的方式去传福音，这是我一开始的一个

0: 动机，而且那时候非常的火热啊，也是常常的在医学生的时代常常去下乡去去做医疗义诊的一个活动。那时候其实就是想要多了解台湾的乡村的一个医疗状况，然后预备自己将来能够投入这个乡村福音的这个服事。所以那时候我是这样子一个想法。那后来就到了台大念医学，然后越念呢，我后来就发现特别是快要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要选系。那时候当然如果我走这个乡下的这个福音的这样子的方向的话，我应该会选加医科。那时候我那时候的成绩很好，我大概是全班第一或是第二名的，所以我可以优先去选科系。那如果我选加医科的话，我就会走上这一条路了哈。所以这个好像似乎是应该要这样走了哈。可是那时候我突然好像另外有个声音在我心里面说，我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核工的那样子一个知识背景？我是不是应该要结合我的核工的知识背景，然后再结合医学，然后走一条也是冷门的路，可是呢是一条不一样的路，更可以发挥的路。那时候有这样子一个声音在我心里面，那时候的确非常挣扎，那时候不知道我到底要走哪一条路。那时候也是一样，我记得那一天选志愿的时候，一个一个上台，然后就勾你要去选哪一个科系，就是我们未来临床的时候要走哪一个科系。我也是向神祷告，然后求神带领我，然后我就上台去勾。我去勾的就是不是加医科，我那时候勾的就是那个放射线科，然后我就这样子进到了那个台大医院的这个放射线科，接受这个住院医师的训练。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那后来呢，我就在台大医院完成了这个住院医师的训练之后，然后呢我刚刚有说过，我就去美国念 MIT 又是一个学术非常浓厚的一个 top 全世界最顶级的学术机关。那我在那边深深的受到这些研究的熏染，那时候我才发现什么叫做科学研究，我才能够真正体会到。所以那时候我热爱科学，然后甚至我就就是一直专注在这个MRI 的这个研究上面。那甚至我回国以后，也是在台湾，在台大医学院也是一直在带这个MRI 的研究，算是成果非常的丰富。那个时候我其实也在想说，好像我越走越偏离了一开始的方向，好像本来我要下乡服务，可是现在却越来越走到这个象牙塔，这个学术的象牙塔，或是这个医院的医学中心的这个象牙塔里面，好像越来越远离了我当初的这个动机。那时候真的心里面也是非常的疑惑，困难，非常的我记得那时候我还遇到陈哥，那时候可能是2000年左右，我刚从美国回来，那陈哥也我们在教会碰到，你那时候跟我第一见，你见我第一句话就说，你是一个逃兵。那时候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从这个乡村福音的这样子一个方向离开了哈，好像是一个逃兵一样的。那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哎，我好像真的是一个逃兵，我好像越来越远离了当初上帝感动我的那个初衷，哎，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是蛮难过的，哎，那可是我还是继续的带着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他这样子带领我，他到底要怎么样的来带领我再下去走啊。我那时候的确就继续这样子在一边仰望一边继续往前走。 那 我是觉得在这个方面，我后来却发现，哎，怎么上帝让我有一个创业的这样子一个动机，那这个也是环境慢慢的促成的。然后后来也就在2020年退休以后就出来创业，然后做一个这个脑年龄预测失智的这样子一个事业。后来才发现这个才是上帝要我走的路。后来才发现原来我过去的这些不管是研究啦或是临床啦的经验，其实都是为了要准备让我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奇妙的，我等一下会再分享。不过服事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很感谢主，我做这个影像医学的这个医师，其实我懂了很多各科的疾病啊，内科、外科、妇产科、癌症等等的，我都学到了。所以呢，我也能够跟很多的各科的医师很熟，所以这方面让我能够一方面帮助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任何医疗上的问题就来问我，然后我就可以先跟他做一些说明，然后甚至我也可以帮忙介绍给适当的医生来进行医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服事，我每一次在这方面我都看到上帝使用我，然后去帮助很多需要的人。那当然在教会里面我也特别喜欢带查经，所以我有一个小组查经，从创世纪一直查到现在已经查到约翰福音了，一次就是查一两章，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小组有几年了，大概30年了。然后另外就是我在教会也是有带罗马书的查经，因为我特别喜欢罗马书，罗马书是影响我信仰最深的一个圣经书卷，从我大学时期我就深深的受到罗马书的一个震撼，然后从此以后我也很喜欢带罗马书的查经，所以这个罗马书的查经也是在教会一直带了大概20年以上了，这些是主要的服事。那当然我觉得这些服事都是上帝在使用我，在帮助我来帮助弟兄姐妹。
1: 所以这样听起来我还是又回到刚才说这个林志平林哥的那个名言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当我们向前看的事是不清不楚，可是回头看是清清楚楚。我们听刚才这个文艺的分享，基本上应该说我们没有锁定一定要如何是绝对正确的，简单的说就是当初可能我们的感动都是比如说要下乡服务啦，然后要走嘉义科啦，然后要到那个医疗资源不足的地方啦去服务。但是问题是上帝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当过程当中文艺认真的把每一个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他的态度是上帝喜悦的，他没有按照他自己想可能这样才是对的，而是愿意在过程当中持续的跟神保持沟通。然后上帝基本上面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上帝是用比如说他的背景啊，比如说过程当中有一些特殊的资源啊，特殊的际遇啊，这些东西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其实上帝的路是已经放在前面了，是当我们自己想可能是这样的时候，不一定就是上帝要做的，可是回头看的时候它是清清楚楚。那我觉得结论

0: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很高兴我们再回到节目哈，我自己都很高兴，也很兴奋，今天能够访问到曾文义曾医师，而且从第一段到第二段，我相信听众朋友都从他的分享当中都得到很多的帮助，这个第三段哈，我觉得更重要，因为这个。从他刚才的分享可以知道，神给他的恩典呢，从何工一直到现在，尤其是现在，说是痰癌，就是炎症，然后痰癌色变，基本上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谈到失智症的色变啊。那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文艺，让他可以更多的跟听众朋友做分享。
1: 好，谢谢陈哥。所以我现在就是讲到我2020年我提早退休，那个时候其实我的本业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在做影像的研究啊，特别是脑影像，然后从脑影像的研究，我有一个技术，这个技。

0: 真的发现到失智是一个过去太多的误解了，甚至连传统的医疗系统都对失智的治疗有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方法，就是认为失智就是一个你要找到病因，然后这个病因找到以后，你就是给他一个除掉这个病因的药的治疗，那这样子这个失智就会治好了。结果发现这样子一个逻辑思维是不对的。其实这样子一个逻辑思维现在已经发现，例如说现在的美国的这个新药有一个要去除阿兹海默的一个类淀粉蛋白的药物出来了三年，结果发现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只有延缓退化速率 30% 而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讯，意思就是说这个以前我们认为说我们要找到唯一的一个原因，然后我们就开发出一个唯一的药物，然后去去除它，我们就可以把病治好，这个观念是行不通的，至少在失智这个疾病上面是行不通的。我那时候才赫然的发现过去大概四五十年来的研究都把这样子一个错误的这个观念放在前提，然后做下去砸了很多很多的钱，然后花费了很多很多的精力，结果后来都是白忙一场，基本上是白忙一场。我那时候才发现原来失智是一个多重原因造成的，并不是单一原因，所以应该从多重的原因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预防。所以我发现失智并不是说等到你失智发生了你才要去治疗，而是失智还没发生之前你就要知道我要怎么样去做一些正确的预防的措施来延缓自己失智，我觉得这个或是避免自己失智，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做法。所以那时候我才赫然发现原来我们面对失智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要去及早的去做一些预防的一些介入。那你要做及早的预防介入，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工具能够去预测失智的风险，很客观的看到你的脑的状况，然后预测你失智的风险有多高，这样子你才能够去根据这样子一个客观的数据去做你的这个风险管控。所以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做的这个技术做这个脑年龄这样一个技术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能够去客观的衡量脑的离失智的风险有多高，然后另外呢也可以用这样一个客观的工具可以去去风险，让你的失智的风险降低，那你的脑年龄也因此而变有一些改变，变得更远离失智的风险。所以这个我才慢慢的发现到原来神要我走上这一条路。我现在大概讲过了好几百场的演讲，都是各个单位要我去做的这个失智方面的演讲。现在我好像变成失智症的权威了。其实我老实说，失智症有失智症的专科的医师，我并不是这个专科医师训练上来的一个专科医师，我是一个影像科的医师，我是用影像的角度去了解到失智，然后用这个角度呢，我又另外去读了很多的文献跟书籍，才发现原来大家都搞错方向了，现在应该要走的方向应该就是来。预防失智的一个风险，这才是正确的方向。所以我一直不断的用这样子一个观念去到处演讲，然后去让大家了解脑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有了脑健康你就会远离失智。
1: 这样子说起来我想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要能够因为忽然之间发现好像挖到一个很深的很值得再深究的一个课题，简单的说起来就是这个客观的工具

具，我刚才整个听来，客观的工具变成很重要，而且呢，这个风险控管跟客观的工具就表示是说，我们不必在那边紧张说，哎，现在讲到这个失智啊，讲到这个认知功能，大家都在那边惶惶不可终日，因为好像时间随时都可能会发现自己开始有状况。可是有了风险的控管，而且有很好的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那我们今天又要谈到一个跟长者有关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最新的一个数据就是全球人口的结构正经历历史上的一个转变，高龄化成为不可逆的全球的趋势。那上个礼拜我们就特别谈到，我们长者如果要择偶的时候品质要更高，就没想到呢这个议题一出来的时候就得到很多的回应我想可能是因为长者很多，那长者面临到的很多都是孤单啊、寂寞呀什么的，所以对这个议题就特别的感兴趣。那就有朋友就是传来资讯，讲到一些老人家就说哇，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未来人生的路啊，就是各种不要的各种各样的风景那一个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的一个作品就是《天慢慢的黑》啊。他的那个茅盾文学奖呢，是中国作家协会那个举办的一个颁布的一个奖项，是中国文学上最高的荣誉之一。那另外呢，又有朋友传过来，就是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得主马奎斯讲到的《百年孤寂》，也是讲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面对孤单寂寞的时候，不是要寻求别人的爱，而是要自己度，要自己给自己建构一个屋檐。那诺贝尔文学奖呢，它也是在文学领域创作中最具有理想倾向的一个杰出的作品。那我今天要特别把就茅盾文学奖的得主，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一个是周大新，一个马奎斯，他们的理念和身为一个基督徒的微微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一些不一样的答案。在这个地方呢，我就跟大家聊聊这个问题。我想因为上一篇没想到大家对长者有这么大的兴趣我就在想那可能我们在讨论这个年纪大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个可能会也是非常感兴趣的那我们就先我们第一阶段呢，我们就先从周大新先生他的得到茅盾文学奖的得主，他讲到说晚年要熟悉要接受旅途中的六种风景，才能够安然进入天黑。天黑的很慢，他讲的是一个事实，可是会觉得好像天黑了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就觉得好像有点消极他这边特别说，如果我们是70岁的话呢，那我在这边是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说，如果您已经70岁了，那你就慢慢的听娓娓娓娓道来。天黑的很慢，这篇的文章会让我的生命改观，乐观的面对人生。那为什么会乐观的面对人生呢？我觉得他把一些必然的状况讲的是理所当然，就是你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他说人进入70岁的时候，到天完全黑下来，就是我们已经到了年老了，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有些风景应该记下来，就是我们先要预作说我们好像火车下一站我们要进入隧道啦，或者我们下一站我们要到海边啦，或者要经过山景啦。他第一种风景是说陪伴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其实这真的是一个事实。就是最近包括我自己旁边就很多的朋友走的走死的死，有的很年轻就死了，40几岁就死了。那有的是长辈也是一个一个离开。那

只有空荡荡的日子。所以呢，他说我们必须学会独自的生活，还有品尝孤独。那第二种风情呢，是社会的关注度会越来越少。以前可能你在社会上，你是不论是社会财经地财经的还有社会的地位，都让人家很羡慕。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辉煌，不管你是在各个领域很有名气，那好，都会然后我们现在呢都要认知自己，我们都变成老太婆啦，老头子啦，聚光灯不再是照着我们，如果我们还抓住自己曾有的光辉，然后就会发现我们不能克服心里的那种羡慕嫉妒和抱怨。我这边要讲到一个故事，就是王安石，王安石变法。那苏轼呢，苏轼跟他在政治理念上 是不相容的，对。可是呢，王安石他退下了官位，退下了宰相的位置的时候呢，知道苏轼要来这边拜访他的时候，他就换上平民的衣服，然后去接待苏轼，他们就像好朋友一样的聊天。可是不要忘记哦，在政治上他们是对立的。你看，我觉得当我们卸下不管是宰相也好，像王安石就和苏轼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后世很棒的一个素材，就想到说，不管你如何的位高权重，当你离开了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那前面在政治理念或者很多的观点上面有一些对立或不同的时候，其实到了老年的时候，我们卸下这一切中，我们在交集的时候只有友情，然后就是拿个酒杯啊，喝酒啊，吃饭啊，然后聊聊很愉快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学习的。第三种风景呢，就是前路险情不断。我有个朋友啊，就是连摔三次跤，那呢，心血管堵塞啊，脑萎缩呀，癌症都可能会悄悄的来拜访你。我有个好朋友，他真的是做事真的是非常的洁癖，也很完美。可是他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没想到一检查，哇，居然是肺腺癌第四期，就是悄悄的来拜访你，你根本都不知道他就什么时候就跑到你的身边了，然后你就要与疾病共存，视病如友，带病生活。然后呢，所以呢，保持良好的心态，知道我们未来70岁以后，未来前面的路上很多的事情都是你不知不觉，你的病痛，你的意外都会找上你。第四种风景呢，是准备回到床上生活，重返幼年的状态。这是我最不忍心的，因为但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我在医院探访的时候，看到很多的长辈真的就是有的就抱着尿布，有的是妈妈还是儿子在旁边照顾的，然后都有褥疮。对，当爸爸妈妈把我们生到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就是包着尿布啊，在床上啊，然后那个帮你换尿布啊，帮你洗屁股啊什么的。可是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如果我们也要这样让别人来帮我们洗屁股啊，帮我们换尿布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我会觉得情何以堪。但这都是事实啊，我也不能例外啊，每个人都不能例外啊。何况有的时候当我们卧床的时候，年老卧床的时候，可能你的亲人也不在你的身边了，可能是护理人员。所以你不但要忍耐，而且还要很低调的，还要对他非常的
要巴结他，万一他对你不好怎么办呢？你要对他

很好。对，所以我们进入到第五种风景，就是上一次我在节目讲到的诈骗。好，沿途的骗子很多，骗子都知道退休的老人们啊，口袋里啊真的是有一些些积蓄的退休金啊，于是呢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我那天啊就LINE 突然就有一个人，他的名字说叫林文斌，那名字看起来也很看起来就是很名字也很不土气嘛啊，他就说我是你周边的邻居，我要来装潢房子，会影响到你们，所以呢我现在这边先跟你抱歉。然后第二天又来一封信说他要送一些伴手礼给我们。那我就想说，我们附近没有什么邻居啊，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然后我就打给管理员，他说哎呀是诈骗，吴小姐是诈骗，你赶快把它封锁。原来诈骗还有这个样子状况。所以除了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投资的诈骗、爱情的诈骗，那我又特别找了一下说，哇，有的是骗你吃啊，发简讯啊，说什么 有邮件啊，试吃试用，凡是免费试用的通通都不要，还有说什么会让你什么有一些宗教仪式的会让你什么转运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千万要知道很多事情我们有一个指标，就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才要花，它勾起我们欲望的我们就尽泄不明。那第六一种风景呢，就是要你善待你的老伴，可以说是善待你身边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或者我们是独身就善待还在你身边陪伴你的好朋友。说话的时候尽量不要刺伤别人，特别是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他是你人生最后一笔存款，这是书上说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这句话，但是我看了以后觉得真的是有道理耶。因为儿女，不是每个儿女都经济状况很好，或者每个儿女都有时间。那他们，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重担放在儿女的身上，而最后呢，能够跟你相依为命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而且不再变心，像伟伟就是被离掉了，离婚嘛，所以就想说，到那么老，不管中间风风雨雨，那他们到这个时候都不再变心，我们真的要珍惜他这样子。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就是讲到天黑得很慢，是老年人的人生晚景，说得很透彻。好，然后就是我们要彼此的珍惜，要看到人生，享受人生，不要去包揽，多管闲事。好，就是你觉得我可以啊，或者说我们用我们过去的权威或者过去的一些职位，或者我们的经验，或者我们的智慧，或者我们的学识，好，然后说起话来就是居高临下，我们真的要放下这些，要理解最后的日子，我们要心里要有一座，要心里要做准备，这是人生的六道风景。那不论你过去如何，你现在如何，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那在这边呢，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继续讲一下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马奎斯讲到百年孤寂，也是讲到我们长者老年的一些心态。

你不孤单，这里是 Start Radio 新丰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我是维维。我们今天前面是讲到周大兴，他讲到了说，就老年的时候可能要经历到六种风景哈，比如陪伴的人越来越少，社会的关注度越来越小，然后在老年的路上呢，险情不断，危险的那个情景会不断，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像 baby 一样重返床上，要被人家这个包尿布啊照顾啊，还有就是骗子很多，诈骗的事件很多，因为大家都知道退休的老人唯一比较可能的就是有一点点退休金哈，然后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善待与你同甘共苦走了一辈子都还没有离弃你的老伴。那可是呢，我们另外一个作家呢是诺贝尔文学的那个得奖主叫马奎斯，他讲到了一个是百年孤寂，也是有关我们长辈长者的一篇文章，而且是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他讲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他说晚年不是被爱，而是要自度，就自己超度自己，这样自度。他生命的后半程，你要变成自己的屋檐。好，1982年诺贝尔奖的得主马奎斯在《百年孤寂》中也说到了，刚刚周大兴讲的是六种风景，他这边也讲了六个领域的。他说，人到晚年，自己要成为自己的屋檐，就是自己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照顾自己。晚年是很难，好想象到被还会被别人所爱哈。老伴呢，不是老了就已经是习惯了嘛哈，或者他已经离开你了。那儿女呢，是不是爱爸爸妈妈要看你当初你是怎么有没有爱你的儿女。很多儿女就是父母哈被遗弃了，通知他都不认这个父母，他说因为当初你对我怎样怎样。但是呢，有的时候儿女也是爱爸爸妈妈的，但是有了自己的家哈，他是要工作维持自己的生计，几乎不可能全心全意的爱你。我就记得有一个妈妈说，她说她的孩子跟她说啊，我将来会每个礼拜看你一次啊，我会尽量买房子或租房子在你的附近，但是你不要来我家，因为我不想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女受到委屈。我觉得人家都说，哎呀，这是什么孩子嘛。可是呢，我记得在马云有一篇文章里讲到，他说这种孩子有边界感的孩子其实是很好

因为他拿捏到了界限，他没有委屈他的妻子儿女，也照顾到他的父亲母亲，各自保留他们中间的空间和彼此的尊重。所以呢不要我们作为长辈的不要要求被爱，要学习自爱，自己爱自己，好，把自己打造成自己的屋檐，自己保护好自己，这是六项中的第一项。第二好，保护好自己呢，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好，晚年的身体大多数都有一些毛病啊，大病赶快看医生，好，不要说哎呀我就拖拖，就像我刚刚说一个朋友，他等到 一看病的时候，哇，已经肺腺癌第四期了，就全家总动员，好，那就是要保护好自己，身体优先。那很多事情疾病来了，有一句话说，得之坦然，失之淡然，顺其自然，所以呢要有一个和平的心态。第三件事呢，就是不要想太多太远，心里存了太多的期待，好，很盼望，那你存了太多的话，其实不见得会实现，因为事实上你有很多的困难已经不是让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所以当我们自己要筛选找的时候，要找自己喜爱的事情呢，要看，要适时适地适度，好，那学会与自己快乐的相处。这句话我要再说一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学习与自己快乐的相处，因为事实告诉我们呢，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我在 YouTube 看到说，人生啊，就好像我们坐一个单趟的火车，然后呢在你车厢里的同伴呢，可能 A 坐在你的旁边，他下一站就下车了， B 坐在你的旁边，哎，过了五站他才下车，最后 C 坐在你的旁边，你就先下车了。最后呢，人生容很多都是阶段性的，人生是一场孤独的旅行，走到最后没有谁都是孤单的。他说没有人真正的帮助你，除了自渡，我觉得自渡应该说是自己帮助自己，哈。那我记得我是在一个第三家庭，就讲到说要自助助人，人助嘛。那他说，与其心存盼望恐惧衰老，不如学会与孤单衰老好共处，因为那是一个自然的必然。第四呢，是真诚的接纳。我觉得这个很阳光，也很正面哈。真正的接纳什么呢？真正的接纳自己，好，这是人生最后最珍惜的一段光阴。那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它啊，保护自己的心态，身心灵都要，不仅是身体要好，我们的心态也要好。就是我记得杨绛有写过，他说善待自己，他说最后呢是让我们这生命中有的那个淡定和自在，好，不要纠结，在善待自己的状况下，我们的灵魂才会愿意留下来陪伴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就是身体已经衰老了，如果我们天天都是在抱怨啊，好，我们的灵魂也会受不了，我们这个身体上又衰残，然后我们的魂的部分又抱怨。他说我们要善待自己。我记得圣经也说，他说啊，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是爱人如己。若我们不能够爱自己的时候，你的爱人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真实的呢？第五是时刻的提醒自己，就是啊，走路要小心。我们现在的朋友常常说，哎呀，走路不小心脚崴了一下。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在台上主持节目，他下来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就来问他的问题啊，他就坐在那个会场上的椅子上，然后大家要跟他加 line 什么的，就会场在收拾东西，他不晓得

后面的椅子被收走了，他也不晓得，他就一坐下来就跌坐在地上，骨头折断，手也折到了。那你看是不是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有时候在一个大家簇拥的环境之中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后面椅子被收走了呢？所以走路要小心，东西掉在地上的时候要蹲下来捡，不要弯腰捡，这都是很小的事情。还有就是上厕所不要太用力，因为用力的时候你可能会让你的那个脑袋的血管破裂哈。穿鞋子也不要弯腰穿，坐下来穿。你看王永庆是喝水的时候呛到死的，喝水要慢慢的喝，吃东西要慢，什么弯腰啊、扭头啊、抬腿啊，就是要慢慢来。好，我们讲到了这个第五项就是慢哈。那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呢，哦，对的，还有一个第二，我们这个所做的一切呢，在我们进入第六项的时候呢，就是让生活哈自理的时间尽量的延缓。那马奎斯他在他的百年孤寂中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哈真的是很深刻，就是最平时最看起来没什么水准的话，可是却是那么真实。我念给各位亲爱的朋友听，马奎斯是这样写的：深夜口渴了，醒的时候能够自己起来倒杯水，疼痛加重的时候能够自己摸着药瓶，挂断电话以后能够记得，哎，刚才孩子到底讲了些什么啊？他就说如果能这样这就可以了。你看，把自己生活的要求水平真的是变没有要求的要求就已经可以了。所以在日常寻常的日子里，人生就说加减乘除，当年纪大的时候，年老力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减法的，让生活更简单。 Simple life is good life。 好，我们很多事情闭上你的嘴巴，然后让你不要再心动，不哭不闹，少言少语，要点头微笑。哎呀，这不是像机器人一样吗？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情绪都压抑了吗？不是的，而是为了让自己好过，因为你知道你已经没有力气了。所以呢，我们与孤独病痛，他这边写的说，签一份不失尊严的协议书，学会与孤独和解。好，守护，这守护呢自己的身心，更重要的是不多的积蓄，不要认为你还能够帮助别人什么，因为当你没有进账的时候，你钱只支付钱会超乎你自己的想象之外。所以日本才会有下流老人的说法，其实他们的退休金都有合乎台币50000块以上的，那怎么会这样呢？所以当我们不能够 income 进来的时候，我们的每一笔支出都要非常的小心谨慎，不要被别人的为了想要赚更多的钱陷入诈骗，投资的诈骗，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心软，然后或者孤单，就在爱情的诈骗里面失去了财富。他说，这才是晚年最有价值的屋檐。好，这呢，这是不是真理？他们两个讲的都很有道理嘛。好，比如说茅盾文学奖的得主周大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马奎斯，他们都是在讲老人，而且都是讲六大项，讲的是不是有道理呢？好，那很多人都觉得，当我们看的时候都觉得，哇，讲的好对哦。可是微微，好，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不只是这样，不是这样，因为很多事情哈，不在自己的掌握之内，因为呢，神掌管所有的事情，因为生命气息都在神的手中，那
生命的影响力呢

其实不是在于你年纪大了就没有影响力。那我要讲的是说，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哈，就是可以像一道彩虹。彩虹呢，有反射和折射。那我们就说，晚年生活呢，我们仍然会有期许，仍然会有浪漫。好，那我们的生命里面，人生雨后的彩虹嘛。那彩虹，人生在每一个交汇的地方，太阳与大自然的水气结合的时候，就会出现彩虹，也有所谓的双彩虹。那彩虹呢，是讲到说上帝与我们立的约。那上帝立我们约，不会说我们年幼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他才顾我们呢，那老了就不顾我们嘛？那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像一道彩虹，而且这里要反映出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还有丰富。那我这边休息一下，我待会儿呢再继续谈一下，说老年的生活像一道彩虹，那我们可以贡献社会，我们也可以服务，我们要正向面对老化的态度，接受自然的规律之外呢，我们觉得当我们生命在任何阶段都能够成为陪伴别人的人，也成为别人陪伴的对象，但彩虹是我们的底色。那彩虹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哇，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在圣经里以西结书。那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讲宗教、讲信仰，而是讲到说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不一样的思维，就会带出不一样的结果。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爱你不孤单，我是维维。那刚刚我们真的很在这边短短的几分钟介绍了两位非常棒的作家，好，而且是得到文学里面最高的殊荣，一个是在中国大陆，一个是在全世界，都是讲到老人，我们如何面对老年。好，可是呢，我觉得他们讲的真的是很有道理。但是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我自己比较相信真理。我常常跟我周围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哎，你这个讲的真的很有道理。”对，真的很多智慧的结晶，比如说中国的论语啊、孟子啊、道德经啊等等，易经啊什么，都非常的有智慧。但是呢，智慧那个都是千年累积的智慧，但是呢却跟真理有时候有差别的时候呢，因为真理是神贯穿在其中，它就是超出了所谓的自然。刚刚马奎我们介绍《百年孤寂》这本书，马奎斯讲到了制度，哈，他说我们要自己盖个屋檐，但是我们真的能盖屋檐吗？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老年是这么没有品质，是要仰赖别人，要求爱而不得的状况。而且我们还要原谅别人，因为我们了解那很多事情是情非得已。那马奎斯说的制度呢，并不是与世隔绝，他是真的是很棒很棒，他看清楚现实的真相，那然后学习如何保护自己，与自己和平共处。但是对于一个有基督信仰的我，我觉得晚年的生活啊，更是一个与神共度的旅程。那这边我并不是在否定其他的信仰，而是我自己的感受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因为我们不必独自面对孤独和衰老，因为呢其实人手所造的东西真的都不坚固，那唯有呢上帝这双永恒亘古不变的手，他为我们缔造的这个所谓的屋檐才是真正稳固，因为那是一个坚固的磐石。好，我们努力照顾好自己，不是为了让自己仅仅不受伤害，那我们活得有什么意义呢？而是让我们在老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仍然持续的贡献，持续的发光，在人生最后的阶段呢，仍然成为一个持续我们一生容神一人的一生。好，那我们可以问自己啊，说你问我，问每一个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老年的时候，你就会想说，诶，我老年的时候需想要做些什么，或者我已经是老年了，我在我有限的资源里面我能做什么，而这些东西能带来一些永恒的价值。好，那所以呢在这边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刚刚也是每一位不管是周大兴还是马奎斯都有讲到，我们身体是要照顾自己的，所以那是不是我们在什么时候起床吃什么，好，就是开始做一个节制，而且不认为是这是我的身体我可以随性而行，而是说哎，这是上帝给予我赐予我的一个有形的肢体，我要如何的来就是顾惜保养，好好的来管理它，这样子。那呢还有生病呢是必然的现象，那但是医治的主权，医治的方式除了医院还有中西医的各种管道呢，我们也相信医治的主权在于神。我记得传道书8章8节就讲到，没有人能够掌握生，也没有人能够掌握死，那都是神的。就好像约伯记也讲到说，赏赐的

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不论是自己的生命还是我们周边亲人的生命。那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阶段里，我们都享受到亲情、爱情、友情，还有在转化的心态。与其我们一直享受被爱，我没有想到我记得我以前读神学院的时候，就是不管是犹太教、印度教，还有各个宗教，中国的道教啊，都有讲到一个相同的一个观念，我觉得太奇妙了。他就是说，你希望人怎么样待你，你就要先怎么样待别人。那如果我们用到老年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老年多希望人家爱我们啊，因为我们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可是老年的力不从心可能是体力健康，可是年轻人有很多力不从心，譬如说他在事业的发展上，他的金钱力不从心。那 baby 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养人鼻息，必须要靠着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在小时候虐待小孩，对不对？那也是啊。那每一个阶段，包括求学阶段，我脑筋不太好，可能我有一点点与生俱来就比较笨一点，迟钝一点。我多么羡慕那些聪明的小孩，他是不是能够在学业上也帮助我一点点呢？那同样，我们回到老年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直想说我们要什么，而是我们能给什么。对，所以呢，我在想到说，我们老年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心态，然后我们能给什么。有时候我们在孤独中的时候，它是一个转化成一个很独特的独处的喜乐。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太需要扮演很多的角色来配合别人，就是配合演出，可是我不想这样。那我可以自己独处在一起的时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就好像我爱穿高跟鞋嘛，穿着高跟鞋在外面展示出来，哦，就是美美的呀什么的，可是把脚夹到痛死啦。你要扮演那个角色，那你独处的时候，就是你脱掉鞋子，你就觉得哇，我的脚丫好舒服哦，就可以伸展得很自在呀。所以我们独处的时候是一个最自在的时候。那与谁相处呢？是与神独处。因为上帝呢是很爱我们，他让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们可以骂骂人啊，或者抱怨一下，或者看谁不爽啊，我们都可以真实的在面前做自己。这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因为你不必在别人面前装你要扮演的角色，得体的角色。我就是不要得体，我要做真实的自己，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吗？所以在上帝的爱里，我们的孤独可以变成非常的开心，那也可以和解。和解就是说，很多人都让不爽啊，对啊。可是呢，当你想到我自己也做出那么缺德讨人厌的事情的时候，上帝都原谅我们，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跟上帝的独处中的时候，就会上帝会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容易原谅别人啊。这都是我自己想的哈，就是说我当然不是什么文学家的得主，也不是诺贝尔的得主，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的晚年是不是可以像一道彩虹一样的美丽呢？为什么像彩虹一样的美丽呢？因为我觉得，因为彩虹啊，是上帝宝座前的东西。对，就是比如说彩虹从，怎么讲，就是说生命的影响力啊，其实包括反射，就是是什么样就是怎么样，就好像看镜子一样，你看那个镜子，你的德性就是那样子，你的美丽也是那个样子，你的丑陋也是那样子，是直接反射你原来的样子。那折射呢，是透过另外一个物质的界面，比如说彩虹原来是上帝宝座前面的那个色彩。那如果说这色彩呢反射到我们，是我们每个人都活出上帝的荣光呢？应该是。

是啊，因为我们是照上帝的形象，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呢？不是啊。那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贪财、好色、竞争、嫉妒、毁谤，通通都有，把上帝的荣光那种过来的东西都变得很难看。可是这个折射里面，当我们经过了自我的察觉和醒思的时候，这个折射会变成另外一种生命的呈现，变成宽和、谅解，然后就是理解通透，那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那时候啊，就是好像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好像火一样的焚烧我们，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好像浴火凤凰、浴火重生一样，把生命中的各种的杂质都炼尽了，包括很多的污秽的东西啊、情欲的东西啊、贪婪的东西啊、权谋的东西啊，都烧尽了。然后我们的那就变成折射了，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生命已经不能够反射，而是透过我们这个污秽的有罪的身体，然后经过我们的自我的察觉以后，反射出另外一种东西，就是我们生命外在显现出各种行为的模式。好，是透过我们内在心态的信念还有心态的投影。那有时候就是在心理学上的投射哈，我们就是在讲别人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想法的投射。所以呢，正向的对应还有虚体的时候呢，有时候不是真实的实体，而是信念的投射。那在折射的时候呢，折射是光线从另外一个介质进入到另外一个介质，那上帝的那个介质是纯的，但是我们透过要怎么说呢，好像光在水中产生的折射，你把筷子放在水，那不是直接的反应，而是透过水的波纹，筷子明明是直的，怎么变成弯曲的呢？所以呢，当我们接触外界的知识，经历苦难或者爱的时候，这些资讯会透过不是神，而是我自己这个属世的这个生命的肢体，比如我的价值观、我的经历、我的心智发生了曲扭、放大或改变的方向的时候，变成我自己独特的人生。就是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是一个独特的，跟人家不一样的。然后呢，痛苦的经历哈，是就好像一个独特的生命产出的一个界面，那反而会成为属于你自己个人坚韧的个性，还有智慧的呈现，带来另外一种影响力。所以我们的生命的影响力是折射的，那我们从上帝来的时候是反射的，但是我们这样的污秽的身体没有办法，因为从亚当夏娃就有罪性，我们没有办法反射出上帝那份荣美。但是透过了所谓的折射，就是我们这个污秽的在这个世界被玷污的生命，经过折射的时候呢，我们将外界的资讯透过自己的经历、价值观还有过滤以后，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所以生命的影响力是折射。好，那但是呢，是透过反射后的折射。所以呢，当我们老年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上帝在每个阶段从来没有让我们到老年的时候是要这么的无依靠，因为他永远，他说他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当有神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爱就不会孤单。那这个爱已经不是人能够给我们的，不是爱情的爱，不是亲情的爱，不是友情的爱，因为那些都会随着我们的

时间随着我们的年纪，随着我们的能力，我们给不出去，我们也要不到，但是神的爱却永远不离不弃，使我们真的在今天这个节目《爱你不孤单》的这个节目呢，我也跟各位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当我们老年的时候，我们仍然在神的爱中不孤单。好，那我们谈到这边，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继续聊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有没有发现，您身边，有哪些美好的事物

我们接续上次的故事，那保罗到底有没有去跑马拉松呢？这对于执着且热爱跑步的保罗来说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们接着来听听看保罗如何一步一步地实现他的梦想。这一天，保罗和妻子报名参加马拉松，却被工作人员告知报名已经截止了，除非以前跑进2小时40分才能够破例。这时候保罗自信地站在以前自己的画像前，工作人员看着曾经的冠军都惊呆了。报名终于成功了，保罗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高兴的和妻子紧紧拥抱。这恩爱的一幕让一旁的年轻人羡慕不已。保罗继续在公园里坚持的训练，旁边的路人都来给保罗加油打气，可是保罗没有看到妻子已经倒在了长椅上。等他跑完步回来，妻子已经被抬上了救护车。保罗突然意识到了不好的事情。当他来到医院，得到了一个更坏的消息，妻子患有肿瘤，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此后的日子里，保罗每天都陪着妻子，他对妻子说，我想陪着你一起去另一个世界。妻子抚摸着保罗的手说，这个世界还需要你，你还需要跑完属于你自己的比赛，谁要是停下来谁就输了，世上有更多的人还在坚持向前呢。抱着妻子孱弱的身子，保罗明白，这已经不单单是自己的梦想，他也是妻子的愿望。老两口相拥而泣，难分难舍，相互搀扶了60多年，他们相濡以沫，相守一生。他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只是这深深刻在骨子里的爱实在难以割舍。晚上，保罗抚摸着妻子，嘴里不停地叨念着，请不要走，别离开我好吗？妻子回应着，我还在呢，小保罗，我一直都在。月光洒在床上，老两口相偎相依。第二天早上，保罗对沉睡的妻子说，我们就像风儿和大海，不是吗？只是妻子再也听不到了。妻子的葬礼上，保罗为妻子献上了一支玫瑰，他愿来生再度执子之手。妻子走后，女儿无法照顾保罗的生活，于是保罗又回到了死气沉沉的养老院。只是这次失去挚爱的他，真的开始精神恍惚了。缺少关爱的保罗变得精神失常，甚至被工作人员绑了起来，每天就像个

品一样被护工们对待，这连哑巴老头都看不下去了。他和男护工一起向院长抗议。男护工说：“

接着说，我们应该让他去跑步，去完成属于他自己的比赛。但是院长依旧不为所动。到了比赛这一天，男护工解开了保罗，他偷偷地带着保罗奔赴比赛的赛场。老人们也都纷纷地跑去为保罗加油。声势浩大的比赛如期进行，百万观众在街道两侧等候着。作为终点的奥林匹克体育场更是人山人海，跑道上有人坚持不了停了下来，也有人坐在路旁伤心气馁。而80岁的保罗依旧向前挪动着脚步，所有人都看着这位永不止步的80岁老人。来到10公里的时候，保罗的腿抽筋了，但休整片刻，他继续稳步向前，朝着胜利的终点奔跑。保罗奔跑的画面被放在了电视上直播，解说员向世人解读着这位永不止步的老人。时间已经过去了3个半小时，颁奖典礼都已经结束了，跑到终点的人也越来越少，但大家始终没见到保罗的身影。养老院的人也从最初的期待变得无比担心保罗的身体。而保罗这边，跑道上只有他自己还在拼命地奔跑。来到终点前，保罗向前挪动着脚步，他已经累得满脸通红，双腿也难以支撑自己的身体。只是保罗依旧没有一丝放弃的意思。临近终点，他的脑海中浮现了妻子的声音，妻子对他说，小保罗，你要永不停歇。万人的体育场上鸦雀无声，他们都死死地盯着入口处，像是在等待凯旋的勇士一般。就在这个时候，大家看到了那个执着的身影，在万众瞩目和雷鸣般的掌声中，保罗终于跨过了终点线。人群高喊着保罗的名字，但是保罗并不在乎。即便没有任何的名次，保罗也根本不在乎，因为这一生的永不停歇，不是为了战胜谁和取悦谁，而是为了歌颂生命。因为生命不息，就该奋斗不止。保罗追梦的同时，也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后来的养老院摒弃了传统的制度，充满了蓬勃的朝气，大家都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追逐着自己热爱的事情。

生活就像马拉松，刚迈第一步的时候，你会觉得还很轻松，你相信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拦阻得了你。当你的力量随着步伐一点一点的减弱，你觉得自己不能继续下去的时候，你仍然继续跑着，一直跑着，直到完全精疲力尽，而胜利就在终点。确信不疑的胜利是属于那坚持到最后的人的。在基督教的圣经中，有一位使徒保罗，他这样说：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故事中的保罗那永不停歇的精神，和使徒保罗的竭力追求这种精神不谋而合，在我们的身心灵各层面上都当有目标，且坚持向标杆直跑。因为生命不息，就当奋斗不止，努力不懈。朋友，祝福您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与情绪对话。

0: 赛亚书43章1-3节，雅各啊，创造你的上主这样说，以色列啊，使你成形的上主这样宣布，不要怕，我要保护你，我指名呼唤你，你属于我，你临深渊，我和你在一起，你渡江河，河水不淹没你，你踏炭火，不被灼伤，你陷在火焰里，不受伤害，因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我是以色列神圣的上帝，你的救主。当我们脑海中充满令我们生病的思想时，我们就说出一句圣经的话，让上帝的话来医治我们的灵魂。在恐惧中，我们常常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例如，我害怕，这个我做不到，那个太丢脸了，别人会怎么看我？这时候，我们应该说出118篇6节的话，上主与我同在，我不至于惧怕，血肉凡人能对我怎样呢？我们这样做，主要不是为了驱逐那些负面的思想，而是要转变他们，在我们的恐惧当中发现信心。另外一个方法是要熟悉自己的思想与感觉，并且开始与他们对话。这样，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思想感觉来自哪里，他们为什么在那里，他们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是要与那些思想和感觉作战，或是与那些需求与热情对抗，而是要在他们里面寻找可以引导我们走向生命的事物，并且从中认识那种令我们不自由和分裂的生活方式。其中的技巧在于，让朝着上帝的思想和感觉引导我们。有许多人利用上帝，帮助他们从他们的恐惧、沮丧和病痛中获得释放。其实，我们可以借着进入我们的恐惧，与他们对话，并且问他们，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让我们的恐惧引导我们走向上帝。我们越是与我们的恐惧、愤怒、嫉妒或沮丧对抗，他们所引发出来的反作用力就越大。如此一来，我们就会不断围绕着我们的恐惧、沮丧和嫉妒盘旋。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传统的伊纳爵士醒茶。亲爱的天父，求你光照我，让我明白你的旨意。请我们一起来醒茶我们自己，回想过去这一天，上帝赐给我们的种种礼物与恩典，不管是大的，例如我的生命、安全、爱，或是小事，一夜的安眠，或者来自一位朋友令人欣慰的电话，或者你完成一个事情，或者某个人说了一句赞赏的话，为你心中认为非常值得感谢的一件事情，花一点时间向上帝表达感谢与赞美。

让自己知道不仅需要他的帮助，也看到自己的阴暗面，祈求上帝透过他的慈爱来看这一个部分，并且引领我进行以下的祷告，而不是让我回避自己所不喜欢的那一面。

接着请你回想过去的这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回顾，运用想象，重温今天每个对我有意义的时刻，停留在那些重要的时刻中，快速地掠过那些不太重要的时刻。

回想过去这一天，你为今天所领受的恩典与礼物感谢上帝。但是现在停留在一些困难的时刻，当我心怀恶意，说了不该说的话，或是做出不适当的行为的时候，看看有哪些机会被我忽略了。例如，有什么机会我本来可以用一个更符合基督徒的身份去行动，但是却没有这么去做。当我发现有些时刻并未以自己受呼召的身份去生活的时候，请你停在那里，祈求主的宽恕，试着感受他治愈性的仁爱与洁净我全身，让我洁净完整。

对于以上的反省与祷告，求主让我学习关于自己和自己生活的一切，祈求上帝用更具体的方式启示我如何来回应他。求主告诉我明天该怎么做。求主让我明白如何成为一个被呼召的人。

求主指示我，你呼召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帮助我立志成为那样的人。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祷告，立下你愿意重新开始的心志，并且落实这件事，求主帮助你成为受呼召成为的那样的人。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珊儿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又来到了圣乐逍遥游的这个单元，这一次我们还是要听感恩曲，感恩颂歌 Te Deum。 我们前面听了莫扎特的啦，好，这个古典乐派的几个代表的作曲家的 Te Deum。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浪漫派，在音乐历史上面，西洋的音乐历史上面有浪漫乐派。浪漫乐派里面，这个早期的浪漫乐派就是舒伯特啦，这个布拉姆斯啦，这个舒曼啦，这些肖邦啦，这些人。那么到了晚期的浪漫派，就有这个布鲁克纳写了 Te Deum。然后再跟浪漫派同一个时间里面，有在捷克啦、匈牙利啊这些地方，有一些这个作曲家，他们比较强调他们自己的民族风格。那我们称为这些作曲家，我们在历史上给音乐历史上给他们一个定位，是他们是国民乐派。就是所谓的国民乐派，就是指他们的那个作曲的风格是比较强调他们的自己的民族情感的。那像德弗扎克就是捷克啦，匈牙利啦，然后苏俄哈。有几位像柴可夫斯基啦、包罗定啊，这一些都是国民乐派的作曲家。那么我选择了其中有一位，就是德弗扎克，他也写了 Te Deum 哈。可是这个国民乐派就比较是在东欧啦，哈。对，那你像这个布鲁克呢？布鲁克纳是那个就是西欧了啊，所以就是有浪漫乐派，有国民乐派，然后最后呢，我想今天节目听一个当代还在世的作曲家，英国的作曲家 John Rutter， 他也写了两首的 Te Deum， 我们看看时间可不可以把它全部都听完啊。那么布鲁克纳的这个感恩颂歌是极为有名，在 Te Deum 这个曲子的类别里面，这个曲子这么多人写 Te Deum， 布鲁克纳的这一位作曲家写的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那Bruckner B-R-U-C-K-N-E-R Bruckner， 这个作曲家的这个交响曲啦，他的宗教的那个音乐非常的，怎么说，我觉得那个非常的深入，哎呀，又找不到词来形容，音乐好难有名，有形容词，有些时候真的很难找到形容词。这个我听布鲁克纳在年轻的时候比较抓不到那种感觉，我发现过半百以后再听布鲁克纳的交响曲跟他的宗教音乐哇，这听下去可就超有味道。好，等到我介绍布鲁克纳这位作曲家的时候，就是礼拜一的单元，我们是音乐与人物的故事嘛。那么我在礼拜一如果在后面

这要很好后面了。那么介绍布鲁克纳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生平背景，为什么他的音乐这么的，哎，可能年轻一点，稍微比较不容易抓到里面的味道，也许我比较晚熟吧，哈，到了老了以后才比较能够体会得到。好，怕各位不记得那个感恩颂歌的，对我们的歌词的那个内容，我大概把它的结构哈，大部分都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段会是在赞美上帝哈，赞美天父，描述这个天使跟人间里面所有的天使跟人，通通都在齐声赞美哈，通常都会很宏大的一个场面哈。那然后就是赞美基督了哈，就耶稣基督他救赎我们人类，所以有的时候会写到十字架、耶稣受死啊这个部分。那么最后就是祈求怜悯哈。通常我们讲说一个崇拜里面，通常也就是一个教会的礼拜天做礼拜的那个崇拜里面的过程哈。我们也鼓励。就是在神学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大部分崇拜都会分成这三个部分，就是先我要先赞美，不要一开始见到上帝就说我要求，我要求，我要求，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我们所认识的上帝，这位上帝不只是听你求他，他还要你赞美他，而且他希望你唱歌

其他各位所接触到的信仰不太一样。我们这位上帝他很喜欢音乐的哈，所以他这个圣经里面到处都是诗歌哈，所以他他希望你先来赞美他啊，那大大的赞美之后，

亲爱的上帝，大能的天主，你的荣耀充满天地，圣哉圣哉圣哉，上主，求你拯救你的子民，降福于他们，他们是你的羊群，求你做他们的牧者，护佑他们直到永永远远。这首曲子真好听，不是没有原因的，大家喜欢唱真的不是没有原因啊。他那个尤其那个开头，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特别，你一听这个开头你就知道这是布鲁克纳的感恩颂歌啊。这其他的不是这样子的啊，就这个太有特色了，所以一听啊，布鲁克纳的感恩颂歌啊，这是感恩颂歌里面最著名的一首。好，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来仔细的听这一首。那么下面呢是这个德弗扎克捷克的作曲家德弗扎克所写的这个 Tadeu， 那也是一样的这样子的内容。那我们看看他会怎么样来呈现这首曲子呢。好，德弗扎克的这个 Tadeu。

这是德弗扎克所写的《Te Deum》感恩颂歌啊，捷克的作曲家。各位如果仔细听的话，你会发现里面有一点这个捷克的那个舞蹈在里面哈。他用了一些捷克的舞曲的那种形式。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影像，或者是电影里面有那些这个捷克啦、匈牙利啊，他们那个跳舞的方式不太一样哈、哦，不是那个芭蕾舞那种优美的线条呢，他们是非常的活泼的哈，所以你发现整首曲子里面好多地方很活泼，那个气球的时候的那个崇高崇敬还是有的哈，但是那个豪放的奔放的那种感觉，整首曲子都还是有这样子的民族的那个风格在里面，那么。如果各位还有印象的话，前面两次我介绍那个中世纪的时候，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作曲家写的感恩颂歌《Te Deum》，然后到了古典时期的作曲家写的感恩颂歌，各位会不会发现到了现这个是浪漫时期，就等一下19世纪末。这个时候的这个曲子，整个的那个很有个性哈，然后比较戏剧化一点哈，所以它就比较不是像那个中世纪啦、文艺复兴啊、古典乐派那样中规中矩的那种，它整个的编制哈，就是人演出的人、交响乐团的人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声响很丰富，节奏也很多变化啊，就不是像那个好吧，用规矩两个字来形容古典派中世纪时期啊早期的那一些啊，所以音乐史是有一个有改变的哈，很有意思的。好，时间不多，最后我们就听英国的作曲家 John Rutter 写的《Te Deum》，他有写两首，可是我们没有时间听第二首了，我们听比较短的那一首《Te Deum》。那么今天节目就在这个非常欢乐，他写的非常的欢乐哈，非常欢乐的《Te Deum》声当中，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次还有一次要听一个超大型的《Te Deum》，敬请期待。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亲爱的天父，您是慈爱的神，您不会对这世界上的痛苦视而不见。我们祈求您打开我们的双眼，让我们可以看到身边人的痛苦，并且借着你的恩典带下耶稣医治的大能，也让我

我们的心能够对我们身边的人的关怀能够点燃那样子温柔的心。主啊，你也看见了人心。我承认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许多言语霸凌的人，我为此感到很恼怒。主啊，很多人他们以伤害别人为乐，他们里面并没有温柔的心，并没有同理的心。主也对于这些要去伤害别人的人，主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人对他们无计可施。主啊，求你改变人心，让那些心里面缺乏正力量的言语霸凌的人，让他们可以改变，可以悔改。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心，让世人不至于失去希望。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再一次的在空中跟我们的好朋友相会。今天很高兴请到我非常熟悉的一位弟兄啊，我认识他应该是高中的时候，那曾文义曾医师，我比他虚长几岁。那这个既然是访问他，就是把时间尽量都交给曾医师，让听众朋友可以透过这个节目认识他。他的这个从我认识他是高中，就是从高中一直到现在。

0: 他的信仰历程，最重要是信仰的历程。好，我就把时间交给曾医师。
1: 好，陈哥，很高兴能够上到你的节目，然后来受到你的邀请，要来分享我的人生的各阶段。那我非常高兴。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做曾文义。那我今年是68岁。那我其实刚好就是在18岁的时候信主，所以信主到现在已经50年，整整50年了啊。非常的值得怀念纪念。那我人生的历程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我高中是建中毕业之后呢，我就第一志愿考上了清华大学的核子工程系，然后念了4年以后呢，我决定要转行，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在考那个大专联考，所以在大四的时候我就准备再考大专联考，结果考上了高雄医学院的牙医系，然后我在那边除了念书之外，我也每个礼拜六都下乡去美浓。去那边去服侍当地的教会，带他们的青少年团契。然后过了2年以后呢，神让我有一个机会，就是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学士后医学系开始招生了，那我就去报考，结果就考上了台大的学士后医学系，所以我就又回到台北来，然后继续完成我的学士后医学系的学业。那接下来呢，我就在台大医院担任影像医学部的住院医师，接受训练。然后训练完了以后呢，我担任了1年的主治医师之后，我决定要出国留学。那时候就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核子工程系去修博士。为什么我会决定要去国外留学呢？那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个新的一种医学影像的机器，叫做核磁共振 MRI 这样子的一个机器，那时候非常非常的新。那我觉得我需要再继续深造，才能够完全掌握这个MRI 的技术还有它的基础这样子我才能够更进一步的能够去善用这样的一个仪器。所以那时候我就举家到美国Boston 去深造。那时候我已经有一个小孩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然后跟着我太太一起过去。然后到了1999年完成学业，而且在那边做了1年的博士后以后，再回到台湾来，然后就在台大医学院任教，一直任教到2020年已经过了20年了。然后那时候呢，我就退休，退休以后呢，我就另外再创立一间公司，就是上鼎影像医学科技公司。然后在这个公司，我就继续的做我的一个创业的一个目标基本上就是用脑的影像去测量脑年龄，然后预测失智的风险。那这就是我现在目前正在从事的一个职业。
0: 讲到这里我想可以进一步的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基督徒在我们从不认识上帝开始认识上帝，那我们其实都一直不断的在学习，就是我的这一生我怎么样能够真的认识上帝，然后我所有做的一些决定是很清楚上帝就是这样带着我。

那么这个常常是很多的，应该说是基督徒哈，我还是要讲基督徒，就是说从不管从慕道友啊到他决志受洗啊，然后

0: 好的替代方案。火力当然发电造成的那个空气污染啊，气候变迁非常严重。那可是其他那些绿能发电又还没有成熟，所以现在AI 又是那么的需要耗电的一个产业，又开始蓬勃发展，所以目前只能够就是用的就是最最经济最实惠的方法就是核能发电，所以才会又转回来说啊，我们要再来做核能发电。我觉得这是迫不得已的一个做法。可是呢，那些我刚刚讲的那些疑虑，千年的祸害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觉得这个是要正视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说因为现在需要，所以就再转向它。可是如果你那个真正的那些污染啊那些问题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的话，那你其实还是得面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1: 所以简单的说，目前应该是这样讲起来是全球都是迫不得已。那
0: 全球的
1: 迫不得已的状况之下，如果我们讲的也不是悲观乐观，就是以现在地球暖化，然后整个这个大自然的变化，其实也没有的选择。没有选择，如果照这个汪中和教授还有李宏源教授两位在不同的场合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其实事实上就是人类已经跟地球似乎已经没有办法共生了，就是人类的这个所有的发展努力，你就是逼着地球要把人类赶走嘛。讲的实在话就是这样。如果从你的专业这样子听起来，其实当初无核家园也是正确的一个方向，但是呢，事实上，整个文明的发展好了，它也没有办法，他回头一定要来弄这个东西，但是弄这个东西就变成原来所担心的问题，它还是存在，也没有办法解决。好，我觉得很棒啊，今天这个让文艺啊有机会从他的专业角度来谈这个已经跳开了政党啊，跳开这些，而是完全站在他所学的这个专业科学的角度来看呢，让我们知道说，是迫不得已，但是也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好，然后如果是这样，我们拉回来哈，就是所以后来你反而找到了你觉得值得。更值得贡献的这个方向，那这个部分可以跟听众朋友再做一些分享。
0: 好，那个其实陈亮陈哥，你刚刚有说到我们一生不断的在学习，要去认识上帝，然后越来越亲近他。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我还记得我在18岁那年，就是我刚刚考完大学联考，然后在那个淡海的海边沙滩上面，那时候我就向着天祷告，我就说，我的一生，请你带领。我不知道我要往哪边去，可是，你是我的上帝，我相信你会带我。那是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祷告。我望着天，跟上帝这样祷告。同样的，这种祷告在我许多人生的关键的拐点的时候，其实我每一次也都是跪下来向上帝祷告，说：“神啊，我现在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请你带领我，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决定是正确的。”然后一次一次的，有这个拐点，然后我就过去，然后再继续往前走。我发现上帝真的听我的祷告，真的是一直带领我走到现在。所以我觉得，对。那个陈哥也刚刚有讲说，我好像换跑道，然后不断的在往前进，是不是我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目标？其实说老实话，我不知道。

0: 其实是看到当初的当下的一些状况，然后我觉得我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然后我再改换我的方向。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并不是很清楚我到底目标是什么。可是每一次我在做决定的时候，我都是向神祷告，求神带领我。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可以来分享的，就是我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一直走下来，走到现在。那我也可以说，我走到现在，我才越来越清楚上帝要我做什么。
1: 太好了，我想，我们这个前面这一段哈，非常好的找到了一个，一个段落。这个段落是什么？这个段落就是，我还是每次讲到这里都喜欢把林志平林哥讲的话哈，重复一遍，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向前看都是不清不楚，可是回头看都清清楚楚。而这个不清不楚到清清楚楚，这个当中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主，好，然后让这个圣灵带着我们，而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态度和我们的心智，上帝知道，所以我们就会经历他回头看的时候清清楚楚。好，我们先在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0: 爱在深秋，很高兴我们再回来。我是主持人陈亮陈哥。前面听了这个曾文义曾医师这么清楚的分享，至少我想这个听众朋友跟我会一样的，我们不带有任何的这个政治的政党的色彩，而是非常清楚的从这个科学的角度去了解说人类发展这个核能，然后是需要，但是它的困难要怎么解决也无解，那未来如何，我相信今天不是这个节目要谈的，那我们很高兴愿意倒是听听文义从原来核工，然后这个上帝带他走到了他现在觉得可以贡献，而且应该他觉得很有帮助的，这个就是他的生命的没有至少自己觉得满意嘛，这个聚焦在他觉得他可以充分的去发展他的这个上帝让他看见有价值的一个工作上面。所以我们把时间交给曾文义曾医师，让他继续的做很详细的分享，他怎么，而且还有就是他不是只有在工作上学习上面，更重要他在教会的服事上面，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很好的见证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1: 好，谢谢陈哥。我那时候就是转到医学这条路，其实那时候我最大的动机就是要像耶稣一样的，在马太福音那边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所以那时候我最大的动机就是我要去帮助这些有病痛有需要的人，甚至我那时候也是想说我要去偏远的地方，去乡村去传福音，用医疗的方式，医疗传道的方式去传福音。这是我一开始的一个动机，而且那时候非常的火热啊，也是常常的在医学生的时代常常去下乡去做医疗义诊的一个活动。那时候其实就是想要多了解台湾的乡村的一个医疗状况，然后预备自己将来能够投入这个乡村福音的这个服事。所以那时候我是这样子一个想法。那后来就到了台大念医学，然后越念呢，我后来就发现特别是快要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要选系。那时候当然如果我走这个乡下的这个福音的这样子的方向的话，我应该会选加医科。那时候我那时候的成绩很好，我大概是全班第一或是第二名的，所以我可以优先去选科系。那如果我选加医科的话，我就会走上这一条路了，所以这个好像似乎是应该要这样走了，可是那时候我突然好像另外有个声音在我心里面说我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核工的那样子一个知识背景，我是不是应该要结合我的核工的知识背景，然后再结合医学，然后走一条也是冷门的路，可是呢是一条不一样的路，更可以发挥的路。那时候有这样子一个声音在我心里面，那时候的确非常挣扎，那时候不知道

我到底要走哪一条路。那时候也是一样，我记得那一天选志愿的时候，一个一个上台，然后就勾你要去选哪一个科系，就是我们未来临床的时候要走哪一个科系。我也是向神祷告，然后求神带领我，然后我就上台去勾。我去勾的就是不是加医科，我那时候勾的就是那个放射线科，然后我就这样子进到了那个台大医院的这个放射线科，接受这个住院医师的训练。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那后来呢，我就在台大医院完成了这个住院医师的训练之后，然后呢，我刚刚有说过，我就去美国念 MIT。MIT 又是一个学术非常浓厚的一个 top， 全世界最顶级的学术机关。那我在那边深深的受到这些研究的熏染，那时候我才发现什么叫做科学研究，我才能够真正体会到。所以那时候我热爱科学，然后甚至我就就是一直专注在这个MRI 的这个研究上面。那甚至我回国以后，也是在台湾，在台大医学院也是一直在带这个MRI 的研究，算是成果非常的丰富。那个时候我其实也在想说，好像我越走越偏离了一开始的方向，好像本来我要下乡服务，可是现在却越来越走到这个象牙塔，这个学术的象牙塔，或是这个医院的医学中心的这个象牙塔里面，好像越来越远离了我当初的这个动机。那时候真的心里面也是非常的疑惑，困难，非常的我记得那时候我还遇到陈哥。那时候可能是2000年左右，我刚从美国回来，那陈哥也我们在教会碰到。你那时候跟我第一见，你见我第一句话就说，你是一个逃兵。那时候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从这个乡村福音的这样子一个方向离开了哈，好像是一个逃兵一样的。那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哎，我好像真的是一个逃兵，我好像越来越远离了当初上帝感动我的那个初衷，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是蛮难过的，那可是我还是继续的带着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他这样子带领我，他到底要怎么样的来带领我再下去走啊。我那时候的确就继续这样子在一边仰望一边继续往前走。那我是觉得在这个方面，我后来却发现，哎，怎么上帝让我有一个创业的这样子一个动机。那这个也是环境慢慢的促成的。然后后来也就在2020年退休以后就出来创业，然后做一个这个脑年龄预测失智的这样子一个事业。后来才发现这个才是上帝要我走的路。后来才发现原来我过去的这些不管是研究啦或是临床啦的经验，其实都是为了要准备让我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奇妙的，我等一下会再分享。不过服事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很感谢主。我做这个影像医学的这个医师，其实我懂了很多各科的疾病啊，内科、外科、妇产科、癌症等等的，我都学到了。所以呢，我也能够跟很多的各科的医师很熟，所以这方面让我能够一方面帮助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任何医疗上的问题就来问我，然后我就可以先跟他做一些说明，然后甚至我也可以帮忙介绍给适当的医生来进行医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服事，我每一次在这

0: 方面，我都看到上帝使用我，然后去帮助很多需要的人。那当然，在教会里面，我也特别喜欢带查经，所以我有一个小组查经，从创世纪一直查到现在，已经查到约翰福音了一次就是查一两章，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小组有几年了大概30年了。然后另外就是我在教会也是有带罗马书的查经，因为我特别喜欢罗马书。罗马书是影响我信仰最深的一个圣经书卷，从我大学时期我就深深的受到罗马书的一个震撼，然后从此以后我也很喜欢带罗马书的查经，所以这个罗马书的查经也是在教会一直带了大概20年以上了，这些是主要的服事。那当然。我觉得这些服事都是上帝在使用我，在帮助我，来帮助弟兄姐妹。
1: 所以这样听起来我还是又回到刚才说这个林志平林哥的那个名言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当我们向前看的时候是不清不楚，可是回头看是清清楚楚。我们听刚才这个文艺的分享基本上应该说我们没有锁定一定要如何是。绝对正确的，简单的说，就是当初，可能我们的感动都是，比如说要下乡服务啦，然后要走家医科啦，然后要到那个医疗资源不足的地方啦去服务，但是问题是，上帝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当过程当中，文艺认真的把每一个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他的态度是上帝喜悦的，他没有按照他自己想，可能这样才是对的，而是愿意在过程当中持续的跟神保持沟通，然后上帝基本上面，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上帝是用比如说他的背景啊。比如说，过程当中有一些特殊的资源啊，特殊的际遇啊，这些东西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其实上帝的路是已经放在前面了。是当我们自己想可能是这样的时候，不一定就是上帝要做的。可是回头看的时候，它是清清楚楚那我觉得结论非常好，就是第一个，它是边仰望边前行。然后边仰望边前行，然后第一个，他发现说，哎，事实上，他可以促成各个不同科之间的合作，最重要是焦点放在那个需要帮助的人。那现在我想刚才听文怡这样分享，他已经就是因为他有这些条件，所以他是可以按照他所。就是上帝把那个需要的人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能够提供这个人最大的帮助。那当然，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贵的，都是我们其实表面上看是透过查经，事实上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照神的话语，我们跟自己、跟弟兄姐妹、跟神之间的。在话语上的领受互动，然后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带着我们越来越清楚。上一周我访问了那个陈一平陈姐妹我很感动，她可以跟一个是她女儿的年龄的一个姐妹持续多少年就是每天早上一定的时间。陪那个姐妹读经，把整本圣经，就是，5年，好像不止5年就这样。我觉得不止那个姐妹被帮助，我想依萍自己本身也得到很大的帮助。那当然，另外一个也是让我很感动的是说，她三个女儿，其中就有一个

亲还没结婚，但是呢却是我相信是他爸爸妈妈非常宝贝的一个 我说一个 喜乐的泉源，因为他们每一天晚上这个父女和母亲三个人，然后这个女这个老二留在身边的女儿又特别的喜欢发问，所以呢就变成他们一家三口每一天晚上查经，每一天晚上打破砂锅问到底。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恩典，我觉得是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在神的话语上面造就我们自己。我们停在这边听一段音乐，我们在听文艺医师做他，你看到他的前面一段整个读书的过程，上帝怎么带领他，然后清清楚楚到服事的这个阶段，然后现在越看越清楚。那下一段我们来听文艺他在第三人生，他比我小几岁啊，小三岁四岁差不多哈。那我们都已经要进入七十岁的人了，那怎么样做一个非常好的第三人生的安排，我们休息一下。

0: 我很高兴也很兴奋，今天能够访问到曾文义曾医师，而且从第一段到第二段，我相信听众朋友都从他的分享当中都得到很多的帮助。这个第三段哈，我觉得更重要，因为这个从他刚才的分享可以知道神给他的恩典啊，从何工一直到现在，尤其是现在说是痰癌就是炎症啊，痰癌色变，基本上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谈到失智症的色变啊。那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文义，让他可以更多的跟听众朋友做分享。
1: 好，谢谢陈哥。所以我现在就是讲到我2020年我提早退休。那个时候其实我的本业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在做影像的研究特别是脑影像，然后从脑影像的研究我有一个技术，这个技术是用 MRI 的一种可以看到神经纤维的完整性的这种技术。结果我发现好多的精神疾病还有神经疾病都可以看到它神经纤维的一个破坏的一个情况，而这样子的破坏是非常微观的，所以呢在传统的影像上面是看不出有什么异常的，可是呢却是在神经纤维的这样子一个完整性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破坏的一个情况。这些疾病包括失智症包括思觉失调症包括自闭症包括过动症我们都看到非常多的这些神经纤维的一些异常。那个时候呢我做研究嘛，就是发表论文，然后建立这方面的一个权威的地位。那可是呢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竟然会跟失智症扯上关系。那个时候就是我的技术因为太厉害了，所以经济部就给我一笔经费，让我来做更进一步的研发，甚至要变成一个落地的一个产品。所以那时候我才开始走上这个创业这条路。经过经济部的这样子一个支持之下呢，我的确把这些最艰深的一些技术呢把它变成一个完全自动化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技术。那然后透过这个完全自动化的分析技术呢，那时候刚好 AI 的时代刚好起来了，那刚好就是非常大量的资料，我可以用自动化的一个技术可以去分析这些大量的资料，然后变成一个资料库，然后用这个资料库呢再透过 AI 的一个学习，然后训练出一个模型出来，然后这个模型呢就可以来预测这个脑年龄这件事情。这个都是非常新的观念。那时候我因为有这样子一个机会，然后就踏入了这个创业这个方向。这样子才让我跟失智有开始有一个关联，因为我发现我的技术其实在用到很多疾病上面都是可以用的，可是我发现失智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需要的一个族群，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要走向失智这条路，用我的技术投入在失智的一个问题的解决上面。其实我在研究的生涯当中，我其实最不喜欢研究的就是失智症，因为我发现失智症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研究的一个课题，因为它太复杂了，它太多样化了，很难做研究，而且它花的时间又长，因为失智我们晓得这是一个很慢的一个疾病的过程，所以这样子一个题目说真的是一个不讨喜的题目。我那时候在研究的角度，我早就知道这个失智是一个不容易做的事情，可是后来我竟然走上要用我的技术去做失智这方面的一个解决方案的方向，我觉得这个 是我始料未及的。我想这个就是上帝要

0: 预备我走上这条路。然后呢，我就开始读很多的论文，还有书籍。后来我才真的发现到，失智是一个过去太多的误解了，甚至连传统的医疗系统都对失智的治疗有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方法，就是认为失智就是一个你要找到病因，然后这个病因找到以后，你就是给他一个除掉这个病因的药的治疗，那这样子这个失智就会治好了。结果发现这样子一个逻辑思维是不对的。其实这样子一个逻辑思维，现在已经发现，例如说现在的美国的这个新药有一个要去除阿兹海默的一个类淀粉蛋白的药物出来了3年，结果发现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只有延缓退化速率30%而已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讯，意思就是说，这个以前我们认为说我们要找到唯一的一个原因，然后我们就开发出一个唯一的药物，然后去去除它，我们就可以把病治好。这个观念是行不通的，至少在失智这个疾病上面是行不通的。我那时候才赫然的发现，过去大概40-50年来的研究都把这样子一个错误的这个观念放在前提，然后做下去砸了很多很多的钱，然后花费了很多很多的精力，结果后来都是白忙一场，基本上是白忙一场。我那时候才发现，原来失智是一个多重原因造成的，并不是单一原因。所以应该从多重的原因，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预防？所以我发现失智并不是说等到你失智发生了你才要去治疗，而是失智还没发生之前，你就要知道我要怎么样去做一些正确的预防的措施，来延缓自己失智。我觉得这个，或是避免自己失智，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做法。所以那时候我才赫然发现，原来我们面对失智，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要去及早的去做一些预防的一些介入。那你要做及早的预防介入，你就必须要有个工具，能够去预测失智的风险，很客观的看到你的脑的状况，然后预测你失智的风险有多高啊，这样子你才能够去根据这样子一个客观的数据去做你的这个风险管控。所以那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做的这个技术，做这个脑年龄这样一个技术，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能够去客观的衡量脑的离失智的风险有多高，然后另外呢，也可以用这样一个客观的工具，可以去去风险，让你的失智的风险降低。那你的脑年龄也会因此而变有一些改变变得更远离失智的风险，所以这个我才慢慢的发现到原来神要我走上这一条路。我现在大概讲过了好几百场的演讲，都是各个单位要我去做的这个失智方面的演讲。现在我好像变成失智症的权威了。其实我老实说。失智症有失智症的专科的医师哈，我并不是这个专科医师训练上来的一个专科医师，我是一个影像科的医师，我是用影像的角度去了解到失智，然后用这个角度呢，我又另外去读了很多的文献跟书籍，才发现原来大家都搞错方向了，现在应该要走的方向应该就是来。预防失智的一个风险，这才是正确的方向。所以我一直不断的用这样子一个观念去到处演讲，然后去让大家了解脑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有了脑健康，你就会远离失智。
1: 这样子说起来啊，我想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哈，要能够因为忽然之间发现，好像。

0: 挖到一个很深的、很值得再深究的一个课题哈。简单的说起来，就是这个客观的工具哈。我刚才整个听来，客观的工具变成很重要，而且呢，这个风险控管跟客观的工具，就表示是说，我们不必在那边紧张说，哎，现在讲到这个失智啊，讲到这个认知功能，大家都在那边惶惶不可终日，因为好像时间随时都可能会发现自己开始有状况。可是有了风险的控管，而且有很好的客观的工具，如果照文医师刚才这样的分享，应该这个要让它普及化到我们早一点有这个工具，而且我们自己随时可以从我们的日常生活等等等等，就是它那个工具要能够我们现在最容易讲就是 SOP 嘛，或者说我有一个 checklist， 我随时可以看一下我的状况。看起来哦，我们挖到宝，可是呢今天没有办法再深入这样子啦。我就跟听众朋友讲，我们再约这医师一次，好，这个而且他的时间可以，我就再请他这个到节目里面来，就针对他讲的，因为我觉得给我们有一个风险控管的客观的工具，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可能我刚才 catch 到的不是很完整哈，那但是呢，我们都很希望说，我们有很好的预防的东西在手上，然后让自己不要陷于那个无知或者未知的恐惧里面，而是确实可以掌握我们要怎么办。好，那我们今天就因为时间限制了，所以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希望曾文义医师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哈，就是能够有一个小时的节目，让曾医师自己来设计怎么样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访谈，然后特别除了科学的这个部分之外，还有在信仰上是不是真的也可以给很大的帮助。我们就今天就只能这个讲到这里。好，我们谢谢曾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继续啊。好
1: 好
0: 好，这个感谢主，我们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我是主持人 Teresa。 在上一集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能够邀请到 Wendy、位在泰国清莱的爱门徒的宣教士，他如何勇敢的离开他在美国的舒适圈，勇敢的来回应神的呼召，举家的搬到泰国清莱来宣教啊。那神呢是透过了This is Amazing Grace 来给他坚强的一个印证，让他毅然决然的下定这个决心哈，搬到清莱。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场呢，就为大家再次的点播这首对他应该算是意义很重大的这首歌哈 ，This is Amazing Grace。而且呢，我们还特别选了青少年的演唱的版本啊，来呼应我们的主题。因为 Wendy 她其实是因为当时为了她五位收养的这个阿卡族的这个泰国的女儿啊，而举家一起从美国的洛杉矶搬到泰国的清莱。所以我们今天再次的非常欢迎 Wendy， 谢谢你今天再次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Hello Wendy。
1: Hello， 谢谢。
0: Wendy， 你曾经我记得在聊天的当中你跟我提到啊，其实你觉得这个意向其实是可以追溯到其实是25年前，对吗？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这个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意向啊？

0: 对，我们那个时候决定要去泰国的时候，我们就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基金会。我们就需要取一个名字，给我们的这个事工取个名字。
1: 啊、当然，对。
0: 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神在多年前给我的一句话，所以我就回去找那个经文看，说这个句话里面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名字，一个方向。
1: 嗯、
0: 然后这句话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9:29。那这个是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才会用到这个字。他就说 ,And everyone that hath forsaken houses or brethren or sisters or father or mother or wife or children or lands for my name's sake shall receive 100-fold and shall inherit everlasting life. 就说任何人哈、如果为了我的名而放下你的房子、弟兄姐妹、父亲母亲、还有你的妻子和儿女和这个土地，将会receive。我讲中文怎么翻译？
1: 我来念
0: 一下
1: 和合本的哈，和合版本的，它是马太福音19:29啊。他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兄弟姐妹、父母、儿女或田产的，他必得。”

0: 那在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它那个百倍哈是用一个字叫做 hundredfold，
1: yeah， hundredfold， 百倍，
0: 百倍。那这个字我觉得就当时我就觉得说很有感动，因为我觉得说我们在25年前，其实神就曾经用过这一句话来鼓励我生小孩。
1: 哦、oh, ，OK，
0: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刚结婚没有太久，大概1年左右。那我那时候已经30岁了，然后我们就在考虑说，我们如果要生小孩的话，要快点生了，因为我已经30了。
1: 嗯，你当时是有不想生孩子吗？
0: 对，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有这种考量，就会觉得说有必要自己生吗？我觉得现在的人尤其是会，可是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些人会这样子考虑说这是一个选项了，对不
1: 对,
0: 对，生还是不生？
1: 对, 对。
0: 然后尤其是我们那时候所以我就在想，正在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神有把我们带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是在洛杉矶东区那边的一个台语教会，那可是他们有一个华语团契，是专门给在那边留学的小留学生，那我们也在那边帮忙，那小留学生呢，他们的特点就是在当地没有父母照顾他们，他们就会住在寄宿家庭，对不对？
1: 寄宿家庭
0: 都住在寄宿家庭、啊、
1: 当时
0: 很
1: 多就是
0: 这
1: 样
0: 子的去读什么，就是有的时候高三去，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高二高三去读个2年，然后就读个大学，然后通常就读完了以后再回来。
1: 对，
0: 以前的留学生都是
1: 这个模式。
0: 对，90年代很多。
1: 对
0: 对, 对，所以说我们真的时候有帮助照顾一些这样子的小留学生，那他们因为也没有家人在那边，所以说当我们有这种大哥哥大姐姐哈，我们都比他们大概10岁左右嘛，就觉得说啊，好像终于有人可以关心我们了，然后我们家也没有小孩子，所以我们就开放我们的家庭，然后他们有的时候就会来我们家玩，可以待到很晚很晚才回家，都好像没
1: 太
0: 关系，对不对？很棒，对不 对,
1: 对，好自由啊，
0: 待到半夜再回家都无所谓，我们家也没有小孩，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我们照顾这些年轻人其实就已经很忙了，然后他们就像我们小孩子一样，
1: 没错，
0: 虽然只比我们小10岁，可是其中有一个我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认养了一个女儿，这样子的就是属灵的女儿，就是她也是就是有一些事情发生，然后我才发现说哦，原来她没有妈妈，然后她很难过，然后我就那天就很感动说那我就做你妈妈好了，
1: 哇，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有爱心的，
0: 然后从此以后她就叫我妈妈了，嗯，呀、yeah,
1: 差10岁有点，
0: 差10岁而已。对，可是我真的有很多这样比我小10岁的女儿。
1: 是，你是很多人，温迪是很多很多人的属灵母亲啊。
0: 对，因为就是呀，可以这么讲。对。然后我也很蒙福。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考虑说，哎，是不是我们就干脆放弃我们自己生小孩的这个权利哈？其实这是我们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权利嘛，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可是我觉得为了要照顾这些年轻人的话，我觉得我们恐怕没有时间自己生小孩。
1: 哇，这真是太伟大的一个想法，是真的真的。
0: 因为我只是觉得说我会忙不过来的，我没有这个能力。
1: 是，我就是觉得忙不过来，所以可能考虑
0: 不要自己
1: 生，
0: 然后我们就专心的牧养一些教会的年轻人好了。所以说那时候我就跟神这样做了一个祷告，说神啊，我愿意这样子，你觉得这样子好不好？我想说我觉得我要跟随你，然后你有呼召我们要帮助教会里面的年轻人，那为了要回应这个呼召的话，我觉得我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也许我们就自己不生小孩子，然后就全心全力的做这个事工。
1: 这真的是很伟大，我必须说。
0: 没有，就
1: 这
0: 样
1: 太伟大
0: 了。祷告了，然后我也跟我先生讲，然后我先生好像也没意见。
1: 因为一般华人来说，怎么样都希望有自己的小孩，对不对？
0: 对，
1: 自己的 blood 这样子。
0: 对，
1: 所以这真的是太伟大了。
0: 对，然后我先生就是那种也很随和的人，就是我说什么就说 OK 好啊。他想说反正生小孩也是你要生，你不愿意生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坚持啊。
1: 所以你当时完全是因为要照顾教会里的青少年，所以你觉得太忙了。
0: 对，
1: 然后而且你也其实背后真的原因是因为你真的用自己的生命的爱去爱他们。
0: 对，我就想
1: 说你甚至牺牲掉自
0: 己。 对，我就觉得说、哎、我们好像
1: 自己的孩子。
0: 对，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很多小孩了嘛，已经忙到不行了。结果没多久啊，我就在教会的一个读经班上面，我就看到这句话。那时候我们就在读马太福音啊，然后就看到这句话，就说：“哎，我觉得神好像在对我说话，好像是跟我说，我觉得神那时候告诉我说，温迪，你的心意我看到了，的意思。就我看到你的心了，对，就我看到心了。But it's okay， 你可以生。
1: 哦，
0: 就说赐给我说，我要给你孩子。”所以不

0: 你自己出于你的意思你要生，而是我要给你，
1: 神要赐孩子给你，
0: 我要赐孩子给你。所以他说你愿意放下的话我要给你，我要 receive。 他说你愿意为我放下的话你反而会得着，
1: 对对
0: 对，而且是百倍
1: 的。 为他的名撇下的话你必得着百倍，
0: 对，
1: 并且承受永生，
0: 对，
1: 哇、wow、哦！
0: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句话就变成神给我的应许，就是好，我们可以生、欸、我就跟我先生说、欸、我觉得神在跟我讲话说好像我们可以生小孩。 He says OK， 他说你们可以 go ahead。 然后我们就生了两个小孩、
1: 生了两个美丽的可爱的 小女儿，
0: 对、
1: 嗯、哇，这真的是太奇妙了。
0: 对，然后所以我们去要那时候决定要去泰国的时候，也是我们女儿们他们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和信心，觉得说哎、欸，这真的是神的呼召，因为我们的女儿都有同样的看见，他们愿意去，他们也愿意去。然后他们自己后来分享的见证的时候，他们也觉得说他们觉得很蒙福，因为他们看到他们那边很多同学也都是宣教士的小孩，可是因为去的时候年纪很小，然后就被父母带去了，然后到那边以后呢有蛮失落的，就会觉得说我们怎么来了这里，就是说好像没有 choice，
1: 因为是
0: 父母带去，就带去，也没有问他，因为他们很小。可是我们女儿觉得说，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当初来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要来，
1: 对，
0: 所以他们就有很大的参与感、使命感，
1: 是，
0: 所以就不会觉得说好像他很委屈。
1: 使命感很重要，
0: 很重要。
1: 你们等于是你们各位听众，就是上一集其实温迪里面有讲到，其实他们是等于是全家都有一样的一个意向，
0: 对，
1: 这真的是太棒
0: 了，因为这是就是一个家，我们去那边是要成立一个新的家，
1: 是，
0: 对，
1: 是，
0: 然后所以就看到这个 hundredfold， 然后我就觉得说 fold 这个字很好，原来我是想说要不要取 hundredfold， 后来觉得太长了，我说就把 fold， 哎，会，我觉得 fold 也很好，因为 fold 的意思呢，在英文里面常说哦，哎，这个。This member in my fold，会常说我的羊群里面的
1: 羊圈，
0: 对，羊圈里的羊，就是上帝说你是一个牧羊人，然后
1: 你的羊圈，
0: 羊圈就是你的会众，
1: 是
0: 你牧羊的这些孩子们，
1: 对
0: 对。那 fold 也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1: 对呀。fold 其实如果我们打开这个去查这个字典的话，它除了是羊圈，还有其实还有信徒的意思，对不
0: 对？
1: 这就是最巧妙的一个地方，
0: 对
1: 不对？
0: 很巧妙，
1: 就是 hundredfold， 就是倍增，而且不只是就是是有羊圈又有信徒，哇，这真的是这个是关键字哦，双关语，
0: 对，双关语，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字就变成我们这个代表，
1: 也算是一个见证，哎，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哦，
0: 对，
1: 而且这个你女儿还重新定义了这个 fold， 对吗？
0: 对，
1: 就是跟你现在的爱门徒的家庭。
0: 对，我女儿就说 FOLD， 我们可以让它变成一个 acronym， 就是变成 Family of Loving Disciples。
1: 哇，就是你现在 Wendy， 你现在在服侍的这个
0: 事工的名字，
1: 事工的名字，
0: 对，
1: 爱门徒的家庭，
0: 对，就是彼此相爱的门徒。
1: 哇，太好了，这个等于是这个爱门徒的家庭，这个各位听众，我们上一集有介绍过，如果你们想要了解一下文鼎他们在泰国的事工，可以在脸书，对不对？脸书的官网脸书上搜寻 Family of Loving Disciples， 爱门徒的家庭，
0: 对，
1: 或者是你们的官网的网址是
0: FOLDLIFE， 就是 Fold Life。
1: foldlife.org。 OK， 哇，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爱门徒之家，而且你们原来是四个人的家庭，从洛杉矶辗转的搬到了这个泰国的清莱，等于 你有五个泰国的女儿，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总共你现在就是有九个人的家庭，
0: 对，
1: 哇，真的，我们相信神将来还会一定还会再加添百倍的孩子。
0: 对，
1: 我突然想起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的后裔会多如天上的繁星。哇，我觉得这个名字太有意义了 ，Full Life， 好，等于是你们事工的一个核心的灵魂。而且神早就在你还没生孩子以前，就已经给了你这样子的一个应许。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见证。好，我们现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现在接下来想要听一首歌，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请观众朋友先欣赏，我们稍后再来为大家来介绍。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月光对话节目。刚刚呢，为大家点播的一首歌呢，相信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小城故事》啊，是由邓丽君所演唱的一个版本。为什么会突然好像感觉很跳痛啊？突然怎么放了一个《小城故事》啊？这个我就要来请 Wendy 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好不好？
1: 好呀，《小城故事》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那这个电影呢，是我父亲写的剧本。那我父亲以前在台湾是从事电影还有电视工作的一个编剧。
0: 对，我要特别的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Wendy 的父亲，是张永祥先生，是曾经得过5届金马奖最佳编剧的这个奖项的得主哈，应该是破纪录吧，应该没有人得过五座这个金马奖的编剧奖哈。那同时在2021年的时候也获得金马奖所颁赠的终身成就奖。
1: 对，因为2016
0: 2016，对不起，2016年的时候，获得了终身成就奖。哇，我们小时候啊，这个常常看的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电影或者是主题曲，其实都是张波波所写的编剧的
1: 电影
0: 啊，像是《小城故事》，还有《
1: 原乡人》，
0: 还有什么？帮我们介绍一下。
1: 《爱情长跑》，
0: 《爱情长跑》哇。一定是林青霞演的。
1: 彩云飞啊，海鸥飞处啊，
0: 哇，
1: 假如我是真的，我最喜欢的是《原乡人》里面的两首歌。
0: 我也很喜欢《原乡人》。
1: 对，
0: 我们虽然很不想承认哈，我们的年纪，但是确实这些都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些经典的电影哦。那温妮能不能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原生家庭？
1: 对，我父亲是张友祥先生，我妈妈叫做任之兰，是她也是一个，我妈妈其实以前也是做广播的，不过在我出对我出生以后，她就不做事了，她就做全时间的
0: 这个
1: 家庭主妇了。
0: 家庭主妇，
1: 对。可是她年轻的时候，她也有做过广播，那我父亲也是，这也是为什么我跟 Teresa 我们特别有缘哈。
0: 是的，
1: 对，因为我们后来发现说我们有共同的同学。
0: 是的，因为其实呢，我是去年11月去清迈去探望一个朋友啊，那同行的有人

0: 人呢，就是我们因为到了清迈，好像都必须要去这个金三角这个 tour， 是一个 local tour， 就必须去的。那么我们在去金三角的这个路上呢，我的同行有人就发现说，哎，我们怎么好像经过了一个叫青莱的地方？他说，哎，我 UCLA 的一个同学 Wendy 好像在这里做宣教士啊，所以因此我们是在蓝庙前面。好，
1: 对，
0: 我认识温迪，居然是在一个蓝庙前面认识了你啊。那
1: 我们还
0: 那
1: 合照。
0: 对，那我啊，那您的那位大学同学正好是我小时候的邻居，
1: 对。然后我后来发现，我的小时候的朋友是你的高中同学，
0: 这真的太巧妙了。因为温迪小时候是念在兴小学，
1: 对，
0: 但我是念在兴高中，
1: 对，
0: 所以有一些在兴小学一直念到在兴高中的是我的同学，同时也是你的小学同学，
1: 对，
0: 这个世界真的
1: 是
0: 太奇妙了哈，真的是太奇妙了。
1: 对啊，
0: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今天你正好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这也是上帝奇妙的安排。若没有在金三角这段奇遇的话，今天也没有办法请到 Wendy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所以一切都是有神的这个美意。而且在这两集的采访当中，我可以发现 Wendy 真的是超级有爱的一个人，你是超乎常人的爱啊！我想真的是。一般
1: 人容易感动，
0: 真的很难做得到。把收养的女儿当做自己的女儿，甚至是你在青少年团契的时候有负担的这些就是来自台湾的小留学生，你也把她当自己的儿女来看待，这真的是非常人所能做到。所以我想请问温迪，你觉得你这份超级满，这叫什么，爆棚的爱是从哪里来？是跟我们聊聊看，你觉得你这么伟大的爱是从哪里来的？
1: 我想我的原生家庭其实给了我很好的一个基础。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他们的感情啊，我父母的婚姻非常的稳，非常的很坚固，所以我从小就没有任何的这种恐惧感
0: 啊，
1: 会怕。会怕好像家人会害你或干嘛的那种，没有，在家里面没有什么受伤的这种经历，然后也看到父母的感情非常好，就觉得说一家人哈相亲相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0: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就应该这样子，
1: 就应该这个样子。
0: 所以
1: 然后我们家以前也有很多学生会来我们家，我爸爸以前在真功干校做过系主任，所以他也有很多学生
0: 啊。
1: 那他是一个编剧，然后他也训练了很多别的编剧出来。那他们那个时候也常常会来我们家玩。过年的时候，我们的大团圆哈，不是跟真正的亲戚朋友，而是我爸爸的学生们会来我们家来打牌啊。
0: 哇，
1: 我们家像开赌场一样。
0: 所以其实从小你就感受到这个从原生家庭一个很完美很健全的一个爱中长大，
1: 对，
0: 然后甚至其实你也可以从爸爸身上看到，他也是把他的这个爱也倾注在他的这个学生上面，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也就是等于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1: 对
0: 啊，树立在你面前，所以你到了美国以后，所以你也很自然而然的用这份爱等于是有点传承下去，传承给你的青少年的团契，甚至传承到你泰国的女儿身上，
1: 对
0: 啊，这真的是太完美的爱，
1: 就很觉得很自然，这件事情
0: 觉得
1: 很自然
0: 、
1: 哦、对，所以我的小孩子他们也觉得说，哦呀，我们要去泰国领养一些小孩啊，他们也觉得说好像没什么大不了，就是以前他们从小就有很多叔叔阿姨们，可是他们叫做 like 就好像他们的大姐姐大哥哥一样
0: 啊，
1: 所以他们出生的时候家里就已经有
0: 很多
1: 小孩了，很多人了，常常来我们家，
0: 然后大哥大姐姐也会把从你那边得到的爱再传下去给他们，
1: 对，就很照顾我的女儿。
0: 哇，这真的是，
1: 所以他们觉得说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一家人。
0: 嗯，哇，我想起一首歌，我就想起一首歌叫做我们成为
1: 一
0: 家
1: 人，
0: 对不对？
1: 对，
0: 这首歌您说这个是有一个洛杉矶的教会，
1: 对对对，那边那个时候有一个音乐事故叫做有晴天，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可是那时候他们出了很多很好听的，
0: 是有没有的有，是不是
1: 有没有，对，
0: 有
1: 晴
0: 天，
1: 对，哇，据我所知他们的原来的一些 member 创办的人是在台福教会，
0: 台福教会，
1: 对，
0: okay，
1: 在洛杉矶有美国有很多台福教会，
0: uh-huh，
1: 他们在那边还有开一个神学院，我先生就是在那个神学院毕业的，现在叫做正道，在洛杉矶以前叫做台福神学院，现在叫正道
0: 神学院。

0: 人，
1: 对对，
0: 就是华人的教会。
1: 对，
0: 哦，哇哇，所以各位听众，我们现在要听一首 Wendy 为我们点播的《
1: 我们
0: 成
1: 为
0: 一
1: 家
0: 人》。
2: In Christ we're one family.
3: 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
4: 在耶稣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
5: 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
6: 在基督里，我们大家成为一家人。
7: En Cristo, nosotros somos una familia.
8: Dalam Nabi Isa, kita ialah sekeluarga.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刚刚呢是 Wendy 为我们各位听众所点播的一首歌，叫做《我们成为一家人》哦，真的听得很感动哈，真的确实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家人。
1: 嗯，
0: 那Wendy 我想请你聊聊看，就是当时你是什么情况之下从你是几岁从台湾到美国去求学？
1: 嗯，那个时候我11岁，还没有满12岁，
0: 就是差不多5年级的时候，
1: 对，快读完的时候，但好像最后一个月我就离开了。
0: 所以你自己也曾经是小留学生啊、哦？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当时去到美国的时候，你是也是住在寄宿家庭吗？
1: 住在没有，那时候妈妈带着我们一起去的
0: 啊，
1: 然后住在阿姨家，
0: 好幸福啊，
1: 对，
0: 好幸福，
1: 其实很幸福，
0: 那非常幸福。
1: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认识了我先生。
0: 11岁，
1: 对，
0: 就认识
1: 我先生，
0: 认识那个搭搭张，
1: 搭搭张 Steven， 他叫 Steven。
0: 十一岁就认识，
1: 对，我们两个都姓张，而且
0: 哦，本家，
1: 可是他家在台中
0: ，OK，
1: 啊，我们在台北。我们因为我们去了美国以后呢，真的是没有朋友，一个朋友都没有。
0: 是是，
1: 那可是他们家跟我们家那个时候都投资了同一笔生意去办身份，那个时候有投资移民。
0: 了解，
1: 对，所以他们家投资的也是跟我们投资的
0: 同一个项目，
1: 同一个项目，同一个项目。
0: 哦，了解。但是你们是因为同学认识吗？
1: 没有，就是因为这个关系，
0: 就是因为投资项目。
1: 对，所以说
0: 两家认识。
1: 对，然后他们也住在洛杉矶，我们也住在洛杉矶。当然开车还要20分钟啊，可是我们没有朋友，所以我们每个周末都去他家玩。
0: 哦、oh, yeah. ，哇，那真的就是

0: 神的安排，
1: 神的安排，
0: 十一岁就认识，
1: 十一岁就认识，
0: 一直到如今。
1: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单恋他。我那时候见到他，我就觉得说，
0: 是是，
1: 哇，这个男生好可爱，好帅哦。
0: 他跟你同年还是？
1: 同年，比我大大概十个月不到。
0: 十个月。哦，同一届的，
1: 同一届，同一
0: 哇，你不算单恋啊，你们已经
1: 对现在可是
0: 开花结果，
1: 有，可是那个时候单恋了很久，因为男生那个时候你想想看，十一二岁
0: 太小了，还不懂。
1: 女生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其实是已经情窦，女生就
0: 情窦初开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可是男生那时候只会想到打球。
0: 哎，没错，男生是晚熟的，
1: 对，
0: 没错没错。哇，这真的是一段奇妙的缘分啊、哦！
1: 对，
0: 是那所以。再回过头来看看，就是你的女儿是几岁的时候从美国到清迈？
1: 我们的女儿
0: 啊，清莱，
1: 2016年，然后我老大是2002年，所以她那时候大概14岁不到，
0: 十四
1: 岁，老大14岁，
0: 比你大一点，
1: 对，老二大概12岁，
0: 比你大一点，所以很奇妙哈，真的很奇妙，让你在11岁的时候从台湾到了美国，
1: 对。
0: 然后又让你们从等于是你女儿差不多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是从美国洛杉矶就到了清莱哈。哇，那谈谈你女儿刚开始去的时候，她虽然是她也有同样的意向啊，
1: 对，
0: 她有没有任何的不适应？
1: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女儿都也有，可是也很蒙福，有一定有的不适应的地方。可是呢，因为那个学校很好。老师们都很有爱心，因为那个学校哈很特别，他为了要给宣教师的小孩子可以有地方可以读书哈，不需要去曼谷啊这种地方，
0: 是，
1: 所以说他一定要，他的一个宗旨就是说要 make it affordable， 就是宣教师要读得起。
0: 嗯，
1: 可是其实国际学校在泰国是很多，可是他们的学费基本上都是30万左右一年。
0: 泰铢，
1: 所以就像台币一样、
0: 哦嗯哼，
1: 所以就一年大概要30万，就大概10000块美金。
0: 嗯，
1: 所以说其实就算你是从美国这样比较富裕的国家去的人哈、
0: 嗯，
1: 一个小孩子一年要10000块的学费，其实也读不起。
0: 嗯，
1: 尤其很多人家里是3-4个小孩。
0: 嗯，
1: 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学校的宗旨就是一定要 affordable，、
0: 嗯、
1: 能够负担得起的。所以说他们的学校是怎么样来经营呢？就是。所有的从国外，尤其美国啊、加拿大这种国家去那边的老师，通通都是义工。
0: 哦，了解。
1: 嗯、所以说，就他就可以省了很大一笔
0: 这个学
1: 对
0: 老
1: 师的
0: 费用，
1: 对老师的这个薪水。
0: 嗯哼。
1: 那而我们去的话，如果我是一个老师，我的小孩子在那边读书也可以免费。
0: 免费，哇哦，太好了！
1: 对，所以说我们小孩子去读的时候就是免费，我就在那
0: 边教。你是里面的老师，
1: 对，我就变成一个全职老师，在那边教数学。
0: 啊哈，
1: 也教了6年，
0: 是
1: 等到我小孩都已经毕业。
0: 你是 UCLA 的高材生？
1: 没有，我学的吃老本的，都是初中学的 algebra。
0: 所以神真的是早有预备啊，
1: 真的是早有
0: 预备，
1: 对，
0: 真的
1: 是预备。因为我在美国呢，我以前在 UCLA 读的是。生物，而且是海洋生物、
0: 啊、生物
1: 对、
0: okay.
1: 可是海洋生物其实没有什么用处哈。所以说我读完了以后我又回去修了一个教育的学位，所以说我有美国对教育
0: 的
1: 所以我有这样一个 diploma， 我有一张纸上面写说哦 Master of Education， 你知道在那边就很有用啊，
0: 对，
1: 你拿出去
0: 大大有用，
1: 对，你就拿到泰国以后他觉得说哦 OK 好，你可以来，他马上就发一个那种老师的证书
0: overqualified，
1: 对，就说可以，你可以来教书。
0: 那请问一下 Steven 是他的 major 是什么，在 UCLA？
1: 他以前读 UC Riverside， 他是读生化，
0: 也是生化
1: biochemistry， 对
0: OK 哇，你们真的很像哦，就是
1: 我们俩
0: 很方面都各方面都很像，连读的科系是你想要跟他一样还是
1: 没有
0: 你们的兴趣都一样，
1: 没有只是父母都一样嘛，都是华人父母、他的爸爸是医生、
0: okay.
1: 他爸爸是一个外科手术医生、
0: 啊、
1: 所以说他读生化也是因为他以前觉得说他就是要
0: 他可能以后要做医生
1: 也是要做医生、
0: okay.
1: 那读生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医生的前科。
0: 那你读生化是
1: 因为我妈妈希望我做医生。
0: 哦，原来如此。
1: 对对，
0: 我还想说你会不会爸爸希望你也学这个文学，
1: 文学没有，
0: 并
1: 没有，
0: 没
1: 有。
0: 哦，哇，真的是神早有预备啊，真的是这样子。那后来你女儿这就是在刚开始去念国际学校，各方面的适应情况，一直到现在，他们的状况都怎么样？
1: 对，他们在那边呢，我们虽然原来有做了，这是就是一直都是读

0: 在家教育，都是我自己教的。
1: 对 ，homeschool
0: homeschool 的。那我觉得基础 OK 而已啦，不是太怎么样，因为我是那种不是很怎么讲，可以每天做同样的事的那种人，所以我们常常上两天课，然后就出去玩一天。然后
1: 这是最好的教育、啊、
0: 然后有可能中间又有一天不上课，就是我去探访一个哪个姐妹啊，就是他们家泡一天。
1: 这真的是最好的教育。
0: 所以说我们女儿就这样跟着我这样长大了、
1: uh-huh.
0: 到那边了以后呢，他们在这个学校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们的功课也很好、
1: uh-huh.
0: 我觉得有一个好处是因为他们原来在家教育的时候我没有每天逼他们做功课，所以说他们对于求学 好像还有一些潜力没有发挥出来。然后到那个学校的时候呢、uh-huh. 不像有些学生好像到高中的时候已经被榨干了
1: 啊，
0: 对不对？就每天写功课。
1: 你问我这个，
0: 就写得很累了，已经，你知道？
1: 嗯，
0: 他们去的时候就好像刚刚好衔接上，然后就也是刚刚好，他们需要有更多社交生活的时候，
1: 然后正需要全心
0: 全
1: 意 focus 在课业上的时候，
0: 对对。
1: 所以真的是，
0: 所以说在那边读了四五年，然后两个人都去美国，后来回到美国就读大学。现在老大已经毕业了，他就在美国读了。English literature 就是英国文学哈，英语文学
1: 是要承接外公的，
0: 对，他很喜欢，对对对，他还蛮喜欢写作的，
1: 哇，
0: 对，然后他现在就回到那个学校，回到他以前毕业的这个国际学校里面去当老师了。
1: 哦，又回到青睐，
0: 对对对，他今年就是变成第一年的这种菜鸟老师，
1: 感觉就是一个传承啊、哦，
0: 传承真的传承，
1: 是一个传承。
0: 对，然后我那个二女儿呢，她是离开之前她就已经做好这个决定了，她就说我去那边要读书，然后我读完以后要回来。
1: 哇，真的是神把你们全部的都串联在一起。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休息一下，我们要来听一首也是跟张爸爸有关的歌曲。

各位听众大家好，刚才为大家所点播的是 Wendy 特别为听众朋友带来的假如我是真

0: 的，这也是张波波在这个大概是民国多少年的时候？
1: 1970几年吧。
0: 1970几年哈的一部电影哈，这部《假如我是真的》是一位是一个反共的电影，它是张波波所写的剧本哦。那哎，请问张波波他有去青莱那边看过你们参与你们的事工吗？
1: 没有，很可惜，因为我爸爸那个时候已经80好几了
0: 啊，已经非常高，
1: 对，
0: 80几岁，
1: 很高龄了，所以说我们就没有要求他来看我们或什么的，我们都尽量的回美国去看他，
0: 回美国去看他。
1: 对，可是我觉得说，我爸爸一直都写了很多反攻的这个。
0: 音乐
1: 剧本
0: 对, 对
1: 电视的寒流啊，什么风雨声信、
0: 哦、寒流我有印象
1: 对
0: 那个主题曲非常的印象深刻
1: 对还有风雨声信心
0: 风雨声信心
1: 对
0: 还有我记得那个汪洋中的一条
1: 船
0: 对不
1: 对
0: 非常的励志
1: 对
0: 林凤娇跟秦汉
1: 原乡人、
0: 啊、哇这些脍炙人口的电影原来都是张波波所写的编剧
1: 对身为他的女儿我其实一直都非常
0: 感到非常骄傲
1: 非常骄傲非常骄傲、
0: 啊、太好了
1: 对
0: 那所以那么再来聊聊就是那你女儿他们现在目前在泰国的情况怎么样呢还有他们你们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1: 对我们认养的5个女儿现在都大了好那现在都入社会了
0: 大概几岁了
1: 最大的30出头然后、
0: 哦、已经30出头
1: 对 Summer 也差不多27了
0: 27哇
1: 对对、okay. 然后 Page 也是差不多28
0: 就是都已经毕业然后可以独立自己出去自立门户的
1: 这个年
0: 纪
1: 所以说其实这5个女儿有3个现在都在国外打工
0: 国外是哪里
1: 对一个在 Australia 有2个在日本
0: 哇 OK、嗯
1: Yeah, 那个泰国人出去打工的非常多、嗯、年轻人很多
0: 是是
1: 然后就可是有2个人就在留在泰国工作
0: 留在泰国工作
1: 对
0: 是是
1: 然后我们美国的这2个女儿 Priscilla 和 Paulina 呢就 Priscilla 现在就回到泰国她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劝她说你要不要回泰国来这边你的母校来服侍、
0: 嗯、
1: 我说你既然也是读英文的、嗯、那我们也知道你的母校多么需要老师
0: 是
1: 那她也觉得说也是个好的一个选项因为在美国现在那个 cost of living 很高就房租啊吃东西都非常贵、
0: 哦、真的是巨贵
1: 对
0: 巨贵
1: 对真的
0: 巨贵
1: 呀通货膨胀的很厉害然后他也觉得说对啊我在美国我就算找个工作的话我恐怕也会过得非常的就很不舒服所以说他说那我就回家好了那住在家里面吃吧、uh-huh. 真的是很爽啊对啊我说对啊你就回来我觉得你的学校会非常欢迎你回来教书的、
0: 嗯嗯、
1: 那果然如此我觉得他们学校真的是很爱这些孩子们、
0: 嗯、
1: 让他在那边很有归属感他现在教的学生呢也是他认识的学弟学妹
0: Oh,
1: 你知道就他毕业的时候
0: 是他的
1: 对他12岁
0: 的
1: 时候、
0: 嗯、
1: 那些小朋友也许是大概六年级
0: 对
1: 他12年级的时候他们六七年级、
0: 嗯、
1: 对所以说他也认识他们很久了
0: 哇这真是太奇妙了
1: 对然后现在这些人也变成他的学生、嗯、然后那些小朋友那些学生们也就对他也很有亲切感很有接纳什么事情都找他
0: 这真的是一个
1: 我女儿现在忙死了
0: 真的是一个爱的循环、哦、
1: 真的
0: 真的是一个爱的循环
1: 对然后那些学生我也教过有些我教过的然后现在又变成我女儿也教他
0: 你是那个师母的师母
1: 师母的师母
0: 师母的师母哇、
1: 啊、
0: 真的是太奇妙那么另外一个女儿呢
1: 老二叫 Paulina 那她现在还在读大学、嗯、
0: 还在读大学
1: 她现在是大三了
0: 大三
1: 对还有一年
0: 在美国读
1: 在美国读他们两个都去了美国读书
0: 是、okay.
1: 然后现在他就在修教育系的学分
0: 跟妈妈一样了
1: 对对他现在就是觉得说他要拿到这样子一个老师的身份回泰国因为他发现
0: 他也是决定要回泰国
1: 对因为他发现说哈因为他其实对于宣教一直都有负担
0: 嗯哼，
1: 他从小的时候就有跟教会一起去墨西哥短宣，
0: 哦、oh. ，
1: 去了几次以后，我觉得他自己有除了我们家里面给他的这样子的影响力以外，教会里面的青少年的传道人也给他很大的影响，让他觉得说短宣或者是就是宣教是一个他的一个使命。
0: Mm-hmm. 哇，也是从小被
1: 神呼召了从小就
0: 对，
1: 真的是被神呼召从小，所以你知道很奇妙，他出生的时候，我们给他取的名字就是小保罗，
0: 哦、
1: oh. ，Paulina。
0: 哦呀 ，Paulina，
1: 保罗就是
0: 宣
1: 教士啊、
0: 哎，真的，
1: 对不对？
0: 那时候你为什么会给他取这个名字？
1: 哇，其实很好玩，是因为我们生老大的时候，我们取他给他名字取叫 Priscilla。为什么叫 Priscilla 呢？因为我先生很喜欢 anime，Japanese anime。
0: 哦、oh, okay. ，
1: 然后 Japanese anime 他很喜欢的一个

0: 片子叫做 Bubblegum Crisis， 里面的女主角叫做 Pris,
1: Priscilla。
0: Pris，OK，然后所以后来我们看读圣经里面，哎，有一个人叫做 Priscilla， 百吉拉
1: ，OK，
0: 然后我们就给她取名叫 Priscilla，
1: 原来是这样。
0: 对，然后姐姐既然叫 Priscilla， 我们想说啊，妹妹也
1: 用 P
0: 啊，然后要三个 syllable， 因为你知道 last name 如果是一个 syllable 哈，你前面那个名字如果是三个 syllable， 念起来比较好听，就是 Priscilla Chang，
1: 哎，说的有道理，
0: 哎，比 Wendy Chang 好听。Wendy 只有
1: 两个音节，
0: 对，呀，所以我们也还要找一个三个音节的名字，
1: 是，
0: 所以就 Paulina Chang、Priscilla Chang 和 Paulina Chang，
1: 真的是
0: 有没有？只是好听而已，
1: 好听很重要、啊，
0: 很重要啊！
1: 哇，
0: 可是我觉得我们女儿两个人真的就像这样子一样 ，Paulina 就是很有带头做事情的这样子的一个性格，
1: 嗯，
0: 她是一个 leader， 然后她在学校打球也是多队长，
1: 哇。
0: 然后在什么 student government 也是做什么会长这样子的人
1: 哇，
0: 然后他那姐姐呢比较温一点，比较内向，可是姐姐很扎实，也很扎实，就比较好像很 supportive 的一个 role， 他很适合做副教练，你知道
1: supporting role
0: 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然后可是小朋友们其实是比较跟他就是比较亲一点，比如说他们在那个篮球队上的话，他的校长是 coach， 然后我大女儿就是 assistant coach，
1: OK，
0: 对，可是球员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来跟
1: 他
0: 讲，
1: 就不会找 coach，
0: 不会直接讲，对，
1: 哇，真的太好了，
0: 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1: 真的，
0: 他们两个人就会都有意向说要回到泰国，
1: 都有意向回到泰国再服侍，
0: 继续，
1: 就是感觉就是一个整个是善的一个循环，一个爱的循环，
0: 对，
1: 而且你们全家的意向都相同，
0: 对，
1: 哇，我想 Wendy 在上一集跟这一集向我们建给我们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如何用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我们是看见神的爱是如何透过他们在涌流出来去祝福别人，真的是一个非常感动人心的故事。我想 Wendy 这样子我们经过这两集哈，你也不断的回顾你自己过往这个等于是有点就是回溯一下你这一生哈，那么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神说什么，我们可以听听看。
0: 对，我今天来的时候我路上我就跟我先生联络，我说请你为我祷告，我希望我能够心里面是充满对神的感恩 gratefulness、好，心里有很多 gratefulness， 当我在重述我们自己的见证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如果你今天把 focus 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得了什么失了什么这样子上面的时候，我觉得就会失去你真正的一个意义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 focus 放在神为我做了什么，其实神带了我，神已经拯救我，对不对？赐给我一个很有意义的生命，
1: 是，
0: 我是充满的感谢，充满的感恩，
1: 是，
0: 那个什么放弃什么东西，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值得提的，
1: 没错，就是我们上一集有提到，我们不是以放弃的视角来看，
0: 对对对对，
1: 而是神的代价，
0: 对，他是对，
1: 跟随
0: 他是多么的配得，
1: 对，
0: 对不对？多么配得，我们只放弃了那么一点点东西，有什么好讲的？
1: 没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放弃我们自以为手中的小确幸，其实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其实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0: 对，对，真的，
1: 哇，真的，
0: 对，我觉得还有最大的一个祝福，我看到的是我父亲的灵魂
1: 啊，
0: 因为我去泰国的时候我父亲还没有信主，我们家我妈妈还没有信主，然后我父亲那个时候也还没信主，然后我最放不下的就是说我们离开了，那谁给他做见证，谁带他信主呢，对不对？
1: 对，这很重要，
0: 很重要啊，所以说我回那个时候疫情一结束我们可以飞的时候，我就赶快回了美国，那时候我爸爸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那我也知道说他时间快到了，那可是我真的不晓得要怎么跟我父亲传福音，因为
1: 跟家人传真的非常困难，
0: 对，很难讲，可是我觉得神就是让我在我父亲他身体很虚弱的时候，我给他很多的关怀和服侍，我会服侍他，我帮他洗脚，然后他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帮我洗脚，多脏的事情，可是我就觉得说爸爸这一点都不会，你知道，我说你为我们做太多了，所以说我觉得跟我父亲最后那几个月的一些互动当中，我父亲有感受到，他说你就像上帝派来的一个天使
1: 啊，
0: 来这边
1: 是
0: 给我做见证，所以我说那你要不要信，他就信了， 我父亲就

0: 因为他其实年轻的时候他有接触过基督教，他只是那个时候觉得 This is too good to be true，
1: 太完美了，不像真的。
0: 对，他听了福音以后，他考虑了，他有认真的考虑过要不要信主，可是他觉得他信不下去，因为他觉得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事，
1: 没有白白得到的。对，这个对，尤其是华人来讲，因为传统的宗教信仰比较是一种交换的性质，
0: 对。
1: 甚至有时候我们小时候父母的教育也是，对不对？就是哎，你不可以这样子哦，如果你这样子我就给你什么，好像就是从小就是都是一种比较
0: 因果报应，
1: 对，比较交换的方式。所以我可以理解什么叫 too good to be
0: true， 对。可是我觉得父亲他后来就有经历到
1: too good to be true， 这
0: 是
1: 真
0: 实的，
1: 对。所以
0: 他走之前他也信主了，所以说我觉得说我就非常非常，我就说神啊，这是你赐给我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经历那几年的分开，然后又 reunion， 好，我又回到爸爸的身边，那其实是我自从我可以说我结婚以后，我从来没有跟我父亲在同一个屋檐下住那么久的时间，因为我父亲到美国的时候我已经嫁出去了。他七十岁左右，他去美国
1: 是
0: 退休
1: 的时候，退休
0: 以后的时候我
1: 已
0: 经
1: 嫁
0: 出
1: 去了，OK， 不住在家里。
0: 对，所以说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跟父亲住在一起了。最后那几个月，我可以跟他住在一起，然后也有跟他很多的分享，常常的陪伴他。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就神给我这样子一个
1: 时间，
0: 然后让我父亲自己也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快要结束了，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然后我就帮他实习，他就在我们家自己，我帮他实习，这样子他就信主了。他走的时候非常 relaxed， 那连他收尸的人都说他走的时候是很平安的。他说你知道你身上他说有些人你知道他的身体上是硬的，然后你父亲全身的 muscle 都是松的，
1: 因为他知道他要去哪里，
0: 他要去哪里。
1: 真的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真的是听到 Wendy 这个充满美好的见证，真的是要感谢，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0: 真的
1: 真的啊！所以今天在节目的最后，Wendy 要特别为所有的听众朋友点播一首《恩典之路》。我们真的很感谢跟 Wendy 就是播控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让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么样的一个完美的见证。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再见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度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很开心又在一个礼拜可以跟大家在台湾的时间礼拜四的晚上9点到10点首播这个节目。我们也会在礼拜五的台湾时间凌晨2点到3点晚上的以及早上的9点到10点，还有礼拜六的晚上7点到8点，礼拜一的隔周的礼拜一就是应该怎么说，就是播出的那一个的下一个礼拜一呢的早上7点到8点，您都可以听到这一个礼拜，也就是今天的节目。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淑慧跟大家一起聊身心障碍家庭里面，不论叫做照顾者或者是父母手足，或者是说他们这样的家庭身边的一些相关的，不论是专业工作者或者是朋友家人等等，这样子的一些故事或者是相关的议题。另外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去听到在这社会当中有一些特殊境遇的孩子，不论他是属于脆弱的家庭，也或者是说他就跟我们一样，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的资源并不是那么的丰富也或者是说他的心灵上不是那么的丰富，这样子的青少年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们遇到了怎么样的大人陪伴他们走到如今，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更在想这些大人陪伴这些有需要的孩子青少年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是只有付出，他们仍然在这样生命跟生命共振的过程当中有了生命的改变。这些爱，这些特别的爱，今天都要在每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以上的这些时间在空中跟大家相遇了。节目播出的今天呢已经进入了五月份，我不知道五月对你来讲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感觉，或者是在你的印象当中你是期待五月份的，还是你是没有感觉的，还是说你是恐惧的五月份。好的，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我只要想到五月，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母亲节的这个月份。

每个人大概都很快的，就是会想到的，就是哦，母亲节哦又来了啊，也或者是有一些人对母亲节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感受。但我们今天要来聊聊母亲节没有说出口的事情哦。在母亲节的前夕，包括我自己，或是整个台湾的社会氛围，或者是说，不论在你在哪个国家，母亲节是哪一天不一定都一样，但是现在目前普遍来说都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其实这样的氛围里面也很多年了，而母亲这个角色确实在整个人类社会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这样子的节日也格外的被大家记住和重视。社会就会很自然的进入了一种温馨的叙事，在企业，在或者是在社会媒体当中，其实就流露出了一种温馨感人，甚至连颜色等等都进入了一个非常温馨的状态，不外乎谢谢妈妈，感谢妈妈，妈妈辛苦了，母爱好伟大。其实在这样的集体氛围里面，但您知道吗？有一些人是沉默的。我想这个沉默有两种，之所以他有母亲这个角色，那相对应一定有孩子这个角色，不论那个孩子是男是女是年龄多大，一定一个角色一定会有另外一个相对应的角色支撑他，除了你自己以外。有些人是沉默的，举例来讲，像我曾经访问过的一些特殊境遇的孩子，他们的母亲不论他是因为生命的离开而不存在，或者是没有机会存在在这些孩子的生命的历程成长过程当中，也或者是这样的母亲他失去了功能，并没有在孩子的成长历程当中有一个母亲的角色，所以这样的孩子一旦到了五月份，其实他是沉默的。常常我们有时候在小学里面我们在所谓的庆祝母亲节或者是去提到母亲节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在小学哦，很纯真的孩子的团体生活当中看到会有一两位孩子对母亲节他是沉默的。一方面有可能是他没有母亲的形象，而是其他的女性角色来代替了他生命当中母亲的这个身份。第二个部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的母亲的形象关系是淡薄的，是稀疏的，是模糊的，所以孩子是沉默的。另外一个是所谓女性的角色，有些女性她其实因为身体的限制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她没有办法生育，有人可能因为环境或者个人的选择，她选择不生育，也有人曾经失去孩子，也有人很努力了要等很久，仍然没有等到自己亲生的孩子，所以也会有人他一辈子都没有进入母亲这个角色。对他们来讲，母亲节不一定只有感恩，可能会带着一点什么呢？尴尬、孤独，甚至有那么一点点刺痛的感觉。好像在这个季节里面，社会就在提醒他，你缺少了某种人生的经验的那种感受。今天在母亲节，我每一次进到这个月份，我其实如果今天做节目，我可以很简单的，如果只是要跟大家用节期然后来带一个节目的内容，我想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好像这样太浅了，而且会觉得哦，这样的东西我也都知道了。好，我想听众朋友您也是，我想你会抽空停留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时段里，你一定也想听听看今天的节目会讲到什么哟。所以我自己也常在想，母亲节有没有什么没有说出口的？在台湾的社会氛围里，或者是其他世界国家的文化里面，每到母亲节哦，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生活的场景，你走在餐厅，走在路上，有公司广告，或者是说你在学校里，我刚刚提到在学校里有卡片，甚至现在自媒体，你手机一打开来，社群的贴文都在提醒大家妈妈很重要。但这些祝福有时候就不小心也让某些女性排除在外，

华人长期的社会当中会把女性的生命与婚姻还有生育照顾这等等的角色功能任务紧紧的把它抓在一起，好像女人到了某个年纪

为母亲不代表生命不完整，但是感谢上帝，上帝造人就是如此奇妙，他让女性有子宫能够孕育孩子。自然在这是自然的环境下，在人为的科学当中，其实一直很想试着去突破，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个类似人体子宫的这样器官，能够孕育胚胎到胎儿的这一个取代的装置也好，目前是没有办法，顶多还是用什么人工的一个代理孕母，还是要透过一个人的子宫。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真的是太奇妙了，让女性有了一个子宫这样子的机会。那当然在医学的探讨里面有了这样子的器官，它有可以孕育一个生命，可是也有可能有人没有这个器官，也有人有这个器官，但是前后的过程跟顺序没有办法让这个子宫能够发挥孕育胎儿的一个功能，他就没有这个女性角色，他就这个女性就没有办法有机会成为一个母亲。所以常常在这个华人社会里面，在这个文化里面，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好像必经的过程，因为你有这个器官，你就要走进这个生命角色。但有些人他不是不愿意，他没有办法，有些人是因为环境，因为等等的因素，他即使有这个器官，他没有办法让自己进入这样的生命角色。但是整个华人的社会总是好像会暗示这样的女性说你的生命不完整，好像在告诉一个女性说她如果没有成为母亲，她的生命就不完整。但是别忘了，你没有成为母亲，你仍然有爱与照顾人的能力。所以在母亲节，我们常常都是一种单一的赞美，但我们今天想要来去谈一谈多元的面向，让我们一起去想一想，有些人没有成为母亲一定不是失败。我想这大家在现在的社会氛围里，包括今天的听众朋友，你一定可以明白，有些人他不想成为，就算他没有办法成为，他是不想成为母亲，我们也不能说，也不能有这样的意念认为这是自私的。有些人他没有办法，也许他真的有了母亲那个身份了，她的子宫也发挥了功能，但是她仍然没有办法去爱人。所以你知道吗，子宫本身孕育很多人就是说母爱是天生的。当然在医学，在自然人类的社会里面，我们可以去研究看到催产素啊，或者是荷尔蒙的改变，会让人开始的有另外一种情感被激发。可是有人也会没有，并不代表你成为母亲你就有爱人的能力哦，这个可以被练习的。所以过度的期待其实对一个人来说都会有很多不舒服、尴尬、卡住的地方。有些人呢就会觉得他没有办法像另外一个女性一样，哇，满满的爱去爱他的孩子，哇，用不完的母爱，但有人他就是没有办法。当然母亲节仍然是个值得感谢母亲的日子，但是也提醒我们不要用单一这种身份去定义它。在我刚好提到说我每次像现在四月底，现在已经各位听众朋友，你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一个礼拜就是母亲节。我想你在听这个节目的之前，你已经看过了很多很多这个社会上有好多的一个为母亲节推出来的行销的活动，不论它是为他们的企业盈利推出的行销活动也好，还是真心的希望这个社会仍然有一个感恩的氛围，这些祝福啊这些文字啊都很棒。但是我们真正的要去想到有一些人他没有办法，那这不代表他们不够好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聊这个
件事情。那再次也在提的是，不是只有母亲节，很多妈妈都会说感觉她是

365天只有今天她才是妈妈，好像才被孩子看见。当然我今天并没有要来讨论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想要，我准备了三首歌曲哦。第一首歌曲跟母亲这三首歌可能都跟母亲节有关，但并不是典型的母亲节的歌曲。有一首是孩子们唱的，那这个是蜂巢音乐发行，而这首歌它不一定是叫做母亲的歌，但我觉得其实我们跟母亲某种关系层面里面也很像朋友哦。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它是谢欣子啊，好难念哦，它就是一个草头在一个停止的字啊。它是谢欣子，它有一个专辑，它好像蛮常做一些跟孩子有关的歌曲。我们今天先来听小朋友唱一首好听的歌，叫做一起唱首朋友歌。那我想要先用这个孩子的声音，让大家先进入母亲节的序曲哦。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你现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平常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相关周边的议题，也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以及他们陪伴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大人，他们与彼此生命当中共振的故事。刚刚今天我们前面跟大家聊到的是聊一聊母亲节没说出的这些事情哦。我们想要跟大家在这一个这一周里面谈母亲节，而不是只是谈啊母亲真伟大，大家聊一聊妈妈对你的影响，或者是这时候不太适合聊妈妈对你的伤害了哈。但我今天没有要特别谈这个，因为我想这已经是大家都已经在做的事情，而且大家也都做了每一个人适合自己家庭。但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在母亲节前，其实有一些人不见得他真的可以成为母亲，或者是他能够成为母亲，也或者是说这样子的母亲的角色，我们能不能重新来理解女性。因为毕竟母亲这个角色，她之所以能成为母亲，是因为她身上有一个上帝所造的器官子宫，那相对应就是有一个孩子。有些人他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那当我们听到女人一定要当妈妈才完整的时候的这句话啊，有类似的但不一定完整的，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期待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心理的反应是什么？你是觉得说，哇，与有容焉，真的是非我莫属，还是你会心里想，哇，好有压力，这时代这个世界传递物种或者是说生命的传递都来自于女性的时候，其实你压力很大。那第二个部分是，你有没有身边有一些女性朋友，她没有成为母亲，她仍然活出很有爱很丰富的人生呢？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我身边真的还蛮多的。但我说的这些例子并不是要鼓励大家你就不要当母亲，你就过自己一个人一生，我不是这个意思哦。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选择，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有他的美意。而我只是刚好在想，我身边其实有不少的女性的好朋友，她们并没有成为母亲，即使她们人生用了很多医疗上的努力，但她们都没有机会成为母亲。即使那你说他们可以去收养孩子啊，但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课题。那我今天想要谈的是说，他没有自己生一个孩子，那但是他们仍然是非常能给出爱的，不是只有怀孕分娩生产养育才能够激发爱，但这是可以练习。换句话讲，即便有人怀孕了生了孩子养育孩子，他仍然没有那一份所谓的母爱。那母亲节对你来说是一个温暖的节日，还是就像我上一段讲的，你是觉得有点尴尬，有一点觉得刺痛，还是有一点孤单呢？对你来说，母亲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呢？对我自己来讲哦，我对母亲节一直就是一个偏向，如果是一个向量图的话，它比较是中间值在偏正向一点。我觉得当然很幸运的是，因为我有一个很有爱的母亲，她的那个给我的正向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母亲节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温馨的节日。但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的成长过程，他们的母亲并没有给他们这样子的印象，所以当他们到母亲节的时候，

候，其实会变成的是一个应付。哦，我就是好了，对，因为我们也得谢谢他生了我们，也谢谢他养了我们，所以啊，对他来讲，母亲节就是一个节日，而且必须应付的节日。其实听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这里，我也会觉得蛮难过的，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会让这样子的孩子，即不管他几岁哦，他都有这种好了，赶快把他应付过去。那待会有机会想跟大家聊，还有一种母亲，她是真的成为了母亲，但她其实好怕过母亲节。待会跟大家聊那是什么、哦、第二段其实我想跟大家聊母亲节没有说出口的这件事的第二段，亲生的就一定比较好吗？其实这个段落，这个章节，这个片段、哦、就是这一 part， 其实我想跟大家聊，因为我们大家就讲生小孩嘛，血缘关系嘛，好，那我们常就会听到人家讲说，哎呦，毕竟是亲生的嘛，你就觉得自己要从自己的肚子生出来。这句话确实在华人的世界里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甚至就是一个很大的帽子，而且就是一个安慰，甚至就是说，像我最近看有一个贴图、哦、已经好久了、哦、小孩 很叛逆啦，小孩很吵啦，然后妈妈就会对着自己催眠说自己生的，自己生的，这样子、哦啊、这也有一种安慰的力量。所以再怎么孩子再怎么吵，再怎么闹，你再怎么难照顾，你好像都有一种，它是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感，有时候它也会变成一种压力耶。哦，譬如说有的孩子就会说，谁叫你是我妈妈，你生我的耶，好，哇，这真的是压力好大哦。那换句话讲，有时候我们就会去想到，是不是只有血缘关系就一定有爱，那是不是只要亲生父母他就一定会照顾亲生孩子，那是不是这是我自己的孩子，所以我就要去承担所有孩子对你的所有不合理的对待呢？那甚至那种苦痛呢，那当然就会有人开始想，那孩子真的就亲生的一定比较好吗？然后我觉得这在现在这个社会的家庭心态的改变开始有了不一样的，包括在我自己的真实的人生生活当中，我常有时候会跟老的听众朋友，忠实的听众朋友分享过我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家庭里面，我自己的外公外婆就不是我妈妈的亲生的父母。我也看过很多的家庭，包括现在我看过很多的家庭，即使他们的是有血缘的，血缘再靠近的，脸长得再像的，但心都很远。我们也看过很多有血缘关系的、甚至是不同肤色的，不同、文化的，但是长时间的陪伴，真心的陪伴，真心的一点一滴的共同的生活啊，同行啊，理解啊，照顾啊，慢慢的都会成为彼此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家人。所以对我来说，要让我去讲出家人这个定义，是有，对我来讲是一个蛮严谨的定义，因为我觉得家人不是随便喊的、很多人都喜欢说各位家人们、你是我的家人啊、其实家人是需要有一点付出什么东西的、我觉得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在有些人就会变成是家人，那血缘当然就是一个家人关系的一个起点，但不一定是什么呢？爱的保证，我想这听众朋友一定早就都知道，而真正让人家有安全感，觉得他就是家人的，其实是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不在，那个不一定当然能够实体的在是更好的，那有时候其实是你的情感跟你的支持度在不在。说到这里，其实我也很想跟大家谈，前一阵子我的朋友，我不约而同有朋友在跟我谈收出养这个议题哦。这议题现在已经在台湾的社会渐渐的步骤啊，或者是好像变得很简单，有时候还会，我也曾经听过有的人会对那个把孩子送出去出养的母亲，可能会被社会说，哎呀，你怎么舍得啊？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哦，我觉得不是舍不舍得的问题，而收养的家庭也常常会被社会灌注了一个期待，就是哇，你们好

味道。可是大家知道吗？每一个决定的背后，可能都有那种很不容易说出来的现实或者是纠结。有的人他可能是在现实的经济考量，有人是在身份的关系中的考量，有人在暴力或失能家庭当中，他为了求生，有的孩子是因为有特殊需求，他自己没有资源可以去照顾这个孩子。有时候出养一个孩子不是不爱了，也是一种限制，他在一种极限里面，他没有办法把这个孩子照顾好。而收养也不代表就是哇，从此就是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是一段非常长的亲子关系的建立，甚至是家族家庭的关系建立。孩子要重新学习信任，大人也要重新的学习什么是陪伴。特别是什么啊？特别是在身心障碍的家庭当中，我觉得那种照顾特殊需求的孩子，他不是只是照顾而已，也不是只要有血缘就一定爱得下去。因为照顾特殊需求的孩子，特别是身心障碍的孩子，其实照顾这样的孩子真的不容易，好辛苦好累，也会崩溃，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还要多久这样的辛苦的日子。所以社会大众比较多的会跟身心障碍的妈妈说，你就是妈妈嘛，所以你一定可以的，为母则强。这就好像会把一个这样子几乎已经濒临边缘脆弱的母亲再把她推向孤单。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支持一个家庭，一个母亲，不是要她无限的伟大，而是她不必撑住所有的事情。所以我就试着希望能够在母亲节的前夕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想想，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感谢妈妈的同时，有没有看见她的需要有被支持，她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重视血缘关系的同时，我们有没有也去承认除了血缘关系以外，爱也需要学习，爱是需要学习跟练习的，而这个家人的关系是需要一起被建立的呢。待会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这也是我在想啊，母亲节的时候啊，大家都听到很多那种比较脍炙人口的母亲节的歌曲，我特别找了一个年轻人啊，这有一点点 rap 的感觉哦，我们可以来听听看，他就是831滚石唱片出的831的老妈常说的十句话，我们先来听听一种不一样的曲风，然后妈妈会说什么。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度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一首很特别的歌是八三幺老妈最常说的十句话。我稍微念一下好了。刚刚这个十句话有哪十句话？大家有听到吗 ？OK， 譬如说，妈妈总是说什么呢？早点起床，然后怎么还在睡？还有什么？出门注意安全，好，等等的这些字是一个非常常说的十句话。OK。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要聊的是母亲节没有说出口的这些事情哦。我们第二段来到谈的是血缘关系这件事情，是不是就一定有爱呢？亲生的就一定比较好呢？出洋这件事情哦，在现在的台湾社会里面已经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被公开的来谈出洋与收洋，好像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完美王子公主，好，就不是王子公主，就是童话故事里感觉就是哇哦，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世界。但其实真的不是，你知道，哦，我自己的朋友啊，他们收养孩子，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带回来一起照顾他，在那个婴幼儿时期就陪伴他照顾他，然后现在孩子长大了，大概已经十岁，十来岁这样，好，已经进入了青春期的前期。但没想到孩子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收养的母亲，她虽然真的已经把这个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可是她心中仍然还是会有一种，他是我的孩子，就是他好怕的，他的孩子，其实是，最后会跟他说，你又不是我妈，你管我这么多。当然，很多人会说，不会，他其实只是一时，还不懂事，他长大以后，他再更懂事一点，他就没事了，这样吼。但其实就是一个过程，而这些过程都需要不断的练习哦。在这一段里面，其实我想跟大家谈的是血缘跟家人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要谈母亲，我们会一开始都比较想到的是血缘，但仍然有一些母亲她跟孩子之间并不一定有血缘关系。那母亲跟孩子其实也在某一个关系圈里面也

是家人。所以一个母亲她选择出养孩子，我们通常第一个会直觉想到的是责备，不太难，不太能够，也蛮难的去理解她。但每甚至其实每一个人的情况都差异非常的多，所以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故事。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故事都需要先被理解，但也没办法，我们但至少我们自己遇到的，我们就可以试着去理解他们。那再回到我们自己本身好了，如果我们在谈这个血缘家人的话，那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没有血缘关系，但他很像就有点像家人一样陪伴在你的生命当中呢？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呢？其实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自己的外公跟我的关系，但因为他其实真的就是跟我的生活息息相关，他对我的照顾就已经是像家人一样，并没有因为他我有没有来自于他的 DNA， 有没有来自于他的遗传因子而加深了我对他的家人关系，也并没有。相对应的，我想很多人自己应该也很清楚的知道，即便有这样子的遗传基因，其实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流动，也并没有让我们彼此更靠近，还是生活相处其实是蛮大的一块。接下来下一段我想跟大家聊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很常说母爱是天生的那我很想问大家，你觉得母爱是天生的，还是被期待出来的，还是说它是可以被训练或者是培养出来的？所以这一段我也很想跟大家聊几个面向的问题哦。母爱是天生的这句话，我们一定常听到，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就会很自然而然。那在科学上也确实是有些这些证据啦，包括荷尔蒙啊、催产素啊，其实它都会促使人哦，女性这个角色的情感面更过度的更高度的被显现出来。那当然这句话我觉得很美啊，哈，母爱啊，母爱啊，这天生就有啊，真的是一个很美的。然后好像孩子一出生，母亲就会心里就像打开一个自来水的那个开关，咻，好哇，那个爱就源源源源不绝的流下来，甚至就是无限的包容，无限的耐心啊，无限的忍耐哦，好像就觉得母孩子一脱离你的身体，你好像就咻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就很懂得照顾啊，甚至我刚刚讲的，好像你的忍耐的阀值就变高啦，你的毅力也变得很强大啦。然后甚至你就会牺牲自己啦，好，用牺牲这样，甚至是没有条件的这样。当然其实有时候我自己都会问，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其实有的孩子一出生长得很丑就长得很奇怪这样。我今天没有批评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人就说啊，当然会有那个爱，你看孩子好可爱。其实我很想说，不是每个胎儿生出来的时候刚好是就是生出来面一个婴孩的时候是很漂亮很可爱的所以那种母亲会天然的觉得这个孩子很可爱，那真的可能就是一种母爱吧那还有一种就是母爱泛滥都不行可是不管我们今天并不是要谈这，我只是要说母爱是天生的，真的是这样吗？我自己都不敢说，因为我自己孩子一出生的时候我不是只有感动有时候其实害怕。我跟大家分享我们家老二生出来的时候然后医生因为我是剖腹产，因为孩子胎位不正，然后医生就把那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就稍微当然是清洁过一下，把一些身上的黏液啊、血啊等等的擦干净以后就抱到我旁边给我看。其实我第一开始是很害怕，因为那个孩子张大眼睛，我们家老二张着眼睛看我然后我就想孩子一出生是会张大眼睛的嘛，这样是对的嘛，因为我会担心，而且我也会很紧张，然后我会想说
你看得到我吗？其实我跟你们说，即便我受过医学的训练，我当下就是一个妈妈，我就是把生活当中，你知道吗，就是看的电视剧什么就拿出来，就是对应。

就觉得它是这样是对的嘛，其实我很害怕。然后它的毛发还蛮多的，哦，那当然现在看上去说很棒啊，毛发很多啊，眼睛圆圆的，很可爱这样子。但其实我会怕，然后有时候我的孩子刚开始出生的时候要喂母奶，然后你看很多书，然后或者是身边的专业的人哦，护理师啊，或者是其他的人就教你怎么喂母奶，可是孩子他就不会吸吮，然后或者是他吸得不好，然后就是等等之类的，哇，我心中就冒出了很多的一些疑问。问自己，我真的可以照顾他吗？我真的会照顾好他吗？我真的行吗？哇，好多的自我怀疑，然后甚至也会问，我的人生是不是就从现在开始我就不一样了？我会怎么样的不一样？然后大家都觉得我啊，应该很幸福啊，然后你看生了一个健康的孩子，可是我觉得好累哦。然后大家都会跟你说，小孩睡觉的时候你就去睡啊，好，这就是大家最常对新手妈妈说的。但是妈妈就是还是觉得自己好累哦，而且她有时候还会感觉到自己已经变得不认识自己了，会觉得自己都不行，觉得自己不好，然后但是就活生生的就被推进了这个妈妈的位置里，叫，然后就把你说你要站好，你要站好，你要站好这个妈妈的位置。如果她说出口了，说我好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把这些感受都说出来了，你知道她身边的人或者是她。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就很惊讶，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想？你不要这样想嘛！"我自己都觉得好恶心。好，你就是妈妈，所以大家对母亲这个角色就会赋予一个过度高度的期待。所以有很多的女性，她们就选择了沉默，她们不敢说出自己很累，也不敢说自己很烦，也不敢说自己有时候也会很想逃避，不敢说自己每一天。都充满着满满的母爱，因为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面，母亲就是被期待着怎么样，无私、坚强、忍耐，要把孩子放在自己的所有的需要的最前面。母亲一旦有需要，很容易被说成自私；妈妈一旦想休息，就很容易被大家说什么不够负责任。那所以我就在想啊，母爱如果是真的。其实就不应该去害怕他的真实的母爱的样态。母爱不会每天都很温柔，好，这一段一定要让我小儿子听到。也不是永远不生气，也不是永远不后悔，更不是没有界限。真正的母爱有时候是在一种混乱、疲惫、挫折里面，一边学，一边修正，一边重新靠近孩子。特别啊，在那种身心障碍的家庭里面，母亲节对母亲的挑战更是明显，而且又复杂。艾杰的母亲，她要学习很多的医疗的知识，学习教育的方法，学习社会有什么样的社福资源，她还要学习更多的精准的、好的沟通的协调，她还要承接外界的眼光、家族里的压力。很多人会对他说："你是妈妈，你一定可以的，为母则强。"但是，这样子的母亲，特殊孩子的母亲，她真正需要的是这句话吗？而且，如果今天有一个人问他，你听听看这句话会不会好一点？如果今天有人问特殊孩子的妈妈说："你都还好吗？你需要帮忙吗？你今天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坚强。"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那个身心障碍的母亲，听到有人问她说：“你还好吗？你需要帮忙吗？你今天可以不用那么坚强。”你能想象她有得到多大的被支持感吗？母爱这个词本身不具有充电的本能，她没有办法靠自己生出来源源不绝的爱，爱是从天上来的，母慈。母亲这个身份本来就不是一个人，她自然而然就会完成的。她需要练习，甚至我刚刚说的，她是在混乱、疲惫、挫折当中，一边学一边修正来的。很多的母亲，她不是不爱了，她是太久没有被理解，她不是不愿意去撑住这个家，而是撑太久了。所以，我们应该把母亲这个角色从所谓的社会神坛上请下来。让他可以有机会重新成为一个可以被爱、

理解的人。接下来我想用节目的最后，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它是《母亲花》，是约书亚·席恩所唱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们先来听前面这一段哦，很棒的前奏《母亲花》，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亲爱的天父，恳求你将敬畏的灵放在我的孩子里面，使他得知你的全能，专心依靠你。求你祝福他有智慧做对的选择。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母亲花约书亚席恩所演唱的歌曲，用台语来演奏。今天我们很开心，我

用三首不同的歌曲的形态。刚刚前面是儿童的唱的歌，然后再来是一个年轻青少年用妈妈最常讲的十句话的一种 rap 的一个演唱的方式，然后现在最后用的是一个比较好听的优美的但台语的歌曲，非常好听，可以大家可以到 YouTube 里面去搜寻哦。今天节目要进入了尾声，我们谈的是母亲节没有说出口的。我们刚刚最后要讲的就是，我们要回到最后，我们今天想要收到一个很重要、最简单的，我自己觉得，妈妈不是神，她只是上帝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也是上帝送给人类一个极美好的一个生命的角色，让上帝所赐下的产业有好的管家来管理。母亲她也需要有人来接住她，像我刚刚最后问了大家说，如果你想象一下不一定你是身心障碍的母亲，你可能都是一般的母亲，你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说你还好吗，你需要帮忙吗，你今天可以不用那么坚强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超棒的，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对母亲的爱也会是一种很矛盾的爱哦。我们会说妈妈很伟大，其实我们也默默期待妈妈她能够继续的承担更多。我们会说妈妈你辛苦了，可实际上我们又不想分担她手上的事情。母亲节送花、吃饭、写卡片，哇，好多了！就是其实过了这么多年母亲节，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过了。然后说再多，到最后就是什么送红包，红包哦，用钱哦，好像就是打够了应付了。那妈妈也很奇怪哦，妈妈其实有时候就说啊，不用啊，不用送什么礼物。可是当孩子们没有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表达什么的时候，哇，妈妈其实就会觉得非常的受伤。所以我在想哦，母亲其实你付出这些不需要太多去期待孩子们的回报，因为那样就是一个有对价关系的。当我们说妈妈辛苦了，我们其实是也真的要去为她分担一些什么。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把妈妈的情绪、家务或者是她手上的事情，我们可以试着我们陪他们一起做。在华人的世界里面，有时候我们也会期待母亲是那个记者所有事情的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啊，就把妈妈当秘书一样今天谁要看医生，像我们小孩也会啊，妈你帮我记我明天要拿什么什么，妈你明天要记得叫我，妈你记得什么事情，然后妈妈好像还要记得观察我们家人当中谁的情绪不对，然后甚至还有更多的时候是什么，连长辈看病哦，现在这个世代，如果你听众朋友是类似夹心饼干哦，你下面有小孩要照顾，上面还有长辈身体不舒服要回诊啊，学校的教孩子的学校的教育等等等等，其实他好像就变成家庭的备忘录、情绪的什么缓冲区啊、关系冲突，甚至是收拾残局的这个。如果这个母亲同时又是爱切的妈妈，就身心障碍的孩子妈妈，哇，她要懂得更多了，懂医疗，懂教育，懂很多，她要去接受社会的眼光，替孩子挡这个。其实她不需要那么坚强，她不是不会倒下，只是她知道自己倒下以后，就没有人可以接住她。所以今天母亲节的前夕，我们想试着说聊一聊母亲节没说出的那些事情。我们除了跟妈妈说我爱你谢谢你以外，我们有没有还可以为她做哪些事情呢？所以母亲节的最后，在节目的最后的最后，我想要用几句话跟大家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所以妈妈的身份也不是天生完成的，是在文化关系生命当中慢慢形成的。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节目的当中来聊一聊我们曾经想过但也有可能没有想过的事。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祝福全天下的母亲，或者是你还没有机会成为母亲的女性，母亲节快乐！谢谢你们为所有的孩子培养了一个很棒的下一代的环境。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大家相见。上一次我们请到了国立政治大学的我们资讯系的副院长、资讯系的教授刘兆令刘院长，他们来到我们这个节目以后呢，然后我们请到了我们嘉泰的李总，好，还有汉奇智能科技公司的这个董事长李董，他们来到我们节目以后，我们谈了非常非常多有趣的话题啊。那我特别要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刘教授，刘教授他其实他上一期节目讲，他很早就接触了这跟 AI 有相关的这个部分，而且据所知，他有跟我们讲说，我们的资料有告诉我们，国立政治大学资讯系这个他有一个机械智能实验室，待会请教授讲一下。而且听说贵系要去更名了，对不对？
1: 我们想要变成那个资讯工程学系。
0: 来，先跟大家问个好吧，来来，刘教授来。请跟大家先问个好吧。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我现在还是资讯科学系的老师，不过我们预期两年之内会变成资讯工程学系。
0: 哦，资讯工程系，来李总来。
2: 大家好，我是汉奇的李总，那个谢谢各位。
0: 是是是，我们现在刚很好奇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怎么等于产，我们想说产官学的合作嘛？那产业有产业，官有官的这部分，学术有学术面这边，我们就从学术面讲。国立政治大学资讯科学系智能实验室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实验室，对不对？就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我们实验室来的时候，我的前辈们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政大要比较跟人文领域说合作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蛮多方面都跟，可能如果你是纯种资讯工程领域的人，大概不会想到我们会去碰那些问题。
0: 什么叫纯种？因为你们，我知道你们的实验室叫做简称 AIG 嘛，米格嘛，米格实验室。
1: 我们叫 Machine Intelligence 那个 group 啦。
0: 嗯。
1: 不过那是一开始想法，后来就是前辈们会希望我们在跟校内的老师合作，所以我们就做了蛮多不太一样的东西了。
0: 哦。
1: 等一下再细谈嘛，就是大概就是比如说我们做过财报分析，美国财报分析，台湾财报分析。
0: 是
1: 台湾的上市公司财报分析、
0: 嗯、
1: 然后我们做过英文的那个克漏词，比如说大学院考的克漏词，克漏词如果你在国中高中考英文应该大家知道，就是它一个一个句子好好的挖掉一个字，然后叫你猜中间那个字，然后下面 ABCD 选项，然后我们叫继续出那样的题目，然后这叫克漏词出题、嗯、那我们也因为比如说小学的教育在学汉字，汉字我们大家在台湾长大都

0: 不觉得我们受过很大的苦去学那些汉字。嗯、那比如说我们懂的一个东西就是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可能都觉得这是正常的，可是实际上有蛮大比例的小朋友是没有这样天生能力的。但 我忘记我的 心理语言学的朋友跟我讲大概多少，可能6%左右，这蛮可怕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在场都是比较资深的朋友们，孙爸李总，那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老师就觉得这是小朋友不用功啊，叫我们回去写100遍。
1: 嗯，对，
0: 这在我们那个时代大概就是这样，
1: 对、
0: 就是、因为老师就认为他是不认真，可是实际上现在的对于我们人脑的认识会觉得他是天生的缺陷、
1: 哦、
0: 我们可以在脑波上面看到他看到字的感觉跟我们是不一样
1: 的。嗯，
0: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 game，再也不是叫他去写100遍，是叫他玩100遍。
1: 嗯，
0: 啊、那个就是透过我们对于人脑的认识，然后去设计一个游戏。那我们那时候是跟中研院资讯哎文语言所合作做这样的东西。
1: 哦，我觉得像刚刚讲那个就是人脑的缺陷这件事，就是我是直觉，因为我在20-30年前我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就是我知道孩子这个地方有缺陷，因为比如说他听觉有。我们讲视觉、听觉跟体觉嘛，他可能是视听型的，他体觉型比较强，可是他就有些缺陷，所以我就设计了很多数学的游戏，让他去玩那个游戏。
0: 啊、对对，那是很类似的概念。
1: 对，就是那个，就是这个概念，就是你重复一直玩这游戏，
0: 对对对，
1: 可是他并不知道他在干嘛。其实他在用透过数学去强化他某一个能力，嗯、比如说他阅读能力变强了，他本来不强的、嗯。所以刚刚讲说，哦，原来我们现在政大拟格实验室有在做了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有趣，而且。我比较好奇的是上一次我们采访两位的时候，你不是电机的吗？可是我谈到教授谈到都是很多跟人文很多的关系的呢。你简直是跨领域，你有点是那个学术界的怪咖，因为你跨了好多不同的领域。刚才你还讲到法律，还讲到刻漏字，上次还讲到唐诗，你还有什么东西跨到那么多领域去的？
0: 我们其实主轴就是对于文字资料的处理，
1: 是
0: 就虽然比如说我可以做台湾美国的上市公司财报
1: 啊、哦，对啊，
0: 然后
1: 做财报
0: 分析那个古文的历史资料，比如说新唐书、旧唐书、唐代墓志铭、嗯，然后我们也看唐宋诗词。但是对我来讲，那些都是文字。
1: 嗯，
0: 甚至比如说，我们去帮小朋友去认识汉字，
1: 嗯，
0: 然后那对来讲都是从字去出发的。
1: 是，
0: 所以其实有个共同的轴心的地方。
1: 哦、
0: 我们每一次跨领域，我觉得它当然不是说做就做了，我们总是要学会，我们到另外一个新的领域，就要去认识另外一个领域的人。
1: 嗯，
0: 所以大部分的学生都很担心说，哦，你要去做法律。就要去念个法律系，其实没那么恐怖。
1: 嗯，
0: 就是通常我们就是去认识法律系的人，然后，能够跟人家沟通了、啊。
1: 嗯，
0: 能够跟人家沟通，虽然不难，但是也不简单。就是比如说，你不能是天真的都胡思乱想、胡说八道。
1: 嗯，
0: 但是我们可能会希望把自己推进到比如说大一程度这样子。
1: 嗯，
0: 能够聊一下这样子。
1: 是，
0: 对，然后找到一个合适合作的朋友，就有很好的机会。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其实在政大是蛮好的机会，就是我们尤其大一小朋友，对不起，我现在讲年纪大了，到大一我都叫他们小朋友，
1: 对，
0: 他们很自然的混在一起，然后这种交流其实蛮自然的，
1: 嗯，
0: 所以到一个全科大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这样子。
1: 对，我真的鼓励很多那个同学们哈，可以到那个政大去逛一逛，校园很美丽，然后。哎，旁边有个好汉坡，那个当年叫情人坡，我们这边聊天散步，然后学生在那边做学术研究，蹲在那边哦，其实那种感觉很好，尤其是我觉得学生在一起的时候，学生时代是最美的一件事情。然后如果你很珍惜学生时代，然后大家一起做研究这件事情，然后即使教授出那些科目，我们常常都背后在骂教授，讲说，哦，这个怎么那么难写的作业啊，这个怎么写？然后大家讨论，可最美的就是在那个光景里面。那是最美的光景。政大资讯系呢，他现在已经要更名了。他这个时代将在这准备要更名是什么时候？准备要好像是要开始更名成的一个资讯工程系嘛？对，
0: 对，预计应该两，因为那个其实要看教育部的核准的程序。
1: 是是是，
0: 我们大概期待应该不会再拖过两年了，
1: 是是是，
0: 一两年真的就会完成。
1: 所以过去的学长姐，你们资讯系的再回来后就变成另外一个了名称喽，就是要变成这个资讯的工程系的。好、哦，这个趋新的不一样趋势了。好，我们要分这个

教授在谈到这些学生，刚刚讲说这些大一的学生像小朋友一样，对不对？其实对来讲，觉得那些我教过这些学生，我也觉得他们就像小朋友一样。那我们怎么样去指导这些这群小朋友？因为他们新时代小朋友，其实怎么样他们能真正？

0: 你在学校的时候看那么多小朋友，你要跟这些小朋友先分享一下你这么多年来的实务的教学经验，要不要跟他们讲几句话呢？
1: 大一啊，我觉得大一应该我们在学校的感觉是他们应该比我们会玩这些新工具吧。对啊，所以我觉得主动去教他们，像政大的话我们会提供一些钱给大学部的学生去申请。
0: 你们还会有奖学金给他们啊？
1: 不是我班，而是学校会有这样的经费。
0: 哦，学校经费给他们。
1: 我觉得大学部学生，我们新一代学生其实真的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有很主动的精神。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不过这样的学生，这样比例学生其实蛮多的。所以政大的做法就是从资讯学院他去办一些研究的机会，然后你每一年你跟你的朋友想那些 AI 的应用。
0: 对，
1: 因为他们真的很会用工具，他们新一代的学生用工具的能力应该远超过我们这些老先生们老太太们。
0: 哦，对，我觉得新一代学生很会用这些工具，
1: 真的很惊讶，你去看他们真的是蛮厉害的。
0: 对，他们破星球来，
1: 你去鼓励他们自己去组一个新的想法，跨领域组一个新的想法。那学校给你两万三万，给你一个起步的基金，那他们会玩出一些你无法想象的东西。
0: 对，
1: 就是与其你以为老师可以去做主导，或许是开放一个环境，让新一代的学生，即使我们觉得他小朋友，让他们能够去发挥他的想象力。
0: 可他们在写这些，在写论文啊，或者写作业的时候，他们现在学生已经开始用 AI 去写这个作业。你鼓励他们写作业的时候，跟 AI 因为不行啊，你们是资讯系，一定要用这个东西电脑去写了嘛？你要鼓励他们去写。
1: 我刚才讲不是，是说他们让他们能够去自己去探索 AI 这个领域。
0: 是是是。
1: 给他们写，比如说一个专案，一年给你五万块，然后你去做一个小题目这样子。作业当然还是作业，人文的可能遇到的问题比较大，因为人文的他可能说要叫你回去读几篇论文，然后你要能够去提供你的。就是思辨的结果，要写一篇报告这样子。
0: 对对对，
1: 这种工作现在被 AI 做，其实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可能就是如果是这样想象，因为我真的不是人文的老师，我们可能就想象鼓励学生回去写一篇，然后自己再跟 AI 的去对战一下这样子。
0: 对战一下，
1: 就是你写的跟 AI 写的哪里不一样？
0: 有没有不一样？是不是？
1: 对。
0: 哦，可是我们问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都把我们学生还好，因为学生写的都是那些资料嘛。可是如果说学生是研究生或者是博士生，他写一写东西，不管是作业或者他的核心思考中心都外流出去给 AI 知道， AI 也学去了吗？那其实是别人其他人也学会这件事情了，那 AI 直接就把那个硕士或者是博士论文的核心价值就拿走了。我说还没给教授你审核口试委员过以后的，有没有
1: 可能这些都是风险？
0: 这有风险，对不对？所以李总就要问你了，企业是不是会有一种情形，就是当你们所有的资料都要在以前你们学编程嘛，是你们的韧体核心价值，可是刚刚教授讲风险嘛，那你们会怎么去处理这个风险的问题呢？
2: 人家说好，只要是你变成数位的东西，其实就没有秘密了。
0: 哎呀，
2: 对，那你现在就是要去做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呢就是内部的环境，我们称为本地端的环境。
0: 是，
2: 那我们会去建构一些本地端的 server， 也就是说那一些的探讨研究都是在公司内部的，它不会跟外网连接，
0: 是
2: 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想这个部分台湾的能力跟环境都很好，
0: 所以我现在的 server 是不是要开始准备有一个公司企业，他们不能只是跟外面只是结合，要自己建立自己的 server 了。
2: 对，没有错，因为这是我想这是目前我们想到的办法吧。
0: 我先杜绝那个我们的治安的资料外流出去了。教授，那我们在小朋友在想，他们在写这些那个我们硕士或博士论文，那我们会不会写一写我们的字写像你讲的就被抄走了？
1: 硕博论文比较还好，硕士论文其实机密性没有那么高了，博士论文就真的，因为博士论文其实很多都是很高深的研究。
0: 对对对对
1: 对，那就要看个别老师有没有。因为地端在企业可能说的容易，那应该花蛮多钱的。你不只是硬体还不一定买得到，硬体买得到还要，你不是买回来骑摩托车加油就好了，你还有很多管理人员，那整个
0: 还要喂养他，
1: 代价很大，
0: 要花很多代价去喂养他。
1: 对，所以通常学校会需要有一个自己的 设备，或者说比如说你们

0: 学校电机资讯学院特别大，他还可以自己独立。
1: 哦，
0: 那你如果像我们文学院，根本不太可能养每个学院自己独立养一个的这样的基础建设，那很困难。
1: 哦，
0: 它需要一个整体的建设，
1: 是要整体的建设
0: 规划跟建设这样子。
1: 所以这个也可能是变成未来另外一种规划建设了。有可能，
0: 这都是我们的教育经费要
1: 哦，教育经费要够，对对对对对
0: 对，啊，
1: 就是慢慢叫可能，因为每一次升级都不一样。我记得以前的在升级买电脑的设备的时候，再来是学校都学校说，哦，每个教室可能都需要有电脑设备啊。那个年代的时候，大家想说哇，我们需要设备要提升，现在设备又不一样了，
0: 现在应该恐怖多了吧？
1: 现在更恐怖。
0: 大家如果记得，像2026年嘛，
1: 啊对，
0: 然后这两天你应该可以听到 NVIDIA 在推销。B300、
1: 哦，
0: 你去年才不久前可能听过 H200、
1: 嗯，
0: 还买不到，
1: 200都还买不到，
0: 四个月之前2024年的年底 H100 年也不一定买得到，嗯，但是它已经是 iPhone 1 iPhone 2 iPhone 3，嗯，
1: 所以100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已经200已经出来了还买不到，现在已经出到300了，
0: 现在它只是在吹嘘它有 B300、
1: 嗯，B300，哦，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电脑设备一直在提升，一直提升。然后我们现在进入到 AI 世界来说，那这时候我们就想要去问教授，就是说，你刚才也提到企业也是关注嘛，企业要说我能不能尽量自己把我这 AI 不要流出去，对不对？那学校呢？学校端怎么办？小学生就是自行发挥喽。
0: 学校我们现在可能要真的做地端，真的是需要蛮多钱的。
1: 哦，
0: 而且学生可能就练习嘛，他们也比较不会在乎那些事情。
1: 嗯，可是我们事实上，我们跟 ChatGPT， 我有付费跟不付费的，我发觉付费跟不付费的有差别很多，他回答的问题有等级差很多呢。
0: 对啊，他后面的那个模型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差蛮多的。
1: 而且现在的模型很多，有的是那种文属于语言的模型的，有的是有照片的
0: 多
1: 模
0: 态的。
1: 所以每一家发展就会不一样。
0: 对，你的服务等级不一样，你那个付的钱就不一样。
1: 哦，所以现在那学校老师，我们以前老学校老师看作业的时候，顶多嘛，我们觉得老师看，我不知道啊。我们不在大学教学，但是我们就说，我们写给老师你们作业，就是以前除了我们文字写之外，做 PPT。可是现在学生他们可能就要做一些新的东西给你看，那他们这些做新的东西给你看，有没有可能他们也呈现由 AI 做生成的？比如说动画之类的，然后有文字呈现给你们，这样作业给你们看到呢？
0: 会啊，可是那就很难改，因为看起来都很厉害。
1: 对，看起来都很厉害。我们都在偷笑。那
0: 我们现在可能会比较偏向于，不只是教那些厉害的档案，
1: 嗯，
0: 就是请同学来报告，
1: 是，
0: 然后透过对话，我们更可以知道这里面大概有多少比例是你自己，即使是别人帮你做的。但是最后那一刻你也可以为别人帮你做的报告讲出个所以然，但是这可能就是我们能够检验的最后一刻。
1: 这就是我想说也是企业的老板们想看到说这是他的优势嘛，你这个人来的优势什么。但是在学校老师就来讲，就是说你看到这孩子的天赋，那教授们你们怎么样去挖掘这个，应该讲比较先挖掘怎么去启动这孩子的天赋，让他天赋一直发亮发光呢？站在学校的立场上面，你怎么样让他的自己愿意去在写报告啊或写作业啊或写什么东西的时候，哦，写论文的时候你怎么去激发他？先从大学生讲好了。
0: 大学可能就是鼓励学生能够养成，这在我们的文化比较少，因为我们比较不会鼓励学生去批判，
1: 哦，
0: 就是你要能够挑剔，因为除非机器的功能已经是完美的，不然如果你足够挑剔，你总是可以觉得现在虽然不错，不过可以更好。
1: 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可以跟，就是去跟 AI 去挑剔他呢？我发觉他有时候，我有一次曾经写过，他写拒绝回答。后来我就想说，好，你拒绝回答，我就问他，你为何拒绝我回答问题？是有一发生什么关系？我写下，他马上就跟我说对不起，道歉。哎，道歉速度还挺快的，然后就开始一连串很多问题给我。那现在学生也会，他们在写过程中是不是也会发生类似的问题呢？
0: 作业应该比较不会
1: 哦。
0: 对，
1: 那如果到研究
0: 数学可能更讨厌，因为 AI 几乎已经把天下所有的数学，比如说即使大学的课本，它都读完了，
1: 哦，
0: 所以只要是我们出的作业，它都已经口袋都有答案了。
1: 是是是是是，
0: 对。
1: 我们现在刚刚是讲大学生呢，如果到了研究生呢，或者是博士班，这应该差异性又不一样了吧？他开始要写他的论文的时候。教授你们怎么去看待他

0: 这个，先从硕士生谈一谈吧。
1: 论文，你说理工领域吗？
0: 啊，理工在您的领域这上面，
1: 我们文字的可能遇到的更麻烦，因为他们现在他们能够，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大学模型，大学模型能够回答的东西，帮我们做的东西，其实都蛮厉害的。
0: 嗯，
1: 对。
0: 那如果博士班呢？他在写这东西的时候，你刚刚有提跟我私底下跟我讲说，他博士班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有可能他的核心价值可能就被 AI 给 copy 去了。那这时候他要怎么去防范这件事情呢？
1: 据说你可以跟那个 GPT 签约，就是他的东西保证给你某种保证，他是不能够
0: 啊，可以签约啊。
1: 不过你要付比较多的钱，
0: 哦、
1: 不知道怎么听说的，但是我没有真的去做这件事。
0: 哦、是，
1: 因为我想象的是，即使有，我们都付不起这些钱。
0: 啊、哦，是，所以
1: Google 跟我们国家开了一个，有人号称他们去跟 Google 谈了，就是比如说我们法律的，他可不可以保证绝对不会把我们的资料存回 Google 去？
0: 嗯，
1: 据说开的价格是几亿啊，那就是一个国家只能
0: 国家的机密资料，
1: 就是国家对。那这样你要考虑的就是，这样子的钱跟你自己开发一个国家级的地端、嗯、哪一个划得来，
0: 所以这就要问到整个企业界的地端企业界会怎么去考量这件事情。
1: 六亿不太可能了，一年六亿，那不是买断的，那 是一年六亿，
0: 一年六亿，那可是还是一样啊。那回到企业界，他们最好就是我自己来讲，以前我们要跟人家合作做什么事情，我可能会想是自己去开发研究一个系统出来跟人家再谈合作。那李总，你们会如果现在 AI 世界来临，你们会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处理这个想法呢？
2: 我想有个部分，我们还是以重点为主啦，因为有一些同时的东西，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我想不用去防范。那我们还是会锁定在核心技术的部分。
0: 是啊，
2: 你就把核心技术的部分那个地方先锁
1: 好，保护好。
0: 嗯，
2: 我想我们还是会把钱用在刀口上，有那么多的经费可以。所以局部的东西一定要做管控。
0: 对。
2: 那我想通识的东西，其实反而是 AI 可以帮助我们把那个基础，把一些基本东西把它建构好。
0: 所以在这个基础的东西，其实我们建设好，可是到了核心的时候，就像刚刚教授讲的，可能都要做一些保密，或者是你刚刚说防范动作，甚至去买一个什么保险一样，锁住这个。企业界可能就是把这个秘密就收藏起来，因为毕竟这是企业秘密嘛。那这东西有时候就是 AI 这些资料看起来都是别人家的，可是我们又希望是自己的，我们自己的呢也希望把别人的吸收好的，所以就很矛盾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待会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个音乐啊、哦。这音乐呢，它是一个台语歌，它叫《巴郎诶》，听起来都是巴郎诶，可是呢又是希望是自己的。那这是一个徐若瑄唱的一首歌，这是一个台语的歌，很有趣。他是在思念他的父亲的这件事，女儿嫁出去了，他爸就曾经讲的话说：“这是别人的啦。”可是这女儿还是谁的？还是自己的嘛？他就告诉他爸说：“其实我妈是你的。”所以当 AI 世界来临的时候，到底你的东西是别人的呢，还是自己的呢？我们来深思一下的问题。我们休息一下，来听听这段音乐。这个音乐就叫别人的啊，你到底是别人的还是你自己的？AI 是你的吗？还是别人的？

0: 是啊， AI 这个世界来临的时候，它都成了我们的心肝宝贝了。可是当这个世界所有的资料都送出去给这个 AI 的时候，像这 Google 他们很有了，这个资料版权到底是属于谁的？我们要探讨这个问题了。来，刘教授，这个资料你说是他的吗？可是都是别人给他的呢，那是别人的呢。台语就说都是别人的嘛，对不对？那可是我们也把它拿来所用。你刚刚说拿来了，还给我们收怎么样？6亿，对不对？这不是很扯吗？他跟全世界收集的资料，然后我们还要跟他花钱，跟他花买这个，花钱去买这个资料。你刚提的这件事情，那版权到底是谁的呢？
1: 版权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如果我现在是从过去网络上面的资料收回来，因此我学会如何去画漫画，我知道如何去做作文。那其实版权应该当时都有各国的版权法去做那个东西。现在如果说在美国进行诉讼的话，一切都是以法律来进行的。但是各国的法律有它不同的限制，
0: 所以版权就没有办法了。
1: 不过他们现在能够去跟 Google 去挑战他们的版权的是，你要能够证明当时他偷了你家的东西，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就必须是你本身就是一个大公司才能够去要。我很难去跟去证明说 Google 曾经用了我哪篇作文，因为这件事情是不容易。
0: 就像你讲的那个论文嘛，好，这个博士论文，他在写论文的时候，他去问 Google 嘛，或硕士班的问，然后他把他的一些核心价值告诉了这个

0: 机器，
1: 对大型模型背后的东西。
0: 背后，然后他学去了，
1: 但是这件事情很难在
0: 他在分
1: 证明证明他用到你的东西，因为他已经把它变成他模型内部的一些参数了。所以你要把它参数做逆向工程，说这确实来自于你的想法，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
0: 除非你有办法举证。
1: 对对对，这对说对，这是很正确的法律用词。举证其实是困难的。
0: 举证困难、啊。
1: 但是如果你是大公司，你也许有办法去做举证。你也许有这样的人才帮你做举证，所以在美国这样的问题确实是在诉讼之中的。
0: 是是是是，
1: 对，所以就是要看法律怎么去判决的。
0: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跟机器人沟通这件事就变成也有很技巧了。这个就到底我们是要讲真话讲假话了。我们也跟他，可是我们大部分都是问他问题嘛，一直问他沟通。那在问他沟通的问题这件事情，就是有个角色扮演。我们刚刚提到上集有提到角色扮演这件事情。就是你要从什么角色，其实我不是念法律的，可是我想了解一些法律的合约的知识，那我就必须站在法律的角色说，我现在是一个懂法律的人来问这问题，他回答这问题给我们，那我们就变成有两难了。第一难就是他到底是讲的是不是正确的，这第一难。第二难就是我问完之后，然后的问题也会不会被他copy去。那请两位 分享一下吧。来，那我要先讲，李总好像已经有遇到这个困境，是不是？
2: 其实基本上在 AI 的时代，你有很多东西都会跟 AI 对谈。
0: 对。
2: 那其实我们最容易的就是会有一个概念，就是 AI first。反正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先问 AI 嘛。
0: 对。
2: 因为那二十四小时都不会休息，
0: 哦、
2: 你都不会去吵到谁。那我们可能从 AI 那边给我们一个common sense， 但是在你再怎么样的部分，那个什么，那个创意的东西，我想有些东西还是来自于你本身。嗯、那这里面就很难去琢磨了哈、哦。那所以回到刚刚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有哪些东西你要为了这个 copyright 的问题啦，或者是为了这些专利的问题。你自己要设，
0: 嗯哼，
2: 自己要设一个，有什么样的问题问 AI 好？那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还是得做内部的研究。我想，防人之心不可无了，还是得有这样的一个那个什么，围墙在。
0: 所以还是要防火墙的、哦。
2: 对，还是要。
0: 我觉得每家公司好像都会自己在做这个，尤其是特别企业家、大企业，他们防火墙要做得很严实、啊、那。防火墙这件事情在做的过程当中就变成又就企业是有这个概念的嘛、嗯、那回到学校里面，学校的学生应该还没有这个防火墙的概念吧，
1: 那就看你的学生是什么样，
0: 他们怎么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就我所知道有一些就是所谓的骇客型的，他们还在学生时代就懂得做了很多去破防火墙这件事情。教授在成长的，就是你的自己个人成长过程、教学过程当中，有遇到类似像这样子的骇客啊，或者是学生之类的，有这么厉害等级的人吗？
1: 我自己没有，我有学生会去挖别人的背后的东西，他们觉得很有趣的。
0: 挖别人背后的东西，
1: 我们毕竟是资讯系的，他们会说、
0: 哦、对对对对对，
1: 你看他的东西是抄别人的，然后他就
0: 去破解别人的，
1: 对，他叫 prompt injection 啊，他就去攻击别人的回答的系统这样子。
0: 对，
1: 就是、
0: 老师，我先讲一下，
1: 我们可以导引他，他就会弄就把他背后资料从哪里来跟你讲一点点。
0: 老师，你知道当学生最快乐就是把别人的东西破解掉，就是我们的乐趣。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你有学生也会去干这种事情，这样。
1: 对啊，对啊，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0: 有趣，
1: 但是我自己是不会这些。
0: 但是做他们做一件事是一种乐趣，你知道，因为当我挑战别人把别人的攻破的时候，等于我觉得我好像我的等级又升高一级了嘛。
1: 对对对，刚刚提到就是我觉得那方法有点麻烦，就是如果我有一个 project， 那你为了防止你都固定用某个大型的模型，你问多了他就知道你在干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有个办法就是，如果你现在用的，你其实可以把你的专案有三个问题，你可以分三个大型模型去问，他只有知道你个、哦、其实公司保护公司企业以前也这样，他可以把 A 元件给 A 工程师做、嗯，B 公司给 B 原件给 B 公司做，那 A 跟 B 在很不同的部门，所以他们其实虽然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也不会因此，他们 A、B、C 三个人会去出一个开公司回来跟你竞争嘛、嗯？这样的技术应该传统公司应该都比较有技。

0: 制度应该 都有了，
1: 是是，
0: 所以你可以用一样的想法去对付这些大型的模型嘛，
1: 嗯，
0: 所以每个大型模型都只有看到你整个专案的一小部分，
1: 是是，
0: 但是你的麻烦就是回来你要自己再兜起来，
1: 就好像以前，
0: 这就是都是有些代价。
1: 最后回到以前在传统的公司里面，可能我今天要做一件衣服，设计师跟裁缝的或者是制作的就都把它切开来，
0: 对啊对啊，
1: 你不要把它成成一条龙，不然大家都你抄我抄你，
0: 所以这问题应该也不是今天才有的。
1: 对对对，就像那个我记得在温州待一阵子的时候，他又带我去那个 鞋子看啊，来庄老师请你看右手边，我右边这卖鞋子哦，你有注意到那个鞋子是没有 mark 的，对哦，这鞋子没有 mark， 没关系，你喜欢哪双鞋先挑好，挑好了吗？挑好，来到隔壁去，你要 Nike 有 Nike 的，有什么标签有什么标签的，就都可以直接秀上去的，就是说他们是一条龙的，所以他已经在中国产业链，他们是你要怎么制作鞋到涉及到 mark 甚至什么的，他们全部都是一条龙的。可是就产业链来讲，其实这些东西是应该是要做有些切割的，不然都给他们去啦，那中间就没有所谓的差异性了。那我们再回到学校的时候，我们在教现在的孩子，有些教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学生去知道这个世界真的在变化了，然后去让他做一些改变呢？教授，在你们现在教学历程上面呢，因为你看你就遇到了，也是有个两很大的问题。第一个，现在学生你刚教到，他们现在玩的东西都可能玩的比你那当时还玩的还多，
0: 对，他们应该比我们感受到更多压力啊。
1: 对对对对，
0: 到了二十几岁，应该他们自己有警觉
1: 了。对，他应该有警觉了哈。
0: 对，
1: 好，再一个，学校最近你们学校也要把系名称改名称嘛，对不对？
0: 嗯，
1: 改成新的名称，要符合更符合现在的这个的我们讲市场的需求，然后更多权。这时候，我想现在在大学的教授的您会怎么样？去鼓励新一代的学生，他们怎么去面对的产业界呢？还有他们的社会呢？你怎么样去鼓励他们？
0: 准备就业这些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当时就业这些事情，
0: 就是如果再拿政大举例，政大办的那些活动，其实我都鼓励他们去参与。就是我刚才举例，就比如说体育课或什么，还有它的价值。
1: 嗯嗯嗯。
0: 然后就是你在学校提供给你一个练功的环境，
1: 是是是。
0: 那在你能力时间范围之内，你就到处去练功。
1: 哦。
0: 那以后世界多变，因为你已经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已经习惯了就好了。对，我觉得这是现在很重要的事情。
1: 所以你现在大学生同学们，你们要听清楚，这个大学四年是你的练功房啊。这个少林七十二绝技，你有没有去练？你不要练一招半式就闯江湖了。
0: 就是练越多，你就能够面对一些变化的世界嘛。
1: 是。
0: 那 AI 真的变化太快了，其实以前我们这一行已经是理工科里面变化最快的。
1: 嗯，对。
0: 以前是三年一代。
1: 对，
0: 现在谁三年前连 GPT 都还没有？
1: 哎，对对对，
0: 现在2026年的2月嘛，2023年的 GPT， 台湾才不见得每个人都听过 GPT。
1: 对，
0: 现在 GPT 已经让大家都受不了了。
1: 那
0: 对，很多人都失业了。
1: 当年的三年一代，现在
0: 三个月一代
1: 就变化了。
0: 三个月一代也许夸张了，但是如果你是借着活学工具作为你的工作主要的话，可能我说半年应该是。合理的压力，
1: 嗯，
0: 就是半年前你有个工具来不及学，你现在可能不是去问当年半个月前来那个工具，
1: 是
0: 而是问那个工具有没有新版。
1: 对，我就觉得我自己就觉得说，我们好像古代人一样，因为我学电脑的时候是真的是那个电脑是用录音带的、哦，可能大家还我不知道在收听你有没有听过，我用录音带去把那个资讯给弄进去了，
0: 对，那时候还没有磁碟片，
1: 还没有磁碟片，我用录音带的是吧？我那时学这样子，然后我们学的语言是 Basic 的，现在那个你叫做 Goza 对吧、
2: 嗯
1: 哎、现在教授讲了这个三年啊都已经算太长了，现在就是三个月，他说那三个月稍微给他弹性一点，半年的时间了，所以现在新代的孩子可能他们所接受到的讯息工具就可能一直在迭代的更换了，这个事情让我们觉得会不会是一种压力呢？对于企业界来讲，对于学校老师来讲，会不会是对学生来讲，会不会是一种压力呢？
0: 我觉得那压力是当然存在的，就是你的课程要半年换一次，那个根本是不可思议
1: 的。哦，对哦，你的课程要一直要。
0: 如果你是做真的是应用的，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要再给学生出功课这件事情，

0: 你就要开始
1: 一直变化，学生就觉得没什么兴趣啊，他就觉得你现在教的不是最新的的东西。
0: 所以张总，你现在你除了在教大学生之外，还有教你还有研究所跟博士班学生，那现在等于说你怎么样去我们讲说怎么样去做个别化的教育，让他出来就还是要去面对整个市场的时候，有人当然就说一个就这样子，研究所或者是博士班出来的时候就两件事嘛。第一个，你愿不愿意做研究下去，比如说回到学校跟你一样愿意去做研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企业家直接去做这件事情。那站在教授的立场，你一定会遇到这两个孩子。我们先讲不颓废那种孩子，就是我什么都不干的，就是他会愿意去做研究的，还是到企业界去做的？教授，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呢？
1: 我觉得这样的工作应该不是单一教授能够做的。
0: 嗯，
1: 就是但是在学校制度上，传统他教基础学科的老师，他还是应该继续教基础学科。
0: 对，
1: 但是现在显然我们也不能够去放弃应用面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可能学校补助就是透过兼任老师业师，把现在最先进的应用带进来一些比较短期的课程。
0: 对对 对, 对，
1: 那这样子学生也可以学到基础学科，
0: 对，
1: 他能够培养他的思辨思考的能力。
0: 对，
1: 然后但是你如果只会这些东西出去，你就离现实太遥远了。
0: 嗯，对, 对,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些短期的课程请业师进来，所以现在外面最流行是什么。
0: 哦，对对对对，
1: 所以学校也累了，学生也累，可是没有办法。
0: 是，我觉得现在学生感，我的感受，我觉得现在学生应该压力应该比我们更多一点，因为他们要吸收更多的资讯，比我们当时还要多得更多。
1: 这件事很简单，像现在大四的学生，大一进来的时候是没有 GPT 的。
0: 哦，对哦，
1: 他六月要毕业了，
0: 那就
1: 同学你会 GPT 吗？你不能不会嘛，对不对？
0: 对。那
1: 在是他会说老师大
0: 在企业界老板就问他说你会不会GPT，就你不是
1: 四年变化多快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样对每个人都是一个压力。
0: 嗯，对，
1: 你要比以前更努力是很现实的。
0: 是，这真的压力很大。那个企业界的李总，你怎么谈这件事情？
2: 我是想从生态来看的，就好像你今天搭到高铁，还是莒光号，还是通勤列车。
0: 对，
2: 你那个环境很重要，你还是要有促成，你要想办法让你自己在那个高铁的环境上，你只要站在那个环境上，你的速度就快。但是同样的，你还是得从基础的开始看。
0: 对啊，对啊，
2: 你才能慢慢换。可是刚讲的慢慢换，可能不符合 AI 时代，你的那个转动，你的那个变还是要快，你要换挡要快。
0: 换挡来不及了，人家教授讲大一的时候还没有学到这个，到大四快要毕业，突然 ChatGPT 出现，然后然后出社会的时候，教授这个还没有教过呢，我才刚，
2: 所以刚刚不是挡的问题，是 timing 的问题。
0: 对啊，
2: 挡还是要换，
0: 那个学校那个挡都还没给学校要换挡的时候说，对不起，我跟人家换挡来不及了。
2: 对啊，
0: 现在而且挡都全变成自动化了，你是半自动还是全自动？现在变成是学生，出了社会之后，我们当年学的东西可能，讲说常人家讲学校所学的东西可能都已经不符合企业界在用了某一些东西，但基层逻辑应该是需要的，因为基本的还是需要的吧，尤其是你是理工科的，理工科，我发觉理工科基础很重要，教授不谈，因为你们两个都是电机的，对，理工科一定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吧。你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些基本条件呢？我们商科的，我像我读多次这种教育的啦，或法商的这个部分，那我就我教育来讲，我就觉得说我很重视孩子的他的，因为我越来越发觉，我就越来越看重孩子，年龄层越小的孩子的教育越重要。那老师，你们怎么样去看待你们的自己的学生或这些孩子的他的未来的，就是怎么样在这 AI 上赋予他的天赋这件事情，怎么让他自己找到天赋呢？
1: 自己的天赋啊，
0: 对啊，在 AI 时代里，这些孩子要怎么找他们天赋？我就发觉他们连换挡都来不及了，这件事情大四都毕业了呢。我真的很担心一件事情，会不会等到我读到大四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现在我看到手机，会不会下个时代连手机都不见了？有没有可能是这种事情？你有没有可能？
1: 手机应该慢慢变成手表，
0: 手表啊，

0: 就是吸，他应该不要这么大、啊。
1: 那有点像我小时候在那个看卡通，卡通片那个科学小飞侠那个，
0: 对、啊，
1: 他就拿个手表在讲话。
0: 我觉得那是可以做得到的。
1: 哦，那是已经可以做到的。
0: 对，
1: 李董，你觉得这个？
2: 这个很有可能。
1: 我因为我最近在李董他们家常晃进晃出，我就看到他拿了一个好像类似手表的东西，然后他已经可以测了很多很测。
0: Apple Watch 眼镜很厉害啊。
2: 对，
1: 他已经测了 很多东西了。最近还有眼镜啊，眼镜也可以。
0: 那个我觉得很麻烦、
1: 啊。哦，那个还
0: 带来蛮多危机的。
1: 哦，因为他现在就是说，
0: 其实危机我觉得是它的功能，其实潜在功能实在是太多了。
1: 嗯，
0: 你自己就可以是个间谍。
1: 是是是。
0: 然后这个东西还可以上网，那以后怎么防？比如说怎么防避防止作弊？
1: 那就像007那个电影一样啦。那我想就想手表这件事，有没有可能有一天这个手表它不是只我说它不只是看时间，什么身体健康啦、啊？甚至那个像那个支付宝这样子的，这样刷一下
0: ，Apple Watch 都几乎有了。
1: 我说它可能什么都在这里面的这种东西，
2: 它只是个媒介啊，你
1: 媒介，
2: 那个语言的方式，叫他帮你查什么资料，
1: 哦，
2: 他用语言的方式回答你、啊，跟你看手机的结果差不多、啊。
1: 所以这个以后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强大了。这个就我现在讲就是说，资讯这东西它已经开始公开化了嘛。那当它公开化的时候。现在所需要学的，我觉得好像资讯只是叫做基本条件，跟我们学英文一样，英文好像变主科，国文、英文、数学是主科，资讯现在变主科了，然后还你要去旁修其他的。
0: 我觉得要看小孩子自己的兴趣。
1: 嗯，
0: 我做一些很可能比较少人这样想的比喻，
1: 是是是，
0: 就是我们可能都会开车，
1: 是，
0: 但是我们并不一定都能够修车。我们也做不出车子出来，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可能就学会如何去应用，
1: 嗯，
0: 这是重要的。但是车子的能车子的功能还是比较范围比较小，电脑的用范围比较大嘛、嗯，
1: 是。
0: 所以你学会怎么去用这个厉害的工具，机会应该多很多才对。
1: 是，
0: 但是学会应用，并不是说我要应用就会应用，你要是就像运动那样，你要学会应用这个过程。嗯
1: 对，
0: 那你要用在每一个领域，人家做会计师，人家做法官，也不是一天就可以变法官，嗯、一天就可以
1: 说的也是，
0: 所以
1: 对啊，
0: 你怎么样去让自己的基本知识是广博的？
1: 对啊，那个律师也要打很多场的经验丰富，他才有办法去，
0: 对，
1: 才可以胜出啊。
0: 所以，怎么样在大学四年里面把基础的能力把它培养起来，
1: 嗯、
0: 不见得是往技术走，因为像我们如果是在资讯科学系的培养。
1: 对对对
0: 自控系的培养，我们可能是希望你以后能够做底层的基础建设、
1: 嗯、
0: 可是你也可以是往上做应用的部分、
1: 嗯、
0: 那应用部分你就是自己要自己看着办、啊、你不想要饿死，你就要跨领域知识越多越好，然后人家外面办什么小比赛，你能够实战经验越多越好、
1: 哦、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你刚刚讲了很重点，
0: 看你小孩子个人的特质、
1: 嗯、如果小朋友他如果在学校这个练功房，我们称为学校这大学四年就是你的练功房，你可以在练功方面尽情的练功，
0: 对，
1: 至少有一件事情啊，你不会被打死。
0: 然后这个特质只有自己小孩子去摸索，
1: 对 对, 对，
0: 即使他的爸爸妈妈都不能够帮他选择，
1: 真的，
0: 只有他有兴趣嘛，
1: 真的，
0: 对不对？所以学校就是给你这个练功的环境，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我们不能够帮你去练功，
1: 对对对，没错。
0: 那我觉得国家提供这样的环境，应该就还可以有机会这样子。
1: 我要跟全球的听众朋友。不管是你是在念书的或者是父母跟、哦、你正在练功房练功，这你的你就好好练功吧。那练功其实刚刚教授讲你可以去任何方式你都可以去 touch， 它不涉及危险的、哦、你有，但是我
0: 学校就顶多被笑而已嘛，其实也不会怎样啊。
1: 对啊对啊，
0: 不要只是做不好可是我们就是因为来学校学习
1: 是是是是，
0: 这并没有什么，
1: 对对对，学刚刚这件事很重要，顶多是被笑，如果你被笑死的话，跟孙爸讲一下，孙爸就拿那个救生那个氧气筒去你家帮你吸一下空气，看会不会救活过来。真的哈、哦，不怎么样，做错在学校尽量做错，做很多的错的过程中，你才知道哪个地方要去修改。因为被笑也没怎么样，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0: 其实我们从失败中学到的教训，远多于我们某一次成功
1: 是
0: 学到的。
1: 对对对对对对。我想那个李董点头点的到头，我想应该失败中的企业界也是这样子吧，企业界应该有尝试很多的，因为你们有时候你过去三十年你们有帮人家做了很多的代工的

0: 这服务，应该要尝试非常非常多的失败的经验吧？
1: 哦，有的还要赔款，所以你那个做好的你可能忘记了，赔款的你会永远记得。所以真的，你真的要试着学会失败，
0: 是哦，
1: 才有办法从失败当中学到一些教训，
2: 如果你有
1: 站起来的能力。
2: 如果你这辈子注定要失败十次，最好都在学校里面。
0: 嗯，哦，最好是
3: 最低的，
0: 哦，这最低成本，
2: 对啊，对啊。
0: 哎，这个是最低成本。如果在学校还至少还没有还要赔钱呢，因为学校还有老师给你挡着，还有一道防火墙，那就是你的指导教授、你的老师帮你挡。我常常说，我常常跟很多孩子讲说，开玩笑，你的老板，我常常说就是你的教授啊，你对你老板好一点，老板是要把你挡着，把你挡着，不会让你死的呢。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所以我常常就跟很多现在在我们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如果你正在学校正在念书的话。或者是你还想返回学校去念书的话，快点去找到好的老板、好的老师，因为他是你很好的一道防火墙。因为你要练到要死的时候，跟你讲说：“哎，这人家是不是看这样可不可以啊？”他会跟你讲这样是可不可以，至少你还不会怎么样赔钱呢。你要出了这个社会，你看看，就像李总讲，就要赔钱这件事情，记忆很深哦。好，那回到我们现在在 AI 的这个时代里面，然后我们要教授们要给现在年轻人好好在李总好也，你们也给一些新的年轻人，给他一些孩子这一句话，在他们迷惘中的年轻人，怎么样给他们一个祝福呢？然后让他们给他们一个小礼物，让他们发光发亮的前行呢？来，教授，
2: 就是今天结束吗？
0: 是，我要有，
2: 就是，
0: 我们时间默默的又到了。
2: 是，我觉得如果你。对，对我们资讯科学系做技术来讲，现在其实我们面对的挑战实在太大了。
0: 嗯，
2: 就是如果你知道那个 OpenAI， 它今天号称它要募资，因为它开发系统烧钱烧太多了。
0: 嗯，
2: 那它要募资多少嘛？
0: 哦，
2: $100 billion的美金。你知道什么叫$100 billion的美金吗？一个 billion 是10亿、100亿、1000亿，一兆美金。你知道 Google 一天花1亿美金吗？所以不止，那是去年的统计数据。然后。所以做技术人讲，我们面临了很大的压力，这是真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是做应用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世界了，因为 你站在一个厉害的不得了的工具之上 ，Google 每天花1亿帮你建立厉害的工具，
0: 哦，是哈，哦。
2: 你看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0: 虽然是别人家的，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人家花1亿帮我们做服务。
2: 所以，但是刚刚孙爸讲，就是我觉得个人的天赋真的是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会，
0: 对，
2: 但是。我觉得没有人能够帮你发现你的天赋，
0: 是的，
2: 自己要去动手。学校在学校的时候是最幸福的，你顶多跌倒嘛。
0: 对对 对， 对，
2: 学校最可怕的惩罚就是被当，
0: 对啊，
2: 就是那个怎样的，就是再来一次而已嘛。
0: 对啊，被当只是再来一次
2: 而
0: 已嘛，啊。而
2: 且现在其实学校很多学校已经不当人了
0: 啊，哦，是 是
2: ，你顶多被人家嘲笑一下，你自己难过一下，
0: 笑一笑有什么关系？
2: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刚进大学，就是能够。有参与什么样团队合作的经验，
0: 嗯，
2: 跨领域，然后就去体验
0: 跨领域学习，
2: 对，然后在毕业之前累积不同领域的一些经验，
0: 是
2: 因为学校还有老师可以问，
0: 对
2: 你以后毕业之后问光咨询费就贵得不得了，学校的咨询费几乎都是零元，
0: 各位同学要记得，哦，你在学校问那个刘教授，哦，是 free 免费的，但是你毕业后回家问他企业顾问那就很贵了，哦，
2: 对啊，
0: 那他是企业顾问那就很贵了，
2: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还在学校真的恭喜你，
0: 是
2: 就是多努力多让多给自己机会多碰，
0: 是
2: 这样就是你的成长的机会，你借着这个过程你会发现你的真爱，那这就是回答刚刚孙爸讲就是你的天赋，
0: 是
2: 谢谢，
0: 要珍惜我们的天赋，珍惜我们的真爱，珍惜我们在学校在练功房的时间，谢谢刘教授。来，李总，
1: 好，刚刚刘教授提到说东西被那个有些学科被当嘛，我的英文绘画是被当掉的，
0: 我也被当掉了。
1: 可是很特别，你就有一个环境需要迫使你要去讲英文，
0: 对对对，我也是。
1: 那在那个时候来的时候你怎么办？
0: 哦，
1: 你还是得去克服啊。
0: 是啊，
1: 所以你还是得整个再重来，早一点重来没有问题。那现在 AI 时代来了，
0: 是
1: 已经不是哪一门是，是资讯科的一定要学的，是每个人都要去跟他做朋友，
0: 对对对，
1: 你只要跟他做朋友，他就是一个好的工具可以协助你，
0: 是
1: 那你就可以顺势而为，我是觉得不管你用什么角度去看他，他毕竟是个工具嘛，迟早要会就早一点，
0: 对，
1: 那你只要好好的跟他对待， 你一定有一个

0: 方法可以让他帮助你，
1: 对，
0: 那就你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朋友24小时陪伴着你，
1: 嗯，
0: 那你只要好好的用它，我想它可以帮助你，
1: 是是是，
0: 那祝福各位，
1: 真要祝福各位，因为我们刚刚在听刘教授跟李总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发觉其实人生中其实跌倒没有关系，教授讲了，被笑一笑什么关系，失败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啊、你就只要愿意站起来重新再来，多失败几次多站起来，其实你都可以的，特别在学校的这件事，这段时间的练功坊，你知道吗，我还要再跟你讲一下，你学同学们，你在学校问教刘教授、啊、你是福利的免费，你可以问他问题他都回答你，你出社会后你要开企业家了，顾问费可贵了，你知道吗，这就很珍贵了，你知道当你已经到社会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哇，原来我们教授 在企业界这么有名、哦、我们这么 要高价聘请他，你就知道多么珍贵了，当你知道是这么珍贵的时候，你在学校就好好多多珍惜老师们再给你的这个循循的教诲，那 AI 时代来临了，老师说过其实你多失败其实没关系，只要你在学校都一道防火墙帮助你，那是谁，那道防火墙就是你的老师，你的指导教授，他们帮你挡住了，那很重要一件事， AI 时代的来临的时候，其实你不要怕这个时代变化的多端，其实很重要的是你的基本功有没有练好，这更重要，我们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刘教授跟李总，谢谢，
2: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好，我们要跟大家说拜拜咯，那感谢刘教授带来 AI 的教育还有天赋的深度的分享，我们愿每位听众在 AI 时代都找到上帝给你的礼物，发光前行，也谢谢李总跟刘教授今天谈论的话题，让我们感受到说整个学界跟产官界他们很多的不同，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生命其实都在一步一步的前行，发光发亮的时代，让我们感觉好像变化很快，可是只要你好好的运用这个工具，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现代人，我们希望 AI 的世界来讲说是让我们的生命中有不同，让我们生命中发光发亮，我们祝福你，让天佑发光，下周再见，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那我们今天又要谈到一个跟长者有关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哈，根据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最新的一个数据哈，就是全球人口的结构正经历历史上的一个转变，高龄化成为不可逆的全球的趋势。那上个礼拜我们就特别谈到，我们长者如果要择偶的时候，品质要更高，就没想到呢，这个议题一出来的时候，就得到很多的回应哈。我想可能是因为长者很多，那长者面临到的很多都是孤单啊、寂寞呀、什么的，所以对这个议题就特别的感兴趣。那就有朋友就是传来咨询，讲到一些老人家哈，就说哇，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未来人生的路啊，就是各种不要的各种各样的风景哈。那一个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的一个作品哈，就是天慢慢的黑呀。他的这个茅盾文学奖呢，是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一个颁布的一个奖项，是中国文学上最高的荣誉之一。那另外呢，又有朋友传过来，就是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得主马奎斯讲到的《百年孤寂》，也是讲到哦，哇，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面对孤单寂寞的时候，不是要寻求别人的爱，而是要自己度，要自己给自己建构一个屋檐。那诺贝尔文学奖呢，它也是在文学领域创作中最具有理想倾向的一个杰出的作品。那我今天要特别把就茅盾文学奖的得主，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一个是周大新，一个马奎斯，他们的理念和身为一个基督徒的微微哈，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一些不一样的答案。在这个地方呢，我就跟大家聊聊这个问题。我想因为上一篇没想到大家对长者哈有这么大的兴趣哈，我就在想，那可能我们在讨论这个年纪大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个可能会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哈。那我们就先我们第一阶段呢，我们就先从周大新先生他的得到茅盾文学奖的得主，他讲到说，晚年哈要熟悉要接受旅途中的六种风景，才能够安然进入天黑。天黑的很慢，哇，这他讲的是一个事实，可是会觉得好像天黑了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就觉得好像

有点消极哈。他这边特别说，如果我们是70岁的话呢，那我在这边是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说，如果您已经70岁了，那你就慢慢的听，娓娓娓娓道来，天黑的很慢。这篇的文章啊，会让我的生命改观，好，乐观的面对人生。那为什么会乐观的面对人生呢？我觉得他把一些必然的状况讲的是理所当然，就是你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他说，人进入70岁的时候，到天完全黑下来，就是我们已经到了年老了，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有些风景应该记下来，就是我们先要预作。说哎，我们好像火车下一站我们要进入隧道啦，或者我们下一站我们要到海边啦，或者要经过山景啦。他第一种风景是说，陪伴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哎，其实哈，这真的是一个事实。就是最近包括我自己旁边就很多的朋友，走的走，死的死，有的很年轻就死了，40几岁就死了。那有的是长辈，也是一个一个离开，那只有空荡荡的日子。所以呢，他说我们必须学会独自的生活，还有品尝孤独。那第二种风景呢，是社会的关注度会越来越少。以前可能你在社会上，你是不论是社会财经的还有社会的地位，都让人家很羡慕。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辉煌，不管你是在各个领域很有名气啊，好，都会然后我们现在呢，都要认知自己，我们都变成老太婆啦、老头子啦啊，聚光灯不再是照着我们。如果我们还抓住自己曾有的光辉，好，然后就会发现我们不能克服心里的那种羡慕、嫉妒和抱怨。我这边要讲到一个故事，就是王安石，王安石变法。那苏轼呢？苏轼跟他在政治理念上是不相容的，对。可是呢，王安石他退下了官位，退下了宰相的位置的时候呢，知道苏轼哈要来这边拜访他的时候，他就换上平民的衣服，然后去接待苏轼，他们就像好朋友一样的聊天。可是不要忘记哦，在政治上他们是对立的。你看，我觉得当我们卸下不管是宰相也好，像王安石就和苏轼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后世很棒的一个素材。就想到说，不管你如何的位高权重，当你离开了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那前面在政治理念或者很多的观点上面有一些对立或不同的时候，其实到老年的时候，我们卸下这一切，我们在交集的时候只有友情哈，然后就是拿个酒杯啊，喝喝酒啊，吃吃饭啊，然后聊聊很愉快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学习的。第三种风景呢，就是前路险情不断。我有个朋友啊，就是连摔3次跤，那呢，心血管堵塞啊，脑萎缩呀，癌症都可能会悄悄的来拜访你。我有个好朋友，他真的是做事真的是非常的洁癖，也很完美。可是他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没想到一检查，哇，居然是肺腺癌第4期，就是悄悄的来拜访你，你根本都不知道他就什么时候就跑到你的身边了，然后你就要与疾病共存，视病如友，带病生活。然后呢，所以呢，保持良好的心态，知道我们未来70岁后，未来前面的路上很多的事情都是你不知不觉，你的病痛、你的意外都会找上你。第四种风景呢，是准备。

回到床上生活，重返幼年的状态，这是我最不忍心的。因为但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我在医院探访的时候看到很多的长辈真的就是

而且还要很低调的，还要对他非常的要巴结他，万一他对你不好怎么办呢？你要对他很好。对，所以我们进入到第五种风景，就是上一次我在节目讲到的诈骗。好，沿途的骗子很多，骗子都知道退休的老人们啊，口袋里啊真的是有一些些积蓄的退休金啊，于是呢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我那天啊就LINE 突然就有一个人，他的名字说叫林文斌，那名字看起来也很看起来就是很名字也很不土气嘛啊，他就说我是你周边的邻居，我要来装潢房子，会影响到你们，所以呢我现在这边先跟你不欠。然后第二天又来一封信说他要送一些伴手礼给我们。那我就想说，哎，我们附近没有什么邻居啊，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然后我就打给管理员，他说哎呀是诈骗，吴小姐是诈骗，你赶快把他封锁。原来诈骗还有这个样子状况，所以除了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投资的诈骗、爱情的诈骗，那我又特别找了一下说，哇，有的是骗你吃啊，发简讯啊，说什么有邮件啊，试吃试用，凡是免费试用的通通都不要，还有说什么会让你什么有一些宗教仪式的会让你什么转运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千万要知道很多事情我们有一个指标，就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才要花，它勾起我们欲望的我们就敬谢不敏。那第六那种风景呢，就是要你善待你的老伴，可以说是善待你身边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或者我们是独身就善待还在你身边陪伴你的好朋友，说话的时候尽量不要刺伤别人，特别是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他是你人生最后一笔存款，这是书上说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这句话，但是我看了以后觉得哎，真的是有道理耶。因为儿女不是每个儿女都经济状况很好，或者每个儿女都有时间，那他们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重担好放在儿女的身上，而最后呢能够跟你相依为命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而且不再变心，像伟伟就是被离掉了离婚嘛，哦，所以就想说诶，到那么老不管中间风风雨雨，那他们到这个时候都不再变心，我们真的要珍惜他这样子。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就是讲到天黑得很慢，好，是老年人的人生晚景，说得很透彻，好，然后就是我们要彼此的珍惜，要看到人生，享受人生，不要去包揽，就多管闲事，好，就是诶，你觉得我可以啊，或者说我们用我们过去的权威或者过去的一些职位，或者我们的经验，或者我们的智慧，或者我们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善待与你同甘共苦走了一辈子都还没有离弃你的老伴。那可是呢我们另外一个作家呢是诺贝尔文学的那个得奖主叫马奎斯，他讲到了一个是百年孤寂，也是有关我们长者的一篇文章，而且是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他讲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他说晚年不是被爱，而是要自度，就自己超度自己，这样自度。他生命的后半程，你要变成自己的屋檐。好，1982年诺贝尔奖的得主马奎斯在《百年孤寂》中也说到了，刚刚周大新讲的是六种风景，这边他这边也讲了六个领域的，他说

人到晚年，自己要成为自己的屋檐，就是自己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照顾自己，晚年是很难好想象到被还会被别人所爱哈。老伴呢，不是老了就已经是习惯了嘛哈，或者他已经离开你了。那儿女呢，是不是爱爸爸妈妈要看你当初你是怎么有没有爱你的儿女。很多儿女就是父母哈被遗弃了，通知他他都不认这个父母，他说因为当初你对我怎样怎样。但是呢，有的时候儿女也是爱爸爸妈妈的，但是有了自己的家哈，他是要工作维持自己的生计，几乎不可能全心全意的爱你。我就记得有一个妈妈说，她说她的孩子跟她说啊，我将来会每个礼拜看你一次啊，我会尽量买房子或租房子在你的附近，但是你不要来我家，因为我不想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儿女受到委屈。我觉得人家都说哎呀，这是什么孩子嘛。可是呢，我记得在马云有一篇文章里讲到，他说这种孩子有边界感的孩子其实是很好的，因为他拿捏到了界限，他没有委屈他的妻子儿女，也照顾到他的父亲母亲，各自保留他们中间的空间和彼此的尊重。所以呢不要我们作为长辈的不要要求被爱，要学习自爱，自己爱自己哈，把自己打造成自己的屋檐，自己保护好自己，这是六项中的第一项。第二好，保护好自己呢，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好，晚年的身体大多数都有一些毛病啊，大病赶快看医生。好，不要说哎呀我就拖拖，就像我刚刚说一个朋友，他等到 一看病的时候，哇已经肺腺癌第四期了，就全家总动员哈。那就是要保护好自己身体优先。那很多事情疾病来了，有一句话说，得之坦然，失之淡然，顺其自然。所以呢要有一个和平的心态。第三件事呢，就是不要想太多太远，心里存了太多的期待好和盼望，那你存了太多的话其实不见得会实现，因为事实上你有很多的困难已经不是让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所以当我们自己要筛选找的时候，要找自己喜爱的事情呢，要看，要适时、适地、适度，好，那学会与自己快乐的相处。这句话我要再说一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学习与自己快乐的相处，因为事实告诉我们呢，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我在 YouTube 看到说，人生啊，就好像我们坐一个单趟的火车，然后呢在你车厢里的同伴呢，可能 A 坐在你的旁边，他下一站就下车了， B 坐在你的旁边，哎，过了五站他才下车，最后 C 坐在你的旁边，你就先下车了。最后呢，人生容很多都是阶段性的，人生是一场孤独的旅行，走到最后没有谁都是孤单的。他说没有人真正的帮助你，除了制度，我觉得制度应该说是自己帮助自己哈。那我记得我是在一个第三家庭，就讲到说要自助，助人，人助嘛。那他说，与其心存盼望，恐惧衰老，不如学会与孤单衰老好共处，因为那是一个自然的必然。第四呢，是真诚的接纳。我觉得这个很阳光，也很正面哈。真正的接纳什么呢？真正的接纳自己，好，这是人生最后最珍惜的一段光阴。那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它啊，保护自己的心态，身心灵都要，不仅是身体要好，我们的心态也要好。就是我记得杨绛有写过，他说善待自己。

自己。他说最后呢是让我们这生命中有的那个淡定和自在，好，不要纠结，在善待自己的状况下，我们的灵魂才会愿意留下来陪伴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就是身体已经衰老了，如果我们天天都是在抱怨啊，好，我们的灵魂也会受不了，我们这个身体上又衰残，然后我们的魂的部分又抱怨。他说我们要善待自己。我记得圣经也说，他说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是爱人如己。若我们不能够爱自己的时候， 你的爱人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真实的呢？第五是时刻的提醒自己，就是啊，走路要小心。我们现在的朋友常常说，哎呀，走路不小心脚崴了一下。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在台上主持节目，他下来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就来问他的问题啊，他就坐在那个会场上的椅子上，然后大家要跟他加 line 什么的，就会场在收拾东西，他不晓得那后面的椅子被收走了，他也不晓得，他就一坐下来就跌坐在地上，骨头折断，手也折到了。那你看是不是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有时候在一个大家出游的环境之中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后面被收走了呢？所以走路要小心，东西掉在地上的时候要蹲下来捡，不要弯腰捡，这都是很小的事情。还有就是上厕所不要太用力，因为用力的时候你可能会让你的那个脑袋的血管破裂哈。穿鞋子也不要弯腰穿，坐下来穿。你看王永庆是喝水的时候呛到死的，喝水要慢慢的喝，吃东西要慢，什么弯腰啊、扭头啊、抬腿啊，就是要慢慢来。好，我们讲到了这个第五项就是慢哈。那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呢，哦对的，还有一个第二，我们这个所做的一切呢，在我们进入第六项的时候呢，就是让生活哈自理的时间尽量的延缓。那马奎斯他在他的百年孤寂中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哈真的是很深刻，就是最平时最看起来没什么水准的话，可是却是那么真实。我念给各位亲爱的朋友听，马奎斯是这样写的：深夜口渴了，醒的时候能够自己起来倒杯水；疼痛加重的时候能够自己摸着药瓶；挂断电话以后能够记得，哎，刚才孩子到底讲了些什么啊？他就说，如果能这样，这就可以了。你看，把自己生活的要求水平，真的是变没有要求的要求就已经可以了。所以在日常寻常的日子里，人生就说加减乘除，当年纪大的时候，年老力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减法的，让生活更简单。 Simple life is good life。 好，我们很多事情闭上你的嘴巴，然后让你不要再心动，不哭不闹，少言少语，要点头微笑。哎呀，这不是像机器人一样吗？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情绪都压抑了吗？不是的，而是为了让自己好过，因为你知道你已经没有力气了。所以呢，我们与孤独病痛，他这边写的说，签一份不失尊严的协议书，学会与孤独和解。好，守护，这守护呢自己的身心，更重要的是不多的积蓄，不要认为你还能够帮助别人什么，因为当你没有进账的时候，你钱
支支付钱会超乎你自己的想象之外，所以日本才会有下流老人的说法。其实他们的退休金都有合乎台币五万

块以上的，那怎么会这样呢？所以当我们不能够 income 进来的时候，我们的每一笔支出都要非常的小心谨慎，不要被别人的为了想要赚更多的钱陷入诈骗，投资的诈骗，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心软然后或者孤单就在爱情的诈骗里面失去了财富。他说这才是晚年最有价值的屋檐。好，这呢，这是不是真理？他们两个讲的都很有道理嘛。好，比如说茅盾文学奖的得主周大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马奎斯，他们都是在讲老人，而且都是讲六大项，讲的是不是有道理呢？好，那很多人都觉得，当我们看的时候都觉得哇，讲的好对哦。可是微微，好，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不只是这样。不是这样，因为很多事情哈，不在自己的掌握之内。因为呢，神掌管所有的事情，因为生命气息都在神的手中。那生命的影响力呢，其实不是在于你年纪大了就没有影响力。那我要讲的是说，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哈，就是可以像一道彩虹，彩虹呢有反射和折射，那我们就说晚年生活呢，我们仍然会有期许，仍然会有浪漫。好，那我们的生命里面，人生雨后的彩虹嘛，那彩虹人生在每一个交汇的地方，太阳与大自然的水气结合的时候，就会出现彩虹，也有所谓的双彩虹。那彩虹呢，是讲到说上帝与我们立的约。那上帝立我们约，不会说我们年幼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他才顾我们呢，那老了就不顾我们嘛？那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像一道彩虹，而且这里要反映出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还有丰富。那我这边休息一下，我待会儿呢再继续谈一下，说老年的生活像一道彩虹，那我们可以贡献社会，我们也可以服务，我们要正向面对老化的态度，接受自然的规律之外呢，我们觉得当我们生命在任何阶段都能够成为陪伴别人的人，也成为别人陪伴的对象，但彩虹是我们的底色。那彩虹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哇，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在圣经的以西结书。那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宗教、讲信仰，而是讲到说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不一样的思维，就会带出不一样的结果。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爱你不孤单，我是微微。那刚刚我们真的很在这边短短的几分钟介绍了两位非常棒的作家，好，而且是得到文学里面最高的殊荣，也是在中国大陆，也是在全世界，都是讲到老人，我们如何面对老年。好，可是呢，我觉得他们讲的真的是很有道理。但是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我自己比较相信真理。我常常跟我周围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哎，你这个讲的真的很有道理。”对，真的很多智慧的结晶，比如说中国的论语啊、孟子啊、道德经啊等等，易经啊，什么都非常的有智慧。但是呢，那个都是千年累积的智慧，但是呢却跟真理有时候有差别的时候呢，因为真理是神贯穿在其中，它就是超出了所谓的自然。刚刚马奎我们介绍《百年孤寂》这本书，马奎斯讲到了自度，他说我们要自己盖个屋檐，但是我们真的能盖屋檐吗？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老年是这么没有品质，是要仰赖别人，要求爱而不得的状况。而且我们还要原谅别人，因为我们了解那很多事情是情非得已。那马奎斯说的自度呢，并不是与世隔绝，他是真的是很棒很棒，他看清楚现实的真相，那然后学习如何保护自己，与自己和平共处。但是对于一个有基督信仰的我，我觉得晚年的生活啊，更是一个与神共度的旅程。那这边我并不是在否定其他的信仰，而是我自己的感受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因为我们不必独自面对孤独和衰老，因为呢其实人手所造的东西真的都不坚固，那唯有呢上帝这双永恒亘古不变的手，他为我们缔造的这个所谓的屋檐才是真正稳固，因为那是一个坚固的磐石。好，我们努力照顾好自己，不是为了让自己仅仅不受伤害，那我们活得有什么意义呢？而是让我们在老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仍然持续的贡献，持续的发光，在人生最后的阶段呢，仍然成为一个持续我们一生容神一人的一生。好，那我们可以问自己啊，说我问每一个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老年的时候，你就会想说，诶，我老年的时候需想要做些什么，或者我已经是老年了，我在我有限的资源里面我能做什么，而这些东西能

一些永恒的价值。好，那所以呢，在这边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刚刚也是每一位，不管是周大兴还是马奎斯，都有讲到我们身体是要照顾自己的。所以那是不是我们在什么时候起床吃什么，好，就是开始做一个节制，而且不认为是这是我的身体，我可以随性而行，而是说，哎，这是上帝给予我赐予我的一个有形的肢体，我要如何的来就是顾惜保养，好好的来管理它，这样子。那呢还有生病呢是必然的现象，那但是医治的主权，除医治的方式，除了医院还有中西医的各种管道呢，我们也相信医治的主权在于神。我记得传道书8章8节就讲到，没有人能够掌握生，也没有人能够掌握死，那都是神的。就好像约伯记也讲到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不论是自己的生命还是我们周边亲人的生命。那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阶段里，我们都享受到亲情、爱情、友情，还有在转化的心态。与其我们一直享受被爱，我没有想到，我记得我以前读神学院的时候，就是不管是犹太教、印度教，好，还有各个宗教，中国的道教啊，都有讲到一个相同的一个观念，我觉得太奇妙了。他就是说，你希望人怎么样待你，你就要先怎么样待别人。那如果我们用到老年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老年多希望人家爱我们呢，因为我们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可是老年的力不从心可能是体力健康，可是年轻人有很多力不从心，譬如说他在事业的发展上，他的金钱力不从心。那 baby 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养人鼻息，好，必须要靠着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在小时候虐待小孩，对不对？那也是啊，那每个阶段包括求学阶段，我脑筋不太好，可能我有一点点与生俱来就比较笨一点，迟钝一点。我多么羡慕那些聪明的小孩，他是不是能够在学业上也帮助我一点点呢？那同样我们回到老年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直想说我们要什么，而是我们能给什么。对，所以呢，我在想到说，我们老年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心态，然后我们能给什么。有时候我们在孤独中的时候，它是一个转化成一个很独特的独处的喜乐。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太需要扮演很多的角色来配合别人，就是配合演出，可是我不想这样。那我可以自己独处在一起的时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就好像我爱穿高跟鞋嘛，穿着高跟鞋在外面展示出来，哦，就是美美的呀什么的，可是把脚夹到痛死啦。你要扮演那个角色，那你独处的时候，就是你脱掉鞋子，你就觉得哇，我的脚丫好舒服哦，就可以伸展得很自在呀。所以我们独处的时候是一个最自在的时候。那与谁相处呢？是与神独处。因为上帝呢是很爱我们，他让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们可以骂骂人啊，或者抱怨一下，或者看谁不爽啊，我们都可以真实的在面前做自己。这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因为你不必在别人面前装你要扮演的角色，得体的角色。我就是不要得体，我要做真实的自己，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吗？所以哈，在上帝的爱里，我们的孤独可以变成非常的开心哈。那也可以和解，和解就是说，很多人都让不爽啊，对啊。可是呢，当你想到，我自己也做出那么缺德讨人厌的事情的时候，上帝都也

谅我们。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跟上帝的独处中的时候，就会上帝会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容易原谅别人啊。这都是我自己想的哈，就是说我当然不是什么那个什么文学家的得主，也不是诺贝尔的得主，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的晚年是不是可以像一道彩虹一样的美丽呢？好，为什么像彩虹一样的美丽呢？因为我觉得，因为彩虹啊，是上帝宝座前的东西。对，就是比如说彩虹，从怎么讲，就是说生命的影响力啊，其实包括反射，就是是什么样就是怎么样，就好像看镜子一样，你看那个镜子哦，那个你的德性就是那样子，你的美丽也是那个样子，你的丑陋也是那样子，是直接反射你原来的样子。那折射呢，是透过另外一个物质的界面，比如说彩虹原来是上帝宝座前面的那个色彩。那如果说这色彩呢反射到我们，是我们每个人都活出上帝的荣光呢？应该是啊，因为我们是照上帝的形象，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呢？不是啊。那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贪财好色竞争嫉妒毁谤，通通都有，把上帝的荣光那种过来的东西都变得很难看。可是这个折射里面，当我们经过了自我的察觉和醒思的时候，这个折射会变成另外一种生命的呈现，变成宽和谅解，然后就是理解通透，那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那时候啊，就是好像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好像火一样的焚烧我们，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好像浴火凤凰、浴火重生一样，把生命中的各种的杂质都炼尽了，包括很多的污秽的东西啊、情欲的东西啊、贪婪的东西啊、权谋的东西啊，都烧尽了。然后我们的那就变成折射了，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生命已经不能够反射，而是透过我们这个污秽的有罪的身体，然后经过我们的自我的察觉以后，反射出另外一种东西，就是我们生命外在显现出各种行为的模式。好，是透过我们内在心态的信念还有心态的投影。那有时候就是在心理学上的投射哈，我们就是在我们在讲别人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想法的投射。所以呢，正向的对应还有虚体的时候呢，有时候不是真实的实体，而是信念的投射。那在折射的时候呢，折射是光线从另外一个介质进入到另外一个介质。那上帝的那个介质是纯的，但是我们透过要怎么说呢？好像光在水中产生的折射，你把筷子放在水，那不是直接的反应，而是透过水的波纹，筷子明明是直的，怎么变成弯曲的呢？所以呢，当我们接触外界的知识，经历苦难或者爱的时候，这些资讯会透过不是神，而是我自己这个属世的这个生命的肢体，比如我的价值观、我的经历、我的心智发生了曲扭、放大或改变的方向的时候，变成我自己独特的人生。就是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是一个独特的，跟人家不一样的。然后呢，痛苦的经历哈，是就好像一个独特的生命产出的一个界面，那反而会成为属于你自己个人坚韧的个性还有智慧的呈现，带来另外一种影响力。所以我们的生命的影响力是折射的。那我们从上帝来的时候

候是反射的，但是我们这样的污秽的身体没有办法，因为从亚当夏娃就有罪性，我们没有办法反射出上帝那份荣美，但是透过了所谓的折射，就是我们这个污秽的在这个世界被玷污的生命经过折射的时候呢，我们将外界的资讯透过自己的经历价值观还有过滤以后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所以生命的影响力是折射。好，那但是呢是透过反射后的折射，所以呢当我们老年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上帝在每个阶段从来没有让我们到老年的时候是要这么的无依靠，因为他永远他说他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当有神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爱就不会孤单，那这个爱已经不是人能够给我们的，不是爱情的爱，不是亲情的爱，不是友情的爱，因为那些都会随着我们的时间，随着我们的年纪，随着我们的能力，我们给不出去，我们也要不到，但是神的爱却永远不离不弃，使我们真的在今天这个节目《爱你不孤单》的这个节目呢，我会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当我们老年的时候，我们仍然在神的爱中不孤单。好，那我们谈到这边，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继续聊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顺心健康平安幸福跟喜乐啊！祝福您能够天天享受爱，享受被爱，而且享受爱人的喜乐啊，享受彼此相爱的快乐。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谈一谈怎么样用吃来用爱过生活啊，用吃来过爱的生活啊。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哦，我觉得家里面哈，如果呢爸爸妈妈在家里面哈，用心的来烹饪家里面的饮食的环境啊，餐食的环境，其实不管是爸爸煮或妈妈煮都没有关系，或者是阿公阿嬷煮也可以，反正如果说有人在家里面做一些好吃的，你就会发现啊，家里的气氛都不一样哎。然后大家在饭桌上就会很开心，哇，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啊，然后互相聊天。那在餐桌上呢也可以聊一聊啊，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情啊，外面发生的事情啊，在吃饭的时候谈天说地的，而且边吃这些美食，然后呢就享受到那种啊幸福的感觉啊。这其实也是很多很多孩子长大成人之后最美好的记忆哦。像很多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每次想到啊，我妈妈煮什么什么，她的好吃的拿手菜，就会觉得好怀念哦。像我就会很想要复制妈妈所做的菜，就会想会找她以前做的菜的那里，就想办法要去做。像我母亲也很会做，她很多拿手菜，那我也会想要学她的做法。然后每次我做那些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再一次就跟妈妈有一种情感上的连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煮饭啊，做菜啊，实在不是简单的事情啊，不是只有很简单的说哦，就是省钱而已啊，省钱便宜这是一回事，重要是又营养又干净啊，而且在家里面可以创造家里面那种非常好的氛围哈、啊，而且呢，也可以营造一个家人可以谈天说地的一个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好，有时候也可以创造夫妻之间的感情。我们有人会说，这是以前的人、啊、很喜欢讲，你要锁住男人的心、啊、首先你要锁住他的胃、啊、这个是比较古早时代，我们在当女，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妈妈都会千叮咛万叮咛、啊、说你要锁住你老公的心呢，你就要做好吃的，让他每一餐都要回家，每一餐回家吃你煮的饭呢，基本上的话他在外面也搞不了什么事儿啊。千叮咛万叮咛哦，那我觉得当然我也很喜欢煮了啊，但是煮呢也并不是为了要锁住老公的心而已，而是因为为了所爱的人，我们就很乐意的去做这些好吃的食物。我会觉得好像自己有善尽妻子跟母亲的责任，然后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对自己的一种对得起自己的感觉。我想这是身为一个母亲跟身为一个妻子，我觉得好像

0: 让照顾家人的饮食跟他们的健康确实是我的责任。只是我觉得啊，可惜哦，现在年轻人好像越来越没有这样的想法了。那他们会觉得说，哎呀，那个是古早时代的啦，那是以前老掉牙的什么思想哦，哪有说女生呢老婆一定要管丈夫的胃哦，这没有这种事，现在都男女平等啦，什么时候就所以也没有说一定要谁煮给谁吃哈。但我自己是觉得说，不管是爸爸煮妈妈煮都没关系，在家里面真的要有人煮饭啊，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有朋友啊，他老公很爱煮啊，那老婆呢也就乐得轻松让老公煮，哎，这样也很好啊哈。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哈，就是让餐桌呢可以营造创造家人的幸福嘛哈。那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固定来宾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他呢每个礼拜都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吃好吃的，怎么样做好吃的啊。那最近我们进行了一个系列，就是谈家常菜的系列。那晓元老师呢有给我们介绍24道家常菜，其实呢他要介绍是24道家常菜啊。那呢我说错了，不是24道，他帮我们设计的16道的家常菜。那我们已经介绍了12道了啊，今天还有4道的家常菜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赶快让我们来请一下我们的黄晓元老师。老师好。
1: 你好梁慧，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其实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么多道的家常菜哦，那就是每一道菜又是四个菜四个菜做一组哦，那就是每四道菜为一组的这种菜的设计呢，里面都就是又有菜又有肉又有鱼又有海鲜什么，就是感觉上就是营养非常均衡哦，不光可以学到每一道菜的做法，也可以学到怎么样去调配这些饮食，我真的觉得收获很大。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介绍啊，来介绍呢啊这个好吃的菜啊。对，那我们呢要求我们要希望呢我们的黄晓元老师今天来跟我们来介绍我们这四道的菜啊。那我们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我呢也想了一下，所谓的家常菜啊，
0: 嗯，
1: 我们都会比较针对说现在大家的时间都是很忙碌嘛，
0: 嗯，
1: 那你说要他太太每天在家里就光在厨房就要弄半天，也许也不是太现实啊，
0: 嗯，
1: 那我就想了几道菜，就是在我感觉啊应该不是太难的，难度不高的啊，
0: 嗯
1: 啊，第一道我介绍的是黄豆芽炒五花肉。
0: 嗯，
1: 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吃这道菜，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这道菜，我是非常喜欢吃的。
0: 嗯，
1: 那也不难做啊。那食材就有黄豆芽跟五花肉，调料呢，葱、蒜、盐、生抽、麻油。
0: 嗯，
1: 就这样就行了。
0: 是。
1: 做法呢，就是五花肉，我们把皮去掉。
0: 嗯。
1: 给它五花肉呢，给它切薄片，不要太厚。
0: 嗯，
1: 之后呢，黄豆芽我们让它洗干净，控干水。跟着呢，就开锅放半锅的清水，
0: 烧半锅清水。
1: 对，因为这干嘛呢？就是先把黄豆芽放下去呢，汆烫两分钟。
0: 哦，
1: 让它容易熟。
0: 嗯，
1: 是吧？汆烫两分钟，而且呢。把那个豆腥味也容易把它去除掉，这样子呢你在炒的时候它也就省很多时间，不用说炒半天焖半天，因为黄豆芽还是不容易熟的，它不是绿豆芽，
0: 对，
1: 所以不太一样啊。那跟着呢就是热锅放少许油，
0: 嗯，
1: 为什么要放少许油呢？因为五花肉一会儿你煸的时候呢，五花肉就会出很多油脂出来了，
0: 所以油放少一点，
1: 所以不用放那么多油。
0: 嗯，
1: 接着呢，煸了一下呢，看到那个锅里有些油了，如果你觉得油太多，你也可以把它避一些出来，
0: 就是五花肉的油。
1: 对，因为这个油还是可以炒别的菜嘛，
0: 对，
1: 是吧？那这样子呢，就放葱蒜末，继续用小火来炒香它，
0: 嗯，
1: 不要开大火，
0: 嗯，
1: 然后呢，再。这个时候你看到那个肉也都变颜色了，
0: 嗯，
1: 啊，应该是七八分熟了，
0: 是，
1: 那你再把那个黄豆芽放进去，
0: 嗯，
1: 改用中火继续炒， 来回炒。

0: 啊，不要说摆着就不管它了，
1: 嗯嗯，
0: 不行，你来回炒，让它受热均匀，
1: 嗯，
0: 大概3-4分钟以后，
1: 嗯，
0: 你再来加调料，放一点生抽啊，少许盐呐、啊，翻炒下熄火，
1: 嗯，
0: 之后你要熄火之后呢，再滴几滴麻油就可以出锅装盘，
1: 嗯，
0: 我烧饭做菜，一般来讲我不会放太多的其他的什么。佐料啊，又放辣椒酱，又什么沙茶酱，我一般都不会，我比较喜欢吃原味的。
1: 嗯，
0: 对，如果听众朋友你们喜欢，还要加一点什么 SO 酱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也是可以的。
1: 嗯，看个人口味。
0: 哎，对对，看个人口味。
1: 嗯，
0: 但是我是比较喜欢吃原味的。
1: 嗯，
0: 所以我只放一点盐，放点生抽，
1: 嗯，
0: 放点麻油就行了。
1: 嗯，
0: 对，
1: 嗯。是，如果有人喜欢吃更重口味的啊，
0: 是，
1: 你也要加什么酱都可以啊，
0: 是的，
1: 自己加哈，
0: 是的
1: ，OK。但是我这样看起来，原味它应该就很好吃了，因为那个黄豆芽它有它的那个
0: 是是是清甜味，
1: 清甜的味道嘛，
0: 是的。
1: 它如果说佐料太多的话，反而酱料太多的话，反而会让它那个味道被遮住了。
0: 我是比较喜欢吃原汁原味的，
1: 嗯，
0: 啊，放点麻油就很香了，
1: 嗯，
0: 是的，
1: 嗯。那像我们这个五花肉啊，切薄片哈，
0: 嗯，
1: 那它

0: 喜欢去做蒜泥白肉嘛。
1: 对，
0: 那白肉其实跟着菜一起炒，我觉得就很好吃了。
1: 哦，所以每道菜不一样、啊、
0: 哎，不用腌，
1: 像这个是不需要腌的。
0: 我觉得不要。
1: 有一些肉是像我们之前介绍那个牛肉哈，我们介绍的那个
0: 是、
1: 洋葱。然后洋葱彩椒炒牛肉，那个牛肉就要腌过。
0: 对，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你不是说都给它腌，
1: 嗯，
0: 有时候你要换一换那种口感那种感觉，
1: 嗯，
0: 你这样吃你会觉得就是原汁原味。
1: 哦、
0: 嗯、啊，我一向如此。
1: 嗯，
0: 我当然了，你们如果真的觉得你们要腌的话，我觉得也无伤大雅。
1: 嗯，没有，我只是帮听众朋友问一下。
0: 是是是，
1: 可能有些人会想说，哎，为什么那个要腌，这个不用腌
0: 啊？因为有时候你可以换一种感觉吃，
1: 换口感。
0: 对，你不要什么都要腌的都是那个味道。
1: 嗯，
0: 有时候清爽一点也未必不可以。嗯、
1: 而且这道菜就是不需要腌嘛，它本身它那个油要把它炸出来，
0: 对，煸出来，
1: 煸出来，所以它就是整块就是不需要腌，也不需要去用什么。淀粉都不用，
0: 都不要，
1: 切片之后就直接去用油，
0: 对，
1: 去让它煸，这样把油给煸出来。哎，它这样比较健康，
0: 是的，是的，
1: 比较不会吃那么多的那猪油，因为它煸出来了嘛。
0: 对，
1: 到时候我们如果油太多，还可以把它倒出来。
0: 对对，那油还能用嘛？
1: 嗯，还可以，
0: 你下一个菜能用到它，
1: 可以炒别的菜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需要留那么多油，对不对？就炒黄豆的时候呢，黄豆芽的时候也不一定要那么多油，
0: 是，
1: 我们就可以，反正就是。大家可以酌量看怎么样嘛，
0: 是，
1: 嗯，蛮棒的。其实我黄豆芽炒五花肉这道菜我还真没做过，可是我回去我会做，
0: 试试看，试
1: 试
0: 看，对，
1: 很棒啊，我觉得蛮好，蛮
0: 很清爽的一道菜。
1: OK，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下一道菜。
0: 好，下一道菜呢，我介绍这道菜叫做半煎煮红鲤鱼。
1: 嗯，
0: 它这个半煎煮红鲤鱼其实就是潮州菜。
1: 嗯
0: 啊，它的做法也很简单。
1: 红鲤鱼是一种鱼吗？
0: 就像鲷鱼。
1: 哦，鲷鱼。
0: 红鲷鱼。
1: 红鲷鱼。
0: 对。
1: 哦。
0: 它那个鱼其实它是蛮耐煮的。
1: 嗯。
0: 啊，那我也很喜欢吃这个鱼。
1: 嗯。
0: 对。调料有姜、葱、红辣椒、芹菜、豆酱、盐、白胡椒、粉。
1: 嗯。
0: 那它的做法呢，就是先要把红鲤鱼就是红鲷鱼啊，给它洗干净，抹干水分，
1: 嗯，
0: 然后在鱼背上呢划几刀，
1: 嗯，
0: 加一点盐、白胡椒粉，或者你还放一点料酒，腌那个十分钟，
1: 嗯，
0: 这个就做鱼的时候你都是必须先做好的程序啊，
1: 嗯，
0: 热锅冷油开中小火，加一点姜丝煸香，
1: 嗯，
0: 那个油要有点姜味道嘛。
1: 锅一定要热，
0: 哎，对，
1: 不然会粘锅。
0: 哎，对，那个鱼就不要沾锅啊。
1: 嗯，
0: 再放进那个红鲤鱼煎一煎。
1: 那我想请教一下哈、哦，
0: 嗯，
1: 你刚才说热锅冷油开中小火加姜丝煸香，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油就会变热油了吧？
0: 哎，对，慢慢会变热油了，
1: 因为鱼下去的时候。油不能是冷的、
0: 啊、对对对，就是啊，它已经热锅了嘛、哦、
1: 锅了，
0: 也都油也热了嘛，
1: 对，
0: 再放鱼、
1: 就是、再放鱼啊、
0: 哦、煎一下，
1: 嗯、
0: 你就煎到，不要说煎的很老，不要，就是两面都呈浅金黄色就行了。
1: 嗯，
0: 这个有些时候呢，有时候我比较偷懒啊、
1: 嗯、
0: 我就煎一面，
1: 煎一面，
0: 哎，对，我也不一定要煎两面啊，就算你煎两面也不要煎的很老。
1: 嗯，
0: 就是煎一下，皮不要沾锅就行了。
1: 嗯，
0: 就意思意思煎一下啊。然后呢，我会加一勺的豆酱，普林豆酱。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呢，再加大半碗的热水，你看就腌过那个鱼身。
1: 嗯，
0: 之后呢，我就盖上锅盖焖煮三分钟。
1: 嗯，
0: 就
1: 煮。
0: 什么叫半煎煮？
1: 嗯，
0: 就这个做法了。啊，先稍微煎一下，然后再开始，我们就放豆酱，放点热开水啊，再盖锅盖焖三分钟之后，接着我还会放一些姜丝，
1: 嗯，
0: 和去籽的红辣椒丝，
1: 嗯，
0: 葱段，芹菜段，
1: 嗯，
0: 之后呢，我就转大开火，大火，
1: 嗯，
0: 开大火了，再煮到汤汁浓稠了，就可以熄火。就装盘上桌了，这个菜是也算是快手菜，
1: 嗯嗯，
0: 而且味道相当好，

0: 很下饭的，因为它有豆酱嘛。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很不错的味道。我觉得这个在潮州菜来讲，其实他们潮州人啊，
1: 嗯，
0: 很喜欢用这样的做法来做鱼。
1: 嗯，这是算潮州菜。
0: 潮州菜，哎，我也是很喜欢吃的一道菜。
1: 所以这个豆酱是当中的很重要的
0: 灵魂，
1: 灵魂嘛，
0: 是的，
1: 对。所以呢，要煮这个红鲷鱼呢，就是要豆酱。
0: 对，豆酱是最重要的，其他配菜也是蛮搭的。
1: 嗯
0: 啊，你们不妨试试看吧。
1: 嗯，
0: 我觉得很好吃。
1: 这个豆酱跟黄豆酱是一样的东西吗？
0: 一样的。一样的，其实我看超市应该也都有吧，
1: 有卖有卖
0: 有卖。
1: 对，其实豆酱就是黄豆酱，
0: 对对，就是黄豆酱。
1: 嗯嗯嗯，好，哎，那请问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鱼煎一煎之后呢，用小一勺的豆酱跟大半碗的热水，
0: 是
1: 这个时候就是它会有一点，它就是会盖过它嘛？
0: 是的，
1: 它就这个时候焖煮的时候火是比较小的，对不对？
0: 先开大火滚。
1: 先滚，
0: 滚了再转中小火。
1: 哦，滚了之后再转中小火。
0: 然后接着啊，三分钟之后，我再放姜丝和去籽的红辣椒丝、葱段、芹菜段。这个芹菜段的味道真的是画龙点睛。
1: 嗯，这也一定要放的。
0: 对，非常香，整个那个鱼的那个口感啊，
1: 嗯，
0: 那味道就出来了。
1: 嗯。
0: 转开大火，
1: 这个时候在大火，
0: 对，
1: 大火的时候它是不是已经都熟了呢？
0: 都熟了，
1: 这是收汁、就是、
0: 收汁，这很快了，大概就一分钟两分钟的事儿哈。
1: 嗯，
0: 它一收汁你就可以熄火，
1: 嗯，
0: 就马上装盘上桌了。
1: 嗯，这个菜也可以请客的，这个看起来都可以请客，
0: 非常
1: 对、这个、
0: 非常。为什么？它颜色五颜六色，
1: 嗯嗯，
0: 端上来那个鱼鲷鱼那都是算是不错的鱼啊，
1: 嗯、
0: 不是那种上不了台面的。
1: 嗯，
0: 其实日本人呢、啊，
1: 嗯，
0: 他们过年新年要吃鲷鱼，
1: 嗯，
0: 这个他们是说他们喜庆的日子都要吃这道鱼的。
1: 哦，
0: 啊，那我也是因为我常常有时候在外面餐厅如果吃到这个豆酱鱼半煎煮的红鲤鱼啊。
1: 嗯，
0: 我很喜欢吃，
1: 嗯，
0: 啊，有时候我就会自己买回来自己在家做，嗯、其实一点都不难，
1: 嗯，
0: 啊，容易做的，
1: 所有的菜啊，只要是我们的黄小月老师帮我们介绍过的话呢，感觉上都不难做了。经过
0: 真的容易，真的容易，
1: 对啊，
0: 不难。
1: 经过你给我们讲解一下，还感觉上这个做法上都变得容易很多了哈。
0: 对，
1: 好的。这个是那如果说像这样子半煎煮红鲷鱼，还有哪些鱼也是可以这样做的呢？
0: 鲳鱼也可以啊，
1: 鲳鱼也可以
0: 啊，鲳鱼的味道也相当不错的呀。
1: 哦，那鲳鱼还有除了鲳鱼之外呢？
0: 鲳鱼之外，你有时候你在那个市场看到像什么马头鱼啊，
1: 嗯
0: 啊，这些都可以的。
1: OK，
0: 是的
1: ，OK。
0: 而且我觉得在台北，你去菜市场看，哇。种类多的去了，
1: 嗯，
0: 毕竟我们这里，对吧？四面都是海，
1: 嗯，
0: 你说海鲜这些鱼类，那很多品种的，
1: 嗯，
0: 我觉得都可以，
1: 都可以嘛，
0: 是的，
1: 好的，好的，好。那老师这道菜哦，要把它做到好吃的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
0: 最重要的秘诀就是你这个该要的这些配料，没有一个。不好，
1: 一个不能少。
0: 哎，没有一个你不能说，哎，我今天没有放它，我觉得那味道就不太一样。
1: OK， 所以
0: 要齐全，
1: 葱姜红辣椒、芹菜、豆酱、盐、白胡椒粉，通通都要，
0: 通通都要，
1: 不能少一个，
0: 不要。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都是基本的东西嘛。
1: 嗯，
0: 啊，你要出来的那个色香味要有。
1: OK，
0: 是
1: 了解了，好的。啊，那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其他两道菜之前呢，哈，我们要先来呢听音乐，
0: 而且听音乐，我跟你讲，在烧饭的时候，我一定要听音乐。
1: 哦，你放音乐啊？
0: 我绝对要
1: 哦，
0: 而且我觉得你听了音乐，你整个人心情都很放松，很愉快嘛。
1: 哇，真好！你煮饭的时候还放音乐、啊？
0: 我绝对要，而且我觉得哪怕说餐桌上也是。你把音乐关小声一点哈、
1: 嗯、
0: 但你有那个氛围嘛，
1: 嗯，
0: 是不是？你选你喜欢听的，当然你不要去听那种很吵很闹的音乐，
1: 嗯，
0: 尤其轻音乐我是觉得非常好，
1: 那整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0: 对，很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爱生活家节目现场。音乐很好听吧，秋蝉，秋蝉好听的音乐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呢家常菜，为您请到了我们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给我们介绍好吃又非常容易烹饪的家常菜啊。刚才已经介绍了两道家常菜，黄豆芽炒五花肉以及半煎煮红鲤鱼哈。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小元老师要给我们介绍什么样的菜品呢？
1: 虾仁滑蛋。
0: 滑蛋虾仁，
1: 对，就我想这个菜应该是家家户户都应该

0: 很熟悉的一道菜、啊
1: 嗯、这我常做、欸、
0: 你常做是吧、
1: 嗯、
0: 也很简单嘛、
1: 嗯、
0: 这个虾仁鸡蛋小葱一般来讲呢如果虾仁我是比较喜欢自己去买活虾回来剥、
1: 嗯、
0: 然后去虾线、
1: 嗯
0: 啊、去头这样子那吃起来那个虾就比较有弹性因为新鲜嘛、
1: 嗯、
0: 我比较不喜欢是买那个人家去壳的那种、
1: 嗯
0: 你也不知道他拿什么东西泡过那我觉得吃起来有就有点担心
1: 嗯
0: 啊所以我都会拿新鲜的虾仁就是自己做一下把它处理干净哈、啊、这个时候呢洗干净的这个虾仁我会放一点点盐胡椒粉还有就是料酒啊什么酒什么黄酒啊
1: 米酒啊
0: 都可以都可以、
1: 嗯、
0: 然后抓一抓腌制大概15分钟就先备用啊，
1: 腌一下，
0: 对，腌一下。然后鸡蛋呢，我会看量嘛，一般我就打4个吧，
1: 嗯、
0: 啊，人也不多的话，打4个鸡蛋就够了。
1: 嗯，
0: 啊，放少许的盐、醋、油，还有水淀粉。
1: 嗯，
0: 这样子做起来的鸡蛋呢，它很香，很滑的。
1: 嗯，
0: 啊，那醋也可以去蛋腥味。
1: 嗯，
0: 对，这是我炒蛋的时候我会放这些东西，
1: 所以
0: 给它搅拌均匀。
1: 蛋可以用一点醋放进去，
0: 对，白醋。
1: 打蛋之后可以直接放在里面吗？
0: 是的，是的，放少许盐、
1: 哦、
0: 白醋，还有一点油，
1: 油
0: 再加一点水淀粉，
1: 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太白粉啊，或者玉米粉啊，
0: 都可以，
1: 都可以搅匀的水，
0: 对，然后就给它就是搅拌均匀之后呢备用啊。好那现在就把油锅啊弄热了嘛啊、
1: 嗯、
0: 我就会先去煎这个虾仁
1: 嗯
0: 把虾仁煎熟
1: 嗯
0: 煎熟但也不要很熟就是稍微变红色了
1: 嗯
0: 我就赶快拿起来了
1: 嗯
0: 啊因为虾是很容易熟的嘛
1: 嗯
0: 放凉之后呢我就放到刚才打的那个鸡蛋液里面就搅一搅让它综合就是先摆在那儿哈，
1: 所以虾仁要你的做法是虾仁要放到鸡蛋液里面去
0: 对对
1: 嗯，
0: 当然有些人他不要去煎这个虾仁他也可以拿水穿烫一下也行
1: 嗯，
0: 就看你觉得怎么方便怎么做都行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用油煎一下那个虾仁就比较香
1: 比较香
0: 是的、
1: 嗯、
0: 那锅里呢再倒油啊，重新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就是说也不要说我拿那个煎那个虾仁的那个油啊再来做
1: 嗯、
0: 哦、我觉得比较不好
1: 嗯
0: 对因为我们锅里还是要弄干净之后再重新倒油
1: 嗯
0: 等到油热了之后呢我就把这个鸡蛋液跟虾仁呢就放到锅里
1: 嗯
0: 平铺嘛、
1: 嗯、
0: 啊这个时候火要关小火
1: 嗯
0: 之后呢你就看到那个那个鸡蛋液在这个锅里面它的周边呢都稍微有点凝固了
1: 嗯
0: 你就拿你的那个锅铲啊
1: 嗯
0: 轻轻的试周围都把它往里推那个蛋啊、
1: 嗯、
0: 但是不是炒蛋哦
1: 嗯不要翻炒、
0: 啊、推一下哎你就看到的蛋液哈、啊、已经没有在流动了嘛
1: 嗯
0: 关火这个时候你就关火了
1: 嗯
0: 然后再撒上葱花就可以盛出来了
1: 嗯
0: 啊这是快手的不行的、
1: 嗯、
0: 啊一道菜而且营养又丰富那你装上来的时候你可以撒一些小葱在面上
1: 嗯
0: 啊这样也是真香而且这样看人家颜色呀、啊、也比较好看
1: 嗯
0: 这道菜我觉得一个礼拜做2-3次都是经常的事、啊、
1: 是这道菜也很好吃
0: 对
1: 又快
0: 是的
1: 嗯虾仁滑蛋那像我也很喜欢做这道菜做法大概跟老师讲的也差不多、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学到了一个秘诀就是我没有在蛋里面放醋
0: 是
1: 跟油、
0: 嗯、对
1: 因为我就觉得哎，确实放醋跟油应该会
0: 更香
1: 、哦、这我倒不晓得
0: 试试看
1: 好我下次回家试试看、嗯、而且我是觉得它那个蛋啊的那种嫩嫩的口感、啊、
0: 是
1: 真的是很好吃
0: 对为什么它的名字叫虾仁滑蛋
1: 嗯
0: 对吧
1: 因为它鸡蛋里面有放那个有勾芡
0: 对
1: 有
0: 勾
1: 芡所以它才会滑不隆咚的嘛
0: 对对
1: 对啊这就是秘诀啦
0: 是的
1: 嗯好的

0: 那老师，您要再帮我们介绍另外一道菜
1: 啊、另外一道青菜，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像我们一个桌上吃放四道菜的话，要有肉嘛，要有鱼，对吧？那还有虾，这个我觉得营养就差不多已经
0: 很丰富了，
1: 哎，达标了嘛。但还是要蔬菜，所以我就会做一道蔬菜。那今天我跟各位介绍的是，腐乳炒空心菜，
0: 豆腐乳吗？
1: 哎，豆腐乳，豆腐乳，对，这个豆腐乳啊，我也是很喜欢吃的，因为这就很像西方人的气死嘛，
0: 对，
1: 是不是发酵的啊？
0: 对，
1: 那有时候吃它，我觉得也是蛮好吃的，也很下饭，那空心菜，现在也是市面上都可以
0: 买得
1: 到，哎，对，那我就会放蒜蓉、腐乳、糖、盐，就是四样
0: 调料，
1: 对，其他都不用放啊。那空心菜呢，我也是这样子，洗干净一定要给它控干水，然后就给它切成长段，啊，那你就先要处理就是豆腐乳了。
0: 但是空心菜有些空心菜好老哦。
1: 你要摘菜
0: 太老了，
1: 那绝对要去掉梗，
0: 要把它梗的要去掉，
1: 绝对要啊！不要说偷懒，这个东西就像有时候豆苗也是
0: 要用挑的，
1: 都得要摘一下。哎，那个老的我们就要
0: 把它
1: 弄掉。对，那我是觉得这个有时候这个家里面小孩也可以帮妈妈做这个事情嘛。我觉得我小时候，我妈炒菜，她会叫我摘菜的。那我就知道，哦，这个老了，这个不行了，什么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亲子的这种互动嘛，也挺好的。是的。然后豆腐乳呢，我们就放在碗里面，用那个汤匙啊，给它碾碎了，然后加一点糖，就给它搅拌均匀。
0: 豆腐乳是一正方形的，一块一块的。
1: 哎，对对对，就看你的空心菜的量嘛。你要放一块豆腐乳也行，放两块也行。然后有一点豆腐那个汁儿哈，就倒到那碗里面，搅，然后搅匀了备用啊。好，那也是锅烧热，倒入适量的油嘛，大概烧成八成熟，还不要都全部熟，不要冒烟了啊。就先放豆腐乳进去。放进去之后呢，蒜蓉用小火慢慢的煸炒，这个不要大火啊，豆腐乳要让它先
0: 都要小火
1: 融味，哎，味道要都出来了，散发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将那个空心菜放进去，因为豆腐乳的香气已经出来了嘛，
0: 对，
1: 那我们先放的是空心菜的梗，叶子先不要放，
0: 是
1: 啊，梗先炒，用大火炒，这个时候呢，爆炒到呢，你看到那个空心菜的菜梗都已经变软了，这个时候你再放菜叶继续翻炒，加少许的盐，因为你盐不要放多，豆腐乳咸的嘛，
0: 咸的嘛，
1: 对，就不适合放太多盐，就加一点点，然后再喷一点水，再炒一会儿，这个时候呢，我觉得香喷喷的腐乳空心菜就完成了，就可以端上桌了。
0: 这个豆腐乳空心菜哈，它们味道很搭，是不是？
1: 非常，有些人你甚至你放点红辣椒丝都可以。但去籽了。又增它的颜色。而且有点辣辣的，也蛮搭的，蛮好吃的。是，
0: 我没有做过这道菜，我回去来做菜。腐乳空心菜我会算蛮常炒，但我空心菜也都很简单，都是用那个大蒜啊，像青草为主啦。
1: 是，
0: 下次来试试看用豆腐乳来炒，应该它会有另外的风味哦。
1: 非常好吃，我觉得很香。
0: 其实我在餐厅吃过这道菜，
1: 是吗？
0: 餐厅会有这道菜，腐乳炒空心菜，
1: 是的，是的，
0: 那个很香。
1: 非常好吃，
0: 而且有一种特殊的口感。
1: 对对对对，
0: 就是
1: 也有点那种味道是，跟米饭吃起来就是
0: 很下饭，
1: 很下饭，
0: 很下饭，
1: 是没错，
0: 对，没错，非常非常的下饭
1: 哈。
0: 那腐乳空心炒空心菜这道菜呢，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
1: 最重要就是它的主要是那个豆腐乳嘛。你可以用辣了豆腐乳，你可以用不辣的豆腐乳也行嘛。你甚至于用那个所谓的红糟豆腐乳也未尝不可。
0: 那豆腐乳也有分牌子，也有分好吃不好吃的。
1: 那就看你自己常吃的是哪一。

0: 类的。
1: 哦，看自己的口味了。
0: 对对，这种没有说硬性规定的啦。但是豆腐乳它就是很入味的，
1: 嗯
0: 啊，它跟谁放在一起，那个谁它的味道都要跟着它走，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很好吃。
1: 哎，那请问一下，豆腐乳炒空心菜之外，它还适合炒其他的什么菜吗？
0: 嗯，像我啊，我有时候都会用煮肉，我都会放豆腐乳。
1: 哦，是哦，
0: 哎，煮肉类的我也会放豆腐乳的。
1: 比方说炒肉
0: 片、红烧都行，
1: 红烧都行
0: 啊，红烧或者是快炒菜，
1: 快炒
0: 都可以、
1: 哦，
0: 只要肉类跟它搭也好吃。
1: 哦，是哦，
0: 是的
1: ，OK，
0: 可以试试看，
1: 可以试
0: 试
1: 看
0: 啊、哦，对对
1: ，OK， 好，真棒哦。像老师，像您啊，常常在做菜，而且会常会动脑筋去想，常说啊，今天怎么做啊，然后要怎么炒啊，什么的怎么弄怎么弄啊，像。像我想问的问题是说，不同的菜会互相搭配吗、
0: 嗯、对呀、啊、对呀、啊。
1: 有时候你可以好像一套一套装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你穿这套衣服你可以这个一整套，然后大家认为这是标准的套装，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可以换裙子换上衣换什么，
0: 对， 对，它是灵活的。
1: 我就会想到是说，像这种菜的这种搭配啊，有什么样子的秘诀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反应或是我们的头脑去有这样的变化的智慧、
0: 啊、我觉得有时候你不要太就是说啊，我非要这样子做，我不能那样子做，有时候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尝试一下，
0: 对，就像我们做沙拉一样，对吧、
1: 嗯、
0: 你沙拉菜准备好，你摆不同的酱就是不同的味道，
1: 嗯
0: 啊，柚子酱有柚子酱的味道，
1: 嗯，
0: 对吧，你说那个沙拉酱，现在你到那个超市去看零零总总，
1: 嗯，
0: 哎，都不妨买一点回来吧。
1: 嗯，
0: 哎，常常换不同口味，我觉得那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1: 哦，这也是一个技巧。老师跟我们讲说，我们去超市啊，我们去看架上有很多不同的酱，
0: 很多嘛。
1: 我们其实也可以有一点好奇心，可以尝试说，我这个酱，这个什么我来买，
0: 是
1: 或是可能我们像有些朋友可能他没有用过豆酱，
0: 对，
1: 这样你就可以像我们就。就之前有介绍过我们有些菜要放豆酱的，
0: 是的，
1: 对对，
0: 是的，
1: 那你就是可以去买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些
0: 酱料是，
1: 然后回到家来做一点实验这样。
0: 对，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因为我也是刚开始我也是不会烧饭嘛，
1: 嗯，
0: 对吧，可是进了厨房之后你就开始要琢磨这些，
1: 嗯，
0: 你怎么做出来，看看家里面的人吃的反应怎么样，
1: 嗯，
0: 如果我做一盘菜就发现剩那么多，
1: 嗯，
0: 那表示这个菜他们不喜欢嘛，
1: 嗯，
0: 对不对？你自己也要做一个评估啊，啊，我这个菜炒出来他们都抢光了，
1: 嗯，
0: 哎呀，那这个菜是大家都喜欢的，
1: 嗯，
0: 你就一定要用点心去在这方面，而不是我不管，我随便做，你们随便吃，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啊，要放点心思在这里面，
1: 嗯，慢慢琢磨，
0: 对，
1: 琢磨久的话就。变得很厉害的，
0: 哎，琢磨久了就变成你就知道怎么去做，
1: 嗯，
0: 让人家吃了会觉得好吃嘛，
1: 嗯，
0: 如果做了半天人家都不吃，那你做起来，不浪费了你的这个食材，又浪费了你的时间，
1: 嗯，
0: 这达不到你要的嘛，
1: 嗯，
0: 啊，花点心思是对的。
1: 那可能会有些听众朋友说，可是你们这样讲我来不及记哈，我就忘记了，
0: 是
1: 也不用担心啊。你们可以上 Nice Radio 的脸书或者是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啊 ，Nice Radio 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然后呢去那边去找爱的生活家，我们都会po 都会贴发出一些节目预告嘛，啊，哪一天播什么节目啊，然后你就可以在那地方看到我们黄小元老师提供给我们的这些食谱跟做法哈，所以呢也欢迎您上网去寻找我们所发的这些讯息啊。好，老师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吗？
0: 嗯，我刚才还是在讲说所有的食材哦，
1: 嗯，
0: 其实你有时候能够自己去搭配一下，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在厨房就是好像在变魔术一样，
1: 嗯，
0: 你不要说哎呀我的没做我就不要做，我要不要试没关系的，
1: 嗯，
0: 那个是你一个家庭主妇的一个家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厨房嘛，那里面可以你自己想我啊，我今天要加这个，我明天要加那个，我试试看，
1: 嗯，
0: 一次不行两

0: 次不行，三次你就可以拿到窍门了。
1: 是，
0: 所以不要怕去尝试新的方法。
1: 嗯
0: 嗯，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在厨房里，我觉得厨房会带给我们很多乐趣。
1: 是，祝福大家可以享受自己动手做料理的喜乐啊！好的，祝福自己也祝福别人，也可以爱自己爱家人哦，大家都一起啊，透过你亲手烹饪的食物而得到幸福啊！好的，爱的节目时间。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这么精彩的内容。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我是主持人 Teresa。在上一集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能够邀请到 Wendy 啊，位在泰国清莱的爱门徒的宣教士，他如何勇敢的离开他在美国的舒适圈，勇敢的来回应神的呼召，举家的搬到泰国清莱来宣教啊。那神呢是透过了This is Amazing Grace 来给他坚强的一个印证，让他毅然决然的下定这个决心哈，搬到清莱。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场呢，就为大家再次的点播这首对他应该算是意义很。

0: 重大的这首歌哈 This is Amazing Grace， 而且呢我们还特别选了青少年的演唱的版本啊，来呼应我们的主题。因为 Wendy 她其实是因为当时为了她五位收养的这个阿卡族的这个泰国的女儿、啊、而举家一起从美国的洛杉矶搬到泰国的清莱。所以我们今天再次的非常欢迎 Wendy， 谢谢你今天再次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Hello Wendy。
1: Hello， 谢谢。
0: Wendy， 你曾经我记得在聊天的当中你跟我提到啊，其实你觉得这个意向其实是可以追溯到其实是25年前，对吗？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这个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意向啊？
1: 对，我们那个时候决定要去泰国的时候，我们就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基金会。我们就需要取一个名字，给我们的这个事工取个名字。
0: 当然，对。
1: 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神在多年前给我的一句话，所以我就回去找那个经文，看说这句话里面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名字，一个方向。然后这句话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9:29。那这个是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才会用到这个字。他就说 And everyone that hath forsaken houses or brethren or sisters or father or mother or wife or children or lands for my name's sake shall receive 100-fold and shall inherit everlasting life. 就说任何人哈、如果为了我的名而放下你的房子、弟兄姐妹、父亲母亲、还有你的妻子和儿女和这个土地，将会receive。 我讲中文怎么翻译？
0: 我来
1: 念
0: 一下
1: 和
0: 合本的哈，和合版本的，它是马太福音19:29啊。他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兄弟姐妹、父母、儿女或田产的，他必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1: 哇！那在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它那个百倍哈是用一个字叫做 hundredfold，
0: yeah， hundredfold， 百倍，
1: 百倍。那这个字我觉得就当时我就觉得说很有感动，因为我觉得说我们在25年前，其实神就曾经用过这一句话来鼓励我生小孩。
0: OK，
1: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刚结婚没有太久，大概一年左右。那我那时候已经30岁了，然后我们就在考虑说，我们如果要生小孩的话要快点生了，因为我已经30了。
0: 你当时是有不想生孩子吗？
1: 对，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有这种考量，就会觉得说有必要自己生吗？我觉得现在的人尤其是会，可是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些人会这样子考虑说这是一个选项了，对不
0: 对，
1: 对，生还是不生。
0: 对， 对，
1: 然后尤其是我们那时候所以我就在想，正在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神又把我们带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是在洛杉矶东区那边的一个台语教会。那可是他们有一个华语团契，是专门给在那边留学的小留学生。那我们也在那边帮忙。那小留学生呢，他们的特点就是在当地没有父母照顾他们，他们就会住在寄宿家庭，对不对？
0: 寄宿家庭
1: 都住在寄宿家庭、
0: 当时很
1: 多
0: 就是
1: 很多
0: 这样
1: 子的去读什么，就是有时候高三去，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高二高三去读个两年，然后就读个大学，然后通常就读完了以后再回来。
0: 对，
1: 以前的留学生都是
0: 这个模式。
1: 对，90年代很多。
0: 对
1: 对，所以说我们真的时候有帮助照顾一些这样子的小留学生。那他们因为也没有家人在那边，所以说当我们有这种大哥哥大姐姐哈，我们都比他们大概10岁左右嘛，就觉得说啊，好像终于有人可以关心我们了。然后我们家也没有小孩子，所以我们就开放我们的家庭，然后他们有的时候就会来我们家玩，可以待到很晚很晚才回家，都好像没
0: 太
1: 关系，对不对？很棒，对不 对，
0: 对，好自由啊，
1: 待到半夜再回家都无所谓，我们家也没有小孩。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我们照顾这些年轻人其实就已经很忙了，然后他们就像我们小孩子一样，
0: 没错，
1: 虽然只比我们小10岁，可是其中有一个我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认养了一个女儿，这样子的，就是属灵的女儿，就是她也是，就是有一些事情发生，然后我才发现说，哦，原来她没有妈妈，然后她很难过，然后我就那天就很感动说，那我就妈妈好了。
0: 哇，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有爱心的。
1: 然后从此以后她就叫我妈妈了。
0: 差10岁有点，
1: 差10岁而已。对，可是我真的有很多这样比我小10岁的女儿。
0: 是，你是很多人，Wendy 是很多很多人的属灵母亲啊。
1: 对，因为就是呀，可以这么。

0: 这样，对，然后我也很蒙福。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考虑说，哎，是不是我们就干脆放弃我们自己生小孩的这个权利哈？其实这是我们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权利嘛，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可是我觉得，为了要照顾这些年轻人的话，我觉得我们恐怕没有时间自己生小孩。
1: 哇，这真是太伟大的一个想法，是真的真的。
0: 因为我只是觉得说我会忙不过来的，我没有这个能力，
1: 是我就是觉得忙不过来，所以可能考虑不要自己。

亲爱的上帝，大能的天主，你的荣耀充满天地，圣哉，圣哉，圣哉！上主，求你拯救你的子民，降福于他们，他们是你的羊群，求你做他们的牧者，护佑他们，直到永永远远。这首曲子真好听，不是没有原因的，大家喜欢唱真的不是没有原因啊。他那个尤其那个开头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特别，你一听这个开头你就知道这是布鲁克纳的感恩颂歌啊。这没其他的不是这样子的啊，就这个太有特色了，所以一听啊，布鲁克纳的感恩颂歌，这是感恩颂歌里面最著名的一首。好，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来仔细的听这一首。那么下面呢是这个德弗扎克捷克的作曲家德弗扎克所写的这个 Tadeu， 那也是一样的这样子的内容。那我们看看他会怎么样来呈现这首曲子呢？好，德弗扎克的这个 Tadeu。

这是德弗扎克所写的《Te Deum》感恩颂歌，啊，捷克的作曲家。各位如果仔细听的话，你会发现里面有一点这个捷克的那个舞蹈在里面哈。他用了一些捷克的舞曲的那种形式。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影像，或者是电影里面有那些这个捷克啦、匈牙利啊，他们那个跳舞的方式不太一样哈、哦，不是那个芭蕾舞那种优美的线条呢，他们是非常的活泼的哈，所以你发现整首曲子里面好多地方很活泼，那个气球的时候的那个崇高崇敬还是有的哈，但是那个豪放的奔放的那种感觉，整首曲子都还是有这样子的民族的那个风格在里面，那么。如果各位还有印象的话，前面两次我介绍那个中世纪的时候，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作曲家写的感恩颂歌《Te Deum》，然后到了古典时期的作曲家写的感恩颂歌，各位会不会发现到了现这个是浪漫时期，就等一下19世纪末。这个时候的这个曲子，整个的那个很有个性哈，然后比较戏剧化一点哈，所以它就比较不是像那个中世纪啦、文艺复兴啊、古典乐派那样中规中矩的那种。它整个的编制哈，就是人演出的人，交响乐团的人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声响很丰富，节奏也很多变化啊，就不是像那个，好吧，用规矩两个字来形容古典派中世纪时期啊早期的那一些啊，所以音乐史是有一个有改变的哈，很有意思的。好，时间不多，最后我们就听英国的作曲家 John Rutter 写的《Te Deum》，他有写两首，可是我们没有时间听第二。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再一次的在空中跟我们的好朋友相会。今天很高兴请到我非常熟悉的一位弟兄啊，我认识他应该是高中的时候，那曾文义曾医师，我比他虚长几岁。那这个既然是访问他，就是把时间尽量都交给曾医师，让听众朋友可以透过这个节目认识他。他的这个从我认识他是高中，就是从高中一直到现在，他的信仰历程，最重要是信仰的历程。好，我就把时间交给曾医师。
2: 好，陈哥，很高兴能够上到你的节目，然后来受到你的邀请，要来分享我的人生的各阶段。那我非常高兴。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做曾文义。那我今年是68岁。那我其实刚好就是在18岁的时候信主，所以信主到现在已经50年，整整50年了啊，非常的值得怀念纪念。那我人生的历程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我高中啊是建中毕业之后呢，我就第一志愿考上了清华大学的核子工程系，然后念了4年以后呢，我决定要转行，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在考那个大专联考，所以在大四的时候我就准备再考大专联考，结果考上了高雄

0: 学院的牙医系，然后我在那边除了念书之外，我也每个礼拜六都下乡去美浓，去那边去服侍当地的教会，带他们的青少年团契。然后过了两年以后呢，神让我有一个机会，就是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学士后医学系开始招生了，那我就去报考，结果就考上了台大的学士后医学系，所以我就又回到台北来，然后继续完成我的学士后医学系的学业。那接下来呢，我就在台大医院担任影像医学部的住院医师，接受训练。然后训练完了以后呢，我担任了一年的主治医师之后，我决定要出国留学。那时候就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核子工程系去修博士。为什么我会决定要去国外留学呢？那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个新的一种医学影像的机器，叫做核磁共振 MRI 这样子的一个机器，那时候非常非常的新。那我觉得我需要再继续深造，才能够完全掌握这个MRI 的技术还有它的基础这样子我才能够更进一步的能够去善用这样的一个仪器。所以那时候我就举家到美国Boston 去深造。那时候我已经有一个小孩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然后跟着我太跟我太太一起过去。然后到了1999年完成学业，而且在那边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以后，再回到台湾来，然后就在台大医学院任教，一直任教到2020年已经过了20年了。然后那时候呢，我就退休，退休以后呢，我就另外再创立一间公司，就是上鼎影像医学科技公司。然后在这个公司，我就继续的做我的一个创业的一个目标，基本上就是用脑的影像去测量脑年龄，然后预测失智的风险。那这就是我现在目前正在从事的一个职业。
1: 讲到这里我想可以进一步的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基督徒在我们从不认识上帝开始认识上帝，那我们其实都一直不断的在学习，就是我的这一生我怎么样能够真的认识上帝，然后我所有做的一些决定是很清楚上帝就是这样带着我那么这个常常是很多的应该说是基督徒我还是要讲基督徒，就是说从不管从慕道友到他觉知受洗然后这一生其实我们都一直不断的按照自己的背景然后在上帝在带着我们建立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那因此到我们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最值得怀念或者值得回忆的就是在信仰这个历程当中我怎么会越来越认识他，然后我就像刚才文艺跟我们分享的其实从他原来念核工，后来又念牙医，对不对？然后又念了后医然后又决定到美国针对这个 MRI 到麻省理工学院去，然后一直到博士后，这样看起来他整个那个学习的过程是应该是很清楚，他知道有这个需要最近其实最近很多的声音我得到的讯息就是说因为核工的人才也不容易然后我们突然因为政治的关系就

0: 就是要无核家园嘛，哈，无核家园就让很多原来清华训练出来的核工，不管是老师是学生，有一点可惜浪费了。好，那现在又发现说这个，核二核三要启动，然后事实上最大的困难就是你要有人才啊，好啊，人才如果过去因为要废核要无核嘛，所以人才不见了。那刚好文艺是清大核工，然后他走的竟然就走上了一嘛。那这个转折，我想这个领域应该讲起来是文艺最值得他的心路历程，走过这样的。我倒觉得这个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点分享。
1: 其实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决定要转行，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发现到台湾这个环境其实是不适合建太多核能电厂，因为台湾地窄人稠，然后呢那个地震频繁，所以呢还有就是核能发电的那些废料的处理的问题一直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办法。那我觉得台湾如果一直在盖核能电厂的话，迟早会有一些核废料的一些污染会产生，然后如果再发生一些天灾或是甚至战争的话，那个危险就更严重了，那可能是一或千年的一个危险。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这些潜在的问题，我觉得台湾不适合建核能电厂，所以我那时候就毅然决然改变我的方向。那现在为什么又开始回头哈，因为后来就是因为有三里岛事件哈，然后或是车诺比事件，然后造成大家对于这个核能的一个疑虑哈，然后德国率先就是无核的家园的一个提倡，然后后来很多的国家都跟进哈，台湾也跟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理念，就是你发现核能有潜在的这些危险，所以你觉得不应该依赖核能，这个是正确的。可是现在又好像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哈，现在又反转过来，就是说因为那个 AI 非常耗能，那现在又没有一些好的替代方案，火力当然发电造成的那个空气污染啊哈，气候变迁非常严重，那可是其他那些绿能发电又还没有成熟，所以现在AI 又是那么的需要耗电的一个产业，又开始蓬勃发展，所以目前只能够就是用的就是最经济最实惠的方法就是核能发电，所以才会又转回来说啊，我们要再来做核能发电。我觉得这是迫不得已的一个做法，可是呢，那些我刚刚讲的那些疑虑、千年的祸害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觉得这个是要正视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说因为现在需要，所以就再转向它。可是如果你那个真正的那些污染啊那些问题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的话，那你其实还是得面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0: 所以简单的说，目前应该是这样讲起来是全球都是迫不得已。
1: 对，
0: 那迫不得已的状况之下，如果我们讲的也不是悲观乐观，就是以现在地球暖化，然后整个这个大自然的变化哈，其实也没有的选择。没有选择，如果照这个王中和教授还有李宏源教授两位在不同的场合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其实事实上就是人类已经跟地球似乎已经没有办法共生了。 就是人类的

0: 这个所有的发展努力，你就是逼着地球要把人类赶走嘛，讲的实在话就是这样。如果从你的专业这样子听起来，其实当初无核家园也是正确的一个方向，但是呢，事实上整个文明的发展好了，它也没有办法，他回头一定要来弄这个东西，但是弄这个东西就变成原来所担心的问题，它还是存在，也没有办法解决。好，我觉得很棒啊，今天这个让文艺啊有机会从他的专业角度来谈这个已经跳开了政党啊，跳开这些，而是完全站在他所学的这个专业科学的角度来看呢、啊，让我们知道说，是迫不得已，但是也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好，然后如果是这样，我们拉回来哈、哦，就是所以后来你反而找到了你觉得值得。更值得贡献的这个方向，那这个部分可以跟听众朋友再做一些分享。
1: 好，那个其实陈亮陈哥，你刚刚有说到我们一生不断的在学习，要去认识上帝，然后越来越亲近他。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我还记得我在18岁那年，就是我刚刚。

0: 我的一生，请你带领。我不知道我要往哪边去，可是，你是我的上帝，我相信你会带我。那是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祷告。我望着天，跟上帝这样祷告。同样的，这种祷告在我许多人生的关键的拐点的时候，其实我每一次也都是跪下来向上帝祷告说，神啊，我现在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请你带领我，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决定是正确的。然后一次一次的有这个拐点，然后我就过去，然后再继续往前走。我发现上帝真的听我的祷告，真的是一直带领我走到现在。所以我觉得对，那个陈哥也刚刚有讲说，我好像换跑道，然后不断的在往前进，是不是我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目标？其实说老实话，我不知道。我其实是看到当初的当下的一些状况，然后我觉得我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然后我再改换我的方向。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并不是很清楚我到底目标是什么。可是每一次我在做决定的时候，我都是向神祷告，求神带领我。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可以来分享的，就是我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一直走下来，走到现在。那我也可以说，我走到现在，我才越来越清楚上帝要我做什么。
1: 太好了，我想我们这个前面这一段哈，非常好的找到了一个段落。这个段落是什么？这个段落就是我还是每次讲到这里都喜欢把林志平林哥讲的话重复一遍，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向前看都是不清不楚，可是回头看都清清楚楚。而这个不清不楚到清清楚楚这个当中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主，好，然后让这个圣灵带着我们，而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态度和我们的心智上帝知道，所以我们就会经历他回头看的时候清清楚楚。好，我们先在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0: 爱在深秋，很高兴我们再回来。我是主持人陈亮陈哥。前面听了这个曾文义曾医师这么清楚的分享，至少我想这个听众朋友跟我会一样的，我们不带有任何的这个政治的政党的色彩，而是非常清楚的从这个科学的角度去了解说人类发展这个核能哈，然后是需要，但是它的困难要怎么解决也无解哦。那未来如何？我相信今天不是这个节目要谈的哦。那我们很高兴愿意倒是听听文艺啊，从原来核工，然后这个上帝带他走到了他现在觉得可以贡献，而且应该他觉得很有帮助的，这个就是他的生命的没有至少自己觉得满意嘛，好，这个聚焦在他觉得他可以充分的去发展他的这个上帝让他看见有价值的一个工作上面，所以我们把时间交给曾文义曾医师，让他继续的做很详细的分享哈，他怎么，而且还有就是他不是只有在工作上、学习上面，更重要他在教会的服事上面，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很好的见证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1: 好，谢谢陈哥。我那时候就是转到医学这条路，其实那时候我最大的动机就是要像耶稣一样的，在马太福音那边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所以那时候我最大的动机就是我要去帮助这些有病痛有需要的人，甚至我那时候也是想说我要去偏远的地方，去乡村去传福音，用医疗的方式，医疗传道的方式去传福音。这是我一开始的一个动机，而且那时候非常的火热啊，也是常常的在医学生的时代常常去下乡去做医疗义诊的一个活动。那时候其实就是想要多了解台湾的乡村的一个医疗状况，然后预备自己将来能够投入这个乡村福音的这个服事。所以那时候我是这样子一个想法。那后来就

到了台大念医学，然后越念越念呢，我后来就发现，特别是快要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要选系，那时候当然如果我走这个乡下的这个福音的这样子的方向的话，我应该会选加医科。那时候我那时候的成绩很好，我大概是全班第一或是第二名的，所以我可以优先去选科系。那如果我选加医科的话，我就会走上这一条路了哈。所以这个好像似乎是应该要这样走了哈。可是那时候我突然好像另外有个声音在我心里面说，我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核工的那样子一个知识背景？我是不是应该要结合我的核工的知识背景，然后再结合医学，然后走一条也是冷门的路，可是呢是一条不一样的路，更可以发挥的路。那时候有这样子一个声音在我心里面，那时候的确非常挣扎，那时候不知道我到底要走哪一条路。那时候也是一样，我记得那一天选志愿的时候，一个一个上台，然后就勾你要去选哪一个科系，就是我们未来临床的时候要走哪一个科系。我也是向神祷告，然后求神带领我，然后我就上台去勾。我去勾的就是不是加医科，我那时候勾的就是那个放射线科，然后我就这样子进到了那个台大医院的这个放射线科，接受这个住院医师的训练。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那后来呢，我就在台大医院完成了这个住院医师的训练之后，然后呢我刚刚有说过，我就去美国念 MIT。 MIT 又是一个学术非常浓厚的一个 top 全世界最顶级的学术机关。那我在那边深深的受到这些研究的熏染，那时候我才发现什么叫做科学研究，我才能够真正体会到。所以那时候我热爱科学，然后甚至我就就是一直专注在这个MRI 的这个研究上面。那甚至我回国以后，也是在台湾，在台大医学院也是一直在带这个MRI 的研究，算是成果非常的丰富。那个时候我其实也在想说，好像我越走越偏离了一开始的方向，好像本来我要下乡服务，可是现在却越来越走到这个象牙塔，这个学术的象牙塔，或是这个医院的医学中心的这个象牙塔里面，好像越来越远离了我当初的这个动机。那时候真的心里面也是非常的疑惑，困难，非常的我记得那时候我还遇到陈哥，那时候可能是2000年左右，我刚从美国回来，那陈哥也我们在教会碰到，你那时候跟我第一见，你见我第一句话就说，你是一个逃兵。那时候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从这个乡村福音的这样子一个方向离开了啊，好像是一个逃兵一样的。那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哎，我好像真的是一个逃兵，我好像越来越远离了当初上帝感动我的那个初衷，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是蛮难过的，那可是我还是继续的带着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他这样子带领我，他到底要怎么样的来带领我再下去走啊。我那时候的确就继续这样子在一边仰望一边继续往前走。那我是觉得在这个方面，我后来却发现，哎，怎么上帝让我有一个创业的这样子一个动机，那这个也是环境慢慢的促成的。然后后来也就在2020年退休以后就出来创业，然后做一个这个脑年龄预测失智的这样子一个事业。后来才发现这个才是上帝要我走的路。

0: 后来才发现，原来，我过去的这些，不管是研究啦，或是临床啦，的经验，其实，都是为了要准备让我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奇妙的，我等一下会再分享。不过，服饰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很感谢主，我做这个影像医学的这个医师，其实我懂了很多各科的疾病啊，内科、外科、妇产科、癌症等等的，我都学到了。所以呢，我也能够跟很多的各科的医师很熟，所以这方面让我能够。一方面帮助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任何医疗上的问题就来问我，然后我就可以先跟他做一些说明，然后甚至我也可以帮忙介绍给适当的医生来进行医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服事，我每一次在这方面我都看到上帝使用我，然后去帮助很多需要的人。那当然，在教会里面，我也特别喜欢带查经，所以我有一个小组查经，从创世纪一直查到现在，已经查到约翰福音了，一次就是查一两章，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小组有几年了，大概30年了。然后另外就是我在教会也是有带罗马书的查经，因为我特别喜欢罗马书。罗马书是影响我信仰最深的一个圣经书卷，从我大学时期我就深深的受到罗马书的一个震撼，然后从此以后我也很喜欢带罗马书的查经，所以这个罗马书的查经也是在教会一直带了大概20年以上了，这些是主要的服事，那当然，我觉得这些服事都是上帝在使用我，在帮助我，来帮助弟兄姐妹。
1: 所以这样听起来我还是又回到刚才说这个林志平林哥的那个名言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当我们向前看的时候是不清不楚，可是回头看是清清楚楚。我们听刚才这个文艺的分享基本上应该说我们没有锁定一定要如何是。绝对正确的，简单的说，就是当初，可能我们的感动都是，比如说要下乡服务啦，然后要走家医科啦，然后要到那个医疗资源不足的地方啦去服务，但是问题是，上帝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当过程当中，文艺认真的把每一个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他的态度是上帝喜悦的，他没有按照他自己想，可能这样才是对的，而是愿意在过程当中持续的跟神保持沟通，然后上帝基本上面，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上帝是用比如说他的背景啊。比如说，过程当中有一些特殊的资源啊，特殊的际遇啊，这些东西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其实上帝的路是已经放在前面了。是当我们自己想可能是这样的时候，不一定就是上帝要做的。可是回头看的时候，它是清清楚楚。那我觉得结论非常好，就是第一个，它是边仰望边前行。然后边仰望边前行，然后第一个，他发现说，哎，事实上，它可以促成各个不同科之间的合作，最重要是焦点放在那个需要帮助的人。那现在我想刚才听文艺这样分享，他已经就是因为他有这些条件，所以他是可以按照他所。就是上帝把那个需要的人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能够提供这个人最大的帮助。那当然，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贵的，都是我们其实

表面上看是透过查经，事实上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照神的话语，我们跟自己、跟弟兄姐妹、跟神之间的在话语上的领受互动，然后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带着我们越来越清楚。上一周我访问了那个陈一平陈姐妹，我很感动，她可以跟一个是她女儿的年龄的一个姐妹持续多少年啊，就是每天早上一定的时间陪那个姐妹读经，把整本圣经就是五年，好像不止五年了，就这样。我觉得不止那个姐妹被帮助，我想一平自己本身也得到很大的帮助。那当然另外一个也是让我很感动的是说，她三个女儿其中就有一个到目前也还没结婚，但是呢却是我相信是她爸爸妈妈非常宝贝的一个，我说一个 喜乐的泉源。因为他们每一天晚上这个父女和母亲三个人，然后这个老二留在身边的女儿又特别的喜欢发问，所以呢就变成他们一家三口每一天晚上查经，每一天晚上打破砂锅问到底。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恩典，我觉得是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在神的话语上面造就我们自己。我们停在这边听一段音乐，我们在听瘟疫医师做他，你看到他的前面一段整个读书的过程，上帝怎么带领他，然后清清楚楚到服事的这个阶段，然后现在越看越清楚。那下一段我们来听瘟疫他在第三人生，他比我小几岁啊，小三岁四岁差不多哈。那我们都已经要进入七十岁的人了，那怎么样做一个非常好的第三人生的安排，我们休息一下。

0: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很高兴我们再回到节目哈。我自己都很高兴，也很兴奋，今天能够访问到曾文义曾医师，而且从第一段到第二段，我相信听众朋友都从他的分享当中都得到很多的帮助。这个第三段哈，我觉得更重要，因为这个。从他刚才的分享可以知道，神给他的恩典呢，从何工一直到现在，尤其是现在，说是痰癌，就是炎症，然后痰癌色变，基本上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谈到失智症的色变啊。那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文义，让他可以更多的跟听众朋友做分享。
1: 好，谢谢陈哥。所以我现在就是讲到我2020年我提早退休，那个时候其实我的本业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在做影像的研究啊，特别是脑影像，然后从脑影像的研究，我有一个技术，这个技术是用 MRI 的一种可以看到神经纤维的完整性的这种技术。我结果我发现，好多的精神疾病，还有神经疾病，都可以看到它神经纤维的一个破坏的一个情况，而这样子的破坏是非常微观的，所以呢，在传统的影像上面是看不出有什么异常的，可是呢，却是在神经纤维的这样子一个完整性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破坏的一个情况。这些疾病包括失智症，包括思觉失调症，包括自闭症，包括过动症啊，我们都看到非常多的这些神经纤维的一些异常。那个时候呢，我做研究嘛，就是发表论文，然后建立这方面的一个权威的地位。那可是呢，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竟然会跟失智症扯上关系。那个时候就是，我的技术因为太厉害了，所以经济部就给我一笔经费，让我来做更进一步的研发，甚至要变成一个落地的一个产品。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走上这个创业这条路。经过经济部的这样子一个支持之下呢，我的确把这些最艰深的一些技术呢，把它变成一个完全自动化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技术。那然后透过这个完全自动化的分析技术呢，那时候刚好 AI 的时代刚好起来了，那刚好就是非常大量的资料，我可以用自动化的一个技术可以去分析这些大量的资料，然后变成一个资料库，然后用这个资料库呢，再透过 AI 的一个学习，然后训练出一个模型出来，然后这个模型呢就可以来预测这个脑年龄这件事情，这都是非常新的观念。那时候我因为有这样子一个机会，然后就踏入了这个创业这个方向。这样子才让我跟失智有开始有一个关联，因为我发现，我的技术

其实在用到很多疾病上面都是可以用的，可是我发现失智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需要的一个族群，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要走向失智这条路，用我的技术投入在失智的一个问题的解决上面。那其实我在研究的生涯当中，我其实最不喜欢研究的就是失智症，因为我发现失智症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研究的一个课题，因为它太复杂了，它多样化了，很难做研究，而且它花的时间又长，因为失智我们晓得它是一个很慢的一个疾病的过程，所以这样子一个题目说真的是一个不讨喜的题目。我那时候在研究的角度，我早就知道这个失智是一个不容易做的事情，可是后来我竟然走上要用我的技术去做失智这方面的一个解决方案 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我始料未及的，我想这个就是上帝要预备我走上这条路。然后呢，我就开始读很多的论文还有书籍，后来我才真的发现到失智是一个过去太多的误解了，甚至连传统的医疗系统都对失智的治疗有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方法，就是认为失智就是一个你要找到病因，然后这个病因找到以后，你就是给他一个除掉这个病因的药的治疗，那这样子这个失智就会治好了。结果发现这样子一个逻辑思维是不对的，其实这样子一个逻辑思维现在已经发现，例如说现在的美国的这个新药有一个要去除阿兹海默的一个类淀粉蛋白的药物出来了3年，结果发现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只有延缓退化速率30%而已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讯，意思就是说这个以前我们认为说我们要找到唯一的一个原因，然后我们就开发出一个唯一的药物，然后去去除它，我们就可以把病治好，这个观念是行不通的，至少在失智这个疾病上面是行不通的。我那时候才赫然的发现过去大概40-50年来的研究都把这样子一个错误的这个观念放在前提，然后做下去砸了很多很多的钱，然后花费了很多很多的精力，结果后来都是白忙一场，基本上是白忙一场。我那时候才发现原来失智是一个多重原因造成的，并不是单一原因，所以应该从多重的原因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预防。所以我发现失智并不是说等到你失智发生了你才要去治疗，而是失智还没发生之前你就要知道我要怎么样去做一些正确的预防的措施来延缓自己失智，我觉得这个或是避免自己失智，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做法。所以那时候我才赫然发现原来我们面对失智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要去及早的去做一些预防的一些介入。那你要做及早的预防介入，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工具能够去预测失智的风险，很客观的看到你的脑的状况，然后预测你失智的风险有多高这样子你才能够去根据这样子一个客观的数据去做你的这个风险管控。所以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做的这个技术做这个脑年龄这样一个技术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能够去客观的衡量脑的离失智的风险有多高，然后另外呢也可以用这样一个客观的工具可以去去风险让你的失智的风险降低，那你的脑年龄也会因此而变有一些改变变得更远离失智的风险。所以这个我才慢慢的发现到原来神要我走上这一条路。我现在大概讲过了好几百场的演讲都是

0: 各个单位要我去做的这个失智方面的演讲，现在我好像变成失智症的权威了。其实我老实说，失智症有失智症的专科的医师哈，我并不是这个专科医师训练上来的一个专科医师，我是一个影像科的医师，我是用影像的角度去了解到失智，然后用这个角度呢，我又另外去读了很多的文献跟书籍，才发现原来大家都搞错方向了。现在应该要走的方向，应该就是预防失智的一个风险，这才是正确的方向。所以我一直不断的用这样子一个观念去到处演讲，然后去让大家了解脑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有了脑健康，你就会远离失智。
1: 这样子说起来啊，我想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哈，要能够因为忽然之间发现，好像挖到一个很深的、很值得再深究的一个课题哈。简单的说起来，就是这个客观的工具哈。我刚才整个听来，客观的工具变成很重要，而且呢，这个风险控管跟客观的工具，就表示是说，我们不必在那边紧张，说，哎，现在讲到这个，失智啊，讲到这个认知功能，大家都在那边惶惶不可终日，因为好像，时间随时都可能会发现自己开始有状况。可是有了风险的控管，而且有很好的客观的工具，如果照文医师刚才这样的分享，应该这个要让它普及化到，我们早一点有这个工具，而且我们自己随时可以从我们的日常生活等等等等，就是它那个工具要能够，我们现在最容易讲就是 SOP 嘛，好，或者说我有一个 checklist，我随时可以看一下我的状况。看起来我们挖到宝，可是呢，今天没有办法再深入，这样子啦。我就跟听众朋友讲，我们再约这医师一次，好，这个而且他的时间可以，我就再请他这个到节目里面来，就针对他讲的，因为我觉得给我们有一个风险控管的客观的工具，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可能我刚才 catch 到的不是很完整哈，那但是呢，我们都很希望说，我们有很好的预防的东西在手上，然后让自己不要陷于那个无知或者未知的恐惧里面，而是确实可以掌握我们要怎么办。好，那我们今天就因为时间限制了，所以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希望郑文医师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哈，就是能够有1个小时的节目，让郑医师自己来设计，怎么样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访谈，然后特别除了科学的这个部分之外，还有在信仰上是不是真的也可以给很大的帮助哈？我们就今天就只能这个讲到这里，好。我们谢谢郑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继续啊，好，
0: 好，
1: 这个感谢主，我们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那我们今天又要谈到一个跟长者有关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最新的一个数据就是全球人口的结构正经历历史上的一个转变，高龄化成为不可逆的全球的趋势。那上个礼拜我们就特别谈到，我们长者如果要择偶的时候品质要更高，就没想到呢，这个议题一出来的时候，就得到很多的回应我想可能是因为长者很多，那长者面临到的很多都是孤单啊、寂寞呀什么的，所以对这个议题就特别的感兴趣。那就有朋友就是传来咨询，讲到一些老人家就说哇，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未来人生的路啊，就是各种不要的各种各样的风景那一个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的一个作品就是《天慢慢的黑》啊。他的那个茅盾文学奖呢，是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一个颁布的一个奖项，是中国文学上最高的荣誉之一。那另外呢，又有朋友传过来，就是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得主马奎斯讲到的《百年孤寂》，也是讲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面对孤单寂寞的时候，不是要寻求别人的爱，而是要自己度，要自己给自己建构一个屋檐。那诺贝尔文学奖呢，它也是在文学领域创作中最具有理想倾向的一个杰出的作品。那我今天要特别把就茅盾文学奖的得主，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一个是周大新，一个马奎斯，他们的理念和身为一个基督徒的微微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一些不一样的答案，在这个地方呢，我就跟大家聊聊这个问题。我想因为上一篇没想到大家对长者有这么大的兴趣我就在想那可能我们在讨论这个年纪大的问题的时候呢可能会也是非常感兴趣的那我们就先我们第一阶段呢，我们就先从周大新先生他的得到茅盾文学奖的得主，他讲到说晚年要熟悉要接受旅途中的六种风景，才能够安然进入天黑。天黑得很慢，他讲的是一个事实，可是会觉得好像天黑了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就觉得好像有点消极他这边特别说，如果我们是70岁的话呢，那我在这边是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说，如果您已经70岁了，那你就慢慢的听娓娓娓娓道来。天黑的很慢，这篇的文章会让我的生命改观，乐观的面对人生。那为什么会乐观的面对人生呢？我觉得他把一些必然的状况讲的是理所当然，就是你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他说人进入70岁的时候，到天完全黑下来，就是我们已经到了年老了，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有些风景应该记下来，就是我们先要预作说我们好像火车下一站我们要进入隧道啦，或者我们下一站我们要到海边啦，或者要经过山景啦。他第一种风景是说陪伴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其实这真的是一个事实。就是最近包括我自己旁边就很多的朋友走的走，死的死，有的很年轻就死了，40几岁就死了。那有的是长辈也是一个一个离开，那只有空荡荡的人。

日子，所以呢，他说我们必须学会独自的生活，还有品尝孤独。那第二种风情呢，是社会的关注度会越来越少。以前可能你在社会上，你是不论是社会财经地财经的还有社会的地位，都让人家很羡慕。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辉煌，不管你是在各个领域很有名气啊，好，都会。然后我们现在呢，都要认知自己，我们都变成老太婆啦、老头子啦，哈，聚光灯不再是照着我们。如果我们还抓住自己曾有的光辉，好，然后就会发现，我们不能克服心里的那种羡慕、嫉妒和抱怨。我这边要讲到一个故事，就是王安石，王安石变法。那苏轼呢？苏轼跟他在政治理念上是不相容的，对。可是呢，王安石他退下了官位，退下了宰相的位置的时候呢，知道苏轼哈要来这边拜访他的时候，他就换上平民的衣服，然后去接待苏轼，他们就像好朋友一样的聊天。可是不要忘记哦，在政治上，他们是对立的。你看，我觉得当我们卸下，不管是宰相也好，像王安石就和苏轼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后世很棒的一个素材。就想到说，不管你如何的位高权重，当你离开了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那前面在政治理念或者很多的观点上面有一些对立或不同的时候，其实到了老年的时候，我们卸下这一切，中我们在交集的时候，只有友情哈。然后就是拿个酒杯啊，喝喝酒啊，吃吃饭啊，然后聊聊很愉快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学习的。第三种风景呢，就是前路险情不断。哎，我有个朋友啊，就是连摔三次跤。那呢，心血管堵塞啊，脑萎缩呀，癌症都可能会悄悄的来拜访你。我有个好朋友，他真的是做事真的是非常的洁癖，也很完美。可是他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没想到一检查，哇，居然是肺腺癌第四期，就是悄悄的来拜访你，你根本都不知道他就什么时候就跑到你的身边了，然后你就要与疾病共存，视病如友，待病生活。然后呢，所以呢，保持良好的心态，知道我们未来70岁后，未来前面的路上，很多的事情都是你不知不觉，你的病痛，你的意外都会找上你。第四种风景呢，是准备回到床上生活，重返幼年的状态。这是我最不忍心的，因为但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我在医院探访的时候，看到很多的长辈真的就是有的就抱着尿布，有的是妈妈还是儿子在旁边照顾的，然后都有褥疮。对，当爸爸妈妈把我们生到世界上的时候，哎呀，我们就是包着尿布啊，哎，在床上啊，然后那个帮你换尿布啊，帮你洗屁股啊什么的。可是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如果我们也要这样让别人来帮我们洗屁股啊，帮我们换尿布的时候，哎，真的是就是我会觉得情何以堪。但这都是事实啊，我也不能例外啊，每个人都不能例外啊。何况有的时候当我们卧床的时候，年老卧床的时候，可能你的亲人也不在你的身边了，好，可能是护理人员。所以你不但要忍耐，而且还要很低调的，还要对他非常的
要巴结他，万一他对你不好怎么办呢？你要对他很好，对，

所以我们进入到第五种风景，就是上一次我在节目讲到的诈骗。好，沿途的骗子很多，骗子都知道退休的老人们啊，口袋里啊真的是有一些些积蓄的退休金啊，于是呢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我那天啊就 LINE 突然就有一个人，他的名字说叫林文斌，那名字看起来也很看起来就是很 名字也很不土气嘛啊，他就说我是你周边的邻居，我要来装潢房子，会影响到你们，所以呢我现在这边先跟你抱歉。然后第二天又来一封信说他要送一些伴手礼给我们，那我就想说，哎，我们附近没有什么邻居啊，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然后我就打给管理员，他说哎呀是诈骗，吴小姐是诈骗，你赶快把它封锁。原来诈骗还有这个样子状况，所以除了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投资的诈骗、爱情的诈骗，那我又特别找了一下说，哇，有的是骗你吃啊，发简讯啊，说什么 有邮件啊，试吃试用，凡是免费试用的通通都不要，还有说什么会让你什么有一些宗教仪式的会让你什么转运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千万要知道很多事情我们有一个指标，就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才要花，它勾起我们欲望的我们就尽泄不明。那第六那种风景呢，就是要你善待你的老伴，可以说是善待你身边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或者我们是独身就善待还在你身边陪伴你的好朋友，说话的时候尽量不要刺伤别人，特别是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他是你人生最后一笔存款，这是书上说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这句话，但是我看了以后觉得哎，真的是有道理耶。因为儿女不是每个儿女都经济状况很好，或者每个儿女都有时间，那他们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重担好放在儿女的身上，而最后呢能够跟你相依为命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而且不再变心，像伟伟就是被离掉了离婚嘛，哦，所以就想说哎，到那么老不管中间风风雨雨，那他们到这个时候都不再变心，我们真的要珍惜他这样子。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就是讲到天黑得很慢，好，是老年人的人生晚景，说得很透彻。好，然后就是我们要彼此的珍惜，要看到人生，享受人生，不要去包揽，就多管闲事。好，就是哎，你觉得我可以啊，或者说我们用我们过去的权威或者过去的一些职位，或者我们的经验，或者我们的智慧，或者我们的学识，好，然后说起话来就是居高临下，我们真的要放下这些，要理解最后的日子我们要心里要有一座，要心里要做准备，这是人生的六道风景。那不论你过去如何，你现在如何，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那在这边呢，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再继续讲一下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马奎斯讲到百年孤寂，也是讲到我们长者老年的一些心态。

你不孤单，这里是 Start Radio 新丰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制播的，我是维维。我们今天前面是讲到周大兴，他讲到了说，就老年的时候可能要经历到六种风景哈，比如陪伴的人越来越少，社会的关注度越来越小，然后在老年的路上呢，险情不断，危险的那个情景会不断，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像 baby 一样啊，重返床上要被人家这个包尿布啊，照顾啊，还有就是骗子很多，诈骗的事件很多，因为大家都知道退休的老人唯一比较可能的就是有一点点退休金哈，然后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善待与你同甘共苦走了一辈子都还没有离弃你的老伴。那可是呢，我们另外一个作家呢是诺贝尔文学的那个得奖主叫马奎斯，他讲到了一个是百年孤寂，也是有关我们长辈长者的一篇文章，而且是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他讲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他说晚年不是被爱，而是要自度，就自己超度自己，这样自度。他生命的后半程，你要变成自己的屋檐。好，1982年诺贝尔奖的得主马奎斯在《百年孤寂》中也说到了，刚刚周大兴讲的是六种风景，他这边也讲了六个领域的。他说，人到晚年，自己要成为自己的屋檐，就是自己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照顾自己。晚年是很难，好想象到被还会被别人所爱哈。老伴呢，不是老了就已经是习惯了嘛哈，或者他已经离开你了。那儿女呢，是不是爱爸爸妈妈要看你当初你是怎么有没有爱你的儿女。很多儿女就是父母哈被遗弃了，通知他都不认这个父母，他说因为当初你对我怎样怎样。但是呢，有的时候儿女也是爱爸爸妈妈的，但是有了自己的家哈，他是要工作维持自己的生计，几乎不可能全心全意的爱你。我就记得有一个妈妈说，她说她的孩子跟她说啊，我将来会每个礼拜看你一次啊，我会尽量买房子或租房子在你的附近，但是你不要来我家，因为我不想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女受到委屈。我觉得人家都会说，哎呀，这是什么孩子嘛。可是呢，我记得在马云有一篇文章里讲到，他说这种孩子有边界感的孩子其实是很好的，因为他拿捏到了界限，他没有委屈他的妻子儿女，也照顾到他的父亲母亲，各自保留他们中间的空间和彼此的尊重。所以呢，不要我们作为长辈的不要要求被爱，要学习自爱，自己爱自己哈，把自己打造成自己的屋檐，自己保护好自己，这是六项中的第一项。第二好，保护好自己呢，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好，晚年的身体大多数都有一些毛病啊，大病赶快看医生哈，不要说哎呀我就拖拖。就像我刚刚说一个朋友，他等到一看病的时候，哇，已经肺腺癌第四期了，

就全家总动员哈，那就是要保护好自己身体优先。那很多事情疾病来了，有一句话说得之坦然失之淡然顺其自然，所以呢要有一个和平的心态。第三件事呢就是不要想太多太远，心里存了太多的期待，好，很盼望。那你存了太多的话，其实不见得会实现，因为事实上你有很多的困难，已经不是让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所以，当我们自己要筛选找的时候，要找自己喜爱的事情呢，要看，要适时、适地、适度。好，那学会与自己快乐的相处，这句话我要再说一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学习与自己快乐的相处。因为事实告诉我们呢，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我在 YouTube 看到说，人生啊，就好像我们坐一个单趟的火车，然后呢，在你车厢里的同伴呢，可能A 坐在你的旁边，他下一站就下车了。B 坐在你的旁边，哎，过了五站他才下车。最后 C 坐在你的旁边，你就先下车了。最后呢，人生中很多都是阶段性的，人生是一场孤独的旅行，走到最后，没有谁都是孤单的。他说，没有人真正的帮助你，除了自渡。我觉得自渡应该说是自己帮助自己哈。那我记得我是在一个第三家庭，就讲到说要自助，助人人助嘛。那他说，与其心存盼望恐惧衰老，不如学会与孤单衰老好共处，因为那是一个自然的必然。第四呢是真诚的接纳。我觉得这个很阳光，也很正面哈。真正的接纳什么呢？真正的接纳自己，好，这是人生最后最珍惜的一段光阴。那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它，啊，保护自己的心态，身心灵都要，不仅是身体要好，我们的心态也要好。就是我记得杨绛有写过，他说善待自己。他说最后呢是让我们这生命中有的那个淡定和自在，好，不要纠结。在善待自己的状况下，我们的灵魂才会愿意留下来陪伴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就是身体已经衰老了，如果我们天天都是在抱怨啊，好，我们的灵魂也会受不了，我们这个身体上又衰残，然后我们的魂的部分又抱怨。他说我们要善待自己。我记得圣经也说，他说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是爱人如己。若我们不能够爱自己的时候，你的爱人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真实的呢？第五是时刻的提醒自己，就是啊，走路要小心。我们现在的朋友常常说，哎呀，走路不小心脚崴了一下。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在台上主持节目，他下来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就来问他的问题啊，他就坐在那个会场上的椅子上，然后大家要跟他加 line 什么的，就会场在收拾东西，他不晓得那后面的椅子被收走了，他也不晓得，他就一坐下来就跌坐在地上，骨头折断，手也折到了。那你看是不是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有时候在一个大家出游的环境之中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后面椅子被收走了呢？所以走路要小心，东西掉在地上的时候要蹲下来捡，不要弯腰捡，这都是很小的事情。还有就是上厕所不要太用力，因为用力的时候你可能会让你的那个脑袋的血管破裂哈。穿鞋子也不要弯腰穿，坐下来穿。你看王永庆是喝水的时候呛到死的，喝水要慢慢的喝。

吃东西要慢，什么弯腰啊，扭头啊，抬腿啊，就是要慢慢来。好，我们讲到了这个第五项就是慢哈。那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呢，哦，对的，还有一个第二，我们这个所做的一切呢，在我们进入第六项的时候呢，就是让生活哈自理的时间尽量的延缓。那马奎斯他在他的《百年孤寂》中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哈真的是很深刻，就是最平时最看起来没什么水准的话，可是却是那么真实。我念给各位亲爱的朋友听，马奎斯是这样写的：深夜口渴了，醒的时候能够自己起来倒杯水；疼痛加重的时候能够自己摸着药瓶；挂断电话以后能够记得，哎，刚才孩子到底讲了些什么啊？他就说如果能这样，这就可以了。你看，把自己生活的要求水平真的是变没有要求的要求就已经可以了。所以在日常寻常的日子里，人生就说加减乘除，当年纪大的时候，年老力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减法的，让生活更简单。 Simple life is good life。 好，我们很多事情闭上你的嘴巴，然后让你不要再心动，不哭不闹，少言少语，要点头微笑。哎呀，这不是像机器人一样吗？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情绪都压抑了吗？不是的，而是为了让自己好过，因为你知道你已经没有力气了。所以呢，我们与孤独病痛，他这边写的说，签一份不失尊严的协议书，学会与孤独和解。好，守护，这守护呢自己的身心，更重要的是不多的积蓄，不要认为你还能够帮助别人什么，因为当你没有进账的时候，你钱支付钱会超乎你自己的想象之外，所以日本才会有下流老人的说法。其实他们的退休金都有合乎台币50,000块以上的，那怎么会这样呢？所以当我们不能够 income 进来的时候，我们的每一笔支出都要非常的小心谨慎，不要被别人的为了想要赚更多的钱陷入诈骗，投资的诈骗，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心软，然后或者孤单，就在爱情的诈骗里面失去了财富。他说，这才是晚年最有价值的屋檐。好，这呢，这是不是真理？他们两个讲的都很有道理嘛。好，比如说茅盾文学奖的得主周大新，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马奎斯，他们都是在讲老人，而且都是讲六大项，讲的是不是有道理呢？好，那很多人都觉得，当我们看的时候都觉得，哇，讲的好对哦。可是微微，好，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不只是这样，不是这样，因为很多事情哈，不在自己的掌握之内，因为呢，神掌管所有的事情，因为生命气息都在神的手中。那生命的影响力呢，其实不是在于你年纪大了就没有影响力。那我要讲的是说，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哈，就是可以像一道彩虹。彩虹呢，有反射和折射。那我们就说，晚年生活呢，我们仍然会有期许，仍然会有浪漫。好，那我们的生命里面，人生雨后的彩虹嘛。那彩虹，人生在每一个
交汇的地方，太阳与大自然的水气结合的时候，就会出现彩虹，也有所谓的双彩虹。那彩虹呢，是讲到说上帝与我们立的约。那上帝立我们约，不会说我们年幼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他才顾我们呢，那老了就不顾我们嘛？那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像一道彩虹，而且这里要反映出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还有丰富。那我这边休息一下，我待会儿呢再继续谈一下，说老年的生活像一道彩虹，那我们可以贡献社会，我们也可以服务，我们要正向面对老化的态度，接受自然的规律之外呢，我们觉得当我们生命在任何阶段都能够成为陪伴别人的人，也成为别人陪伴对象，但彩虹是我们的底色。那彩虹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哇，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在圣经里希结书。那我们今天不是在讲宗教、讲信仰，而是讲到说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不一样的思维，就会带出不一样的结果。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你不孤单，我是维维。那刚刚我们真的很在这边短短的几分钟介绍了两位非常棒的作家，好，而且是得到文学里面最高的殊荣，一个是在中国大陆，一个是在全世界，都是讲到老人，我们如何面对老年。好，可是呢，我觉得他们讲的真的是很有道理。但是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我自己比较相信真理。我常常跟我周围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哎，你这个讲的真的很有道理。”对，真的很多智慧的结晶，比如说，中国的，我论。

孟子啊、道德经啊等等易经啊什么都非常的有智慧，但是呢智慧那个都是千年累积的智慧，但是呢却跟真理有时候有差别的时候呢，因为真理是神贯穿在其中，它就是超出了所谓的自然。刚刚马奎我们介绍百年孤寂这本书，马奎斯讲到了自度，他说我们要自己盖个屋檐，但是我们真的能盖屋檐吗？我们希望，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老年是这么没有品质，是要仰赖别人，要求爱而不得的状况。而且我们还要原谅别人，因为我们了解那很多事情是情非得已。那马奎斯说的自度呢，并不是与世隔绝，他是真的是很棒很棒，他看清楚现实的真相，那然后学习如何保护自己，与自己和平共处。但是对于一个有基督信仰的我，我觉得晚年的生活啊，更是一个与神共度的旅程。那这边我并不是在否定其他的信仰，而是我自己的感受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因为我们不必独自面对孤独和衰老，因为呢其实人手所造的东西真的都不坚固，那唯有呢上帝这双永恒亘古不变的手，他为我们缔造的这个所谓的屋檐才是真正稳固，因为那是一个坚固的磐石。好，我们努力照顾好自己，不是为了让自己仅仅不受伤害，那我们活得有什么意义呢？而是让我们在老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仍然持续的贡献，持续的发光，在人生最后的阶段呢，仍然成为一个持续我们一生容神一人的一生。好，那我们可以问自己啊，说你问我，问每一个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老年的时候，你就会想说，诶，我老年的时候需想要做些什么，或者我已经是老年了，我在我有限的资源里面我能做什么，而这些东西能带来一些永恒的价值。好，那所以呢在这边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刚刚也是每一位 不管是周大兴还是马奎斯都有讲到我们身体是要照顾自己的，所以那是不是我们在什么时候起床吃什么，好，就是开始做一个节制，而且不认为是这是我的身体我可以随性而行，而是说哎，这是上帝给予我赐予我的一个有形的肢体，我要如何的来就是顾惜保养，好好的来管理它，这样子。那呢还有生病呢是必然的现象，那但是医治的方式除了医院还有中西医的各种管道呢，我们也相信医治的主权在于神。我记得传道书8章8节就讲到，没有人能够掌握生，也没有人能够掌握死，那都是神的。就好像约伯记也讲到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不论是自己的生命还是我们周边亲人的生命。那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阶段里，我们都享受到亲情、爱情、友情，还有在转化的心态。与其我们一直享受被爱，我没有想到我记得我以前读神学院的时候，就是不管是犹太教、印度教还有各个宗教，中国的道教啊，都有讲到一个相同的一个观念，我觉得太奇妙了。他就说，你希望人怎么样待你，你就要先怎么样待别人。那如果我们用到老年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老年多希望人家爱我们啊，因为我们

没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可是老年的力不从心可能是体力健康，可是年轻人有很多力不从心，譬如说他在事业的发展上，他的金钱力不从心，那 baby 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养人鼻息，好，必须要靠着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在小时候虐待小孩，对不对？那也是啊，那每个阶段包括求学阶段，我脑筋不太好，可能我有一点点与生俱来就比较笨一点，迟钝一点，我多么羡慕那些聪明的小孩，他是不是能够在学业上也帮助我一点点呢？那同样我们回到老年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直想说我们要什么，而是我们能给什么。对，所以呢我在想到说，我们老年其实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心态，然后我们能给什么。有时候我们在孤独中的时候哈，它是一个转化成一个很独特的独处的喜乐。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太需要扮演很多的角色来配合别人，就是配合演出，可是我不想这样，但我可以自己独处在一起的时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就好像我爱穿高跟鞋嘛，穿着高跟鞋在外面展示出来，哦，就是美美的呀什么的，可是把脚夹到痛死啦。你要扮演那个角色，那你独处的时候就是你脱掉鞋子，你就觉得哇，我的脚丫好舒服哦，就可以伸展得很自在呀。所以我们独处的时候是一个最自在的时候，那与谁相处呢？是与神独处。因为上帝呢是很爱我们，他让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们可以骂骂人啊，或者抱怨一下，或者看谁不爽啊，我们都可以真实的在面前做自己，这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因为你不必在别人面前装你要扮演的角色，得体的角色，我就是不要得体，我要做真实的自己，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吗？所以哈，在上帝的爱里，我们的孤独可以变成非常的开心哈，那也可以和解。和解就是说，很多人都让我不爽啊，对啊，可是呢，当你想到我自己也做出那么缺德讨人厌的事情的时候，上帝都原谅我们，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跟上帝的独处中的时候，就会上帝会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容易原谅别人啊。这都是我自己想的哈，就是说我当然不是什么那个什么文学家的得主，也不是诺贝尔的得主，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的晚年是不是可以像一道彩虹一样的美丽呢？好，为什么像彩虹一样的美丽呢？因为我觉得，因为彩虹啊，是上帝宝座前的东西。对，就是比如说彩虹怎么讲，就是说生命的影响力啊，其实包括反射，就是是什么样就是怎么样，很看镜子一样，你看那个镜子哦，那个你的德性就是那样子，你的美丽也是那个样子，你的丑陋也是那样子，是直接反射你原来的样子。那折射呢，是透过另外一个物质的界面，比如说彩虹原来是上帝宝座前面的那个色彩，那如果说这色彩呢反射到我们，是我们每个人都活出上帝的荣光呢？应该是啊，因为我们是照上帝的形象，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呢？不是啊。那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贪财好色竞争嫉妒毁谤，通通都有，把上帝的荣光那种过来的东西都变得很难看。可是这个折射里面，当我们经过了自我的察觉和醒思的时候，这个折射会变成另外一种生命的呈现，变成宽和谅解，然后就是理解通透，那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那时候啊，就是好像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好像火一样的焚烧我们，到我们年老的

时候，我们生命就好像浴火凤凰、浴火重生一样，把生命中的各种的杂质都炼尽了，包括很多的污秽的东西啊，情欲的东西啊，贪婪的东西啊，权谋的东西啊，都烧尽了。然后我们的那就变成折射了，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生命已经不能够反射，而是透过我们这个污秽的有罪的身体，然后经过我们的自我的察觉以后，反射出另外一种东西，就是我们生命外在显现出各种行为的模式。好，是透过我们内在心态的信念还有心态的投影。那有时候就是在心理学上的投射哈，我们就是在我们在讲别人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想法的投射。所以呢，正向的对应还有虚体的时候呢，有时候不是真实的实体，而是信念的投射。那在折射的时候呢，折射是光线从另外一个介质进入到另外一个介质，那上帝的那个介质是纯的，但是我们透过要怎么说呢，好像光在水中产生的折射，你把筷子放在水，那不是直接的反应，而是透过水的波纹，筷子明明是直的，怎么变成弯曲的呢？所以呢，当我们接触外界的知识，经历苦难或者爱的时候，这些资讯会透过不是神，而是我自己这个属世的这个生命的肢体，比如我的价值观、我的经历、我的心智发生了曲扭、放大或改变的方向的时候，变成我自己独特的人生。就是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是一个独特的，跟人家不一样的。然后呢，痛苦的经历哈，是就好像一个独特的生命产出的一个界面，那反而会成为属于你自己个人坚韧的个性，还有智慧的呈现，带来另外一种影响力。所以我们的生命的影响力是折射的，那我们从上帝来的时候是反射的，但是我们这样的污秽的身体没有办法，因为从亚当夏娃就有罪性，我们没有办法反射出上帝那份荣美。但是透过了所谓的折射，就是我们这个污秽的在这个世界被玷污的生命，经过折射的时候呢，我们将外界的资讯透过自己的经历、价值观还有过滤以后，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所以生命的影响力是折射。好，那但是呢，是透过反射后的折射。所以呢，当我们老年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上帝在每个阶段从来没有让我们到老年的时候是要这么的无依靠，因为他永远，他说他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当有神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爱就不会孤单。那这个爱已经不是人能够给我们的，不是爱情的爱，不是亲情的爱，不是友情的爱，因为那些都会随着我们的时间，随着我们的年纪，随着我们的能力，我们给不出去，我们也要不到。但是神的爱却永远不离不弃，使我们真的在今天这个节目《爱你不孤单》的这个节目呢，我也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当我们老年的时候，我们仍然在神的爱中不孤单。好，那我们谈到这边，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继续聊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